让大家谈谈但以理这个人物。他的事迹记载在圣经里头的但以理书。但以理他出生于南国末年。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谈到了南国末年的先知耶利米。南国末年所面对最强大的外敌就是巴比伦。从主前605年开始，南国犹大成为了巴比伦的附庸。但以理就出生在这个时代。但以理原本的出身很好，他是王室贵胄之子，本来应该是衔着金汤匙出生的王子。但是在这个时候，南国臣服于巴比伦，按着巴比伦的宗主政策，是要将就是凡是臣服于巴比伦的国家，必须要送一些的人质到巴比伦去。于是但以理就和他的三个朋友，当然可能还有其他的人，总之就有几位少年人，包括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在内，被送到巴比伦做侄子。这是一种这是巴比伦的一个对于附庸王国的策略。啊，如果你愿意降服于我，那你就要把这一个王室成员或者贵族的孩子送一些来到巴比伦当做人质。事实上在中国古代特别春秋战国时期，也有很多类似的事情。当一个小国要向一个大国输诚的时候，他会把自己国家的王子或者公主送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做侄子。那但以理跟他的朋友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去到了巴比伦。那么巴比伦王其实对他们很不错。这个按照经文说的，这个王所用的膳，他们吃的是跟王一样的膳食，然后呢养在王宫里面，然后还有请这个特别请老师来教他们巴比伦的文字，教他们各样的这个学问和知识。其实这就是一个同化的手段，试图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让他们在巴比伦的王宫里面吃好穿好，然后学习巴比伦的文化学问知识，让他们对巴比伦这个国家更加的认同，以至于当他们长大之后，这些人可能会回到南国犹大去执政，他们就会比较亲近巴比伦。这其实是一种同化的政策。那但是在这个政策当中呢，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其实就不愿意吃王的膳，饮王的酒。所以呢，但以理他就跟这个管理他们的太监请求说，这个太监爷爷，我们可不可以就是只要吃青菜，然后喝清水就好了。我们不想吃王的食物，不想喝王的酒。那这个太监其实有一点为难啊，他说：“如果我没有给你们，如果我没有让你们吃的好，然后你们看起来面黄肌瘦，跟其他的人看起来不一样，那我可能会被砍头。”那但以理就跟这个太监长说：“你只要就是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不想要吃王的食物，他说你试试看，给我们10天的时间，让我们只吃素菜，只喝白水，然后你看我们有没有变得比较瘦。如果没有，请你就允许我们吃素菜和白水就好了。”所以呢，这个管理他们的太监就答应了。试了10天之后，看他们还是长得这个俊美肥胖所以就从此以后就让他们吃素菜喝白水。那么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在这个上帝特别的看顾他们，让他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就学得非常好。那么到了这个学习

整个学期结束的时候有一个考核啊，那戴以礼和他的朋友们也都表现得很好，所以呢就可以留在王的面前啊，等于就是可以在朝廷当中有一个小小的官职。好，所以戴以礼和他的三个朋友就留在巴比伦的王宫里面，成为了巴比伦朝廷的一员。到了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在位的第二年，他做了一个梦。有一天，这个巴比伦王做了一个梦，醒来之后就心里烦乱，不能睡觉。然后所以他因为这个做梦醒来之后觉得非常的烦，他就觉得不太对，所以他就是召集整个巴比伦国中所有的术士。好，所有的博士术士来，然后就是请他们来解梦。那这一些博士啊术士啊就跟王说，要解梦没有问题啊，那但是请王告诉我们你做的梦是什么。结果这个巴比伦王说，我已经忘记了，就是我已经忘了，你们要把我的梦讲出来，然后还要把梦的讲解告诉我，如果做不到，我就把你们通通杀了。好，这一些巴比伦的术士跟博士都傻眼，从来没有听过解梦的，没有听过这么扯的解梦。好，但是这个你要人家解梦，你好歹把梦告诉我，我才能解啊。结果今天这个君王老大说，我梦已经忘了，你负责把梦告诉我，然后再把梦的讲解告诉我。这一下子所有的术士跟博士都犯难了，但是呢没有人能够讲得出来。那巴比伦王呢就非常的生气，然后就吩咐要把巴比伦国中所有的这一些术士跟博士都杀光光了。然后这些人，所以巴比伦城里头就掀起了一阵风波，人人自危。这个时候巴比伦戴以礼知道了这件事情，他就跑去见王，然后跟王说，请王呢宽限我几天的时间，好，让我能够去祷告这个我所信奉的这个耶和华上帝。我相信呢，我所侍奉的耶和华上帝一定可以把王的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所以他就请王宽限几天的时间，然后我可以把王的梦跟梦的讲解都说出来。那么戴以礼在祷告的过程当中，果然上帝就从天上回答了戴以礼，让他知道这个梦的内容以及梦所要预表的事情。然后这个于是戴以礼就能够很顺利的这个帮巴比伦王解梦，因为戴以礼做到了这个没有人能够做到的事情，所以在解梦完了之后，戴以礼就受到了巴比伦王的重用。那不仅如此啊，他不只是自己升官啊，他没有忘记他的朋友们，所以呢，他在巴比伦王的面前也举荐自己的三个朋友，好，让他的三个朋友不只是戴以礼一个人升官啊，他带着他的三个朋友，使让他们也受到巴比伦王的重用，然后担任一些重要的职位。故事说到这里，好像戴以礼跟他的朋友在巴比伦，因为这个耶和华上帝特别的看顾，所以呢，他们这个虽然在外邦的国家，在外邦的朝廷，但是他们好像也发展的不错，越来越好了。但是呢，戴以礼和他的三个朋友在巴比伦朝廷当中，有一点太出风头了，招人嫉妒啊。所以呢，后来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其实是有人故意要陷害他们。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巴比伦王他就这个心血来潮哈，为自己造了一个金像，好，就是造了一个自己的金像，然后立在这一个平原上，然后呢就
就召集了各

省的官员，然后把这个像哈，把这个金像开光，开光完了之后呢，他就说所有的这个各方各国各族的人民哈，都要前来俯伏敬拜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就巴比伦王所立的这个金像。可是呢，当所有的官员都俯伏在这一个巴比伦王所立的金像面前的时候，有三个人，不对，其实严格来说是有四个人就不愿意跪拜，是谁啊？就是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但是但以理呢，因为他曾经有这个帮王解梦过哈，非常受到重用，所以呢，其他人就算嫉妒也不太敢动但以理，所以呢，这其他人哈就把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抓出来。跟王说哈，这三个人他们不理你的，就是他们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拜你所立的金像。那巴比伦王果然就非常的生气，把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带过来说，你们为什么不敬拜我的立的金像呢？你们听到了这一个宣召的声音，为什么不俯伏敬拜？然后这三个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就说，因为我们只跪拜我们所侍奉的神，就算你这个因为生气要处罚我们，好，甚至把我们丢在这个火烧洞，这个用火烧的这个窑洞里面，好，我们的神也必然能够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好，即或不然，就算我们被烧死了，我们也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哇，这巴比伦王气死了，他就向这个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变了脸色，然后呢，吩咐人把那个火窑烧得很热很热很热，然后把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就是绑起来，丢进这个用烈火熊熊的这一个火窑当中。那因为呢，这个巴比伦王哈，叫人把这个火窑烧得比平常更热七倍，甚至哈，把他们丢进去的人，因为要把他们抬起来，然后丢进火窑里，甚至哈，那一些把他们丢进去的那一些士兵哈，都被烧死了。可是呢，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在这一个火窑里面，居然没有受伤。然后他们本来是被绑起来的，就是本来手脚都是用绳子被捆绑，然后被丢进去。可是呢，过了一阵子，这个巴比伦王再回来看的时候，发现这个火窑里面居然有，就是他们居然没有那个捆绑他们的绳索都掉了，他们居然可以在这个火窑里面自由的行走，而且没有受伤。然后最诡异的事情发生了，丢进去的是三个人，就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可是当巴比伦王他来到这个火窑前面看看人死了没的时候，他发现里面多了一个人，他发现火窑里面有的是四个人，哇嘞，怎么会多一个？多了那一个是谁？不是跨点贵哈，多出来的那一个人其实是上帝的使者，也就是天使。在天使的保护底下，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在火窑当中走了，自由的行走，没有被火烧着，也没有受伤。这样一个奇异的景象，让巴比伦王当场就傻眼了哈。然后呢，他就发现，哦，原来这三个人他们所侍奉的上帝好像真的是很厉害，所以后来他就这个叫人哈，把这三个人接出来，然后呢，把这三个人哈，再一次升了他们的官，然后说他们所侍奉的这个神，听说叫做耶和华上帝，是很厉害的，所以呢，这个我就昭告整个巴比伦帝国哈，这三个人哈，但以理他这三个朋友，他们所侍奉的神啊，是应当称颂的，是值

得敬畏的。好，所以呢，不但这三个人被巴比，因为这个奇迹的事件，好，这三个人保住了生命，不但保住了生命，而且还被升官，然后他们所侍奉的耶和华上帝也就此在巴比伦帝国当中被许多的人听见了这个名号。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任何环境不要惧怕》。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今天我们谈到戴以礼和他的三个朋友，在南国末年，他们被送到巴比伦的宫中作为人质，但是巴比伦王对他们很好，让他们吃好、穿好，学习巴比伦的语言和文化。然后戴以礼和他的三个朋友成为了巴比伦朝廷当中的一员。后来因为巴比伦王他希望这个他做了一个梦，希望有人可以解梦，但是全国没有人能解，因为王根本不说他的梦是什么。他要求巴比伦的这一些术士、博士、哲人要把梦讲出来，然后再把梦的讲解也讲出来，这实在是强人所难的事情。最后只有但以理靠着耶和华上帝的恩典做到了，因此但以理受到了王的重用，他的三个朋友也一并被提携成为高官。但是原本是外邦的人质却成为了高官，难免招人嫉妒，所以这个巴比伦朝廷当中的其他官员就抓他们的小辫子，说哦，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哈、没有不肯敬拜这个巴比伦王所立的金像，所以呢，这个他的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就被丢在火坑里。可是当他们被丢进这个火坑的时候，上帝的使者出现，在上帝使者的保护底下，戴以礼的三个朋友在这个火窑里面走来走去，毫发无伤。这样一个神奇的景象，让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见识到了耶和华上帝的大能。因此在这个事件之后，戴以礼的三个朋友不但没有被烧死，毫发无伤的出来，而且被升官。然后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下了一个谕令通告全国，说但以理三个朋友所侍奉的神，听说叫做耶和华上帝，是值得称颂的，大家要敬畏这个神明。因此在透过这一个事件，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不但保存了性命，更是见证了上帝的大能。在上面这个火坑的事件当中，但以理没有被波及，有可能是因为他先后两次为巴比伦王解梦，非常的受到倚重。在尼布甲尼撒之后的巴比伦王仍然非常的重用但以理。在但以理书第五章谈到了一个事情，在巴比伦即将倾覆的那一天，那个时候的巴比伦王其实这个应该说当时候的巴比伦王其实正在阿拉伯地区旅游。那这个时候巴比伦城里面是他的儿子摄政，由他的儿子摄政，而这个摄政王呢叫做伯沙撒。这个摄政王伯沙撒在巴比伦城即将被攻陷的那一天，摄政王伯沙撒其实他这个完全没有意识到国之将亡，他还在这个大摆宴席，然后跟他的这个君臣彼此在这个欢乐的饮酒。然后呢，就在这个宴席欢乐的过程当中，突然之间在这个宫殿里面显出奇怪的景象。突然有一只好像人的手指头，但是很大一只，有人的手指头凭空出现，然后呢在这个墙上写字。然后王一看见这个奇异的景象，就变了脸色，然后

心中非常的惊慌，然后呢，他就赶快把巴比伦里头其他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术士，然后博士、这哲士全部都请来，然后说谁可以指着那个墙壁有一个人的手指头所写的字，然后说谁可以读这个文字，把这个文字的内容告诉我，我就这个把我的紫袍、把我的金项链都给他戴，然后让他当宰相。所以呢，所有的巴比伦的术士、然后博士等等，所有的人都来，可是没有人能够读那个文字。后来太后知道了这件事，就说：“哎，你去请但以理了没有？以前哈，你爸爸在的时候，就是那个但以理为你爸爸解梦。那你现在去请但以理来，说不定他能够读这个文字。”所以呢，但以理就被领到巴比伦王。应该说这个摄政王伯沙撒的前面，然后这个伯沙撒就问但以理说：“哎，听说你里头哈有这个耶和华上帝的灵，有聪明的美好和智慧，你现在帮我看看这个墙上所写的文字到底是什么？好，我就让你当巴比伦的宰相。”结果但以理看一看之后，就回答这个王哈说。你的赏赐哈可以归给你自己，但是我告诉你，这个墙上的文字所写的，好，就是上帝已经这个上帝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好，就是你的国要分裂，你的国要被夺去，归给米底亚人跟波斯人，好，那所以呢，果然在。但以理早上的宴席当中显出这个异象，出现一个人的指头写了文字。但以理一读说，就是今天你的国家在今天就会完蛋，然后要归给米底亚人跟波斯人。果然，在这个就在当天晚上，伯沙撒王呢就被杀了。然后这个巴比伦城被攻陷，好，随后就进入了这个波斯掌权的时代。虽然巴比伦过去了，波斯兴起了，可是在这一个巴比伦灭亡、波斯兴起的过程当中，但以理原本只是一个南国犹大的人质，结果他仍然在波斯朝廷受到了君王的重用，这真的是非常神奇的事情。在这个时候，其实南国犹大已经早就不存在了，因为我们上一期已经谈到南国末年，最后耶路撒冷被攻陷，好，然后这个南国犹大最后一个王被掳去，就是巴比伦做的。那么但以理在这个南国犹大灭亡之前就已经被送到巴比伦城，在巴比伦的朝廷当中做王。到了他的国家灭亡的时候，他仍然在巴比伦的朝廷做官。然后当这个巴比伦灭亡了，由波斯取代了，等于是这不是简单的改朝换代而已，是一个国家被另外一个国家吞灭了。可是在波斯的朝廷之上，波斯王仍然重用但以理，这是非常神奇的事情，因为上帝与他同在，上帝让但以理做事精明，所以王非常的重用他。可是但以理其实没有什么背景啊，他出身南国犹大，这个南国犹大已经早就不存在了，然后这样一个没有背景的人居然可以在朝廷之上做大官，这绝对是遭人嫉妒的事情。所以呢，那时候就有很多的这个波斯朝廷里头的官员就想要找但以理的把柄参他一本，可是找不到他的错误，因为他办事很忠心，而且办事很精明。所以呢，这些人就说，我们如果哈要找但以理的把柄，就一定要从他的信仰着手。所以呢，他们就设了一个陷阱哈，

就是跑去找波斯王，然后怂恿波斯王下一条禁令。这条禁令就是说呢，30天以内，所有的人都只能够跪拜波斯君王，只能向波斯君王祷告跟恳求。如果在波斯君王以外向别的神或者别的人求什么东西，就要扔在狮子坑中。那这个反正他们就用了很多的理由，然后就是可能要让这个波斯王哈，就是坚定他的这个权威等等的，用了很多的理由，就说服了波斯王下了这样一条禁令，只能够拜王，只能够向王祷告，不能向王以外的任何对象祷告跟跪拜。那但以理知道了这条禁令之后呢，他还是一样哈，照常一日三次，就是跪下面向耶路撒冷，然后向他的上帝祷告感谢，跟平常一模一样。那些就是设陷阱的人就说：“啊哈，果然把柄找到了哈！”就赶快去波斯王前面狠狠的参他一本哈，就说这个但以理哈，他这个完全不理会王的禁令啊，他这个我们禁令是说在王的以外不可以向任何的神明或者别人恳求，可是这个但以理一天三次这个向他的神明屈膝祷告，所以呢按照王的禁令就要把但以理扔在狮子坑里。那这个波斯王呢，虽然心里面不太有点舍不得但以理哈，可是没办法，这个禁令是他下的，而且还盖了这个玉玺，是不能够更改的，所以呢他就只好下令把但以理扔进狮子坑里。然后扔下去的时候呢，波斯王就跟但以理说：“但以理啊，对不起，我也是没办法，因为我不能够违背自己所下的禁令，可是我相信你所侍奉的神一定会救你的。”所以呢他就把但以理扔在狮子坑里，然后呢又有人搬石头在这个狮子坑的那个，就是把那个狮子坑的那个洞口堵起来。然后这个回去之后呢，这个波斯王就闷闷不乐哈，一整个晚上睡不着觉。到了隔天早上，王起来哈，就急急忙忙的去到狮子坑那边，然后呢就哀声呼叫说：“但以理啊，但以理啊，你还活着吗？你侍奉的上帝有救你吗？”结果呢，但以理真的出声音，这洞里就传来但以理的声音，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所以呢因为我在神的面前是无辜的，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心事。”果然这个王听了之后，波斯王听了之后精神一振，赶快叫人把这个洞口移开，然后就把但以理救出来。左看看右看看，真的呢，但以理跟狮子睡了一个晚上，身上一个伤口都没有。所以呢这个波斯王哈就下令把那一些控告但以理的人全部扔在狮子坑里，然后狮子就抓住他们咬碎他们了。然后这一个神奇的事件之后，波斯王就下令说这个 不仅要让但以理官复原职，而且呢他下令抬举但以理的上帝，说这个但以理所侍奉的，听说这个叫耶和华上帝啊，但以理所侍奉的耶和华上帝是值得称颂的，这个波斯帝国全国的人民百姓啊，要尊敬这一位叫做耶和华上帝的神。故事就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从亘古到永远》。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

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在上帝的帮助之下，他们绽放出不同的生命光彩。今天我们谈到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他们原本是南国犹大的王室贵族之子，却因为南国臣服于巴比伦，他们被送到巴比伦去。终其一生，但以理和他的朋友都流落在异乡，不得归回。但是他们所信奉的耶和华上帝在异乡仍旧与他们同在，这其实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因为在古近东的宗教观念里头，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族之神，而这一些的神明只能够在自己的国家，也就是他自己的领域之内显灵。可是但以理跟他的朋友的这个事迹却让我们看见耶和华上帝是超越国度的神。耶和华上帝他虽然是南国犹大的神，但是他不是只有在南国犹大才可以显灵，在相隔万里之遥的巴比伦城内，这个耶和华上帝仍然能够行神迹，保护但以理和他的朋友。甚至当巴比伦被波斯取代，这个国家都换了，耶和华上帝仍然能够在异乡行神迹。但以理和他的朋友的故事明明白白地显出耶和华上帝的能力超越人的国度，超越地理的限制，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可以永存。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曾经为了生活当中的困难到处去求神拜佛？在我们中国的传统信仰里头，每一尊神明都有自己掌控的范围，所以当我们有不同的需要，我们必须要拜不同的神明。比如说我想要求财，我希望赚大钱，我要去拜财神爷或者土地公。我希望考上好的学校，我要找文昌帝君。我希望能够获得一段爱情，我要去拜月老。但是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他们所敬拜的这一位耶和华上帝是超越所有范畴，不管什么问题，不管什么时间，不管你在哪里，都可以找到耶和华上帝来帮你解决问题。亲爱的朋友，你也希望有一个超越时空，不论何时，不论什么情况，都能够依靠的对象吗？我邀请你跟我一起来向但以理的上帝祷告。亲爱的上帝，透过但以理和他朋友们的事迹，我们清楚看见你是从亘古到永远都掌权的上帝。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朝代更迭，一代换过一代，但你却亘古长存。在每一个人类的历史背后，都有着耶和华上帝的掌权作王。在每一个在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有着耶和华上帝作王。因此我们要将生活当中一切的困难交托仰望你。既然你是超越时空的神，你必然也能够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显现神迹。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经历你，更多看见你。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2: 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节目里，心里有想说的说不出来吗？你说什么？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又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原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如何互相陪伴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又在空中跟大家相会了。我是主持人郑淑馨，职能治疗师馨馨老师。今天很开心在这里呢，邀请到我的恩师师范大学特殊教育系的王慧婷副教授来到我们现场。因为呢，跟王老师也好久没有见面了，但是呢，从研究所的时候呢，就被老师的这个带领之下呢，我们就一起探讨和研究了很多跟沟通障碍有关的这个领域。那很开心老师一直在这个领域努力奋斗着，今天很高兴老师百忙之中抽空来到我们这里呢，可以跟全球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有关老师现在在沟通障碍领域最新的一些研究还有一些心得。老师可以跟大家打声招呼吗？
3: 全球观众大家好，我是王慧婷，很高兴可以参加听见你说爱我爱我爱大家哦
2: 是的，老师最近的一个研究主题哦，我也是听老师的这个看老师的这个文案就非常有感，找回失去的爱是吗？找回失去遗落的
3: 重度障碍者被遗忘的幸福。
2: 是，各位听众朋友们啊，这个这种标题真的是唯有

0: 深深的关心他们才会想得出来的一个口号，或者是一个对他们下的一个 slogan 啊。所以我想说，老师您可不可以跟我们简单聊聊？因为啊，其实慧婷老师是据我所知是国内极少数拥有同时拥有行为分析的这个证照，然后又有特教的证照的这个一位非常专门的师资，然后呢，又有一个这个我们所谓叫沟通系统里面的一个非常基础的叫图片交换沟通系统的这个证照，所以同时拥有这么多重要的证照的专业人士，可不可以请老师跟我们聊聊您当时啊？哎，会选择同时要取得这么多的东西，还太多可以学了吗？不知道老师为什么会特别针对这个部分来投入时间呢？
1: 哎，我真的很谢谢舒心老师哈，对于这个有点像历史背景的这个来关注哦。事实上会踏入特教是我家人的意思。对，那时候其实不太懂特教是什么。但是爸爸是精神科医师，他本身对于有身心障碍的这个族群本来就是有高度关怀，那特别他在大学的时候就成立针对肢体障碍朋友的一个社团，
0: 哦，是这样哦。
1: 对，所以我踏入特教是因为父亲帮我填了志愿卡。那其实进来的时候有一点懵懂无知，也觉得有一点遗憾，为什么人生不是自己所选择的？但是后来就越念越有兴趣，那特别从特教理念再回来看那些人缘不好的同学，为什么很多人不想跟他们同一组？那后来发现，这个特教对我的人生的待人处事是很有重大的影响，那也不是只有针对身心障碍的朋友，所以其实越念越有兴趣。之后呢，大学4年，然后实习，然后研究所，然后博士后，再到现在任教，其实一路走来都在特教。那之所以会对于这个行为分析有兴趣，其实也是误打误撞了哈，就是在国内没有这样一个证照。那到国外求学，在硕博士的时候，那时候因为我的指导老师是这部分的专长，那我就询问他说，哎，这个有没有值得去拿？但是他当初给我答案其实不是太肯定，那只是说，因为在那个研究所过程当中是可以顺便拿这张证照，也就是说我不用再多花钱，然后我自己也看到很多的学长姐。在这方面的 practice，我觉得非常对孩子是非常有效的。那也非常的对于他的那个做法是非常的科学化，我觉得非常的fascinating。所以我后来就是有点顺道念书，然后就去考取这张证照。不过也蛮有趣的是，我是课程是在美国修，然后我的实习也是在美国，可是我是回来台湾考的，所以这张证照其实过去是可以在台湾考取。对，
0: 是哦，哇，
1: 对，所以那一波其实我们台湾也是有蛮多人是在台湾考证，然后后来台湾有 offer 这些行为分析的相关的课程，然后在台湾考取。那后来就是这个总部认为这个应该要本土化。所以，大概从应该是2023的年初以后就不能在台湾考了。那台湾也没有相关的课程能够，因为台湾课程当初都是这个比较是从总部的那个 standard 出来的。对，像对，那再来说这个图片交换沟通系统，其实也是在念书的时候看到，我们的这个辅导老师。就是我的指导老师，他，不是指导老师，supervisor 哈，他都会用这样的方式去教他的孩子，班上的孩子。然后，其实我研究所念的华盛顿大学是非常特别，就是它是融合教育的示范幼儿园。
0: 哦，有幼儿园哦，大学有这个

0: 附设一个幼儿园，
1: 对，所以你可以在一个融合的情境当中看到很多不同的人，他用不同的沟通方式，在一个同样的空间在讨论同样一个主题。对我来说，我在台湾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当下的那个图像对我来讲冲击是很大的，所以我们都没有遗忘任何一个人的沟通的权利，然后都能够给他们他适合他们的沟通的管道跟方法，但是每个人不同哦，所以 有的人是用图片沟通交换系统，有的人是用语音输出，有的人是用手语，有的人就是用他的方式，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哎，那如果能够就是帮助更多的孩子，那他可以用他自己适性的管道，那这个也是作为特教老师的一个天职，所以基于看到很多的成功的案例，还有知道有阅读很多的文献，知道他的实证基础是非常高，那一方面也刚好看到他们的巡回的，因为这个是一个金字塔公司嘛，那他这个公司刚好巡回到那时候的华盛顿州所以我认为，欸，那当然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那我就去参加这样的一个培训，那培训它就分两个阶段，然后还要实习做个案，然后要考试，对，所以就刚好因缘际会就把它都完成了，对，所以才会刚刚好可能也是神的旨意吧就是都一步一步没有刻意，但是只要是对孩子有帮助，然后那个图像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影响，我怎么样能够让每一个在融合的情境当中去，欸，把所有的孩子 的他想要表达的这样的权利都能够，给予他适合的沟通管道这样，
0: 所以没有什么叫做太刚好，就是叫做刚刚好就是无巧不成书啦，但是我们说在圣经里面是说没有什么是巧合，就是这真的就是一个神的计划或是神的安排，那在千里迢迢跑到国外就读这个硕博士班的过程当中，就有这么多刚刚好可以促成一个完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背景啊，我觉得是当时回来的时候应该是非常少数的一个很棒的那个师资，所以也很快就回到台湾师范大学，也就是您的母校，然后就开始当这个大学部，也是有开始指导硕博士班的学生一直到现在，可是我们就发现老师就是一直都在这个领域，一直就很醉心在这个领域哦。我觉得这是对老师来讲真的是好像是您一直真的是您的兴趣所在，
1: 对，
0: 然后又是因为行为的这个事情是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啊。我看老师常常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的分享又会带一点行为的招数在里面其实各位
1: 职业病上身
0: 听众朋友们大家要晓得这个行为分析其实真的跟我们生活不管是育儿或是育夫都相当的息息相关啦那老师刚刚有提到这个图片交换沟通系统啊，就是 PACS 这个它也是一个就是说金字塔公司这个单位这个公司他们把它变成一个很行销式的一个把沟通的方式作为一个到处去推广的一个手段啦，他们公司的主要的一个宗旨，其实我们也在台湾的这个沟通障碍的人士，他们在做一些沟通辅具的这个申请的时候，那图片交换沟通系统是第一阶段的，是第一个等于说是第一阶就会提供政府就会提供的一种辅具的资源的形式。那这个部分呢，我想也是表示老师在这个整个研究领域就有一个很深厚的基础去透过这样子的沟通系统去帮助了很多这些重度 沟通有状况的人，

0: 那老师可以讲讲您那个最近比较投入的那个研究的内容，您刚刚就有跟我们提到一点，就是重度障碍者他们的被遗忘的幸福，老师可以大概简单跟我们提提看，为什么会说这个是他们被遗忘的幸福啊？
1: 当然这个幸福这样是非常抽象，我记得那时候审查委员也一直在问幸福是什么。那我想我那时候在取这个计划名称的时候，比较希望用一个大家都比较懂的名词或者说这样的概念去诠释我想要做的事情。那其实在计划书当中是把幸福用生活品质来表达。就是如果一个人有一个生活品质，那他就会有一定程度的幸福感。那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其实也有文献去支持，所以计划名称是用比较通俗的名称，但是事实上在整个计划当中是希望提升生活品质。
0: 是。
1: 那但是其实生活品质有很多的面向啦齁。那因为那时候希望呼应的是2030的这个政策，那2030呢，就有几个关键字，第一个是永续，第二个是包容，那第三个是创新。所以我们希望说把这个2030的这个样的一个大的方向，用这个特殊征件国科会的这个案子呢，去希望能够对于这样2030的愿景有所注意。所以在生活品质的部分，我们的计划比较是针对沟通能力。那当然沟通能力很固然很重要，但是事实上在整个社会比较会容易关注的是行为问题。因为行为问题可能会造成其他人的一个不管是安全啊、学习上啊、各方面可能跟别人比较有一个影响，那他的一个外显的行为有时候具带这个具备这个危险性。所以那时候这是个整合性计划，在子计划一的部分，我们是针对心智障碍者的情绪行为问题。那这些情绪行为问题其实都跟他的沟通跟社交能力是有关系的，所以子计划二就是做这个功能性的沟通，但是他有他独自的一个范畴，所以子计划二基本上是针对沟通啦。那只是说子计划一和二的一个关联性就是针对怎么样可以去支持这个身心障碍者他的需求，那以至于他可以用沟通来表达而不是用那个情绪行为问题来表达。所以我们是用这样的方式，这样的一个架构去构思我们整个整合型计划。对。那这个计划本身在科技的部分就是我们跨专业领域去做一个科技小帮手的研发。那其实本来没有想到 AI 的，那后来因为去年年初开始，应该是说两年前，那个 AI 就造成一股风潮，
0: 是，
1: 然后也是很刚好，那我们专业跨专业团队的这个共同主持人，他是工程背景，那他在 AI 部分也技术上他也可以支援，那我们也有发现 AI 其实是可以再去支持我们的一些效能啊，要提升精准度的部分，所以后来就是融入 AI，然后研发了这样一个科技小帮手。那我们其实已经研发到现在还是继续研发了，虽然计划已经终止，但是我们还是继续研发，因为我们有发现这个使用者给我们的回馈是非常好的，然后我们也有发现它还是有巨大的潜能在后面支持我们的实务工作者，所以我们还是继续研发。现在呢即将要推出我们的 3.0 版
0: 哦。
1: 对，那这个跨专业的话呢，就是特教，然后行为分析这个我们的共同主持人是电机工程领域，那我们的团队里面有社工教保老师，那针对这个 AAC 沟通的部分，我们也有语言治疗师、职能治疗师物理治疗师。对，所以
0: 很完整

0: 是，其实我对于我们的整个团队，其实我是蛮蛮骄傲的，就说我能够跟这么多的精英，然后跨领域的一些这么专业的师长们一起合作，所以我们其实整个团队大概二十多位好的这个伙伴，包含助理啊，那 我想我们都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愿景，还有我们实际上研发出来的科技小帮手能够帮助的人，还有我们的成效，都是给予厚望，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不负众望啦。对，所以我们还是持续在做这方面的研发，然后做一些实证的证据去验证，看看是否有达到我们如期的这个成效的部分，这样。
1: 这个是非常的关键的一个研究计划耶，因为我觉得其实应该说前无古人过去有很多人研究不同的这个沟通的方式，但是很少有人直接就跟行为的问题连接起来，虽然我们看文献可能很多都有提到可是却没有再做一个更精密的这个相关性啦，至少我们国内真的是很少很少。
0: 对，事实上这个创新的部分我们也不遗余力啦，就是说因为 AI 本身是新的东西，那怎么样让过往的一个评估的历程它可以做到精准，提高精准度，因为过去在行为功能评量的精准度一直都是全世界的瓶颈，不是只有台湾。那如何用科技融入的方式去提升它的精准度，还有就是其实我们很多的行政的作业啊 paper 这些流程都是蛮繁复的，所以怎么样让这个科技来帮忙减少这些文书的负担，然后自动可以产出报告，那其实这样可以减轻实务工作者他需要花很多时间去撰写的这个部分，那他可以把这个时间再用在更帮助于身心障碍者的需求，直接需求上的一个刀口上。好，那这个大概都是蛮创新的部分。那至于在这个子计划二沟通的部分，在 AAC 其实目前的文献比较没有针对跨专业的评估来做一个系统化的这个引导，所以现在其实在整个文献知识体这个部分也是算拼一很多不同小块的拼图，所以我们在研发的时候也花了很多时间要先做文献系统性文献回顾，然后去开发这样子一个这个评估地图，那才能够去和我们的团队去研发这个小帮手，所以事实上这整个历程是蛮多地方都还蛮创新的，有点一言难尽对，那但是
1: 我觉得是整个都非常的创新的
0: 当然我们也是每一步都走得很小心啦，因为创新本来就需要脚踏实地，然后也很需要站在以前的巨人的肩膀上去往前看，所以创新也不是说非常的跳，不能太跳痛，但是我们就是一直把这个文献的知识缺口还有身心障碍者的这个需求一直放在我们最第一位，所以看到这些需求怎么样快速的去支持这样的一个需求是我们一直很想做的，那只是好东西要永续，好，那大概不能急就章。
1: 是，各位听众朋友们，这真的是说很多沟通不良的孩子他们会产生一些行为问题，那其实很多问题的根源就是他有话说不出来，他想说什么别人听不懂，久而久之他就只好又哭又闹或者是丢东西这个很多的这个行为问题，我们今天呢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老师呢跟我们聊聊到底在哪些行为层面是作为沟通有困难的这些照顾者可以做一个提醒或者说一个警讯，也许他可能就是在面对一个沟通上的挑战，所以才出现这样的行为呢。好吧，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 请

0: 欢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欣欣老师的恩师，台湾师范大学特殊教育学系副教授王慧婷老师来到我们的现场，跟我们所有关心听觉障碍或是沟通障碍的族群的这个朋友们来聊聊沟通还有行为之间的关系。那刚刚老师跟我们提到了他一直在这个方面有一个提出一个创新的国科会的计划，那其实我们让听众朋友来更深入一点的，或者说深入浅出的，让听众朋友来了解跟沟通有关的行为问题通常会出现哪些行为。
1: 其实行为问题有百百种啦，那基本上我们会认为它是一个行为问题或是一个行为的议题，通常是因为他跟他发生的情境环境有所不适配，比如说我们觉得可能尖叫打人是不好的行为，但是如果当你中了那个乐透头奖
0: 也一样会尖叫
1: 对，这个时候我们大概不会觉得尖叫是一个多么不适切，那特别是如果这个尖叫是在自己的家里啊，或者是在海边啊，那或是在 KTV， 那其实在环境适配的情况下我们不会觉得尖叫是一个问题。那打人也是，一般来讲我们觉得打人是一个行为问题，但是如果今天打人是为了要自我保护，
0: 对，
1: 那这个时候打人就显得非常的合情合理，所以所谓的行为问题事实上是他在这个情境当中他不适配，对，那
0: 不该发生或者在这个地方发生的就人家会觉得怪怪的，
1: 是
0: 就是不适配，
1: 对对对，所以说
0: 我再浅显一点
1: 谢谢帮我诠释。对，所以行为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只是说你需要辨识，或者说你可以控制
0: 是
1: 它发生在对的情境，那基本上就不会产生问题。
0: 是，
1: 那我们的重度心智障碍者他的一个情绪行为问题之所以是问题，就是几种可能性，一个就是他还没能辨识原来在这个场域不适合做这样的行为，那二则就是他的沟通管道是受限的，所以他不会使用适切的沟通管道，他只好用他会的，那他会的就很有可能就是这些行为上肢体动作上因为我们知道说在发展上事实上这个肢体的发展会优先于这个口语啊，或者是我们讲说比较适切管道的一些发展其实是比较进阶的，对，所以当他在沟通啊社交能力上能力还没有到位的时候，他就会先用他会的，对，那他会的就有很多种啦，
0: 是
1: 就是哭啦吐口水啦，打人啦，或者是挫折的时候他就会撞墙啦，那他很有可能就是用这些会的行为去表示我想要什么或是我想要吃什么，或是我想要玩什么，或是我想要去哪里，或者是说这个活动很无聊，或是现在这边太热了，他想要逃避一些事情，或者是他本来针对他一些重复的动作就是他的一个特质，例如说自闭症他就是有一些重复的动作，那做了之后他会比较能去综合掉不管是太过或是太少的一些环境刺激，对，
0: 所以像一些孩子可能他习惯这个一直坐着晃头啦，或者是说他可能习惯眨眨眼啦，或者一直在挥动他的手，看起来好像没有要做什么，但事实上可能有一些潜在的一些事情想要表达，

0: 是有可能的。
1: 当然在他没有能用我们懂的管道跟我们分享之前、嗯、我们是不太确定他是为什么要这么做啦，所以在学理上把它称作、自动增强功能、嗯、就是有点像感官刺激这样子、
0: 嗯、哼哼哼。
1: 但是呢有一个蛮令我印象深刻是曾经有一个研讨会、
0: uh-huh.
1: 他的所有的来宾都是拿着他的沟通管道，好，不管是什么管道来到现场参与讨论、uh-huh. 那他就本身自己独自去、用他的语音输出系统去跟我们讲说，事实上他会做一些重复的动作是因为他能感受到地球自转，所以他觉得地球自转让他不太舒服，所以他只好要用、旋转的方式好 来去抵抗他感受到地球自转、嗯、所以是透过有真人透过他的 AC 他的沟通管道 跟现场的人这样分享、
0: 嗯、
1: 那我才知道说哦还有这样子的人。
0: 对啊，真难以想象他感受到地球自转。
1: 他说他感受到地球自转、嗯、而且他是一个独立的表达者，所以那个、欸、这个说出来的话、啊、他是透过语音输出、嗯、说出来的话是他自己打出来的、
0: 嗯、
1: 而且是现场的一个对答、
0: 嗯、
1: 然后我们等他、
0: 嗯、
1: 然后他就是逐一逐字的那个输入之后然后再用这个辅具、啊、
0: 把
1: 它
0: 说出来。
1: 对，所以才会知道 有这样子的人。
0: 真的还好有这些辅具才知道他在想什么耶，不然我们真的完全会不晓得地球自转原来会让他感觉到不舒服。
1: 对，
0: 哇，因为各位听众朋友们，其实自闭的孩子，我们曾经有人说他们是来自星星的孩子、哦、好像他们的整个感官知觉是从另外一个外星球来的，那种来形容他们的内心的感觉是感官世界，其实是跟我们一般人的大多数人的体会是有一些落差的。那真的看起来透过这个沟通的表达、让我们真的知道有可能这些行为的看起来我们觉得很没意义的行为啊，为什么要一直重复做，其实不只是对他自己的感官增强啦，可能有一个最原始的原因需要表达出来让大家知道，那大家就不会觉得哦他是这么奇怪了齁、嗯、那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行为问题的出现其实真的是很频繁耶，大部分的这个重度不论是自闭的孩子啦，或者是有一些重度的肢体的或者是智能上的认知缺陷上的，其实都或多或少都有可能在沟通上面没有看起来好像他不是不能讲话，但是他可能还是有很多的行为是让照顾者会觉得蛮伤脑筋的。那这样子的情况我们通常可以怎么样提醒我们这些照顾者或者是跟他相处的人要怎么样去注重他的这个沟通的这个需求呢？
1: 其实刚刚提到的重度障碍有分他是不是心智障碍啦、因为重度肢体障碍他可能在认知上还有就是他在表达上相对是比较没有问题。
0: 是，
1: 那刚刚我想我比较回应的是针对重度心智障碍者。对，那刚刚有提到说有两个状况会导致有行为的问题或行为议题嘛，一个就是他在这个行为问题跟环境的不适配或者是他本身的能力、
0: 对，
1: 那就呼应到现在的这个问题哦，就是说对于照顾者要怎么关注，我觉得其实是行为问题的第三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我们需要了解的这个原因哦，就是说这个环境包含你我有没有去期待这群人能够沟通。对，因为其实比如说孩子他从小就是鹦鹉式的语言，他可能不说话，他可能说话的时候只有重复你说的话，那这个时候可能一年两年，那接下来的他的岁月当中就

0: 很有可能这个能力因为没有被提升，所以就 被遗忘了，遗忘就会变成环境会容易去忽略掉，我们应该还是要有给他适合他的沟通管道，
1: 是，
0: 或者是说我们甚至是需要期待他能沟通，好，然后这个我想等一下淑馨老师也可以说一下你的研究就说怎么样给孩子一个沟通的机会，好，那当他有沟通阻碍的时候，我们又怎么样可以帮他做沟通的修补。我想这个其实环境的你我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因为这些重度的心智障碍者如果没有他身边重要他人对他的支持，事实上他很难自己的，就比如说他的认知程度啦，或者说他的整个的社会资源，他是属于非常 vulnerable 的这个族群，所以他没能去为自己发声，没能为自己去争取这些东西。所以如果我们环境是忽略掉这一块，我们没有期待他能沟通，我们没有期待或是相信他可以沟通，那基本上我们就没有给他机会，
1: 是，
0: 那我们也会忘记给他适合他的沟通管道，我们可能就会执着于就是单一管道，例如说你应该要开口说话，
1: 是，
0: 所以我就是一直重视说你有没有开口说话，
1: 对
0: 对，所以事实上我觉得你我是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我们怎么样可以对他们是有所期待的，因为有一些家长可能是觉得我的孩子能力不够好，所以我不能期待超越他能力的事情，但是像比如说我们现在讲这个 AAC 扩大性替代性沟通系统，我们其实就是能够透过这个辅助的概念，然后支持他的沟通，或者是扩大他的沟通，那我们也有透过像很多的科技，我们其实是可以去做到很多你无法想象的事情嘛，所以 有一些家长可能是不敢对于孩子有所期待，但是可能他并不知道我们现在已经能够做到什么程度了，
1: 是，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会是我也很希望能够大家一起来就说你我都不要去减少对于身心障碍者他能够能力做得到，然后透过一些方法的支持能够做到跟我们一般可以有一样生活品质的这样的一个期待，然后你也要相信他是做得到的，然后相信我们做得到，因为有时候是我们也对于我们可不可以帮助他
1: 疑惑，对，我们觉得我们可能不会用这个东西就算了，也不要给孩子试试看哦。对，我觉得首先要跨越是我们照顾者自己对自己的信心不管是老师或者你是他的甚至是看护或者是照护员也好，事实上这些机会都是最亲近的人，
0: 对，
1: 最了解，然后什么时候该给这个工具，其实也是我们随手我们是最靠近的人，是就是那个当然的提供者会最方便嘛，总不可能说再去教另外一个一个礼拜才来一次的，可是我天天就在旁边，对不对？等一个礼拜来一次的语言治疗师来才做，还是天天 就在旁边的这个照顾的姐姐啦还是阿姨就可以就拿出来，就是可以跟孩子来做这样的互动，其实这 就是最快的但是要怎么用，就是大人会不会觉得说啊，这会不会很难？我觉得老师这个就很像现在大家在用那个新的 AI 的工具，比如说怎么用那个 Copilot 或是怎么用 AI 下指令啊，什么下啊，皮皮抓耶，然后其实就勇敢的讲一两次看看，就会发现好像也没有这么困难我不知道说这个其实是我们人对科技有一种恐惧，又有一种很想要它来帮我们的那种矛盾情节
0: 对，其实在成人学习理论本来就是有这一块就是在谈说如果这样的一个改变没有能和日常生活有所连结，或者是说能够去协助我现在日常生活遇到的不管是工作还是你遇到的一些议题有所帮助的时候事实上要一个成人做一些改变这个很

0: 是，
1: 对，所以通常我们要去重视，比如说工作实务工作者、从业人员跟家长，那怎么样可以成为我们老师的一个team member 好，那我们都要考虑到这个成人的学习理论啊，好，那像比如说最近我们在 AAC 这个研究也有去访谈很多北中南东的一些提供 AAC 的服务人员嘛，哈，那他们都有提到家长比较难一起来配合
0: 哦，家长，
1: 就是尤其是科技的部分，
0: 嗯，
1: 那我想这个部分就确实就是一个常见的困境啊，
0: 嗯，
1: 好，那不过就是如果我们专业人员可以比较用成人的这些学习的理论哈，
0: 嗯，
1: 那包含除了我刚刚讲的之外，还有包含比如说创一个社群，好，因为我们发现成人的学习理论有如果有彼此共同需求的一群人，他们自己有一个互相支持的团体跟媒体社群，那其实这也都会帮助他们能够互相分享他们的哪边 try and error 做不出来，或是哪些小细节，有些小撇步，那他成功的经验跟大家分享，那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多去了解成人学习的理论，然后把这个放在我们怎么样跟家长啊，那跟这个重要照顾者的一个合作上，我觉得可能会比较顺畅，这样
0: 是真的。我就想到有一些比如说这个运动同好，他们也会有一些社群哦。现在那个年轻人他们在重训是大学生现在很夯的事，然后他们会互相问，哎，不一定找教练。
1: 你运动了吗？你今天运动了吗？
0: 对，我都做完了，你做了没？
1: 对，类似这样子。
0: 然后说，哎，我都挺举到几公斤了，然后，哎，那你现在多少？我来帮你看看，我怎么样指导你啊？你我是怎么做的？我就让我自己突破了那个重量哦。就是这种例子，其实很多。反正一般的年轻人他们也都这样子使用，让他们真的就成为了一个他目标中的那个形象。那其实很多家长也真的好像很孤单哦，自己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不知道要问谁，
1: 是
0: 那常常就会说，哎，那就不要用好了，可是又被老师纳到计划里面就会有社群可以参加吗？
1: 对，你说我的计划
0: 就是如果老师的计划里面的个案的话呢，您会提供给他们的家长有哪些教育的方式啦，支持啦，支持方式。
1: 因为原先稍早那个国科会计划其实已经结束了啦，那现在新的国科会计划比较是针对那个学校情境，对，所以家长这部分是目前没有在规划范畴内，但是我相信这一块在很多比如说社福界啦，还有很多的老师他的这个职责范围内可能还是会遇到，对，所以对，所以家长还是对，
0: 应该说家长是会有很多人在旁边啦，就是有老师啦、治疗师，通常是会有这么多基础的人是在旁边，不能算是24小时陪伴，因为社群是说在这种 LINE 社群可能会是他随时想问可能就可以去上面发问，然后就可能会有人回答，但是可能治疗师或老师比较没有办法这么24小时的回答，
1: 对，
0: 所以说不定将来有可以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社群是。
1: 不过刚刚讲的比较是说这些有共同需求的照顾人员他们自己组社群，比较是同一个学习进程的人他们自己组社群，所以我如果去试试看我有心得了，我可以分享说我怎么做的，然后你如果遇到什么问题你也可以就是提出来，那我们是共同解决这样，对，所以比较不是说24小时都有一个专业人员去做回答问题的动作，因为现在能够24小时回答
0: 很少啦
1: 因为 我想除非你就是被雇

0: 不用24小时就要去做这个事情的人，否则现在大部分都是白天都是有自己本职内 要完成的专业人员，嗯，所以，可能我觉得这样的可行性是比较少的，对，
1: 嗯，但他可能在这个社群他发问，那等到有人有空就可以帮他回答，这个至少这个基本的知识

0: 哪里发生问题的时候是需要问的，需要求助的。那但老师问的问题的层面可能就跟家长问的层面就会不太一样，可能就要分不同的这个 group 这样的意思。是吗？就是在我们在跨入一个新的境界，要到要使用一个新的工具或者是沟通方式的时候，其实最大就是他在家里要用的时候，他遇到这个状况，他如果没有人回答，他可能就算了，就不太想用了。假如下次见不到老师的话，可能就啊，那就先放着好了，先做别的事。
1: 其实我要回到原本的好讲，就是说 有很多的成人学习理论啦，不是只有说有一个社群嘛。那在其实如果这是一个操作能力，就是它是一个要实作的，还有另外的所谓的 BST、或者是说我们叫做能力训练的一个理论，就是事实上我们要能够说明讲解示范、然后练习、然后再给予回馈、所以事实上不是只有回答问题、能够去全然支持一个人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好做对、所以这是另外一个议题，就是说如果要
0: 上课，
1: 如果我们今天是举办培训的人，那我们可能有刚刚的四个步骤可以来引导我们办理这样的培训工作。因为很多的培训大概就是一站到位的啦、或者是比较是单向式的，没有练习、或是有练习但是没能给回馈 或是没有实作，没有示范、对，所以这是另外一个我所关心的事情蛮多的。那对于培训这一块呢，如果能够精致化到层次化来设计、那就会让资源去放在更贴近刀口的地方、对，然后让这个比较对，所以这是另外一个议题、
0: 就是、
1: 对，
0: 我知道其实在推广一个新的东西其实有很多要沉浸式的浸，就是撒下去每个人的这个脑袋里面有很多行为的理论嘛。那听起来老师已经可能在构思如何更有效的能够让来学的人能够很快学会，而且是可以很真实的把这个能力学起来，然后带回去应用，或甚至带回去再教别人。我觉得老师的目标应该是希望这样一个有效的沟通的媒介，就是老师在这个国科会过去提过的这个已经现在要进行到 3.0 版的所谓结合沟通工具跟行为问题的这个一个合起来，能够还有 AI 的合作的这样子的一个结合好几个层面、然后能够减少这个沟通产生困难甚至行为上就发生很严重问题的孩子，他们能够赶快找到好方法，透过环境提供一些资源啊，给适当的东西用，然后旁边的人也大概知道怎么操作，能够协助这个什么都更不懂的孩子来学会新的东西，而且是在刚刚好的沟通机会上、让这个孩子就觉得对，就是这样，这样我就是要在这个时候告诉妈妈我就是我要吃麦当劳等等的，那让这个孩子就很快就说对了，我可以这样讲，以后我就照样笔画下去，这个遇到有类似的情境的时候我也要一台这个东西，我也要一张纸，或者甚至我就是要用这张卡片就是告诉家长我要这个，我就不会再被带去吃青州小菜了，那这样子他就不会哭哭闹闹的。所以怎么样让周围的人有这个体认，然后了解孩子有这个需求、让他遗忘的这个幸福能够找回来、也就是说我们周围的人要先有对 这件事情是觉得重要的、这是需要可能需要上一点课，或者是需要再被重新 reset 一下大人们的思考流程，每次可能就这样想

0: 说哦，看你这个样子就是想要吃青州小菜啦，哦，那事实上可能我们大人都太自以为是或者是太固着的想法了，也许这个孩子今天就是不想啊，所以他今天怎么会不同以往的就会哭闹起来，所以也许大人必须要有一个理解，就是可能每次都要去询问一下他，而不是每次都代替帮他做好了决定，我觉得这个很多大人的确是要重新洗脑一下，重新需要 reset 一下我们的理所当然的那种思考方式。
1: 有时候可能我们会觉得孩子还是孩子啦，所以就觉得哎，我可以帮他做决定，那可是 有的重度，我们重度心智障碍的孩子可能他已经三四十岁了，还是由爸爸妈妈在决定他今天要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啊，或者是要吃什么东西啊，那有时候是家长觉得我都知道他的需求，所以他没有问，或者是他也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沟通管道没有那么重要。
0: 对，
1: 不过就是可能要看每一个独特的情境啦，因为有时候我们的孩子还是需要有很多接触这个社会的机会，
0: 没错，
1: 所以不是只有重要他人知道他的表达的意思是什么，那我们希望是他表达的管道是所有不管是陌生人还是重要照顾他人都能够理解的管道。
0: 是，今天真的我们对于沟通管道啊，事实上可能我们听众朋友们都还不是十分的明白什么叫做所有的沟通管道，欸，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但是我们时间必须要稍微在这一个地方先跟听众朋友们说得先暂停在这里，我们慧婷老师温柔而且非常有逻辑的讲的内容啊，大家一定是觉得哎，怎么还没听到很重要的部分，各位听众朋友没有关系，大家我们这个我一定会再努力的邀请慧婷老师来到我们的现场，今天对于刚刚讲过的老师在研究里面在计划里面预备要一直努力下去执行的，就是能够解决我们的沟通和行为之间的这个落差啊，我们怎么样解决沟通问题，其实从行为分析的角度来看可以非常的科学，非常的逻辑，而且非常的实际，有可行的方式可以来解决哦。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先在这边跟大家说再见，欢迎大家下一次继续收听，我们还会再请慧婷老师来跟我们说清楚如何在很微小的地方都能够让孩子知道我们在爱他。好，那今天先到这边跟大家先说拜拜咯，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今天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健康平安，祝福您今天一整天呢都有幸福美满的时光哦。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跟孩子教养有关的话题。每个礼拜呢，我们总是会有一次的时间呢，来分享呢在家庭当中怎么样来教养小孩的一些话题。在我们最近的节目的系列当中，我们都在讨论这本书哦，是由王琦老师跟雷诺梅老师他们所写的一本书，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哦。那这本书呢是由正主出版社所出版的。从这本书的这个书名当中，听众朋友会想说，一分钟搞定孩子有可能吗？其实梁慧当初也是很好奇哦，但是我发现这本书当中它提供了许多非常好的策略，而且非常好的观念哦，能够简单的来执行这样子的一分钟的这样子的教养方式哦。那在我们今天要进行的是在这本书当中的第四课，来谈到这个难搞的孩子哦，怎么办呢？难搞的孩子他们是不是能够改头换面呢？像这种改头换面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孩子们他们能够真正的改变呢？难搞的小孩像是这个悖逆啊，不听话啊，喜欢顶嘴啦，或者是喜欢吵闹，不服权威的，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很难搞的小孩。通常这种难搞的小孩呢，父母亲一开始的时候呢都是好言相劝啊，最后呢就会失去耐心了，然后之后就开始咆哮，然后呢有的时候呢气起来都会打孩子啊，失控之后的父母啊有时候会感到很后悔啊。所以像这样子的恶性循环呢，就是会带给一些家长烦恼跟怒气。那么像这样子难搞的孩子有没有办法改变呢？他们有没有办法能够透过什么样子的教养方式，他们能够改变他们的行为呢？所以我们在这段时间在谈到这本书的时候，不断的谈到这个逻辑结果律的概念，也就是父母做哪些的事情容易会产生孩子的偏差行为呢？父母是否晓得呢？那么呢，父母呢面对孩子的这种头痛的行为的时候呢，有很多的反应是没有用的啊，但是呢有一些反应是有用的。所以呢面对这种孩子们他们很难搞的行为的时候，我们哪些是有效的反应，哪些是无效的反应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希望呢可以跟听众朋友呢来聊一聊哈。好的，那我们要谈到这个偏差行为之前呢，著名的这个教育家德瑞克斯博士呢，他在1930年的时候就提出了四种偏差行为的理论哦。他认为所有的行为都是有目的的，也就是孩子所有的行为都是有目的的啊。那他提出了孩子的四大偏差行为，这四大偏差行为呢，是为了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我在这个地方来跟听众朋友来说明一下了哈。这四大偏差行为呢，第一种呢就是寻求关注的一种捣蛋的行为，捣蛋就是为了要争取注意哦，这是第一种。这个德瑞克斯博士认为，大多数的孩子呢表现不良的行为的时候，一开始都是为了要争取注意力。

他们呢，如果说这样子啊，捣蛋啦，得不到想要的结果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开始怎么样？他们就会开始去寻求权力，也就是跟父母亲权力斗争啊。那再来的话呢，第一种的话呢，争取注意，这是孩子们的心态啦。第二种呢，寻求权力，也就是孩子们呢，他们只要呢达到他们所要的，他们就会怎么样？悖逆、捣蛋，来试探父母的尺度。比方说呢，他们会不听话、不合作、耍赖、哭闹、顶嘴等等，然后来试试看大人的尺度到底在哪里。他们会试探大人到底有多坚持啊？大人真的会讲话算数吗？等等的。所以呢，比方说，有的时候呢，孩子们呢特别喜欢在公共场所捣蛋或是寻求权力，对不对？再来的话呢，孩子们第三种所谓的偏差行为就是反抗跟报复。孩子会报复，会反抗啊，表现他们的什么愤怒哦。有些孩子呢，他们可能是受到一些误解，然后他们受到一些挫败，他们情感受伤，他们就会很愤怒哦。而且呢，在学校呢，打人啊，报复啊，不服从家长哈，等等的。那有些时候呢，老师们在通知家长，孩子们在学校有不良行为呢，回家之后父母亲可能并没有了解原因的情况之下，对孩子呢又是一顿打骂呢，其实孩子心里面就会愤怒受伤哦。所以通常是孩子们他们心里面觉得自己委屈了，他们就会出现这种反抗跟报复的行为啊。那再来呢，第四种孩子的偏差行为就是避免失败。为了要避免失败，避免无力感呢，有些小孩子呢会表现出一种我没有办法，我不行，他们会表现出来，他们会很无助，而且他们很被动，他们不想去负责任，不想去尝试啊，不想要去试。这些不良的行为也包括怎么样，不努力啊，不专心啊，他们不准备，不诚实等等的，或者他们对自己呢觉得他们未来是没有希望的啊，反正我再怎么做都没有用，反正我再怎么做都挨骂。他们会变得非常的被动，非常的消极。像孩子这四种行为，四种偏差行为，不管是争取注意、寻求权力、反抗、报复，或者是避免失败，这一些的所谓的偏差行为，他们都是有理由跟有目的的啊，都是有原因的啊。那这些孩子们，他们会改变吗？可以改变吗？其实只要父母亲先找出孩子偏差行为的原因，了解原因，对症下药，孩子是有机会改变的。我们来听一段音乐，我们等一下继续来介绍这本书《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今天要来谈第四课，难搞的孩子能改头换面吗？我们一同来讨论这本书的内容。王琦老师跟雷诺梅老师他们在书中跟我们有进行很多的这种讨论跟交流啊，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在今天呢节目现场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跟孩子教养相关的一些话题。在我们最近的节目当中，我们都在讨论一本书啊，一本书中的内容是由王琦老师跟雷诺美老师他们所写的《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正主出版社所出版的啊。我也喜欢这本书哦。那其实我孩子已经长大了，但是呢我觉得这本书当中所写的一些原则跟一些观念啊，非常的浅显易懂，并且呢这本书当中也有一些可以呢让家长自己去省思的一些题目，并且也帮助家长去了解自己哦，提出一些很具体的原则。我真觉得这本书是一本蛮实用的一本书哦。所以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听众朋友来做一些比较深度的讨论啊。我们今天呢讨论的是在这个书中的第四课啊，难搞的孩子能够改头换面吗？首先家长朋友可能会在想说，怎么样算是难搞的孩子呢？难搞的孩子就是刚才我们聊到的啊，孩子的所谓偏差行为可能就是包括争取注意力啦，寻求权力啦，反抗报复啦，避免失败啦。那他们有可能呢就是呢就是会捣蛋啦，争论啦，不听话呀，或者任性啦，吵闹啊，被动啊等等的哦，打架啦，或者是怎么样。

或者是顶嘴啊、反抗啊，哦，那这是所谓家长看得到的所谓的难搞的孩子啊，哦。那其实难搞的孩子有分成生活上、行为上、学习上、情绪上跟社交上的，哦，有不同方面的难搞啊，哦。那有些孩子可能他天生的气质比较敏感啊，哦，就比较难搞哦。那有一些可能有社交障碍啊，比较敏感啦，或是天生的 EQ 就比较低啊，所以呢就比较难搞哦。那但是我想我们在想这些所谓难搞的孩子，可能在生活层面方面就包括不好好吃饭啊，洗澡睡觉挑食啊，每天早上都叫不起来啊，有没有太依赖啦，或是电视迷、电脑迷、漫画迷哦，现在最流行的是手机迷，对不对？那或者呢，孩子呢有一些除了这样子生活问题之外呢，还有一些行为问题啊，比方说爱捣蛋啦，然后破坏东西啊，然后呢意见多啦，说脏话呀，说谎、偷懒啊、偷窃等等的哦，或者是会有暴力的行为啊，哦，那再来的话呢，还有是在除了行为问题之外，还有一些难搞的孩子，包括像学习的问题，比方说不喜欢做功课啦，然后怎么样，不上学啊，不专心啊，成绩很差啊，或是上课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等等之类的啊，这个是所谓的学习的问题。那再来呢，除了学习问题之外，还有孩子情绪问题，比方说有些孩子很爱哭，然后呢很胆小，很退缩啊，很害怕啊。那有些孩子是怎么样，就很容易怎么样，生气啊，然后冲动啦，无理取闹啊，对不对？那有些孩子呢就是不讲话，不肯讲话，过分安静等等的啊。那再来的话，还有一些是社交问题啊，比方说欺负别人啦，攻击别人啦，爱争辩啦，或者有些孩子呢老是被欺负啊，然后呢很难沟通啊，害羞、被动等等的。其实这样子的状况，这些孩子也都是算是难搞的孩子啦哈。那但是形成这些原因的状况是什么呢？可能父母亲就会需要去了解那些原因啊。所以呢不管怎么样呢，可能要有这样子的一种整理，就是说，哎，列出我们觉得孩子的这种难搞的行为，在生活方面、在行为方面、在学习方面、在情绪方面，或者在社交方面等等的，哪些的问题列出来之后，再想想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然后再把它写下来，然后可以再想想有没有什么样解决的方式呢？就试着先把它整理出来，把问题写下来啊。那这个是父母亲能够做的啊。同时呢，这个王琦老师呢，他们也在这本书当中有谈到了大人啊，要回应孩子们的这样子的偏差行为的时候，有些回应的方法是无效的，有些是有效的。所以王琦老师跟雷瑞明老师他们也提出了有六项的，有六种无效的回应啊。无效的回应是包括哪些呢？第一个无效的回应就是家长就是一种冲动的情绪反应，也就是当孩子出现了这些偏差的行为呢，家长就被激怒了，就生气了，打骂，然后呢呵斥，然后呢抓狂啊，类似像这样子的，这样是无效的，这第一种。第二种无效的就是严厉的处罚，也就是不分青红皂白的，不了解孩子行为背后的原因啊，然后呢就很严厉的处罚，然后过度的处罚啊，就是然后这是一种严厉的处罚，这是没有用的啊，这是没有办法改善孩子的偏差的行为的啊。第三种无效的反应就是在没有证据之前就指责孩子，有的时候家长只是看到孩子好像是有一些偏差行为，然后呢也还没有证据证明孩子在这过程当中的情况呢，就先骂小孩，这是第三种，这是没有效的反应。第四种呢，就是在公共场合大声的骂小孩，让孩子觉得很羞愧。

让孩子没有面子哦，这样子也是没有效的反应。再来第五种呢，无效的反应呢，就是没有意义的威胁。比方说呢，你再不听话，就要没收你的电动玩具；再不听话，你再捣蛋，我就不要你啦。哦，像这样子的没有意义的威胁，这也是没有效果的，没有办法改善孩子的偏差行为。第六种就是贿赂孩子啊，今天呢在学校不打人的话，回来我就给你5块钱。这个星期作业你如果都写了，我就给你买玩具。你如果乖，我就给你买糖。像这样子贿赂孩子，其实也是一种针对孩子偏差行为是没有效的反应啊。所以我们针对孩子，如果说我们表现了上述的这六种的反应的话，这种是没有效果的，这是没有效果的。或许聊到这个地方呢，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会说，啊，可是这些都是父母亲可能经常会出现的反应啊，因为男孩子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所以就出现了这种反应了啊。所以呢，在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要跟听众朋友聊的就是王琦老师他们在《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这本书中，他们在第69页的部分，他们有提出了一个建议，就是有效的回应，针对孩子的偏差行为所建议的有效的回应方式哦。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来聊一聊这六种有效的回应方式哦。第一种就是沉着冷静的谈话，了解孩子行为背后的原因啊，也就是先不要激动起来，先不要呢被激怒哦，然后就是要能够沉得住气，先不要急着发脾气哦，先把这个先冷静的呢了解孩子行为背后的原因，这个时候其实会需要跟孩子做一点讨论，心平气和的跟孩子说，这个事情想要了解这怎么一回事，发生了什么事情，来说说看，我听听看是怎么一回事，先了解原因，这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改善孩子偏差行为，要先懂，先了解孩子这个背后他为什么会有这些偏差行为，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必须呢讲解孩子的这种不良行为，要讲清楚，说你这样的行为是不被接受的，也就是把不被接受的行为讲解清楚，并且要确实的让孩子知道说你这样的是不好的行为，你这样的坏行为对你不好，对别人也不好，要让孩子确实的知道说他这样子的行为是不好的，对他不好，哪里不好，对别人哪里不好，必须让孩子很明确的知道这样行为不好，为什么不好呢？要让孩子理解啊，这是有效的回应。第二个，那第三个有效的回应就是要跟孩子讨论未来如果又发生这样的情况，有哪一些正确的回应他可以选择，也就是孩子呢他可以有哪些反应可以做，他可以怎么说，他可以怎么做，他可以怎么反应，就是要让孩子有对的方式去取代那些不好的偏差的行为，要告诉孩子你可以怎么做，你可以怎么说，让孩子晓得你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取代那些不好的行为啊，这是第三个，要让孩子知道而且跟他们讨论。那第四个呢，有效的回应就是帮助孩子定一个好的行为的目标，可以帮助孩子写下如果要达到一个正确行为该有的目标是什么。比方说别人抢你的玩具，然后呢你可能是打他啊，这是孩子的一个所谓的偏差行为。那么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就是我不打别人，怎么样达到这个目标呢？那我能够
用什么样的方式拿回我的玩具，但是我不要打

别人，就是让他们来写下这个目标。那再来呢，当孩子具体的写下那个目标的时候，就让孩子晓得说，他们只要按着目标进行，他们就能够改变他们的行为了。好，比方说深呼吸，当你很想打别人之前，你要先深呼吸，然后呢，你先离开一下现场。那像这样子就是一个目标，行为目标。OK， 让孩子知道他只要呢按着目标进行，他就会改变行为了啊。再来，第六个有效的回应就是关注、赞美、鼓励孩子的改变，让孩子知道说，是的，你有进步哦，你每次呢别人抢你东西你就打人，现在你学会深呼吸，并且学会怎么样先离开他一下，等到自己不想打人的时候再回来，好好的跟对方说，请你把我的玩具还给我。当孩子这么做到的时候呢，就要赞美孩子，鼓励孩子，说他们，哇，他们的行为很好。所以呢，像这样子的啊，一个啊有效的回应呢，就是让孩子学会了一个正确的行为模式，来取代那些偏差的行为模式啊。好，今天在节目当中聊到的这本书的内容是是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王琦老师跟林洛梅老师他们所写的，在书中有提到一些难搞的孩子要怎么样去回应他是有效的，怎么样回应他是无效的，在节目的这段时间跟听友回来分享相关的一些内容。好的，我们听一下音乐，等一下去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欢迎回到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听众朋友，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教养相关的一些话题。今天跟您讨论的这一本教养的书呢，是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是由王琦老师跟雷诺美老师他们所写的。在节目当中呢，就来分享他们所提出来的教养的一些想法啊。梁慧呢喜欢这本书啊，所以花了很多的时间呢，想跟听众朋友来讨论。我认为这本书如果说我们能够读懂，并且呢能够好好的用这本书上面的一些原则来进行教养啊，我觉得会让孩子们呢有很大的改变哦。那今天要谈到的是第四课，谈到的就是难搞的孩子能够改头换面吗？刚才我们已经有谈到了难搞的孩子是包括什么样的孩子哦，刚才又聊到了家长怎么样的回应是能够有效的，而怎么样的回应是没有效果的啊。那我们这段时间要来聊一聊哦，这个难搞的孩子呢，他们不能够改变的关键是什么？那么难搞的孩子他们能够改变的关键又是什么？首先啊，我们先来聊一聊呢，难搞的孩子不能够改头换面的关键是什么呢？王琦老师呢，他们有谈到了三点啊。第一点就是呢，就是父母亲呢被孩子哦这情绪惹得怎么样，很焦躁，也就是跟着孩子起舞了哈，就是孩子的偏差行为会把父母亲搞得怎么样？很情绪很差，所以呢，这个是孩子不能够改变的一个原因哦。第二个就是火上加油，也就是让孩子有更多回嘴的机会哦。其实孩子会顶嘴哦，很多时候是父母亲怎么样你来我往的这样机会训练出来的哦。那再来的话就是。孩子没有办法改变的原因呢，难搞的孩子没有办法改变的原因是因为父母亲没有找到偏差行为的根源而给予正确的一种处方，也就是父母亲并没有理解孩子为什么会有偏差行为，也没有解决孩子的需要哦，因为孩子可能是有一些需要，所以呢他就会有那些偏差行为，他用不当的方式来表达他的需要，但是父母亲不知道他的需要到底是什么，而就是做表面上呢责怪孩子，但不晓得孩子真正来捣蛋的理由是什么。所以父母亲一定要明白孩子到底为什么捣蛋，他到底有什么样的心理的需求呢？好，所以能够了解的话，孩子就能够改变，如果不能够了解的话呢，就会很困难啊。那么呢，难搞的孩子能够呢真正的改变的一些关键呢，在于父母亲的态度哦。父母亲的态度啊，第一个呢就是呢，父母亲呢态度呢平常是和蔼可亲的啊。那这是一个孩子在父母亲身上学习到的说话的模式。父母亲说话如果平常就是和蔼可亲的，孩子呢潜移默化的也会呢有这样的影响啊。再来就是呢坚定一致。

是的，也就是父母亲啊，教养小孩子的所谓的原则啊，是一致的啊，不会理会孩子的无理取闹，也不会呢被孩子要挟啊，所以呢，用一个合一的方式去注意孩子的好行为，鼓励孩子的好行为啊，而且呢，这个奖赏罚也是分明的啊，而且呢，平常在执行这样子所谓原则跟处罚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坚定的啊。那这就是坚定一致。那再来第三个呢，就是心平气和，也就是父母亲要做到这一点，就是一个好的开始。因为通常孩子会把父母亲搞得很生气哦，如只要家长呢。能够不要用生气、激动的口气跟孩子沟通呢，效果呢真的是会意想不到的好。再来就是幽默的方法啊，有时候保持幽默也是一个问题能够解决的一种方式啊。只要父母亲能够做到这些原则呢，然后呢，一定可以呢有效的影响孩子啊。当孩子们愿意改变的时候呢。难搞的孩子，他们就会有很大很大的改变哦。好的，在节目的最后哦，我想在王琦老师他们给爸爸妈妈1分钟改变的这个建议当中，回家可以做做看是什么呢？就是说，王琦跟雷洛美老师他们建议父母亲可以试试看，第一个，不要回嘴与孩子的回嘴，也就是。不要去助长孩子回嘴的习惯。当孩子不听话，对你回嘴的时候呢，父母亲要练习哦，只重视简单明了的提示。比方说，孩子不肯乖乖睡觉，吵着要看电视，不管孩子怎么样挑衅，大人只要一直重复说，现在是午餐时间。啊，现在是睡觉时间，你必须躺在床上睡觉。不管孩子怎么耍赖，父母亲就是坚持讲这一句话。然后呢，父母亲也要提供一个安静的环境，让孩子怎么样？发现吵闹是没有效的，他们就会停止争吵跟回嘴啊。所以呢，父母亲要实施这个新的政策，就是轻声温柔、坚定稳固。平心静气啊，幽默有趣，用这种方式重复的指示孩子，重复的指示孩子，也就是当孩子吵架说你是个坏妈妈，你都不让我看电视，我现在不要看电视，我现不你都你都不让我看电视，我现在不要睡觉，我要看电视。这个时候呢，家长只要记得坚持说。现在是睡觉时间，你必须躺在床上睡觉，也就是不要跟孩子怄气哦，也不要受孩子的这种影响，而是坚持要让孩子达到这个目标。我想这是可以练习的哦。好的，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听众朋友，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分享了难搞的孩子哦。要怎么样能够改头换面？怎么样改变呢？也就是有效的回应跟无效的回应，大家要记清楚了啊。基本上呢，沉着冷静的谈话，同时呢，跟孩子们有好的一个目标的沟通啊，用正确的、良性的方式呢，建立孩子们的习惯啊，不要跟孩子起舞啊，坚定、温和的把目标。清楚的跟孩子说明，而且必须坚定的，他们必须要完成这样的目标，用这种方式来跟孩子沟通哦。也希望呢，家长朋友呢能够不受孩子们的这种情绪的影响，我们不会被孩子的情绪闹到我们也失控了啊。那这样子就失去了让孩子这些所谓的难搞的孩子改变的机会喽。好的，我们节目时间到了，爱的生活家，我是梁慧。然后要祝福您幸福快乐哦！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手上是不是有一堆又多又杂的事情啊？别心烦，把它

切割成多个小阶段，每完成一个阶段，就给自己来一个小奖励，好让你继续保有愉快的前进的动力。在奥运会巨大的屏幕上，充满了成千上万的致敬两个字，是什么样的运动员配得上这满屏的致敬呢？他的故事激励了无数人，赚取了数不清的泪水，更赢得了奥运会场上久久不停歇的掌声。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一位从七岁就开始跳体操，跳到48岁的女人，她名叫丘索维金娜。2008年，她已经闻名中国，被称为坚强的体操奶奶。2009年，她进一步被称为活化人。这是什么奇怪的称呼啊？先告诉你，丘索维金娜之所以是传奇，不仅是因为显而易见的坚持，也因为她是真正心有大爱的人。体操运动员往往在20岁就面临退役，所以23岁那一年，丘索维金娜就退役了。她结婚生子，本想度过平凡的一生，谁知27岁，她的孩子被诊断出白血病。卖房卖车，薪水微薄的退役运动员，还是难以维系高昂的医疗费。女子本弱，为母则刚，为了儿子，这位身材弱小的母亲爆发出惊人的超能量。面临高昂的医疗费怎么办？她只会一件事，那么就继续做那件事，体操比赛。年龄，哇，别想那么多，项目越多越好。一枚金牌价值3000欧元，那么从擅长的跳马到平衡木、高低杠，甚至自由体操，他都练，都比都挣。27岁的他把自己打造成体操全能选手。辛苦吗？他是一位母亲，他说，我当时决定要参加所有能参加的比赛，只为了给我的儿子募集医疗的费用。2002年，釜山亚运会，他一举夺得跳马和自由体操的金牌。世界第一次看见这位强大的妈妈能完成怎样的奇迹。那一年，富裕的德国体育部门看中了他，向他提出交易，让他成为德国人，为德国而战。他们说，你为我们而战，我们为你治疗孩子。哇，那可是德国耶，医疗发达的德国或许能救他的孩子。于是丘索维金娜答应了，他不再为乌兹别克斯坦而战。于是卖国贼、拜金族这些骂

民就纷纷的临到他的身上，可想而知那段时间他承受多少压力，吞下多少苦水。2008年，丘索维金娜来到北京奥运会，罕见的33岁体操运动员，在女子个人全能比赛拿下德国20年来的最好成绩。在跳马比赛，她拿下了世界银牌，金牌则是韩国的选手洪恩珍，那一年19岁。几个月之后，丘索维金娜受了重伤，她的脚跟肌腱断裂，不得不接受手术。是退役的时候了吧？有记者致电问她，她回答说还不到时候。为什么？那句曾经响彻体坛的话，是该告诉大家的时候了。你未痊愈，我不敢老去。这是丘索维金娜对孩子的诺言。3年后，36岁的丘索维金娜再次出现在日本世界锦标赛，跳马银牌震惊世界，金牌是美国选手马罗尼，那年16岁。2012年伦敦奥运会，丘索维金娜第6度出战。有趣的是，她的7名对手在她首战奥运会的时候都还没有出生。上帝眷顾了丘索维金娜和她的孩子，癌细胞不见了，白血病痊愈了，不论多辛苦，她等来了美好的结局。是时候了吧？该休息了吧？2016年里约热内卢奥运会，丘索维金娜41岁的身影居然还是出现在赛场，她的胸前印着乌兹别克的国旗，她回来了，她要为祖国而战。她说，我在这里出生并开始我的体操生涯，也想在这里结束自己的运动生涯。这一年他获得了跳马第7名。2020年东京奥运会，46岁的丘索维金娜第8次出战，因失误止步在资格赛中。当他完成最后一跳，全场爆发掌声为他喝彩，久久不停歇。7月26日，他宣布退役。当时大家以为这就是这位传奇体操选手的运动生涯终点了。谁知丘索维金娜在冬奥后2个月宣布复出，他的目标是放在2022年杭州第19届亚运上。他这样说，我决定继续挑战杭州亚运，我还没有为祖国乌兹别克拿到过重大国际赛的奖牌，我不能就这样结束我的体操生涯。而在2023年3月4日的体操世界杯杜哈站，丘索维金娜勇夺女子跳马铜牌，华丽复出。与她一同登台领奖的是18岁匈牙利选手和16岁俄罗斯小将。

杭州亚运因为疫情延到2023年9月，当现年48岁的乌兹别克体操妈妈丘索维金娜在跳马项目一出场，立即赢得全场观众的热情欢呼与掌声。她以第5名的成绩晋级决赛。这位奋斗35年的老将说，杭州亚运不是他生涯的终点，他正努力去争取通往2024年巴黎奥运的门票。当我们一次次认为他会停下脚步，但他却用行动一次次刷新自己的记录。牛人一代接一代，但是传奇只有他一个。体坛上谁不认识？世人谁不敬佩他呢？

无论是替儿子或是替国家做的一切，秋索维金娜的故事都已经成为最令人津津乐道的佳话。他的故事被当作励志的典范，被无数人写信作文。当我们以为无料可写的时候，却发现他自己一直在继续写着传奇。他生动诠释了什么是母爱的深沉，什么是无所畏惧的拼搏精神，什么是意志品质，什么是为祖国、为梦想而战。为什么有人称他为活化石呢？因为他的运动生涯见证了历史进程。1991年16岁的他为前苏联参加世界比赛获得人生第一个冠军。后来苏联解体，时代变迁，他的名字却被呼喊到了今天。秋索维金娜，他证明了人间正道是沧桑，但是沧海桑田，唯爱永恒。是的，奥运会巨大屏幕上所布满的“致敬”两个字，应该有着你和我的一份吧。祝福秋索维金娜这位英雄母亲，传奇的体操奶奶。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遇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

0: 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十架七言之七，灵修的泉源，路加福音23:46。父亲啊，我把自己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如果我们让耶稣最后这句十字架上的话传进我们对于死亡的恐惧当中，是非常有帮助的。耶稣的这句话要将我们对死亡的恐惧变成信心。耶稣的话让我们在恐惧当中知道，我们不会在黑暗中死去，而是会死在上帝慈爱的怀抱当中。生活可能还是如此恶劣的跟我们作对，死亡也可能还是如此残酷。即使我们昏迷死去，或突然因为意外而遭遇死亡吞吃，但我们最后跟真实的上帝相遇的那一刻，我们还是可以跟耶稣一起说，父亲啊，我把自己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这时候我们的死亡就是躺进上帝温柔的手里，在这里永远会被接着、抱着、爱着。因此我们可以将耶稣最后在十字架上的这句话当成我们虔诚的泉源。虔诚的信仰表现和灵修生活是否真实，人是否真的转变了，是体现在我们面对死亡的态度上。所以我们每天晚上在上床睡觉之前，都可以因着对耶稣的信心做这样的操练。因为耶稣胜过了死亡，所以我们也可以这么祷告：亲爱的父神，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然后睡觉就可以变成一种死亡的操练，借由我们永远躺进上帝父亲与母亲般的怀抱当中，感受到永远的护佑。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伊纳爵在灵修的教导原则与基础当中说，人受造的目的是为赞美、崇敬、侍奉我们的上帝，因而拯救自己的灵魂。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为人而造的，为帮助他追求他之所以受造的目的。结论是，对于取用事物，常该看自己受造的目的，他们能有多少帮助，便取用多少，能造成多少妨碍，便放弃多少。主，孩子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越明白你所赏赐给我的事物。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你现在花一点时间来赞美，慢慢的，静静的向上帝发出你的赞美。

现在，请你花一点时间，在崇敬的事上，宣认上帝超越一切，超越你任何遇见最巨大、最雄伟的事物，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他。

遇见了真正伟大的上帝了吗？花一点时间，在基督徒侍奉的投入，你愿意将你自己摆在主的面前来回应他，让主透过你的生命来做什么？求主帮助你，以你心中所愿来侍奉你的主。

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得以每天颂赞你，尊敬你，并且用我的生命来服侍你。奉主耶稣的圣名。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圣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空中游乐园的时间，我们还是来听听协奏曲。今天圣安准备的乐器是弹拨，拨弦乐器。西方没有弹拨，西方只有拨弦乐器，中国才有弹拨乐器。那么，为

拨弦乐器所写的协奏曲，我选三首哈。一个是为吉他写的吉他协奏曲，一个是为竖琴写的竖琴协奏曲，最后一首是为鲁特琴哈。这个鲁特琴长得跟吉他蛮像的哈。这个鲁特琴有一首协奏曲。不是只有这么几首哈，那么吉他倒是这一首是几乎是最有名的一首，那为吉他写协奏曲的作曲家不多哈，那但是抒情是有好几首，但是我选最有名的一首。那么我们先从吉他协奏曲开始，这首吉他协奏曲是这个西班牙的作曲家罗德利戈，罗德利戈这位作曲家，这个他的原文的名字是 RODRIGO， RODRIGO 用西班牙文来念的，Rodrigo。我希望我发音是正确 ，Rodrigo 啊，他来为这个协奏为吉他所写的协奏曲，这首协奏曲的名字叫做《阿兰辉兹协奏曲》啊，《阿兰辉兹协奏曲》。以后有机会再跟各位说这个阿兰辉兹的背后的故事。我想我们今天就直接来听。单纯的就来听这首非常有名的吉他协奏曲，三个乐章哈，第一个乐章是一个快板乐章，第二个乐章是慢板的乐章，第三个乐章又是个快板的乐章。很多时候各位会听到电影配乐啦，或者是某些场合会用到这首曲，特别是电影配乐，其实很多导演都会使用这个阿兰辉兹协奏曲来做一些，特别是这个西班牙风味的这个，或者是西班牙的场景的背后的配乐，都会使用到这首协奏曲哈。那么我选的版本是一位我很喜欢很喜欢的这个吉他的演奏家，他是一位英国的吉他演奏家，叫做朱利安·布里姆哈 ，Julian，J-U-L-I-A-N，Julian， 然后这个布里姆哈是 B-R-E-A-M，Brim 哈，中间是 Alexander 啊，亚历山德应该是这样啊，中文的翻译真的就是。只能英翻哈。那么1933年出生，然后2020的时候去世。这位吉他演奏家演奏的吉他，很多吉他演奏家都一定会录这首协奏曲哈。但是我听吉他的演奏，就是这位演奏家比较能够 touch my heart， 碰到我的心这样子。大家都很棒，但是总是有个人的偏好嘛哈，所以我选这个版本。那这是他比较早期的录音哈，年轻的时候的录音。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我觉得真的不要多说话，就用音乐来说话。有机会的时候我会再分享阿兰辉兹后面的故事。那我们就来听这首罗德利戈的阿兰辉兹吉他协奏曲。

很可爱的一首曲子，而且是其实中间第二乐章那个慢板乐章，我相信可能听众朋友有些人是听过的哈，那个情绪上面的起伏也是很有一个情绪的乐章哈，同时我觉得在真的是一个民族性。跟这个西方的交响乐团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融合，所以非常有特色的一首曲子。那么当然如果你是古典吉他的这个音乐家，你是古典吉他的演奏家，这首曲子必定是要演，这辈子一定是要能够弹这首曲子的，它绝对是吉他中，吉他的那个音乐当中的经典的经典中的经典，必须要弹的。那么爱听古典吉他的听众们，如果你没有听过阿兰回兹协奏曲，那就真的是还没有听过其他的经典的曲目。OK， 好，这是。拨弦乐器里面吉他的重要作品就是阿兰回兹协奏曲。那么下面是竖琴的协奏曲。竖琴的协奏曲里面韩德尔写了好几首哈，写了好几首。也没有很多哈，所以基本上为竖琴写协奏曲的也没有很多，大部分单独竖琴的协奏曲很少哈。那韩德尔写了几首，但是竖琴跟长笛一起合作来这个这两个乐器搭配管弦乐团来一起的那个协奏曲，导师莫扎特写了一些哈。那但是我们今天单纯来听这个竖琴的协奏曲，就是韩德尔写的其中一首，作品号码第294号哈，一个特别的编号是 HWV 的294，那么如果是一般的编号就是 OP4 号哈，第四号的 Number 6，第六首哈。好，我们来听听看，也许各位听的时候就会觉得哦，好像听过哈。它的第一个乐章是一个行板，第二个乐章是很缓慢的缓板啊，它不只是慢板，也不只是缓板，而是很缓慢的缓板啊。第三乐章就是一个快板乐章，哎，来听听看吧。

各位有没有觉得第一乐章很熟悉呢？啊，有一些广播节目啦、电视节目啦，会喜欢用这首曲子的第一乐章作为他们的片头曲啊，这是很多人的共识哈、啊，不约而同的都用了这首曲子的第一乐章来当成这个片头曲哈、啊，我就印象中有好几个节目都是如此。OK， 好，这是韩德尔写的竖琴协奏曲。那么这个拨弦乐器里面最小个儿的哈、啊，西方的拨弦乐器，其实最小个儿的应该是乌克丽丽哈、啊。那么这个鲁特琴呢，就比较。比乌克丽丽，各位 在台湾、哦、现在乌克丽丽非常盛行哈，可是这个可能乌克丽丽比较简单吧哈。那么这个如果是鲁特琴的话，它就不是像吉他这样只有四条六条弦哈，它好多条弦。所以要按起来更复杂，那演奏起来更复杂。可是这是16、17世纪很普遍的一个拨弦乐器哈。好，那么我们就来听听鲁特琴节目的最后这一首，就是鲁特琴的协奏曲，维瓦蒂为鲁特琴写的哈。这个D大调，然后作品号码是第93号。特别介绍一下一位年轻的演奏家，这位演奏家是出生于法国的美国人，因为他的双亲都是美国人、啊、但是他出生于法国，那么后来在巴黎留学，那么就留在了巴黎，结果现在大家普遍上认为他是法国演奏家，可是我觉得他父母亲都是美国人，应该算是美国人吧。好，他叫做 Thomas Denver， T-H-O-M-A-S Thomas， 然后 Dunford D-U-M Anzanzian Dunford F-O-R-D Dunford， 中文翻汤马斯邓福尔，好，随便。这位呢是这我至少注意他关注他已经关注了大约有10年的时间，我看对差不多10多年的时间，真的他演奏鲁特琴，他也演奏古典吉他哈，所以古典吉他跟鲁特琴，特别他比较在行的是鲁特琴，但是也演奏古典吉他。然后他的曲目范围，我原本以为是他只限于这个巴洛克时期的音乐，那我听到他非常多的这个巴洛克时期的这个鲁特琴啦，或者是吉他的这个演奏的音乐会哈，不管是独奏或合奏。可是我最近才发现，这个他居然还演奏一两张已经出了专辑的一两张的这个就是用这个他是主要的

负责的艺术总监，他自己组了一个朱比特的这个小小的一个乐团哈，主要是演奏巴洛克时期或者是中世纪了哈，或者是古典时期的这些小型的乐团的曲目，但是居然也有一两张是比较当代现代的一个作曲哈的这个CD 哈，所以诶很让我惊艳哈。 OK， 他来演奏维瓦蒂的鲁特琴协奏曲，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首音乐声当中就跟大家说拜拜了，我们下次再来欣赏更多美妙的音乐，那敬请期待。 OK，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又能请到黄慧玲，那么来我们现场，请慧玲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好，那慧玲她本身是板桥领航社现代教育副社长，新北市现代私塾联盟协会秘书长，中华儿童思辨教育协会讲师。私塾联盟，私塾联盟，这个私塾，因为 我比较少接触 到这个协会，私塾就是以前的所谓的讲老师嘛，古代的老师嘛，
3: 对，
2: 私人的老师嘛，所以私塾联盟就是一个这个讲师，很多讲师的一个协会嘛，
3: 对，养成的舞台，养成的平台，
2: 是您在接秘书长。好，今天不谈私塾联盟。好， 我今天想要跟慧玲聊，就是因为上一期我们有聊到所谓的很多的心态嘛，人会高兴啦、愤怒啦什么什么的，可是问题是我们如果说今天很高兴，大家都看得出来，你就高兴什么啊，对不对？人家就问你啊，你就高兴什么啊，对不对？然后或者说你今天气噗噗的，有没有？一到办公室然后你就气噗噗的，这就糟糕了。因为你气噗噗的时候，人家就认为谁得罪你了，对不对？然后尤其男女之间，今天女孩子要是一般结婚前可能就是男孩子比较在乎女的嘛，那结婚后就会看两种情况嘛，结婚前是在男在乎女的嘛，有时候也不一定，因为有些男人就是也搞不清楚，不懂得珍惜，那

0: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啦，就是说，有时候会有男女两边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好，就看谁重视谁嘛，啊，有时候男人在外这个工作累了回来气扑扑的，啊，老婆就觉得，哎啊，他怎么
1: 苗
0: 了？
1: 头不对，
0: 苗头不对哈，啊，你今天要不要先吃饭，还是先洗澡，还是怎么样？就开始骂了，然后我们就很忍耐，就是说，好啦，就对不对？那个有时候这个心态上面，我们都要去抓一下，
1: 琢
0: 说
1: 磨，
0: 对方到
1: 对。
0: 底要干
1: 其
0: 嘛
1: 实我
0: 嘛。
1: 们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就是说，就是当我们表情，别人表情是快乐的时候，我们通常比较容易问出口。比如说，哎，你今天为什么是那么快乐啊？我就说，啊，我今天孔雀鱼生了好多小鱼哦，很开心哎。可是如果是你刚刚看到一个人回来，他可能他的表情就是脸部僵硬，这样脸臭臭的，你通常都不太知道要怎么开口，怎么表达去，怎么去关心他，你就会觉得有点害怕，然后你就会觉得跟他有点距离，对。
0: 所以我觉得上就是说，每个人都会有所谓的心情嘛，不管
1: 对，
0: 是高兴、难过还是什么什么的，我们会透过我们的外在，脸部的表情、外面的动作去表达嘛。包含说你可能今天心情好，你穿的衣服都会不一样啊。那您看他，哎，表面笑嘻嘻的，眼睛都变成月亮了，好，就觉得啊，今天
1: 春风得意，
0: 中彩券了
1: 到底什么好事？
0: 最近那个足球还什么那个，
1: 赢了比赛这样。
0: 对，赢了多少钱？有没有很高兴？有没有？哎，你看他那种表情就会清楚，悲伤、痛苦、难过什么的，就会比较清楚哈。可是问题是，这种只是表面的，
1: 对，
0: 你只能大概猜一下，因为有些比较好猜嘛。
1: 对，察言观色就看得出
0: 啊，就
1: 来
0: 是高兴的表情就比较看得出来嘛。可是问题是，有时候难过、悲伤、生气，你不讲谁知道，对吧？
1: 没
0: 所
1: 错，
0: 以有时候我们讲说啊，你要适当的告诉对方嘛，不然别人不
1: 说
0: 知
1: 出
0: 道
1: 来，
0: 啊，对不对？那我怎么知道你生气了？像譬如说，有时候我们在沟通的情况之下，对方就觉得啊，你都不在意我。他就开始气噗噗了，你就觉得，我有讲出什么吗？没有啊，那可能对方可能是上一个人得罪他了，
1: 对，你是扫帚红台位那一种，
0: 对，那或者是说，我在跟你沟通的时候，你都没有在乎我的心情，你都没有在乎我的感受，男的就觉得，哦，没有错，我刚刚讲的好像句句有道理呀，可是女的就觉得，你有在乎我吗？你只重视什么？
1: 我又不是要听道理的，
0: 对呀，是不是？所以我觉得，人在处理感情上面呢，经常都选择不讲话，或者讲的言辞不达意，或者甚至于说为了隐藏什么都讲的不对，那别人就开始猜，经常会讲，对不对？
1: 对，没有错，
0: 好，所以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我们今天就是有时候为什么今天要跟慧玲讲这种事情啊？就是我是男的，慧玲是女的。有时候男女之间的想法是大不同的，对吧？那有时候在这上面，我们有时候男的这样想，女的未必会这样觉得，是不是这样子？因为有时候吵架，女孩子就是开始要吐苦水，对不对？然后跟着一起骂对方就好了。男的会怎么样？男的就是跟你讲道理。
1: 对，因为像我们有时候就是会女生一群会聊天嘛，那可能就是女生在一起大部分就是骂老公骂男朋友嘛，那其实有时候只是就是分享生活啦，倒也不一定说真的很糟糕啊，只是说分享彼此生活说，哎，比如说男生呢可能比如说下雨天回来啊，然后拿着伞就弄得满地都是湿的啊，那可能女生就会看不惯嘛，就会觉得他就不会去给他拖一下地嘛，那个湿的他就不会去处理一下嘛，然后有时候你就看了你又不讲。你就不表达，然后那男生就会觉得，哎，你干嘛一回到家，刚刚明明好好的，为什么一进门你脸就臭了？你回到家里压力有那么大吗？那其实你没有说出来，因为你把那个地上弄的都是水，我差点滑倒，可是你就没有讲出来，那对方就会觉得奇怪，你怎么阴阳怪气的？刚刚还在笑，现在脸就很臭，那就是因为我们不善于，其实可以把事件当下表达出来，那也许你其实只要你表达出来，你不是用责备语去说，哎，你如果今天跟他说，哎，那个有水你没看到吗？你为什么不把它清洁一下？那可能对方就会不开心嘛。那你可以换个方式说，哎，哇，你那个外面雨蛮大的耶，你看地上都湿成这样，哎， 那他是不是自己可能他就会去处理去上
0: 是。

0: 对对对。
1: 可是问题，这个就是问题所在啊！你看啊、哦嗯，我们大家对这个问题都敏感度可能都不一样。
0: 嗯，
1: 好、哦，我这个淋雨回来的时候，
0: 嗯，
1: 你刚刚讲说这个地上湿，你都不会、
0: 嗯、
1: 啊，对不对？
0: 嗯，
1: 清一下还怎么样？
0: 嗯，
1: 我现在想，哎、欸，啊，你就问有没有问我说我会不会冷？
0: 哦、
1: 是不是？
0: 哦，真的，哦、
1: 你应该是说，哎、欸，老公，你回来了啊？刚才你为什么对不对？嗯、你淋雨啦，你赶快脱衣服，赶快脱衣服、嗯，会不会冷？我们要不要先洗澡再吃饭、
0: 嗯？
1: 对不 对,
0: 对, 对？
1: 那有些人就会选择说，有人就会想啊，不是早上跟你讲说要叫你带雨伞，你看不听不听不听，你看淋雨了哈，是不是？
0: 对, 对，然后最怕这种责备式的关心，
1: 然后或者刚刚讲说，哎、欸。你淋雨进来啊，你就不会？你看我今天早上才擦的地啊，你就这样给我湿漉漉的进来啊，你不会脱了鞋子，把那个脏衣服先脱在外面哦，然后再进来？你看我要重新脱一次了。
0: 嗯、
1: 啊，你想想看，其实每一种讲话，有些会让人舒服，有些会让人家觉得温馨，但是有时候就会这样觉得你怎么讨厌呢？
0: 对啊，所以表达有时候除了说那句话的内容之外，嗯、其实我们的情绪。表达上面的情绪、嗯、你说话的那个语调其实也会影响一句话的感受、
1: 嗯、是所以你看哦，情绪讲的那句话里面哦，有没有完整表达出来，讲出来的东西是不是你心里面所想的、
0: 嗯、
1: 我觉得很重要。我每次讲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就会想到陈晨老师，你知道吗？陈晨、
0: 嗯、
1: 老师经常就我们有时候他在上课里面会讲到这个、
0: 嗯、
1: 就是说沟通哦，不只有把话讲明白而已哦、嗯、其实要把话讲明白就已经不容易了、嗯、他讲的说还有一个哦，就是说我想要传达的想法、
0: 嗯、
1: 或者我要传达那种感觉，你感受得到吗？
0: 嗯，
1: 好，今天譬如说我很高兴、
0: 嗯、
1: 我很悲伤，
0: 嗯，
1: 我这种感受有传达到你身上吗？
0: 嗯，
1: 那这个东西其实也很重要耶、
0: 嗯、
1: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沟通内容里面，
0: 嗯，
1: 大家都可能讲一讲就讲到比较在谈是非啦，或者对错啦等等的、
0: 嗯。
1: 可是问题是你有没有感觉到，我现在跟你讲的其实叫感受？
0: 对，
1: 哦，嗯、尤其女孩子，
0: 其实感受对了才有对话的空间。
1: 是啊，所以为什么要闺蜜？因为我讲的东西你有共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骂老板，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我们不要讲合不合理，
0: 嗯、
1: 因为我们在旁边，哎。啊，明明就是你自己错啊，还是这样子。
0: 对啊，就先陪你一起骂。但通常男生就是会先觉得说，哎、欸，这件事情明明就是你们不对啊。
1: 是。所以，
0: 可是我们要听的不是这个。
1: 嗯，好，你看哦，就已经说话就有那么多问题存在。我们现在在考虑一个问题哦，嗯、现在人哦，
0: 嗯，
1: 都靠 Line。靠微
0: 信
1: 或者有什么一些平台，
0: 媒嗯、
1: 对媒体哈，然后就在上面发表自己的想法或意见。好、
0: 嗯嗯
1: 哦，那这个有时候发表的很好 ，OK 啊，大家称赞嘛，会有共鸣嘛、嗯。可是问题是有时候有些人躲在人家讲说躲在键盘后面就开始攻击，好、
0: 哦哦、
1: 都有嘛、嗯，对不对？那有一些呢就会发觉很好玩哦，这个长久以来大家已经打字打习惯了，就发觉说哎。嗯真正叫你写的时候写不出来了，
0: 嗯，
1: 字已经不会写了，啊、哦，很多字已经不晓得，哎，
0: 嗯，
1: 你以为你用拼音的，很容易就把它写出来，可是问题是真的叫你写字，哇，
0: 想不起那个字怎么写。
1: 到现在我就，哎，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真的都写过来的嘛，
0: 嗯、
1: 可是现在有时候要写的时候发觉完蛋了，我那个字不会写了，然后反而要在那个手机上面先打一下，嗯、然后再想哦对哦这个字后再把它写回来。
0: 或者一句成语，可能四个字你凑不满。
1: 对，所以现在大家已经习惯，我们年轻的时候还是用写的、
0: 嗯，
1: 那到现在很多字都已经忘记了。那现在的年轻人那怎么办？大家都已经习惯了用打字了，那习惯用打字的他就不大会说话了。好，所以很会打字。不会说话是现在一个通病哦，
0: 对，因为不常开口啊。
1: 所以你看，现在很多线上聊天的啊、嗯哦，线上聊天聊了乱七八糟，
0: 嗯，
1: 啊、哦，我想你，你想我的，
0: 天花乱坠耶，
1: 嗯、啊，对不对？就见面的时候讲不出来了，
0: 嗯，
1: 然后见面那个情侣
0: 尴尬这样子，
1: 情侣对不对？
0: 嗯、
1: 在这个 LINE 上面就讲啊，好想你哦，见了面以后我就好好的抱你一次，嗯、对不对？怎么样怎么样？嗯、可见了面以后，哎，嗯，哎，心想你不是要抱我，哎。尴尬，对，现在人
0: 就不知道怎么开始这样。
1: 好，所以啊、哦，这些其实都是一种现在年轻人一种普遍的一种通病啊、哦。
0: 嗯。
1: 那么其实背后的原因有很多哦。
0: 嗯。
1: 那是不是请老师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因为我觉得就是大部分人就是说，
1: 嗯，
0: 也不是说不会表达，就是说他可能哎、嗯，我想吃饭什么这个都会表达，但是就是他

0: 可能就是没有习惯去用有温度的方式来表达。
1: 哦，
0: 对，可能一句话不懂得去怎么开口，
1: 是，
0: 然后用有温度的方式去陈述他需要的事情。
1: 嗯，是，所以，哦，你看啊，哦，现在那个很普通很普遍，就是大家都用 LINE 啊或者一些脸书来抒发一些感情啦，啊，或者来沟通哈，啊，这个是我们现代的人，不要说年轻人，我们现代人大家都是一种集体的一种写照啦啊。那么但是如果从小习惯用文字或贴图来去做沟通，或者表情或者语气这些停顿的事情哦，那这种其实并不是用语言的讯息的方式，用讲话语言的方式，用外表来沟通哦，其实这样子会出问题的。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譬如说讲错话了，那在 LINE 上面很容易啊，我们删除嘛，对不对？你缴一点费用，甚至于说无息的，没有搞不清楚就删除掉，对吧？然后或者是重新，我们慢慢想，先把它编辑上面。然后先不要发，然后后面我们再
0: 做修正，
1: 修正以后再把它抛出去，或者写完以后我们丢在 AI 里面，让它这个再改一下，以后我们再丢给你。其实这个已经失去原来刚刚老师讲的所谓的温度嘛。
0: 因为像其实我们在 LINE 里面呢，啊，真的很容易就是同样一句话哦，可是别人读出来的感受很不一样。比如说像同事会跟我说，那个收据再LINE给我，
1: 是
0: 好收据，他说收据再传给我，那你可能你听到是说收据再传给我，你会觉得好听起来是指令哦，你就会不舒服。
1: 是，
0: 可是也许他的语气是说收据可以再传，那收据再传给我，就是那个语调不一样，其实他出来的那种给人感受不一样。有的是压力，他觉得哦你好像是上对下，
1: 是，
0: 可是有的你就会觉得说他是在请托你帮忙。
1: 是，
0: 所以其实 LINE 这种东西，他就是文字上他就是没有情绪上面的表达。
1: 所以我们现在习惯真的很比较麻烦一件事情，说大家越是用这些 LINE 或者什么东西来表达或者是用这个来沟通的话，时间久了就越来越不会做一个正面的一个沟通。因为我们从小开始沟通的时候都是面对面的，
0: 对，
1: 我们在沟通的情况之下，你会看到我脸上
0: 的
1: 表情加上我的动作，你就会知道当下我是很高兴的讲这件事情还是怎么样，你就会觉得啊，我会有共鸣哦，因为我看到他的笑容，我就知道他接下来要讲的东西是怎么样的。好，可是问题是我们看到一句话的时候，我们根本看不到他的表情是什么，
0: 你只能靠自己的想象
1: 啊，那经常就会想歪了，想错了，
0: 方向就是错的。
1: 是，所以我们除了讲一句话里面，我们就要加一个表情包嘛，可是问题是表情包，你会发觉说表情包就是这么几种而已，
0: 对啊，有时候并不是真正的那么能够正确的表达，
1: 所以你就要发觉说你是不是就要一直要解释，有时候经常就会哇错了，对不对？
0: 会意思有时候会不一样
1: 啊，然后
0: 逗号的地方不一样，
1: 对，
0: 意思就不一样，
1: 然后刚刚好你表达错误的时候，人家又把它截取下来了，哇糟糕了，好，越来越乱了，人家就把它当做一个证据，说你看他讲的那句话多伤我啊，是不是？你到底会不会聊天啊？你看我都有证据，然后把它 PO 在群组里面，然后大家就觉得，那个慧玲啊，你怎么这样讲话，不是啊，我那时候只是跟他开玩笑而已啊，他给我当真了，没有哦，你讲的话你是前辈耶，你每一句话我都放在心里面啊，我怎么知道你跟我开玩笑？我不是有个表情在那边开玩笑的表情吗？我哪知道你是开玩笑的表情，
0: 是在嘲笑，然后你也许你画了笑脸，你觉得是在告诉他我在开玩笑，可是对方可能觉得你这是在嘲笑我嘛。
1: 所以这个经常会出问题啊，所以我们有时候不是不会表达，而是说利用这个 LINE 上面的字或者这个小图示，这个是没有办法表达我们出一种我们应该有的温度嘛，对吧？我们见了面就可以透过语言，透过我们的关心那种表情，
0: 甚至是肢体，
1: 但是问题是哪有那么多时间呢？用 LINE 一下过去就好了，我们哪有时间去接触哈？所以刚刚老师有提到，就是说有温度和没有温度的一些差异哈。那是不是可以举例一下？好，我们如果说我们在 LINE 上面，好，刚刚讲的就是说，只用字表情包，没有办法完全的表达的时候，是不是有别的方式可以弥补一下？
0: 因为你用 LINE 的话，就是很容易，就是因为我们通常打成文字的时候，我们不会像嘴巴讲的那么清楚，可能它就是

0: 会词不达意，因为没有完整的表达，你没有一一把你要说的话都说出来。那通常我们在打字会精简，会精简一些话，那你精简之后它就不是一句完整的话了。
1: 嗯，
0: 所以在这个情绪跟语气上面的理解就会可能就不一样。
1: 是，所以你看哈，有时候这个慧玲跟我讲什么什么事情，我就就回他一个或者
0: 你就会觉得说，哎，这个他到底有没有在听啊？
1: 收到，对不对？收到，
0: 对，
1: 或者怎么样，然后就或者那个一个小一个表情包，
0: 嗯，
1: 然后或者是说很久都没有读，
0: 嗯，
1: 好，人家想说你在干嘛，
0: 嗯，
1: 然后读了以后很久没有回复，然后或者一个小表情包，我想我打了那么多字，你才回一个表情包。
0: 所以我现在发现呢，我有一些朋友啊，他们现在在用 LINE 啊，他们习惯用语音，用录的，就录一两句话。
1: 是，
0: 那其实用录音的，我觉得效果是比打字好，因为第一个他很快理解，第二个是你听得到他声音的温度，你听得出他的情感，
1: 是
0: 他是用什么样的语气在跟你说话的。
1: 所以你看啊，听众朋友没有看到慧玲哦，其实慧玲很漂亮。但是问题是你在那个电台节目你是看不到她的漂亮，你只能听她的声音。
0: 哎，
1: 大家就觉得还好嘛，对不对？可是问题是你当面跟她聊天就觉得哦，这个女孩子很有味道哦，是不是？所以你刚刚看到老师提到就是说，哎，我们可以用一些录的话，好，其实很多的 LINE 上面我们可以输入法，它也可以用录音的，好，简短的一些录音，我觉得也都很好的一种方式啦。因为不管怎么样来说，就是要让对方感觉到你是有温度的，不是只有收到了，或一句，有时候真的，你就是说我们用简短的字的话，我们可以写说比如说收到了，谢谢你，
0: 那因为像我自己啊，我会觉得说我蛮欣赏就是南部人的，因为我发现我在跟台南高雄的人在讲话的时候，第一个他们是很坚持讲台语，就你用国语跟他讲话，他也是有种讲台语，但我觉得说讲台语还有一个特点是他们都有一个那算是口音吗，就是他们的最后一个字都会往上扬，所以我发现这个如果用在 LINE 对话里面很好，比如说你今天说你那份资料可以给我吗，那我们可能就是那份资料可以给我吗，就这样子而已，可是你可能可以像那个南部人的他们习惯用词，你觉得这份资料可以给我了哟，就是你就把它往上扬，那可能人家听起来看起来那感觉就是你那个尾音是往上扬的，因为我感觉你应该是请求的，就是说你的语气不是下指令的，
1: 是
0: 啊，我觉得用这种上扬的尾音的字就是一个语助词，其实是有帮助。如果你说你只能用写的，因为有时候你不见得方便录音嘛，
1: 是，
0: 那你用写的其实你就是多一个这个语助词就可以了，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觉得没时间打那个 thank you 啊，谢谢你啊什么，你会觉得要多打好几个字，那我就用一个语助词来帮助这句话的 情感的那一面。
1: 是，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这个老师就有提嘛，就是说现代人哦，就因为没有碰面以后用这些 LINE 或者什么来表达一些我们自己的想法意见哦，但是重点就在于说有没有温度，表达这个差异就在有温度跟没有温度哦，所以老师也可以说就是说我们可以录一段啊几秒钟的一些语音啦，等等的，就可以试着让对方能够感觉到你的一个善意或者温度，我觉得相当不错。好，听众朋友，我们再听段音乐再回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医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能够请到黄慧玲啊，她是板桥领航社教育副社长，新北市现代私塾联盟协会的秘书长，中华儿童思辨教育协会的讲师哦。那我们今天有聊到，其实很多人哦已经不会讲话了，见了面已经不会讲话了，那这个又用这个 LINE 用很多的东西哦来打字哦，那更不会讲话了。所以刚老师也有提到，就是说其实重点在于说有没有那个温度，让人家感受到那种温度哦。老师，哪一些是不是给我们举例看看，哪一些是有温度的，哪一些是没有温度的，或者是说哪一种讲法是对还不对的？
1: 就是举例一下，就是说有温度的对话，就是让对方是有感受的，或者是说你就接住对方的话，比如说，你今天就跟你的朋友说，我昨天买了新的洋装，你们觉得漂亮吗？那可能对方的回答就是说，哦，那么冷的天气又下雨，你还穿洋装哦？那这样子，对方感觉就觉得，其实你们有听出我刚刚说的重点吗？就是我说我新买的洋装漂亮吗？所以其实我要说的是，我希望你得到你的认同，你是认同我今天穿的是漂亮的。所以通常我们都省略了前面的这句话，而去讲你后面要讲的东西。所以其实我们可以

0: 先回答说很漂亮啊，因为这个花色的洋装呢能够衬托你的优雅，啊，剪裁又能够修饰你的线条，只是下雨温度很低耶，你这样穿会不会冷？那其实我们只是把前面的比较肯定的词，就是对方的话加一，这种感受会让对方觉得说，欸，你有认真在听话。
1: 是，所以有时候人家就想说你到底会不会说话，哦，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让人家感受一种感受的温度问题啦，哦，所以啊，你看哦，现在很多人都觉得说，哎，你看现在 AI 这么流行，甚至很强大，
0: 嗯，
1: 那你看他做的那些图片啊什么都好棒哦，
0: 很漂亮，
1: 是不是然后最近大家很多人都在疯这个 AI 嘛，
0: 嗯，
1: 那事实上来说有些人就开始紧张了，这个 AI 擅长处理资讯跟语言一些话嘛，
0: 嗯，
1: 对不对？那这个以后会不会有些人变没有工作了？
0: 其实 AI 它是擅长处理资讯跟语言没有错，但是我们人还是有优势啊，我们的人在于我们的情绪，还有互动跟信任，这部分就是 AI 比较难取代的。
1: 是，所以你看啊，有些譬如说像心理谘商师，临终关怀、幼儿教育、业务谈判，这些都是，有所谓的一种心理层面在的，哦，这种很难是被那种 AI 可以取代的，因为它必须要靠互动得到一些温暖或者一些，照顾，或者你会感到它的温度的时候，所以这些的职业是不会，哦，不会被取代的，因为这些有高度依赖所谓的真实的一种感情的连接啦，所以 AI 再强都没有办法去做到人跟人之间的一种连结嘛。
0: 对，像我对 AI 的看法是，我觉得它很好，但它其实就是一个能力跟工具。就是说你今天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你要不要用这个能力跟工具，是你来选择，而不是说我们被 AI 取代，应该是我们选择它要不要来取代我们某些事情。
1: 是，
0: 就像你今天，如果你用 AI 做一个、欸，DM 好了，那可能做出来是很漂亮没有错，但是跟你纸本画的海报是不是程度又不一样，对，所以它可以是一个工具，但是就是你使用这样而已，
1: 是，
0: 但它确实可以帮助我们生活上很多，可以协助啦，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协助者，
1: 所以我们人是善于感情的嘛，那我们可以用 AI 没有错，可是问题是 AI 过于要用 AI 它就是没有感情没有温度的嘛，所以我们必须要用人类的感情一种温度，好，然后使用 AI 把这个应该是一种辅助啦，好，所以我们应该是，不是说不能用，而是说用要
0: 用
1: 对方，
0: 对，
1: 要用对方法嘛。
0: 就像你看，我们日常生活也有很多是AI 没有办法做的事情，比如说目前好了，像我们，如果孩子考上大学的话，都会有这个面试，
1: 对，
0: 那这个你都会到你登记的各个学校去面试嘛，有时候通常不会只有一家嘛，
1: 是，
0: 那面试的话你觉得说决胜点是在哪里？
1: 面试就是人对人嘛，
0: 对，面对面嘛，那通常他们大学面试是这样，他可能会一排做了三位或五位老师，然后就你自己一个人，就是他会有的，入座，你自己一个人先进这个教室，然后他当然会有一些，题目项目问你嘛，但是这个决胜点呢其实不在于你的学经历，因为学经历其实你能够录取这个学校已经是符合这个学校的标准嘛跟规范，
1: 是，
0: 那可能这一批来面试的人都跟你是差不多程度的人，那但是你为什么会面试成功会录取呢，其实就是取决在于感觉，
1: 对，
0: 除了态度之外，就是比如说你说话的态度啦，语气啊，或者是你的表达力啊，是清楚的还是含糊的？那你让对方感受是觉得，你是一个正面积极人，还是你是一个消极的人？这个都是透过对话，比如说对话的内容，或者是你的肢体的展现反应。你的表达力
1: 是，
0: 其实都是可以判断出来的
1: 啊，是很不错的哈，所以其实很多事情要看到人以后，你就知道他心中表现的是什么。但是有时候我们不太会讲话，或者是说，这种关心的东西我们不知道怎么讲啊，所以最简单一个例子，就是说，当朋友家人过世的时候，很多人都只会说，你还好吧？好，那老师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就是说，像譬如说，在这个时候，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该讲什么，那怎么样讲就比较不会出错，让人家

0: 那感觉上，哎，我们真的有在关心人家。
1: 哦，对，其实就是说，就是会说，哎，你可以告诉他说，我很关心你啊，那你有没有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哦，那也许对方说啊，你陪我去走走，哦，陪我去兜兜风，或者是说，你就让我一个人，让我安静，因为每个人个性不一样，他习惯的方式不一样，但主要就是说，我们要说出我们愿意帮忙他，我们关心他，其实就是释出善意，释出爱意，让对方知道说，哎，我们是关心理解他的，然后看他愿不愿意，就是让我们就是愿不愿意让我们去接住他。嘿，那有的人他可能有他自己的方式，那也是可以的，对。
0: 好，所以一般我们可能碰到有朋友家人过世的情况之下，大家都会讲说啊，如果有需要你可以找我，但是问题是，在这个时间，人家也会觉得说啊，我这样做会不会麻烦到你？因为丧事嘛，啊，就觉得会有压力，说啊，我这样子麻烦你，会不会把不好的东西带给你什么的？所以双方大家都很尴尬啦。如果你真的今天真的是表达这种关心的时候，我们就会讲，可以讲说，譬如说，我不知道我该说些什么，但是我很关心你，因为这样子比较不容易出错啦。因为其实就是说，这种表达就是说我关心你这句话，那也许你不知道怎么样讲会不会触犯到他的那时候心理层面还是什么的，但是问题是我很关心你这句话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就平常不要说这种过世的事情啦，但譬如说你看到同事，哎，或者朋友今天好像脸色不太好看，这时候你也许就跟他讲说，哎，那个怎么啦？看你好像这个脸色怪怪的，是不是不太舒服还怎么样？我很关心你耶，怎么啦？发生什么事情啦？你这样的话，人家会觉得说，哎，
1: 很温暖，
0: 很温暖哈，那才不会说，哎，干嘛啊？一来就脸臭臭的，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我欠你的，
1: 是有得罪你哦。
0: 是啊，对不对哈？所以有时候表达的话，就是要让人家感受到，就是说我是关心你的，而不是说一开始你就要用不对的方式来关心我，或者不对的话来讲，人家就讲你可不可以说人话，对不对？
1: 但其实我有想到一个，就是训练表达的方式，
0: 是
1: 因为像我自己是。因为之前我的孩子都跟我说，妈妈，你做什么事都太认真了，你可以有一点幽默感嘛。那因为他讲了这句话，我就去买了那个幽默的书，然后就回家看，看一看之后就发现，哎，好像不太会落实在生活上。我后来就想到一个方式，就是我每天就看一则短笑话，可能只有1分钟。那我看完不是看完就算了，不是自己笑一笑就算了，我是看完之后，我就再找第二个人，然后告诉他这个笑话。那讲笑话就是说，你要自己先不笑。别人才会笑嘛，所以就是说我的方式就是我从这个一小则笑话开始，然后讲让对方他如果笑出来了，哎，我就成功了。那一开始是从讲笑话开始，因为笑话其实它简短，又容易被接受，所以你不用怕说错，顶多是不好笑嘛。但是这样子确实会帮助我们的表达，然后你再从再大量一点文章，比如说我今天看了一则新闻，那我有没有办法正确的理解之后再消化，然后再把它表达分享出来给对方？那可能一开始对方就会纠正我，你讲错了啦，这句不是川普说的，是谁说的？你说错对象了什么？有可能啊。那我们就从这个反复的练习之后，慢慢的，你可能一则消化1分钟，到你可以讲3分钟、5分钟的这种事件，
0: 是
1: 那。它其实是在协助我们的平常的表达力，因为我们平常可能没有办法，因为你不可能对人练习，因为对人练习，你就是万一错了，情绪错了，或者是对话的内容错了，可能对方感受就不好了。但是你今天透过这个讲笑话、讲事件，是跟大家是有互动、有连结的时候，因为笑话就是无伤大雅，就是最多不好笑。那事件的话，别人也会纠正你啊，那你就会知道说，哎，你要怎么去记这个事件的重点。那其实这个都是在训练我们自己，就是更理解一下这个事件的情绪在哪里。对，
0: 是，哎，老师，我想跟你聊一下一个事情啊，就你的观点来看啊，就是说，譬如说开会，或者你在建设这么久啊，就是说，好，3分钟即兴演讲啊，等等的啊，那。我们通常来说，要演讲或者开会， 或者是说推一个什么专案什么的要给对方的时候，

0: 你就是要 说服对方嘛，
1: 对，
0: 对不对？好，那第一种是讲那种对方想听到的，
1: 嗯，
0: 啊，对方想要听的，
1: 嗯，
0: 或者需要的嘛，
1: 嗯，
0: 或者是说讲自己最厉害的那个部分，
1: 嗯，
0: 好，因为有些人讲说，哦，我就讲我最厉害的那个，好，让你讲说，哦，你就比较能接受嘛，还是要讲说，你比较想要听的，你比较需要的，
1: 嗯，我是觉得要说服对方，其实关键是在讲对方想听跟需要的。因为如果说你讲你自己最厉害的，那只是你厉害啊，
0: 嗯，
1: 啊，对我来说好像跟我没有关系，因为我就没这么厉害啊，
0: 嗯，
1: 那或者是说我甚至听不懂你厉害的那些东西的，也许我不是专业的人，我可能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
0: 是
1: 只知道他很厉害，可是他是有距离的，
0: 啊，
1: 有距离的东西就容易没有温度嘛，
0: 嗯，
1: 但如果你今天讲的是，哎，对方想要听的，比如说，我们开会，要讲这个，像社团会有一些会外会好了，那可能我们就讲了说，哎，我们的行程大概是怎么样啊？啊，几点到几点啊？你讲了一个流程，那就是流程就会就是哦，我们大概要几点集合啊？然后做些什么事情？但是就是说，你要说服对方说，哎，让他来参加这个会外会，
0: 嗯，
1: 那你可能就要有一些吸引嘛。比如说，哎，我这里有私房景点，嗯，哦，我会带大家去哦，因为可能你们自己做捷运去啊，可能你自己不会知道有这个地方哦，
0: 啊。
1: 那因为我去过很多次啊，我可以带你们去私房景点。
0: 是
1: 啊，那或者是说，哎，我中午啊，就是有准备一些点心哦，那大家可以一起用餐啊，玩游戏啊，
0: 是，
1: 你就是去讲一些对方想要的，因为你想要去参加的活动一定是，除了，欸，可以跟大家碰碰面之外，那你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附加价值是我更想要的，
0: 是，
1: 那可能就会带动，大家就会想说啊，那这样子一个揪一个这样就会变成，活动就很圆满这样。
0: 是，
1: 嗯，
0: 所以为什么我会讲到这样子的例子啊，其实来说的话，为什么讲就是说啊，譬如说我们今天碰到了一件事情，
1: 嗯，
0: 好，碰到一件事情，那我像你碰到一个事情，那我就会跟你讲说，
1: 嗯，
0: 哎，你为什么不怎么样做，啊，譬如说你可能在公司里面
1: 哦，
0: 长官对你有些什么事情，你会觉得误解啦，或者说怎么样的情况是这样，
1: 嗯，
0: 我就会讲说，啊，你为什么不跟长官这个据理力争，
1: 嗯，
0: 啊，或者是说你为什么不跟长官这个试着让他去了解什么什么的，
1: 嗯，
0: 啊，因为我们有时候这样讲，可能对方比较不能去听得下去，为什么呢？因为我讲的都是我比较擅长的，
1: 嗯，
0: 好，我可能比较擅长沟通，
1: 嗯，
0: 好，我就会跟你讲说，你为什么不跟你的长官去沟通看看呢，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可问题是可能你想要的就是说啊，我又不擅长沟通，
1: 嗯，
0: 对不对？我经常面对我的长官，每天都碰到。你跟我这样讲的话，明天就没工作了，对不对？啊，你就要怎么样跟他讲啊？
1: 嗯嗯，
0: 可是事实上来说的话，一般，我们都会用我们的方式，
1: 嗯，
0: 好，教人家怎么样去解决问题，
1: 嗯嗯。
0: 可事实上来说，我们比较擅长的部分，我们比较强的部分，不是对方比较行的擅长的部分。
1: 对，通常是要站在对方的角度。
0: 是，所以有时候我们应该讲就是说，好，假设我们现在在沟通的情况之下的话，
1: 嗯，
0: 我们应该要去听对方到底在讲些什么，
1: 嗯，
0: 好，那我们要回答的部分也比较能够符合对方
1: 的需求，
0: 对，需求能力，
1: 嗯，
0: 对不对？你不要说你自己解决方式硬要套在人家身上，
1: 嗯，
0: 然后人家要是跟你讲的说，我没有办法啦，我哪有那么厉害，对不对，
1: 嗯，
0: 然后或者是说啊，那个怎么样，其实我们有时候思考一下就变成说，这个会不会是你的强项，或者你自以为，
1: 嗯，
0: 哦，应该要怎么解决，可是事实上来说别人可能比较没有办法去这样去做的时候，
1: 嗯，
0: 哦，我们必须要去思考这样的问题，哦，所以我刚刚讲的意思是说，其实人跟人之间的沟通，你必须要注意到说对方跟你自己有一些差异的不同嘛，
1: 嗯嗯，
0: 好，那解决方式也都会不一样嘛，
1: 对，
0: 那譬如说，好，今天这个大家都为人父母嘛，好，
1: 嗯，
0: 那有时候妈妈就会说，哎，欸，啊，几点嘛，啊，你功课写完没，啊，你为什么还不去洗澡，
1: 嗯，
0: 哦，啊，你今天要玩到几点呢，啊，
1: 嗯，
0: 好，那这样的话小孩子就觉得哦就还呢，啊，每天都想这些，
1: 啊，因为这些话听起来就是一种责备啊。
0: 嗯
1: 嗯，那如果说，其实如果父母换个方式，就是说，其实我们在跟对方对话的时候，是不要带入自己。

0: 得任何评价的，要以关心为出发点，
1: 是，
0: 就是说我们要练习吧，不要把心里想的马上说出来，因为比如说你说都几点了还不去洗澡，那么晚了，那你就是把你心里话心里想的马上说出来，但是我们如果先思考整理过的话，听起来就会比较好听，然后也会得到比较好的回应嘛。比如说刚刚也讲说都几点了还不去洗澡，
1: 是，
0: 那或者我们换个方式说，哎，你今天功课是不是比较多？因为你就提出了疑问了嘛，
1: 是，
0: 那孩子就会回答说，哦，对，今天功课没有比较多，但是很难，那你们就会有第二句、第三句的对话了，所以现在为什么有时候父母都会觉得说，哎，我好像常常被孩子据点，那其实不是孩子要去据点我们，有时候我们要去思考说，是不是我们发话者的责任，因为我们发话者可能就是一开口就是比较属于质询或者责备的语气，那不管任何人他都是听起来是不舒服的，那他当然回答你就会不知道，随便，没有啦，忘记了，
1: 对
0: 因为通常你看孩子最常回答就是不知道、不清楚、随便，
1: 是，所以我们这样一听的话，哎，老师讲的非常对哦，这个其实爸妈都自以为，所以我们以前曾经讲过嘛，有一种冷叫做妈妈觉得我冷嘛，对不对？
0: 妈妈觉得冷，
1: 妈妈觉得对，妈妈觉得
0: 哎这么冷。才十几度而已，你怎么没有穿外套？你还穿短袖的，你不冷哦？
1: 是啊，
0: 就是不冷啊！我每天上学赶来赶去，赶公车，跑捷运，赶公车赶捷运，然后每天跑来跑去，还要爬楼梯，什么？
1: 对啊，我们一点都不会冷嘛，
0: 就是很热，怎么？为什么你要一直觉得我冷呢？这样，
1: 所以我就觉得我之前听到以前听到这句话，我就特别有感，因为我们都一直认为用我们的方式去要求对方，要求我们的另外一半，要求我们的小孩，都是这样子，都会认为说，
0: 用我们自己的看法，
1: 对，那可事实上来说，这个真的是别人的看法吗？我觉得也许不是啦，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第一个就产生了所谓的误解嘛，我们的想法跟对方想法其实不一样的，
0: 对，
1: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怎么会沟通会有温度呢？不会有温度嘛，只会吵架而已嘛。
0: 对，所以为什么现在孩子说话都很精简，然后会有一种防卫心很强，
1: 是
0: 因为他就是怕被你责备，
1: 是，
0: 对，所以他就是自己先逃避，那逃避的方式就是我少说话都不会错，
1: 我只要回答就好了，
0: 对，就我有回答就好了，
1: 所以
0: 但是其实就是变成这不是父母真正要的啊。
1: 所以这样子我们这样讲的说，这样子有没有办法，就因为我们这样讲说 AI 越来越厉害，可是问题是它是没有感情的嘛，那人类是有感情的嘛，让人家有感觉嘛，那这样子是不是可以培养出来有这样的能力？
0: 对，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就是因为不常用 AI 不常对话，那才会造成今天沟通上面的问题嘛，那其实这个差异都在于说话的语气就是让人家最真实的感受，对，那如果说就是说像你在真诚表达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你只要以真心跟关心为出发点，通常都比较不会有问题，因为你不可能关心别人你说出来的话是给人家压力的，对，你关心一定是比较就温暖的关心嘛，温柔的关心嘛，
1: 是，
0: 对，
1: 所以你看其实这个有些事情是可以锻炼出来的啦，因为最主要就是一种这种感觉啦，那有时候我为什么会这一集提到这个问题哦，其实就是说很多事情我们已经慢慢到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地步哦，因为你在电脑之后，或者是说你手上拿一台手机，你就可以透过 LINE 透过很多的东西去发讯息哦，可这样子的讯息你看哦，好处在于哪里？好处就是说，我今天发给你一段话的时候，你可以思考一下，我要怎么去回答。那这个就是刚好相反的哈，就是跟我们一般讲话相反的。如果面对面，好，你问我一句话，我可能思考很久，思考很久，
0: 在想到底怎么讲比较好，
1: 那怎么讲比较好一点，有没有？你会觉得奇怪，这个对话是不可能有的，然后，可是问题你在 LINE 上面还可以打一打。 再退回、
0: 哦、所以我刚刚有分享的就是说从讲笑话和讲一则短文开始，
1: 是
0: 那还有就是说我们其实也要常常去训练自己声音的线条，
1: 嗯，
0: 因为我们人会因为紧张然后语速变快或者是音调变平，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平常可以做一些练习啦，比如说练唐诗三百首，
1: 嗯，
0: 欸，它就会让我们说话比较感性一点，比较有，嗯，比较温柔温暖一点。
1: 是。
0: 那如果说你念那个泰戈尔诗集那种也可以，它就是一个文情并茂的诗集嘛。
1: 是。
0: 那或者是说，像念那个四书五经论语这种东西，嗯，它虽然比较硬，它就是文言文，但是它就是可以帮助我们的咬字，
1: 嗯，
0: 对，所以其实就像以前可能很多人会读报啦，那现在可能比较少人在订阅报纸，
1: 嗯，
0: 就是读杂志啊，你在家里看，像我自己在家里看杂志的时候，即使它是财经杂志商业周刊之类的，
1: 嗯，
0: 我也是会把它读出来，
1: 嗯，
0: 对，因为声音的也要练习，那有情感的也要练习，因为他这会根据不同的对话去做一些线条声线的运用。
1: 嗯哼哼哼，嗯，所以你到现在还会做一些这样的练习吗？
0: 哎，欸，会耶，欸。
1: 现在比较少嘞。
0: 啊，还是会啦，只是说可能花的时间没有以前多。
1: 嗯，
0: 对，但是就是还是会，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很喜欢这个国文的文学，
1: 哦，
0: 我觉得很多文章其实都很棒，
1: 嗯，
0: 就是因为其实一本书都是很多作者的毕生精华，对，那常常因为我看书通常不是只是看，我都习惯把它读出来，
1: 哦，
0: 对，就是我会看完一遍，然后比如说我今天进度是30页好了，我看完30页之后我会再看第二遍，但是我是用读的，我是读那个字，
1: 嗯，是，
0: 对，因为读那个字还有一个帮助就是说，嗯，除了练习咬字之外还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嗯，也许你在写文章的时候
1: 是
0: 你也可以多一些对于景色的描述啊，对于很多东西的这个细节描述会写的文字上会更漂亮，
1: 嗯，所以很棒啊，现在的人哪有在 自我练习这些，哦，通常来说看到 LINE 能够回一下就好了，然后接下来就赶快看一些影片了，谁去练习这些东西，啊，
0: 因为现在我看那个年轻人追剧都是用倍速用两倍来看，然后我就发现我试着看同一出剧我用两倍跟一倍看，欸，我就发现真的那个温度就不一样，你看两倍速的你就是知道它的剧情就这样而已，哦，因为你很想知道嘛，你就看一直很想知道最后到底男女主角怎么了，但是如果你是慢慢的看的时候，其实你的情绪跟在里面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他那情绪其实是有一个可以让你有感受，或者是说会反而你会看这个剧会有一些反思的哦。那这个你用倍速看你是很难有一些反思的，就是说你可以去延伸到自己的生活面，即使它是古装剧都一样，它都会有一些让人醒思的地方，欸，所以我就觉得我很崇拜这种编剧或者是导演，他们在导戏真的这些细节做得非常好。
1: 我才想说被抓到了，我最近追一个片子，哦，然后就是 1.5 倍，
0: 哦，真的，哦，1.5 倍我觉得还可以一点点哦，两倍你真的完全没有办法去感受他剧中里面要呈现的一种情绪。
1: 所以刚 你聊的就很好，就是说哈，我们如果用 1.5 倍两倍的，
0: 嗯，
1: 有时候你他的细节你就会看不到，他们想要表达的东西就看不到，
0: 嗯，
1: 可事实上来说有些片子还真的你不用看得太细，你知道吗？
0: 哦，对，也是要选择节目啦，
1: 嗯，所以我觉得说很多事情啊，我这个当然是纯聊天啦，
0: 嗯，
1: 你看哦，这个说得很好，像我们以前哦，就是国中的时候，
0: 嗯，
1: 好，哦，规定哦要背《论语》哦。
0: 哦，对呀，啊，对呀，啊。
1: 哦，那个年代要背《论语》哈，
0: 嗯，
1: 但是现在人哦很多东西都搞不清楚了。你看我看那个对岸的戏哦，
0: 嗯，
1: 一个殿下就是皇子殿下，
0: 嗯，
1: 他竟然说他是本宫。
0: 哦，
1: 哎，不对耶，因为宫。什么宫什么宫都是指女的，
0: oh,
1: 哦，可能公主什么，
0: 嗯，
1: 她就是，比如说什么慈善宫或什么宫，
0: 嗯
1: 哦，在这个宫廷里面，什么宫是指女的，
0: 嗯
1: 哦，就是公主类的，
0: 嗯
1: 哦，皇太后太后类的，他，
0: 嗯，
1: 们才是用宫，
0: 嗯
1: 哦，什么什么宫，
0: 嗯，
1: 所以他才会讲本宫，
0: 嗯
1: 哦，那 你讲本宫就不哪一个男的怎么会讲本宫嘞？然后还有一些剧里面就写姑啊，姑也不对啊，姑是皇上才讲姑啊，所以有些太子就讲姑，我想说你怎么这样子。

0: 演哪一天真的会被皇上杀掉了，那演的都不对嘛。然后我还看到一个那个太监
1: 很理性在看剧，
0: 是我看到一个太监，他讲说他是

0: 想要看，我想要看到部分剧情，
1: 想要看剧情，不想要
0: 是，所以我们一直在谈这些东西哦，就是变成说，今天你讲的话的内容是不是有问题？
1: 嗯，
0: 好，然后别人会不会在意？
1: 嗯，
0: 那包含包含很多很多，所以我刚刚讲的是说，其实今天我们我真的蛮喜欢你，真的就是平常就在自我练习啦，因为大部分的人不会做这些事情啊，念一些什么东西什么的，大家都是回答完赖回答完就算了，我赶快追片了，我哪有时间管你啊，不然就打游戏啊。所以我们还是要想着说这个问题其实蛮重要，就是说现代人越来越利用这些媒体，反而越来越不会表达，那这个一定会影响到很多的，包含你这个亲子家里面一些家里面，比如说你跟你先生太太，或者你的亲子，一定会发生关，一定发生一些问题，
1: 社交啊，
0: 对，都会发生一些问题哦。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好好的考虑这样的事情，就是说不要的只用这个我们手机里面去做一个沟通，我们应该尽量的要跟别人做一个真实的一个。
1: 我觉得也是因为这个也是因为就是大家受到疫情的影响，那真的人就开始越来越有距离。
0: 嗯，
1: 那其实疫情已经过了这么久了，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回到我们过去哦，喜欢跟人互动，或者是偶尔，其实今天希望就是大家听完广播之后，想起了某个朋友或什么，就可以约约吃饭啊，就是拉近一下彼此的距离，因为其实真正见面的这种情感。就算不对话，它也是一种提升情感的一种方式。
0: 对
1: 对，所以我就觉得蛮鼓励大家多出门走走，不要一直在家里追剧。
0: OK， 好，今天我们聊这个哈，也是无非就是希望说大家能够真的做到就是沟通，能够彼此心对着心哦，然后人见面才能会有温度嘛，而不是只有单单的面对了这个媒体，
1: 对啊，
0: 面对了很多的 AI， 好，因为这个也许短时间 AI 做的影片做的图是很棒的，可是到后来你就会发觉说你已经慢慢的失去了沟通的能力，好，慢慢失去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互动跟温度，好，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蛮恐怖的一件事情，好，那最近很多的 AI 盛行会教你什么指令，好，会做出什么样的图形出来，或者很漂亮照片，你觉得哦蛮好玩的，我自己也玩好几个这个指令，好，就觉得很可爱啊，或者怎么样，可是事实上来说这个真的是我们需要的话东西吗？我觉得当然值得去思考。谢谢朋友，我们很高兴的今天邀请老师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哦，下次希望还是有机会跟大家再做一些分享。
1: 好，谢谢大家。
0: 好。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荣及柯良仪共同制作主持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0: 各位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乒乓双人舞节目，是一个关于家庭生活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柯良怡。今天呢，我们有一系列的主题是关于在台湾的新住民的女性的家庭故事。那今天我们很开心好能够邀请到明媚来到我们当中。好，那我们先请明媚来对我们做一个自我的介绍。
1: 嗨，听众大家好，萨瓦迪卡，我是明媚，来自泰国迁来，现在住在新北树林，目前和家人一起生活，也在家里的工厂工作。平时啊，除了在自家工厂上班之外，我还是在地检署警察局担任通译，和在国小担任泰语老师。
0: 嗯，好嘞。我很好奇，就是清莱在泰国的什么地方？
1: 清莱是在泰国的最北边。
0: 哦，最北边
1: 是。
0: 所以你们算是华侨吗？还是？
1: 是的，我算是泰国华侨。
0: 所以小时候是说华语。
1: 华语还有
0: 泰文
1: 还有自己村子里的另外一种语
0: 言。
1: 对。
0: OK, 好。所以现在刚刚听明媚的介绍，就是在自己家里的工厂上班，也就是说您先生的家庭的一个家里的工厂，那也担任一些通译啊泰语的老师。那大概有多少的时间，已经多久了呢？
1: 自从

0: 嫁了给我先生之后，一直都在自家里的工厂工作。
1: 嗯，
0: 然后担任通译的话，我记得是2013年开始
1: 啊，2013年
0: 是。然后国小也是2013年，对。
1: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你来台湾多久了？现在回想起来，
0: 我来台湾算一算，已经15年了。在台湾时间真的比家乡还久。我记得我15岁之后啊，都是很少在家乡，就是去别的村子求学，因为我的村子中文只有国小6年级。因为这个原因的关系，我就变成是要到别的村子去读高中啊，泰文也是一样，对。就是白天上泰文，下午就上中文，学中文。后来就考来台湾念高职，啊，对。
1: 所以其实在家里的时间并不是太长，就是为了要求学的缘故，其实你即使在泰国也必须要到别的地方去学习。
0: 对对，
1: 可以跟我们描述一下，就是说那种早上学泰文，然后晚上学中文，然后又是住在外面，大概是什么样的生活样貌？
0: 就是去别的村子，学校都会有宿舍，就是变成住校。然后住校是在泰文的学校，就是早上8点半开始上学，到下午3点半4点这样，然后4点半或5点开始就开始上中文，就是要骑摩托车到中文学校去上中文，到7点，有时候是7点半。对
1: 哦，所以学校中文学校跟泰文学校是没有在一起的
0: ，没有在一起。对，所以还要花一点时间，还要骑摩托车。
1: 你们就骑摩托车？
0: 对，从小14、15岁都开始骑摩托车。
1: 哦，14、15岁。
0: 对。
1: 哦，这真的是也是蛮辛苦的一个学习的过程，
0: 是的。
1: 然后就是学了，在就是还要考试才能够到台湾来读书。
0: 是的，就是以我的话是要先考试通过了，
1: 是
0: 看台湾学校哪一所学校需要给我们算是也可以算是交换生，
1: 是
0: 或者什么之类的，对，就可以来这边台湾上中文。
1: 中文，
0: 对。
1: 那我想请问一下，你跟你先生是怎么认识的呢？
0: 我和我先生是聚餐认识的，我们都是一见钟情，而且我们都是初恋。
1: romantic，
0: 对，我们认识之后啊，几乎每天都会聊天。那时候网络还没那么发达，我们都是每天都是用那个打电话。我先生每天，那时候他后来有讲给我听，就是说电话费每个月要3-4千。那时候的真的也是有
1: 是
0: 对。然后他白天时候上班，晚上就还陪我聊天，因为我那时候刚来上高职，也是有点人生地不熟，还好我先生一路陪我，对。然后假日也是有带我去玩，台湾到处都有高山啊、大海，我都很喜欢。对，我们相处之后啊，就觉得他人很好，又没有不良嗜好。就是也很照顾我，毕竟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对，后来就决定结婚了。
1: 所以你一来台湾没多久就遇到你先生了？
0: 是的。
1: 哇，幸福啊，而且是对，是初恋，真的是，然后就有人开始照顾你了。哦，
0: 对对，
1: 真的是一个很幸福的。不过你刚刚讲那种3-4千块是你们两个人是远距离吗？就是说你在哪里读书
0: ？我是在士林，对。然后我先生他都是用那时候电话，我们没有 LINE， 没有
1: 用手机，
0: 没有，对，都是要用那种
1: 对对，那个时候还很贵，
0: 对，
1: 是啊，真是真情可以打动人心，
0: 是，
1: 所以大概交往。

0: 了多久你才进入婚姻？那时候后来就毕业了嘛，哈，高职大概念了三年就毕业了，然后直接工作吗？还是就考虑直接进入婚姻？
1: 直接进入婚姻。
0: 哇，直接进入婚姻，对，所以你很年轻哈。
1: 对，还那时候很算还是很年轻，
0: 有勇气。不过就是你决定嫁来台湾这件事情，家人是怎么样的？有什么样的看法？
1: 泰国家人一开始其实很担心，因为台湾离家真的很远很远。
0: 嗯。
1: 如果要长很长的住在台湾的话，家里人也是真的，他怕我在台湾不习惯，然后不过他们也是希望我幸福，所以最后还是支持我的决定。
0: 嗯，
1: 对。
0: 那有就是说家人有来看过，或是你先生有去过，有先去泰国拜访一下你的父母吗？
1: 有先拜访一下。对，
0: 哦，先去看一下你的父母这样子。
1: 对
0: 啊，结婚的时候爸爸妈妈有过来吧？
1: 嗯，是阿姨。
0: 阿姨，
1: 对，因为刚好爸爸妈妈年纪大了。对，
0: 哦，
1: okay，对，阿姨还有就是亲戚，一些亲戚过来参加婚礼在台湾。
0: 嗯，所以还有回泰国再办一次婚礼吗？
1: 有在自己的村子里办，算是流水席，就是，
0: 哦，流水席，
1: 对，那种
0: 就是很多人，只要是这村里
1: 的
0: 人都可以来吃，这样子
1: 一直吃这样。
0: 这个我结婚的时候也是这样，对，就是其实，在乡村里头都还是会有这种就因为大家都认识嘛，
1: 是的，
0: 对，就是沾沾喜气这样子。哇，真的是，我相信是一件大事了。好几，你们村里头，比如说像这样子。来到台湾结婚的人的比例高吗？
1: 嗯，没那么高，
0: 没那么高，
1: 所以在村子变成很有一点新鲜感那种，然后又是很特别的。我记得还是那一天，我们结婚那天时候又下雨很大，就是前天也是大太阳，那天就是又下雨，然后又天气有点变凉，很冷，有点冷，然后等我们结完婚了，出大太阳，
0: 就是办完仪式之后就出大太阳。
1: 对，
0: 那，所以他们吃
1: 就打
0: 啊，有那个有
1: 帐篷
0: 棚子这样子，
1: 所以让我很印象很深刻，
0: 一开始永生难忘。OK， 好，所以这基本上也是你们家乡的就是。如果一般的婚礼，也就是会吃流水席的，这是一个家乡的习惯嘛？
1: 对对。
0: 那家乡大概有多少人？整个村子里头大概是？
1: 我的村子算是在深山里面，然后大约100多户。对，100多户左右。
0: 哦，所以其实也是住在这里很久了。你们
1: 我爸爸妈妈是逃难过来的，就是如果讲起来，住在那个村子，现目前是30-40年。
0: 哦 ，OK，OK，
1: 对，我是
0: 理解，
1: 我是在那里村子里
0: 出生的，
1: 对，
0: 就是当初的那个滇缅的那一代的，
1: 是
0: OK， 好，
1: 对
0: 的，战争造成的 ，OK， 好，那就是说，你其实对台湾已经。要结婚的时候其实已经有点熟悉了啦，哈，因为已经先在台湾读书了。那么结婚之后呢，你有没有感觉有什么不同？
1: 嗯，有什么不同吗？以前我以为台湾生活真的很轻松，又是很方便，有没有？然后真正住下来才发现说，不只是语言和文化，连家庭生活还有跟家人相处都需要慢慢的适应。对，对，
0: 就是你原来印象中的台湾生活轻松跟方便大概是什么，就是在你脑子里是什么样的形象，就是你觉得
1: 就是轻松吗？就是比较我的认知就是说到哪里都很热情啊，或者是
0: 台湾人的那种热情。
1: 对，然后方便的话，台湾真的交通很方便
0: 啊，交通很方便。你一直都是在台北嘛，新北这一带，然后真的是交通很方便。
1: 对，

0: 好，然后可是你后来结婚之后，你发觉语言其实适应，你有华中文没问题嘛，对不对？
1: 也是有一些问题，就是平时有时候我们叫的词
0: 啊，词汇会有点不一样，是。OK， 然后文化呢？
1: 文化差很多，因为毕竟我是从那种比较山下长大的，对，对，各种文化有差，对。
0: 可以举个小小的一两个例子，让我们听众朋友可以稍微理解一下。
1: 文化的话，
0: 除了比如说我们说食衣住行，我知道待会我们会讲到一些饮食，我知道饮食真的是有很多的不一样，
1: 对。
0: 然后比如说穿着，你们那边天气的，就是从我们可以从食衣住行这几个方面来去想象，就是你觉得在台湾让你开始有一些觉得不太应该这样说，就是说你结婚的时候的那个想，你现在就跟其实你也某种程度蛮了解台湾了嘛，对。然后结婚之后你会觉得好像还是有一些些跟你想的不一样的，那一些些是什么呢？
1: 那一些就是平时生活吧，对，生活，尤其是在台湾大家做什么什么步调都是很快，有没有？然后台湾人，尤其是台湾人走路啊，真的我觉得非常的快，对，这做事什么都很快，因为跟我家乡比起来差很多，因为我从小就习惯做事啊，说话都是慢慢
0: 慢条斯理的，
1: 对。对，还有饮食方面，就是台湾的口味比较清淡，因为我比较爱吃酸辣，对，无辣不欢的。一开始是真的有一点台湾有一点不习惯，对。
0: 所以你会常常会自己下厨煮这样子？
1: 对，对，我会自己下厨煮下。
0: 不过，可能我觉得这几年其实台湾到处也都可以看到有泰式的店面的，可能早期还没有那么多就是可以外食的机会，可是我现在就觉得其实就是泰国的料理现在在台湾的街头巷尾也是还蛮常可以看得到的。
1: 对，现在到处都是有很多都开泰国店。
0: 对对，其实这些年其实变化也蛮大的，从你刚开始过来一直到，
1: 对对。然后就是我印象比较那个的，印象比较深刻是，因为我除了会煮我们家乡的菜，还有就泰国菜，也常常煮泰国菜给家人吃
0: 啊。
1: 对，就是尤其是那个像打抛猪、嘎抛母，就是还有泰式的海南鸡肉饭、靠慢改，我们家人都很喜欢吃。对，平常也会跟家人分享我们的节日和文化。对对对，然后像台北，我们过年的时候啊，我们都会在村子里面手牵着手跳舞。对，就是在村子的中间那里就是跳我们民族舞，对，然后这些我都分享给我家人听，因为毕竟他们比较不了解我们台北的少数民族，对，因为我是拉祜族
0: 啊，拉祜族，
1: 对，
0: 哦，我也是第一次听到拉祜族，
1: 对，变成是在村子的话，我们还有
0: 拉祜族语这样的，
1: 是的。
0: OK， 所以你会一起跳舞就对了。
1: 对，一起手牵着
0: 手，
1: 然后打歌啊，还有打鼓的那种，对，那一起跳舞。
0: 哦，听起来看起来就那个整个画面很清楚。家人有没有机会跟你一起去体验一下？就是
1: 有在约我婆婆一起过年的时候也要回去一起去跳舞
0: 啊。
1: 对，
0: 太好了太好了。对，我现在其实在台湾主要能够想象的真的还是就是原住民的那种跳舞，其实在一般一方面像台北啊，就是高楼大厦

0: 贾大概很难想象。对，就说那种整个特别是整个家，就说整个家族的这样子的一个聚集，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温暖的，好的感受的。
1: 嗯，对，是的。
0: 那就是我们刚刚是从你的角度在看，就是你结婚这件事情。好，那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说，哎，你感受到，哎，就是你进入到你的婆家，哎，你有没有感受到你的婆婆啊，或者你的家人，他们是怎么样来面对你？他们是就是你跟他们的互动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
1: 嗯，刚开始来的大家都有比较陌生，对。但我婆婆是一位很慈祥又很会煮饭的人，所以婆婆就慢慢教我煮台湾菜呀、啊，对，婆婆都教我煮。然后我公公的话就是教我怎么管理工厂，因为工厂算是公公一手起大的。对。然后就是还教我们怎么教我怎么适应台湾的生活，对，对，家人都很照顾我。原本他们在家都是讲台语，都是他们的习惯，从以前都讲台语。因为我的融入到这个家的关系，后来大家都慢慢的讲国语，这样的让我觉得很暖心。
0: 是，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贴心的。的动作就是就真的是很主动的把你就是融入他们的一份子，对，怕你听不懂，
1: 对，
0: 然后就愿意就是调整自己原来的模式。所以对，我觉得这是为什么会特别印象，就是说其实现在在台湾我们也是会有这个问题，就是有一些就是我们叫做外省啊，哈，所谓的外省就是说，哎，是直接从那早年从对岸过来的那的一些太太。那其实因为家人，老实说，以我婆婆来讲，她根本就不会讲国语。好，他就是讲台语，然后所以其实在沟通上面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可是我觉得那个温柔会体现在就是他即使不懂他还是会听，然后慢慢去学习那个互动。那您刚刚描述的您的夫家，就是其实他是完完全全是可以为了让你可以更加的融入，其实他是对他改变了他原来的生活底层的语言。对，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很幸运，好，是一个很幸福的家庭。
1: 对，
0: 先生很爱你，然后婆婆，对，婆婆也会煮饭，而且也可以，我相信也跟你常常在沟通在饮食上，在做菜上面的一些彼此的菜谱啊，
1: 对，
0: 所以他也很乐意吃你煮的菜，然后你也很享受他们所提供的他所提供的饮食。
1: 是的，
0: 对，然后很开心。
1: 对，
0: 那么就是在整个其实这样一路听来都会觉得说，其实明媚是蛮幸福的。从你一来台湾的时候当然有一些适应上的不容易，但是很快就遇到了对你一生最重要的人，
1: 对，
0: 对，你的先生就开始，对，就一路的陪伴。
1: 对，我婆婆是我的贵人，
0: 你婆婆是你的贵人。
1: 对，
0: 那就在这样一路过程中，你有没有觉得，哎，其实，在某一些时刻，你还是觉得，是比较，不容易的时候，就是有时候还是有一点点，就是。会想，就是不管是想家啦或者什么，对，在心情上面，
1: 嗯，有，就是想家的时候吗？当然有，刚来台湾的时候真的很想家。

0: 然后尤其是中秋节看到别人一家团圆啊什么的，然后在我们家乡是 中秋节我们都是会拿水果还有中秋月饼拜月亮，就是在月亮底下拜拜月亮这样。然后之后大家就一起坐下来一起吃月饼，对，这是我们家乡的习俗。对，但刚来台湾时候，真的却不能回家，有没有？就是也会偷偷的躲起来哭过，对。然后不过后来就在台湾有了大家庭，中秋节现在我们中秋节我们都会相聚在一起吃团圆饭，对，在台湾感觉就找到了家了，对。
1: 对，就是刚刚听你妹说，特别是刚开始的时候，真的很像王维说的，就是每逢佳节倍思亲，遇到特别是遇到团圆的日子，好，会觉得心里比较难受一点。
0: 对，
1: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你有回家过吗？就是说在你求学的过程里头，
0: 没有。对，
1: 好，所以一直到结婚的时候才回去这样子。
0: 是的，
1: 所以其实真的听，我觉得明媚的故事是很精彩的，而且是很就是让我们也是感到很羡慕的，就是你一个人然后来到台湾读书，然后其实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嘛。
0: 是，
1: 对，然后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其实就是刚开始生活的也有一些不适应，但是明媚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幸福，就很快找 有先生可以支持你哈。那个时候虽然还不是你先生，但是就可以常常的陪伴你，然后跟你一起，然后这样子一路走来，然后真正进入婚姻之后就不只是一个人的支持了，是一家子的支持了。好，我觉得我也相信明媚你一定是在这个家庭里头其实也有很多的投入，对，关系一定是互相的。你觉得你自己在这个家庭里头你的感受，你自己的跟婆婆啊跟公公的关系，你大概会是什么样子的跟他们互动跟经营？
0: 互动吗？我觉得要融入或者要相处，都是不懂的话就是开口问，都是有什么矛盾还是就是当面说清楚。对，是
1: OK。 好，凡事就是敞开，然后勇敢的询问，然后得到对彼此的在厘清。
0: 是的，
1: OK。 好，谢谢我们，谢谢明媚。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然后接下来我们再邀请明媚来再告诉我们她生命中许多美好的故事。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乒乓双人舞的节目，我们继续来跟从泰国台北来的我们的新住民家人哈，来分享一下，就是明媚她在台湾的一些生活。好，那我想请问一下明媚，如果现在有人问你是哪，你是外国人还是台湾人，你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1: 以前会觉得自己是外国人，现在慢慢的觉得，台湾是我的家，我越来越像台湾人了。不过我也不会忘记自己是泰国人。
0: 大概是在多久以后你觉得你是台湾人了？从15年前来到台湾，然后一直到大概什么时候你会觉得你开始觉得，哎，你是台湾人？
1: 我记得是10年，对，10年前，这几年
0: 哦，就这几年哈，其实也经过一些的适应磨合，后来你真的觉得在这里，我还记得明媚好有说过，就是家就是一个让我们感觉轻松、感觉舒服的地方。那也就是说，其实过去这十年，你就开始觉得在这里，你觉得很自在、很舒服。
1: 对，我觉得很在台湾自己家，觉得很放松、很轻松。
0: 好，那请问一下，就是这个这么长的日子里头，你有常常回家乡吗？
1: 没有哎，以前刚来的时候是。每一年回去有一两年，然后后来就变成2年回一次，然后最近自从疫情都还没机会回去。
0: 好，那你印象中的家乡跟你后来现在回去的家乡有什么不一样吗？
1: 有非常的改变，非常大。以前我小时候我刚来台湾那时候我们家乡都是茅草屋比较多，就是那种像台湾的像比较部落啊那种茅草屋那种，对，
0: 是。
1: 但是后来现在慢慢都是水泥了，都是盖大房子啊，对，都是新进的
0: 别墅，也都是现代化了哈。
1: 对，
0: 那就是你现在如果回去哈，就是你的感觉是你觉得你回家，还是你其实是回去玩？
1: 我现在是觉得是回去玩，因为我家乡的人都觉得我不太一样了，因为我讲家乡话都不太会讲，有时候会卡顿了，有时候会忘词，有时候要想很久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个叫这个名字这样。对，因为我已经习惯台湾的生活了。
0: OK， 好，所以呢其实真的也不只是我们觉得我们在就是以台湾为家，其实家乡的人也会觉得你是回来玩的，因为真的有一些不同了哈，真的就像刚才明媚说的，即使是我们的母语，就我们从小讲大的话，可是没有机会，对，没有机会再说的话，久了也是会

0: OK， 好，那我们来再来谈一谈，就是说这些年里头哈，你觉得最辛苦跟最挑战的是大概是什么时候？那在那一段时间呢，有没有什么力量或是人帮助你度过呢？
1: 最辛苦的是刚来台湾的时候，生活啊饮食都是很不习惯，因为我很爱吃酸酸辣辣的。不过一路上家人和后来在台湾认识的朋友都很支持我，我也一直告诉自己要努力让自己生活越来越好。
0: 所以其实最刚开始来台湾的时候，就是刚才明妹说的是来念高职的那些日子嘛，对不对？
1: 对。
0: 然后那些日子如果我可以想象，就那个年代其实台湾外面也还没有这么多泰式的饮食，然后还有就是在学生时代也没有厨房，所以其实我可以完全可以想象，就是那种饮食上面的不适应，对你来讲其实是真的是一个很不舒服、很思念的感觉。
1: 对，因为在台湾要找一些泰国的一些菜呀、啊，或者泰国的香料、香茅之类的，比较不好找，
0: 食材都不容易。
1: 对。
0: 不过结了婚之后，你就开始拥有你自己的厨房了。
1: 对，就是变成是厨房也是我的很习惯、很让我大展身手的地方。
0: 所以现在就可以完全满足你喜欢吃辣、喜欢吃酸的。
1: 对，因为我家人啊或者我先生的也是很爱吃泰国菜，所以都大部分也是，对，就是说啊，我今天要吃泰式料理，那个海南鸡肉饭靠满改，我老公就会开始点菜了。
0: 点菜。
1: 对。
0: 对，就是原来可能觉得这个是很困难，后来你自己就成为厨师来煮自己想要吃的东西，他就不会有这个就当初给你困扰的问题。OK， 那如果说重新来过的话，你会给20岁的年轻的自己什么样的建议呢？
1: 我会告诉自己要勇敢一点，多学习，不要因为害怕就不敢往前。也要记得好好照顾自己。
0: 所以勇敢可不可以再说多一点？因为我从你身上我听到，其实能够在念高职其实还蛮年轻的哈，那时候大概几岁？是
1: 因为我是比较晚念中文，所以是18、19。对
0: 啊、就18、19岁的时候就决定离乡背井来台湾读书，我觉得其实也真的还蛮勇敢的。
1: 对，
0: 那你在这个时候你想觉得还是要再勇敢一点，可以再描述多一点吗？
1: 勇敢多一点就以穿着吧，因为从小父母就灌输说我们女生出门不要穿短裙短裤啊，对，也不要穿太暴露啊什么的。对，那时候真的都是不敢穿出门，所以觉得如果再回去20岁之前能回去的话，我要勇敢再穿一点，而且那时候就身材啊也比较瘦一点。对，
0: 如果再回去的话，我要再青春一次这样子。
1: 对。
0: OK 啊，就是其实明妹也一直都在学习啊，就是不管是在学高职，而且我也相信其实你进入你先生的家族企业哈，也是一直在学习。
1: 对，假日啊或者是有一些课程都在一直在学习，
0: 都一直在学习哈，所以其实

0: 学习是很重要的，在对，就是在对年轻人来讲。那你这里还提到说，不要因为害怕就不敢往前。好，可以再跟我们讲多一点吗？你觉得害怕是什么样子的方向？
1: 那时候后来之后就上班工作了，就一直还没有机会去上大学。
0: 嗯，
1: 对，就是一直卡顿在那里，也是有点害怕，也怕跟不上，因为脱离社会有点久了。
0: 嗯哼，
1: 对。然后后来就最近这几年有了，有稍微有空一些，就是有在线上上课读大学
0: 啊。
1: 对，目前在读大二。
0: 哇，放好，就是在之前怕会跟不上，所以没有去念大学，但是现在时间也许可了哈，你
1: 对，
0: 在线上也开始学习啊，所以年轻的时候的那一个
1: 想
0: 害怕，你现在也已经克服了，好，
1: 对，
0: 继续往前哈，所以也鼓励给如果是。给年轻的自己，好，不要害怕。OK， 好，那如果说现在哈，其实现在一直都还有啦，很多跟你一样的，比如说从东南亚好来的一些姐妹们，她们还陆陆续续嫁到台湾。好，那么假设哈，有一个来台湾三个。月的姐妹今天就站在你面前，好，她对，她就是刚刚嫁过来，可不知道语言那文化，好，整个都还是有陌生。那你会想要跟她说一些什么话呢？
1: 我会跟她说不要害怕，一开始辛苦不适应是正常的，慢慢学习，慢慢适应，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可以再具体吗？就 我可以理解你刚刚说的，就是其实中间会有前面有一段不适应是正常的。那你可以大概估计，就是说如果从你自己生命的经验，你可以告诉他因为什么样的因素你慢慢过来了。
1: 应该要说我慢慢过来是有出去外面充实自己。就是一直不断的上课，或者是因为台湾真的很好，就像有照顾到我们新住民，有新住民中心啦，或者是有一些课程啊可以去参加。对，
0: 所以就是说其实在台湾对新住民是有很多照顾的，
1: 对，
0: 很友善的，然后有很多的课程，新住民中心不管是从政府的或是民间的都有各式各样的课程，然后可以鼓励这些新来的姐妹们可以去上课充实自己，然后就不要害怕。
1: 对，慢慢的就我们会也会遇到一些朋友，也找到朋友就互相聊，互相认识，就慢慢的适应的，
0: 就觉得不孤单，不是自己一个人了，就开始对有建立朋友圈。
1: 对对，
0: 好。那对于台湾的婆婆们，还有先生，好，或孩子，你最想说的一句话会是什么呢？
1: 我最想说的是，妈妈，谢谢你，因为刚出社会的我懵懂无知。是妈妈慢慢的教我，教会我，也谢谢老公的耐心和爱，谢谢你们。
0: 所以其实听得出来你跟婆婆的感情非常非常好。
1: 是的，我跟婆婆也出门大家都说是母女。
0: 母女
1: 就说为什么长得这么像
0: 啊，真的。
1: 反正我老公是
0: 是外面的。
1: 对，外面的。
0: 哦，你跟婆婆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是听起来真的好窝心啊，老实说，就是在整个婚姻家庭里面，其实就是婆媳之间的彼此理解，对于整个家庭的

0: 幸福，实在是一件很大的祝福。那如果说现在有人问你哈，台湾是你的家吗？好，你会怎么样回答？
1: 我会说是，因为我的家和生活都是在这里，台湾已经是我最重要的家。
0: 其实我的现在很清楚知道，你的家人其实就是指先生、你公公、你婆婆，还有在这边的家人了。
1: 对，
0: 那在家乡那边还有家人吗？
1: 有，还有爸爸妈妈，还有兄弟姐妹
0: 啊。
1: 对，
0: 是因为他们没有生活在一起了，对不对？现在对你来讲，那个整个感情的凝聚跟连接，其实是在这里天天生活在一起的。好，爸爸，对不对？的公公婆婆还有先生。
1: 对，因为住在台湾很久了，就已经很习惯台湾生活。
0: 太好了，因为其实我自己也在德国生活过7年了，就是说要在一个地方能够生活到觉得很自在，很好的，我是觉得其实是很幸福的。那如果我们说如果未来10年你想要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呢？
1: 未来希望家人都平安健康，生活稳定，也希望自己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好好的享受生活，每天都开开心心。
0: 真的是在平安健康，对，然后工作生活都稳定，开开心心。 OK， 那你想要对自己说的一句话，不管是感谢啊、鼓励啊或期许啊，这过去这15年我们来到台湾进入建立家庭然后工作啊，这一切你会对自己说什么呢？
1: 谢谢自己一路都没有放弃，也希望未来的自己可以继续勇敢、平安、幸福地生活。
0: 太棒了，好，谢谢。今天跟明媚一起来走过她真的这从泰国然后一直到台湾的这生活的这么些年，然后看到见证她一个她的勇敢，见证到她这样的学习，然后跟家人之间彼此爱的关系。好，我们谢谢明媚。然后这里是乒乓双人舞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柯良仪，
1: 我是明媚。
0: 好，我们下周见了，拜拜。
1: 好，谢谢老师，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手上是不是有一堆又多又杂的事情啊？别心烦，把它切割成多个小阶段，每完成一个阶段，就给自己来一个小奖励，好让你继续保有愉快的前进的动力。在奥运会巨大的屏幕上，充满了成千上万的致敬两个字，是什么样的运动员配得上这满屏的致敬呢？他的故事激励了无数人，赚取了数不清的泪水，更赢得了奥运会场上久久不停歇的掌声。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一位从七岁就开始跳体操，跳到48岁的女人，她名叫丘索维金娜。2008年，她已经闻名中国，被称为坚强的体操奶奶。2009年，她进一步被称为活化人。这是什么奇怪的称呼啊？先告诉你，丘索维金娜之所以是传奇，不仅是因为显而易见的坚持，也因为他是真正心有大爱的人。体操运动员往往在20岁就面临退役，所以23岁那一年，丘索维金娜就退役了。她结婚生子，本想度过平凡的一生，谁知27岁。他的孩子被诊断出白血病，卖房卖车，薪水微薄的退役运动员，还是难以维系高昂的医疗费。女子本弱，为母则刚，为了儿子，这位身

才弱小的母亲爆发出惊人的超能量。面临高昂的医疗费怎么办？他只会一件事，那么就继续做那件事，体操比赛。年龄，哇，别想那么多，项目越多越好。一枚金牌价值3000欧元，那么从擅长的跳马到平衡木、高低杠，甚至自由体操，他都练，都比，都挣。27岁的他把自己打造成体操全能选手。辛苦吗？他是一位母亲，他说，我当时决定要参加所有能参加的比赛，只为了给我的儿子募集医疗的费用。2002年釜山亚运会，他一举夺得跳马和自由体操的金牌。世界第一次看见这位强大的妈妈能完成怎样的奇迹。那一年，富裕的德国体育部门看中了他，向他提出交易，让他成为德国人，为德国而战。他们说，你为我们而战，我们为你治疗孩子。哇，那可是德国耶，医疗发达的德国或许能救他的孩子。于是丘索维金娜答应了，他不再为乌兹别克斯坦而战。于是卖国贼、拜金族这些骂名就纷纷的临到他的身上，可想而知那段时间他承受多少压力，吞下多少苦水。2008年，丘索维金娜来到北京奥运会，罕见的33岁体操运动员在女子个人全能比赛拿下德国20年来的最好成绩。在跳马比赛，他拿下了世界银牌，金牌则是韩国的选手洪恩珍，那一年19岁。几个月之后，丘索维金娜受了重伤，他的脚跟肌腱断裂，不得不接受手术。是退役的时候了吧？有记者致电问他，他回答说，还不到时候。为什么？那句曾经响彻体坛的话，是该告诉大家的时候了。你未痊愈，我不敢老去。这是丘索维金娜对孩子的诺言。3年后，36岁的丘索维金娜再次出现在日本世界锦标赛，跳马银牌震惊世界，金牌是美国选手马罗尼，那年16岁。2012年伦敦奥运会，丘索维金娜第6度出战。有趣的是，他的7名对手在他首战奥运会的时候都还没有出生。上帝眷顾了丘索维金娜和他的孩子，癌细胞不见了，白血病痊愈了。不论多辛苦，他等来了美好的结局。是时候了吧，该休息了吧。2016年里约热内卢奥运会，丘索维金娜41岁的

身影居然还是出现在赛场，他的胸前印着乌兹别克的国旗，他回来了，他要为祖国而战。他说，我在这里出生并开始我的体操生涯，也想在这里结束自己的运动生涯。这一年他获得了跳马第七名。2020年东京奥运会，46岁的秋索维金娜第八次出战，因失误止步在资格赛中。当他完成最后一跳，全场爆发掌声为他喝彩，久久不停歇。7月26日，他宣布退役。当时大家以为这就是这位传奇体操选手的运动生涯终点了。谁知秋索维金娜在冬奥后两个月宣布复出，他的目标是放在2022年杭州第19届亚运上。他这样说，我决定继续挑战杭州亚运，我还没有为祖国乌兹别克拿到过重大国际赛的奖牌，我不能就这样结束我的体操生涯。而在2023年3月4日的体操世界杯杜哈站，秋索维金娜勇夺女子跳马铜牌，华丽复出。与她一同登台领奖的是18岁匈牙利选手和16岁俄罗斯小将。杭州亚运因为疫情延到2023年9月，当现年48岁的乌兹别克体操妈妈秋索维金娜在跳马项目一出场，立即赢得全场观众的热情欢呼与掌声。她以第五名的成绩晋级决赛。这位奋斗35年的老将说，杭州亚运不是他生涯的终点，他正努力去争取通往2024年巴黎奥运的门票。当我们一次次认为他会停下脚步，但他却用行动一次次刷新自己的记录。牛人一代接一代，但是传奇只有他一个。体坛上谁不认识？世人谁不敬佩他呢？

无论是替儿子或是替国家做的一切，丘索维金娜的故事都已经成为最令人津津乐道的佳话。她的故事被当作励志的典范，被无数人写信作文。当我们以为无料可写的时候，却发现他自己一直在继续写着传奇。他生动诠释了什么是母爱的深沉，什么是无所畏惧的拼搏精神，什么是意志品质，什么是为祖国、为梦想而战。为什么有人称他为活化石呢？

因为他的运动生涯见证了历史进程。1991年16岁的他为前苏联参加世界比赛获得人生第一个冠军。后来苏联解体，时代变迁，他的名字却被呼喊到了今天。丘索维金娜，他证明了人间正道是沧桑，但是沧海桑田，唯爱永恒。是的，奥运会巨大屏幕上所布满的“致敬”两个字，应该有着你和我的一份吧。祝福丘索维金娜这位英雄母亲，传奇的体操奶奶。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十架七言之七，灵修的泉源，路加福音23:46。父亲啊，我把自己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如果我们让耶稣最后这句十字架上的话传进我们对于死亡的恐惧当中，是非常有帮助的。耶稣的这句话要将我们对死亡的恐惧变成信心。耶稣的话让我们在恐惧当中知道，我们不会在黑暗中死去，而是会死在上帝慈爱的怀抱当中。生活可能还是如此恶劣的跟我们作对，死亡也可能还是如此残酷。即使我们昏迷死去，或突然因为意外而遭遇死亡吞吃，但我们最后跟真实的上帝相遇的那一刻，我们还是可以跟耶稣一起说，父亲啊，我把自己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这时候，我们的死亡就是躺进上帝温柔的手里，在这里永远会被接着、抱着、爱着。因此，我们可以将耶稣最后在十字架上的这句话当成我们虔诚的泉源。虔诚的信仰表现和灵修生活是否真实，人是否真的转变了，是体现在我们面对死亡的态度上。所以，我们每天晚上在上床睡觉之前，都可以因着对耶稣的信心做这样的操练，因为耶稣胜过了死亡。所以，我们也可以这么祷告：亲爱的父神，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然后睡觉就可以变成一种死亡的操练，借由我们永远躺

0: 进上帝父亲与母亲般的怀抱当中，感受到永远的护佑。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伊纳爵在灵修的教导原则与基础当中说，人受造的目的是为赞美、崇敬、侍奉我们的上帝，因而拯救自己的灵魂。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为人而造的，为帮助他追求他之所以受造的目的。结论是，对于取用事物，常该看自己受造的目的，他们能有多少帮助，便取用多少，能造成多少妨碍，便放弃多少。主，孩子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越明白你所赏赐给我的事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你现在花一点时间来赞美，慢慢的、静静的向上帝发出你的赞美。

现在，请你花一点时间，在崇敬的事上，宣认上帝超越一切，超越你任何遇见最巨大、最雄伟的事物，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他。

遇见了真正伟大的上帝了吗？花一点时间，在基督徒侍奉的投入，你愿意将你自己摆在主的面前来回应他，让主透过你的生命来做什么？求主帮助你，以你心中所愿来侍奉你的主。

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得以每天颂赞你，尊敬你，并且用我的生命来服侍你。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圣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空中游乐园的时间，我们还是来听听协奏曲。今天圣安准备的乐器是弹拨，拨弦乐器。西方没有弹拨，西方只有拨弦乐器，中国才有弹拨乐器。那么，为拨弦乐器所写的协奏曲，我选三首。一个是为吉他写的吉他协奏曲，一个是为竖琴写的竖琴协奏曲，最后一首是为鲁特琴。这个鲁特琴长得跟吉他蛮像的。这个鲁特琴有一首协奏曲。不是只有这么几首。那么吉他倒是这一首是几乎是最有名的一首。那为吉他写协奏曲的作曲家不多。那但是抒情是有好几首，但是我选最有名的一首。那么我们先从吉他协奏曲开始。这首吉他协奏曲是这个西班牙的作曲家罗德利戈。罗德利戈这位作曲家，这个他的原文的名字是 RODRIGO， RODRIGO 用西班牙文来念的，Rodrigo， 我希望我发音是正确 ，Rodrigo， 他来为这个协奏，为吉他所写的协奏曲，这首协奏曲的名字叫做阿兰辉兹协奏曲，阿兰辉兹协奏曲。以后有机会再跟各位说这个阿兰辉兹的背后的故事。我想我们今天就直接来听，单纯的就来听这首非常有名的吉他协奏曲。三个乐章，好，第一个乐章是一个快板乐章，第二个乐章是慢板的乐章，第三个乐章又是个快板的乐章。很多时候各位会听到电影配乐啦，或者是某些场合会用到这首曲，特别是电影配乐，其实很多导演都会使用这个阿兰辉兹协奏曲来做一些，特别是这个西班牙风味的这个，或者是西班牙的场景的背后的配乐，

使用到这首协奏曲哈。那么我选的版本是一位我很喜欢很喜欢的这个吉他的演奏家，他是一位英国的吉他演奏家，叫做朱利安·布里姆哈 ，Julian J U L I A N Julian， 然后这个啊布里姆哈是 B R E A M Brim 哈，中间是 Alexander 啊亚历山德，应该是这样啊，中文的翻译真的就是。只能英翻哈。那么1933年出生，然后2020的时候去世。这位吉他演奏家演奏的吉他，我很多吉他演奏家都一定会录这首协奏曲哈。但是我听吉他的演奏，就是这位演奏家比较能够 touch my heart， 啊，碰到我的心这样子。大家都很棒，但是总是有个人的偏好嘛，哈，所以我选这个版本。那这是他比较早期的录音，哈，年轻的时候的录音。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我觉得真的不要多说话，就用音乐来说话。有机会的时候我会再分享阿兰惠子后面的故事。那我们就来听这首罗德里格的阿兰惠兹吉他协奏曲。

很可爱的一首曲子，而且是其实中间第二乐章那个慢板乐章，我相信可能听众朋友有些人是听过的哈，那个情绪上面的起伏也是很有一个情绪的乐章哈，同时我觉得在真的是一个民族性。跟这个西方的交响乐团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融合哈，所以非常有特色的一首曲子。那么当然，如果你是古典吉他的这个音乐家，你是古典吉他的演奏家，这首曲子必定是要演

这辈子一定是要能够弹这首曲子的，他绝对是吉他中吉他的那个音乐当中的经典的经典中的经典，必须要弹的。那么爱听古典吉他的听众们，如果你没有听过阿兰回子协奏曲，那就真的是还没有听过其他的经典的曲目。 OK， 好，这是拨弦乐器里面吉他的重要作品，就是阿兰回子协奏曲。那么下面是竖琴的协奏曲，竖琴的协奏曲里面韩德尔写了好几首，写了 好几首，也没有很多，所以基本上为竖琴写协奏曲的也没有很多，大部分单独竖琴的协奏曲很少，那韩德尔写了几首，但是竖琴跟长笛一起合作来这两个乐器搭配管弦乐团来一起的那个协奏曲，导师莫扎特写了一些，那但是我们今天单纯来听这个竖琴的协奏曲，就是韩德尔写的其中一首，作品号码第294号，一个特别的编号是 HWV 的294，那么如果是一般的编号就是 OP 4号，第四号的 number 6， 第六首。好，我们来听听看，也许各位听的时候就会觉得哦，好像听过，它的第一个乐章是一个行板，第二个乐章是很缓慢的缓板，它不只是慢板也不只是缓板，而是很缓慢的缓板，第三乐章就是一个快板乐章，来听听看吧。

各位有没有觉得第一乐章很熟悉呢？啊，有一些广播节目啦、电视节目啦，会喜欢用这首曲子的第一乐章作为他们的片头曲。这是很多人的共识啊，不约而同的都用了这首曲子的第一乐章来当成这个片头曲啊。我就印象中有好几个节目都是如此。OK， 好，这是韩德尔写的竖琴协奏曲。那么这个拨弦乐器里面最小个儿的哈，西方的拨弦乐器，其实最小个儿的应该是乌克丽丽哈。那么这个鲁特琴呢，就比乌克丽丽，各位在台湾哦，现在乌克丽丽非常盛行哈。可是这个可能乌克丽丽比较简单吧哈。那么这个如果是鲁特琴的话，它就不是像吉他这样只有四条六条弦啊，它好多条弦，所以要按起来更复杂啊，那演奏起来更复杂。可是这是16、17世纪很普遍的一个拨弦乐器啊。好，那么我们就来听听鲁特琴节目的最后这一首，就是鲁特琴的协奏曲，维瓦蒂为鲁特琴。

写的哈，这个D大调，然后作品号码是第93号，特别介绍一下一位年轻的演奏家。这位演奏家是出生于法国的美国人，因为他的双亲都是美国人，但是他出生于法国，那么后来在巴黎留学，那么就留在了巴黎，结果现在大家普遍上认为他是法国演奏家，可是我觉得他父母亲都是美国人，应该算是美国人吧。好，他叫做 Thomas Denver， T-H-O-M-A-S Thomas， 然后 Dunford D-U-M N 是 Nancy N Dunford F-O-R-D Dunford， 中文翻汤马斯邓福尔，好，随便。这位呢是这我至少注意他关注他已经关注了大约有10年的时间，我看对差不多10年十多年的时间，真的，他演奏鲁特琴，他也演奏古典吉他，所以古典吉他跟鲁特琴，特别他比较在行的是鲁特琴，但是也演奏古典吉他，然后他的曲目范围，我原本以为是他只限于这个巴洛克时期的音乐，那我听到他非常多的这个巴洛克时期的这个鲁特琴啦，或者是吉他的这个演奏的音乐会啊，不管是独奏或合奏。可是我最近才发现，这个他居然还演奏一两张已经出了专辑的一两张的这个就是用这个。他是主要的负责的艺术总监，他自己组了一个朱比特的这个小小的一个乐团哈，主要是演奏巴洛克时期或者是中世纪了哈，或者是古典时期的这些小型的乐团的曲目，但是居然也有一两张是比较当代现代的一个作曲的这个CD， 所以很让我惊艳。 OK， 他来演奏维瓦蒂的鲁特琴协奏曲，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首音乐声当中就跟大家说拜拜了，我们下次再来欣赏更多美妙的音乐，敬请期待。 OK， 拜拜。

亲爱的天父，我们要为到家里面有智能障碍者的这样的朋友来祷告。主啊，你知道在一个家庭当中有智能障碍者对于家人的影响有多么的大。主啊，我们要为到这些智能障碍者的家长来祷告。主啊，帮助他们能够在孩子小的时候就可以分辨出孩子智能障碍的状况，也可以找到资源，找到社会资源，找到早期疗愈的服务。主啊，这些智能障碍的孩子，他们可能会慢慢成长，他们这一生都会很需要父母亲的接纳、包容跟陪伴。他们在学校里面，他们面对社会，他们都会需要特别的照顾，需要特别的机会，特别的教育。主啊，我们要帮这些单纯又可爱的智能障碍者，他们可以找到这个社会的支持点，他们可以找到这个社会对他们的接纳跟包容，他们也可以顺利的就学、就业、就养，他们可以融入社会，他们可以能够找到适合他们的生活方式。主，为家长来祷告，家长们陪伴这些智能障碍的孩子的时候，他们真的非常需要有耐心、有爱心，让他们能够找到教养孩子的方法，让他们能够在这过程当中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心来陪伴自己的孩子成长。愿上帝亲自与他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

0: 节目是《生死一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又能请到黄慧玲，那么来我们现场啊，请慧玲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那慧玲她本身是板桥领航社现代教育副社长，新北市现代私塾联盟协会秘书长，中华儿童思辨教育协会讲师啊。私塾联盟这个私塾。因为 我比较少接触 到这个协会、哦、私塾就是以前的所谓的讲老师嘛，古代的老师嘛，
1: 对
0: 、哦、私人的老师嘛、所以私塾联盟就是一个这个讲师，很多讲师的一个协会嘛，
1: 对，养成的舞台，养成的平台、
0: 是您在接秘书长、好，今天不谈私塾联盟。好， 我今天想要跟慧玲聊，就是因为上一期、我们有聊到所谓的很多的心态嘛、人会高兴啦、愤怒啦什么什么的、可是问题是我们如果说今天很高兴，大家都看得出来、你高兴什么啊，对不对？人家就问你 啊你高兴什么啊、对不对？然后或者说你今天气噗噗的，有没有、一到办公室然后你就气噗噗的，好，这就糟糕了、因为你气噗噗的时候，人家就认为谁得罪你了，对不对？然后尤其男女之间、今天女孩子要是一般结婚前可能就是男孩子比较在乎女的嘛、那结婚后就会看两种情况嘛、结婚前是在男在乎女的嘛、有时候也不一定、因为有些男人就是也搞不清楚，不懂得珍惜、那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啦，就是说、有时候会有男女两边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看谁重视谁嘛、有时候男人在外这个工作累了回来气噗噗的、老婆就觉得他怎么
1: 苗头不对
0: 苗头不对、你今天要不要先吃饭，还是、先洗澡，还是怎么样、就开始骂了然后我们就 很忍耐，就是说好啦，就对不对？那个有时候这个心态上面我们都要去抓一下，说对方到底要干嘛。
1: 其实我们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就是说、就是当我们表情别人表情是快乐的时候，我们通常比较容易问出口，比如说你今天为什么是那么快乐啊，我就说、我今天孔雀鱼生了好多小鱼哦，很开心哎。可是如果是你刚刚看到一个人回来，他可能他的表情就是脸部僵硬，这样脸臭臭的，
0: 是
1: 你通常都不太知道要怎么开口，怎么表达去、怎么去关心他，
0: 是
1: 你就会觉得有点害怕，然后你就会觉得跟他有点距离。
0: 对，所以我觉得上就是说每个人都会有所谓的心情嘛，不管是高兴难过还是什么什么的、我们会透过我们的外在脸部的表情，外面的动作去表达嘛、包含说你可能今天心情好，你穿的衣服都会不一样、那你看他表面笑嘻嘻的、眼睛都变成月亮了、就觉得今天
1: 春风得意
0: 啊，中彩券了，
1: 到底什么好事
0: 啊？最近那个足球还什么那个
1: 赢了比赛这样、
0: 对，赢了多少钱，有没有很高兴有没有你看他那种表情就会清楚、悲伤痛苦难过什么的、就会比较清楚、可是问题是这种只是表面的，
1: 对、
0: 你只能大概猜一下，因为有些比较好猜嘛，
1: 对，察言观色就看得出来、
0: 就是高兴的表情就比较看得出来嘛、可是问题是有时候难过悲伤生气、你不讲谁知道，对吧？
1: 没错。
0: 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你要适当的告诉对方嘛，不然别人不知道啊、对不对？那我怎么知道你生气了？像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在沟通的情况之下，对方就觉得你都不在意我、他就开始气噗噗了，你就觉得我有讲出什么吗？没有啊。那可能对方可能是上一个人得罪他了，
1: 对，你是扫掉红台不为那一种。
0: 对，那或者是说我在跟你沟通的时候你都没有在乎我的心情、你都没有在乎我的感受、男的就觉得没有错，我刚刚讲的好像句句有道理呀、可是女的就觉得你有在乎我吗、你 只重视什么，
1: 我又不是要听道理的。
0: 对呀、是不是？所以我觉得人在处理感情上面呢，经常都选择不讲话，或者讲的也词不达意、或者甚至于说为了隐藏什么都讲的不对，那别人就开始猜。经常会讲，对不对？
1: 对对对，没有错。
0: 所以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我们今天就是有时候为什么今天要跟慧玲讲这种事情啊、就是我是男的，慧玲是女的、有时候男女之间的想法是大不同的，对吧？那有时候在这上面我们有

0: 有时候男的像想，女的未必会这样觉得，
1: 嗯，
0: 是不是这样子？因为有时候吵架，
1: 嗯，
0: 女孩子就是开始要吐苦水，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然后跟着闺蜜一起骂对方就好了，
1: 嗯，
0: 男的会怎么样？男的就是跟你讲道理，
1: 嗯。对，因为像我们有时候就是会 女生一群会聊天嘛，那可能就是、女生在一起大部分就是骂老公骂男朋友嘛，那其实有时候只是就是分享生活啦，倒也不一定说真的很糟糕啊，只是说分享、彼此生活，说比如说男生呢可能比如说下雨天回来啊，然后拿着伞就弄得满地都是湿的啊，那可能女生就会看不惯嘛，就会觉得他就不会去给他吐一下地嘛、
0: 嗯、
1: 那个湿的他就不会去处理一下嘛，然后有时候你就看了你又不讲，你就不表达，然后那男生就会觉得，你干嘛一回到家，刚刚明明好好的，为什么一进门你脸就臭了？你回到家里压力有那么大吗？那其实你没有说出来，因为你把那个地上弄的都是水，我差点滑倒、
0: 嗯是，
1: 可是你就没有讲出来，那对方就会觉得奇怪，你怎么阴阳怪气的？刚刚还在笑，现在脸就很臭，那就是因为我们不善于，其实可以把事件当下表达出来，那也许你其实只要你表达出来，你不是用责备语去说，你如果今天跟他说，那个有水你没看到吗？你为什么不把它清洁一下、
0: 嗯嗯嗯？
1: 那可能对方就会不开心嘛。那你可以换个方式说，哇，你那个外面雨蛮大的耶，你看地上都湿成这样哎、
0: 嗯，
1: 那他是不是自己可能他就会去处理去上？
0: 是，
1: 对对对。
0: 可是问题。这个就是问题所在啊！你看啊、哦嗯，我们大家对这个问题都敏感度可能都不一样。
1: 嗯，
0: 好、哦，我这个淋雨回来的时候，
1: 嗯，
0: 你刚刚讲说这个地上湿，你都不会啊、嗯嗯，对不对？
1: 嗯，
0: 清一下还怎么样？
1: 嗯，
0: 我现在想，你就问有没有问我说我会不会冷？
1: 啊、
0: 哦，是不是？
1: 哦，真的，
0: 你应该是说，老公你回来了啊？刚才你为什么对不对？嗯、你淋雨啦，你赶快脱衣服，赶快脱衣服、嗯，会不会冷？我们要不要先洗澡再吃饭、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对, 對。
0: 那有些人就会选择说，有人就会讲、嗯、啊，不是早上跟你讲说要叫你带雨伞，你看不听不听不听，你看淋雨了哈，是不是？
1: 对 对, 對。然后最怕这种责备式的关心，
0: 然后或者刚刚讲说，你淋雨进来啊，你就不会？你看我今天早上才擦的地啊，你就这样给我湿漉漉的进来啊，你不会脱了鞋子，把那个脏衣服先脱在外面哦，然后再进来？你看我要重新脱一次了。
1: 嗯哼，
0: 啊，你想想看，其实每一种讲话，有些会让人舒服，有些会让人家觉得温馨，但是有时候就会这样觉得你怎么讨厌呢？
1: 对啊，所以表达有时候除了说那句话的内容之外，其实我们的情绪。表达上面的情绪、
0: 嗯、
1: 你说话的那个语调其实也会影响一句话的感受、嗯、
0: 是所以你看哦，情绪讲的那句话里面哦，有没有完整表达出来，讲出来的东西是不是你心里面所想的、
1: 嗯、
0: 我觉得很重要。我每次讲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就会想到陈晨老师，你知道吗？陈晨、
1: 嗯、
0: 老师经常就我们有时候他在上课里面会讲到这个、
1: 嗯、
0: 就是说沟通哦，不只有把话讲明白而已哦、嗯、其实要把话讲明白就已经不容易了、哦嗯、他讲的说还有一个哦，就是说我想要传达的想法、
1: 嗯、
0: 或者我要传达那种感觉，你感受得到吗？
1: 嗯，
0: 好，今天譬如说我很高兴、
1: 嗯、
0: 我很悲伤，
1: 嗯，
0: 我这种感受有传达到你身上吗？
1: 嗯，
0: 那这个东西其实也很重要耶、
1: 嗯、
0: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沟通内容里面，
1: 嗯，
0: 大家都可能讲一讲就讲到比较在谈是非啦，或者对错啦等等的、
1: 嗯。
0: 可是问题是，你有没有感觉到我现在跟你讲的其实叫感受？
1: 对，
0: 哦、嗯，尤其女孩子，
1: 其实感受对了才有对话的空间。
0: 是啊，所以为什么要闺蜜？因为我讲的东西你有共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骂老板，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我们不要讲合不合理，
1: 嗯、
0: 因为我们在旁边，明明就是你自己错、啊、还是这样子？
1: 对啊，就先陪你一起骂，但通常男生就是会先觉得说，这件事情明明就是你们不对啊。
0: 是，所以
1: 可是我们要听的不是这个。
0: 嗯，好，你看哦，就已经说话就有那么多问题存在。我们现在在考虑一个问题哦，
1: 嗯、
0: 现在人哦，
1: 嗯、
0: 都靠 Line 靠、
1: 哦、
0: 靠微信或者有什么一些平台，
1: 媒嗯、
0: 对媒体哈、哦，然后就在上面发表自己的想法或意见。好、
1: 嗯嗯
0: 哦，那这个有时候发表的很好 ，OK 啊，大家称赞嘛，会有共鸣嘛、嗯。可是问题是，有时候有些人躲在人家讲说，躲在键盘后面就开始攻击，好、
1: 哦、
0: 都有嘛、
1: 嗯，
0: 对不对？那有一些呢，就会发觉很好玩哦。这个长久以来，大家已经打字打习惯了，就发觉说， 真正叫你写的

0: 时候写不出来了，嗯，字已经不会写了啊、哦，很多字你就不晓得，哎，嗯，你因为你用拼音的，很容易就把它写出来。可是问题是，真的叫你写字，哇，
1: 想不起那个字怎么写。
0: 到现在我就，哎，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真的都写过来的嘛，嗯，可是现在有时候要写的时候发觉完蛋了，我那个字不会写了，然后反而要在那个手机上面先打一下，然后再想哦，对哦，这个字我再把它写回来。
1: 或者一句成语，可能四个字你凑不满。
0: 对，所以现在大家已经习惯，我们年轻的时候还是用写的，那到现在很多字都已经忘记了。那现在的年轻人那怎么办？大家都已经习惯了用打字了，那习惯用打字的他就不大会说话了。好，所以很会打字。不会说话是现在一个通病，哦，
1: 对，因为不常开口啊，
0: 所以你看现在很多线上聊天的，哦，线上聊天聊了乱七八糟，嗯，哦，我想你你想我的
1: 天花乱坠耶，
0: 啊，对不对？就见面的时候讲不出来了，嗯，然后见面那个情侣
1: 尴尬这样子，
0: 情侣对不对？在这个 LINE 上面就讲啊，好想你哦，见了面以后我就好好的抱你一次，嗯，对不对？怎么样怎么样，嗯，可见了面以后哎，心想你不是要抱我，哎，尴尬，对，现在人那么多
1: 就不知道怎么开始这样。
0: 好，所以啊，哦，这些其实都是一种现在年轻人一种普遍的一种通病哦，嗯，那么其实背后的原因有很多哦，嗯，那是不是请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因为我觉得就是大部分人就是说也不是说不会表达，嗯，就是说他可能哎，我想吃饭什么这个都会表达，但是就是他可能就是没有习惯去用有温度的方式来表达，
0: 哦，
1: 对，可能一句话不懂得去怎么开口，
0: 是，
1: 然后用有温度的方式去陈述他需要的事情，
0: 嗯，是，所以，哦，你看啊，哦，现在那个很普通很普遍，就是大家都用 LINE 啊或者一些脸书来抒发一些感情啦，啊，或者来沟通哈，啊，这个是我们现代的人，不要说年轻人，我们现代人大家都是一种集体的一种写照啦啊。那么但是如果从小习惯用文字或贴图来去做沟通，或者表情或者语气这些停顿的事情哦，那这种其实并不是用语言的讯息的方式，用讲话语言的方式，用外表来沟通哦，其实这样子会出问题的。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譬如说讲错话了，那在 LINE 上面很容易啊，我们删除嘛，对不对？你缴一点费用，甚至于说无息的，没有搞不清楚就删除掉，对吧？然后或者是重新，我们慢慢想，先把它编辑上面。然后先不要发，然后后面我们再
1: 做修正，
0: 修正以后再把它抛出去，或者写完以后我们丢在 AI 里面，让它这个再改一下，以后我们再丢给你。其实这个已经失去原来刚刚老师讲的所谓的温度嘛。
1: 因为像其实我们在 LINE 里面呢，啊，真的很容易就是同样一句话哦，可是别人读出来的感受很不一样。比如说像同事会跟我说，那个收据再赖给我，
0: 是
1: 好，收据，他说收据再传给我，那你可能你听到是说收据再传给我，你会觉得好，听起来是指令哦，你就会不舒服，
0: 是，
1: 可是也许他的语气是说收据可以再传，那收据再传给我，就是那个语调不一样，其实他出来的那种给人感受不一样，有的是压力，他觉得哦，你好像是上对下，
0: 是，
1: 可是有的你就会觉得说，他是在请托你帮忙，
0: 是，
1: 所以其实LINE这种东西，它就是文字上，它就是没有情绪上面的表达，
0: 所以我们现在习惯真的很比较麻烦一件事情，说大家越是用这些这些LINE或者什么东西来表达，或者是用这个来沟通的话，时间久了就越来越不会做一个正面的一个沟通，好，因为我们从小开始沟通的时候都是面对面的，
1: 对，
0: 好，我们在沟通的方的情况之下，你会看到我脸上的
1: 表情
0: 加上我的动作，你就会知道当下我是很高兴的讲这件事情还是怎么样，你就会觉得啊，我会有共鸣哦，因为我看到他的笑容，我就知道他接下来要讲的东西是怎么样的，好，可是问题是我们看到一句话的时候，我们根本看不到他的表情是什么，
1: 你只能靠自己的想象
0: 啊，那经常就会想歪了，想错了，
1: 方向就是错的，
0: 是，所以我们除了讲一句话里面我们就要加一个表情包嘛，可是问题是表情包你会发觉说表情包就是这么几种而已，
1: 对啊，有时候并不是真正的那么能够正确的表达，
0: 所以你就要发觉说你是不是就要一直在解释，有时候经常就会哇错了，对不对，
1: 会意思有时候会不一样
0: 啊，然后
1: 逗号的地方不一样，
0: 对，
1: 意思就不一样，
0: 然后刚刚好你表

0: 达错误的时候，人家又把它截取下来了。
1: 哦，
0: 哇，糟糕了，好，越来越乱了，人家就把它当作一个证据，说你看他讲的那句话多伤我啊，是不是？你到底会不会聊天啊？你看我都有证据，然后把它 PO 在群组里面，然后大家就觉得，哎，那个慧玲啊，你怎么这样讲话、啊？不是啊，我那时候只是跟他开玩笑而已啊，他给我当真了，没有哦，你讲的话你是前辈耶，你每一句话我都放在心里面呢、啊，我怎么知道你跟我开玩笑？我不是有个表情在那边开玩笑的表情吗？我哪知道你是开玩笑的表情，
1: 还是在嘲笑？然后你也许你画了笑脸，你觉得是在告诉他我在开玩笑，可是对方可能觉得你这是在嘲笑我嘛？
0: 啊，所以这个经常会出问题啊、哦。所以我们有时候不是不会表达，而是说利用这个赖上面的字或者这个小图示，这个是没有办法表达我们出一种我们应该有的温度嘛？
1: 嗯，对，
0: 对吧？我们见了面。就可以透过语言，透过我们的关心那种表情、哦、
1: 甚至是体
0: 但是问题是哪有那么多时间呢、啊、用 LINE 一下过去就好了，我们哪有时间 去接触、
1: 啊、
0: 所以刚刚老师有提到就是说有温度和没有温度的一些差异哈，那是不是可以举例一下哈，我们如果说我们在 LINE 上面刚刚讲的就是说只用字表情包没有办法完全的表达的时候、是不是有别的方式可以弥补一下，
1: 因为你用 LINE 的话，就是很容易，就是因为我们通常打成文字的时候，我们不会像嘴巴讲的那么清楚，可能他就是会词不达意，因为没有完整的表达，你没有一一把你要说的话都说出来。那通常我们在打字会精简，会精简一些话，那你精简之后，它就不是一句完整的话了。所以在这个情绪跟语气上面的理解就会。可能就不一样。
0: 是，所以你看哈，有时候这个慧玲跟我讲什么什么事情，我就就回他一个或者
1: 你就会觉得说，哎、欸，这个他到底有没有在听啊？
0: 收到，对不对？收到，
1: 对，
0: 或者怎么样，然后就或者那个一个小一个表情包，然后或者是说很久都没有读，好，人家想说你在干嘛，然后读了以后很久没有回复。然后或者一个小表情包，我想我打了那么多字，你才回一个表情包。
1: 所以我现在发现呢、啊，我有一些朋友啊，他们现在在用 LINE 啊，他们习惯用语音，用录的，就录一两句话。
0: 是。
1: 那其实用录音的，我觉得效果是比打字好，因为第一个他很快理解，第二个是你听得到他声音的温度，你听得出他的情感，
0: 是
1: 他是用什么样的语气在跟你说话的。
0: 所以你看啊、哦，听众朋友没有看到慧玲哦，其实慧玲很漂亮，但是问题是你在那个电台节目你是看不到她的漂亮，你只能听她的声音。大家就觉得还好嘛，对不对？可是问题是你当面跟她聊天就觉得哦，这个女孩子很有味道哦，是不是？所以你刚刚看到老师提到就是说，哎，我们可以用一些录的话，好，其实很多的 LINE 上面我们可以输入法，它也可以用录音的，简短的一些录音哈，我觉得也。都很好的一种方式啦，因为不管怎么样来说，就是要让对方感觉到你是有温度的，不是只有收到了，或一句，有时候真的，你就是说啊，我们用简短的字的话，我们可以写说啊，比如说收到了，谢谢你，
1: 那因为像我自己啊，我会觉得说我蛮欣赏就是南部人的，因为我发现我在跟台南、高雄的人在讲话的时候，第一个他们是很坚持讲台语，就你用国语跟他讲话，他也是有种讲台语。但我觉得说讲台语还有一个特点是，他们都有一个那算是口音吗？就是他们的最后一个字都会往上扬。所以我发现这个如果用在 LINE 对话里面很好，比如说你今天说，哎，你那份资料可以给我吗？那我们可能就是那份资料可以给我吗？就这样子而已。可是你可能可以像那个南部人的他们习惯用词，你觉得这份资料可以给我了哟，就是你就把它往上扬。那可能人家听起来看起来那感觉就是你那个尾音是往上扬的，因为我们感觉你应该是请求的，就是说你的语气不是下指令的，
0: 是
1: 啊，我觉得用这种上扬的尾音的字，就是一个语助词，其实是有帮助。如果你说你只能用写的，因为有时候你不见得方便录音嘛，
0: 是，
1: 那你用写的，其实你就是多一个这个语助词就可以了。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觉得没时间打那个 thank you 啊，谢谢你啊什么，你会觉得哇，多打好几个字，那我就用一个语助词来帮助这句话的情感的那一面。
0: 是，所以我们一开始的

时候，这个老师就有提嘛，就是说现代人呢、哦，就应该没有碰面以后用这些 LINE 或者什么来表达一些我们自己的想法、意见哦、嗯。但是重点就在于说有没有温度。好、哦，表达这个差异就在有温度跟没有温度、哦、所以老师也可以说啊，就是说我们可以录一段啊几秒钟的一些语音啦，好、哦、等等的，好、哦、就可以试着让对方能够感觉到你的一个善意或者温度哈、哦，我觉得相当不错。好，听众朋友，我们再听段音乐再回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医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能够请到黄慧玲啊，她是板桥领航社教育副社长，新北市现代私塾联盟协会的秘书长，中华儿童思辨教育协会的讲师哦。那我们今天有聊到，其实很多人哦已经不会讲话了，见了面已经不会讲话了，那这个又用这个 LINE 用很多的东西哦来打字哦，那更不会讲话了。所以刚老师也有提到，就是说其实重点在于说有没有那个温度，让人家感受到那种温度哦。老师，哪一些是不是给我们举例看看，哪一些是有温度的，哪一些是没有温度的，或者是说哪一种讲法是对还不对的。
1: 就是举例一下，就是说有温度的对话就是让对方是有感受的，或者是说你就接住对方的话，比如说像你今天就跟你的朋友说，我昨天买了新的洋装，你们觉得漂亮吗？那可能对方的回答就是说，哦，那么冷的天气又下雨你还穿洋装哦。那这样子对方感觉就觉得其实你们有听出我刚刚说的重点吗？就是我说我新买的洋装漂亮吗？所以其实我要说的是，我希望你得到你的认同，你是认同我今天穿的是漂亮的。所以通常我们都省略了前面的这句话，而去讲你后面要讲的东西。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先回答说很漂亮啊，因为这个花色的洋装呢能够衬托你的优雅，那剪裁又能够修饰你的线条，只是下雨温度很低耶，你这样穿会不会冷？那其实我们只是把前面的比较肯定的词，就是对方的话加一，这种感受会让对方觉得说你有认真在听话。
0: 是所以有时候人家就讲说你到底会不会说话，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让人家感受一种感受的温度问题啦，所以你看现在很多人都讲说你看现在 AI 这么流行，甚至很强大，那你看他做的那些图片啊什么都好棒哦，
1: 很漂亮，
0: 是不是然后最近大家很多人都在疯这个 AI 嘛，那事实上来说有些人就开始紧张了，这个 AI 擅长处理资讯跟语言一些话嘛，对不对？那这个以后会不会有些人变没有工作了？
1: 其实 AI 它是擅长处理资讯跟语言没有错，但是我们人还是有优势啊，我们的人在于我们的情绪还有互动跟信任，这部分就是 AI 比较难取代的。
0: 是，所以你看啊，有些譬如说像心理谘商师、临终关怀、幼儿教育、业务谈判，这些都是有所谓的一种心理层面在的，这种很难是被那种 AI 可以取代的，因为它必须要靠互动得到一些温暖或者一些照顾，或者你会感到它的温度的时候，所以这些的职业是不会被取代的，因为这些有高度依赖所谓的真实的一种感情的连接啦，所以 AI 再强都没有办法去做到人跟人之间的一种连结嘛。
1: 对，像我对 AI 的看法是，我觉得它很好，但它其实就是一个能力跟工具。就是说你今天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你要不要用这个能力跟工具，是你来选择，而不是说我们被 AI 取代，应该是我们选择它要不要来取代我们某些事情。就像你今天如果你用 AI 做一个DM 好了，那可能做出来是很漂亮没有错，但是跟你纸本画的海报是不是程度又不一样对，所以它可以是一个工具，但是就是你使不使用这样而已。
0: 是，
1: 但它确实可以帮助我们生活上很多可以协助啦，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协助者，
0: 所以我们人是善于感情的嘛，那我们可以用 AI 没有错，可是问题是 AI，过于要用 AI 它就是没有感情，没有温度的嘛，所以我们必须要用人类的感情一种温度，然后使用 AI 把这个应该是一种辅助啦，好，所以我们应该是不是说不能用，而是说用要用对方，
1: 对，
0: 要用对方法嘛。
1: 就像你看我们日常生活也有很多是AI 没有办法做的事情，比如说目前好了，像我们如果孩子考上大学的话，都会有这个面试
0: ，对
1: ，那这个你都会到你登记的各个学校去面试嘛，有时候通常不会只有一家嘛，
0: 是
1: ，那面试的话你觉得说决胜点是在哪里？
0: 面试就是人对面。

0: 人对人，
1: 对，面对面嘛。那通常他们大学面试是这样，他可能会一排做了三位或五位老师，
0: 嗯，
1: 嘿，然后就你自己。你自己一个人哦，
0: 是，
1: 就是他会有的入座，你自己一个人先进这个教室，然后他当然会有一些题目项目问你嘛，
0: 嗯，
1: 但是这个决胜点呢，其实不在于你的学经历，因为学经历其实你能够录取这个学校，已经是符合这个学校的标准嘛跟规范，
0: 是，
1: 那可能这一批来面试的人都跟你是差不多程度的人，
0: 嗯，
1: 那但是你为什么会面试成功会录取呢？嗯、
0: 是，
1: 其实。就是取决在于感觉，
0: 感觉
1: 对
0: 对,
1: 对，除了态度之外，就是比如说你说话的态度啦、语气啊，或者是你的表达力啊，是清楚的还是含糊的？那你让对方感受是觉得，哎，你是一个正面积极的人，还是你是一个消极的人？这个都是透过对话哦，比如说对话的内容，或者是你的肢体的展现反应。哦、你的表达力
0: 是
1: 其实都是可以判断出来的
0: 啊，是很不错的哈、所以其实很多事情要看到人以后你就知道他心中表现的是什么、但是有时候我们不太会讲话、或者是说这种关心的东西我们不知道怎么讲、所以最简单一个例子、就是说当朋友家人过世的时候很多人都只会说、哎、你还好吧，好、那老师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像譬如说在这个时候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该讲什么、那怎么样讲就比较不会出错让人家感觉上哎、我们真的有在关心人家
1: 哦，对其实就是说就是会说哎、你可以告诉他说我很关心你啊那你有没有需要什么样的帮助那也许对方说啊你陪我去走走
0: 是、
1: 陪我去兜兜风
0: 啊、
1: 或者是说你就让我一个人
0: 是
1: 让我安静、因为每个人个性不一样他习惯的方式不一样但主要就是说我们要说出我们愿意帮忙他我们关心他其实就是释出善意释出爱意、让对方知道说哎、我们是关心理解他的然后看他愿不愿意
0: 是
1: 就是让我们就是愿不愿意让我们去接住他那有的人他可能有他自己的方式那也是可以的对
0: 好所以一般我们可能碰到有家朋友家人过世的情况之下、大家都会讲说啊如果有需要你可以找我但是问题是在这个时间人家也会觉得说啊我这样做会不会麻烦到你因为伤势嘛就觉得会有压力说啊我这样子麻烦你会不会把不好东西带给你什么的所以双方大家都很尴尬啦如果你真的今天真的是表达这种关心的时候我们就会讲可以讲说譬如说我不知道我该说些什么但是我很关心你
1: 对
0: 因为这样子比较不容易出错啦因为其实就是说这种表达就是说我关心你这句话那也许你不知道怎么样讲会不会触犯到他的那时候心理层面还是什么的但是问题是我很关心你这句话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平常不要说这种过世的事情啦但譬如说你看到同事或者朋友今天好像脸色不太好看这时候你也许就跟他讲说嗨那个怎么啦看你好像这个脸色怪怪的是不是不太舒服还怎么样我很关心你耶怎么啦发生什么事情啦这样的话人家会觉得说
1: 很温暖
0: 很温暖那才不会说干嘛、一来就脸臭臭的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我欠你的、
1: 我是有得罪你哦
0: 是啊对不对所以有时候表达的话就是要让人家感受到就是说我是关心你的而不是说一开始你就用不对的方式来关心我或者不对的话来讲人家就讲你可不可以说人话对不对
1: 但其实我有想到一个就是训练表达的方式
0: 是
1: 因为像我自己是因为之前我的孩子都跟我说妈妈你做什么事都太认真了你可以有一点幽默感嘛那因为他讲了这句话我就去买了那个幽默的书然后就回家看
0: 是
1: 看一看之后就发现好像不太会落实在生活上我后来就想到一个方式就是我每天就看一则短笑话可能只有一分钟那我看完不是看完就算了不是自己笑一笑就算了我是看完之后我就再找第二个人然后告诉他这个笑话那讲笑话就是说你要自己先不笑别人才会笑嘛所以就是说我的方式就是我从这个一小则笑话开始然后讲让对方他如果笑出来了我就成功了那一开始是从讲笑话开始因为笑话其实它简短又容易被接受
0: 是
1: 所以你不用怕

0: 啊，说错，顶多是不好笑嘛。但是这样子确实会帮助我们的表达。然后你再从再大量一点文章，比如说我今天看了一则新闻，
1: 是，
0: 那我有没有办法正确的理解之后再消化，然后再把它表达分享出来给对方？那可能一开始对方就会纠正我，你讲错了啦，这句不是川普说的，是谁说的？你说错对象了什么？有可能啊。那我们就从这个反复的练习之后，慢慢的你可能一则笑话一分钟，到你可以讲三分钟五分钟的这种事件，
1: 是，
0: 那它其实是在协助我们的平常的表达力，因为我们平常可能没有办法，因为你不可能对人练习，因为对人练习你就是万一错了，情绪错了，或者是对话的内容错了，可能对方感受就不好了。但是你今天透过这个讲笑话讲事件，是跟大家是有互动有连结的时候，因为笑话就是无伤大雅，就是最多不好笑。那事件的话别人也会纠正你啊，那你就会知道说，哎，你要怎么去记这个事件的重点。那其实这个都是在训练我们自己，就是更理解一下这个事件的情绪在哪里。
1: 啊，
0: 对，
1: 是，哎，老师，我想跟你聊一下一个事情啊，
0: 嗯，
1: 就你的观点来看啊，
0: 嗯，
1: 就是说，譬如说开会，
0: 嗯，
1: 或者你在建设这么久啊，嗯，就是说，好，三分钟即兴演讲，好，
0: 哦，
1: 等等的啊，嗯，那我们通常来说要演讲或者开会或者是说推一个什么专案什么的要给对方的时候，嗯嗯，哦，你就是要 说服对方嘛，
0: 对，
1: 对不对，哦，那第一种是讲那种对方想听到的，
0: 嗯，
1: 哦，对方想要听的，
0: 嗯，
1: 或者需要的嘛，
0: 嗯，
1: 或者是说讲自己最厉害的那个部分，
0: 嗯嗯，
1: 哦，因为有些人讲说，哦，我就讲我最厉害的那个，哦，让你讲说，哦，你就比较能接受吗？还是要讲说，你比较想要听的，你比较需要的？
0: 嗯，我是觉得要说服对方，其实关键是在讲对方想听跟需要的，欸。因为如果说你讲你自己最厉害的，那只是你厉害啊，
1: 嗯，
0: 啊，对我来说好像跟我没有关系，因为我就没这么厉害啊，
1: 嗯，
0: 那或者是说我甚至听不懂你厉害的那些东西的，也许我不是专业的人，我可能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
1: 是
0: 只知道他很厉害，可是他是有距离的，他有距离的东西就容易没有温度嘛，
1: 嗯，
0: 但如果你今天讲的是，哎，对方想要听的，比如说，我们开会，要讲这个，像社团会有一些，会外会好了，那可能我们就讲了说，哎，我们的行程大概是怎么样啊？啊，几点到几点的啊？你讲了一个流程，那就是流程就会就是哦，我们大概要几点集合啊？然后做些什么事情？但是就是说，你要说服对方说，哎，让他来参加这个会外会，
1: 嗯，
0: 那你可能就要有一些吸引嘛。比如说，哎，我这里有私房景点，嗯，哦，我会带大家去哦，因为可能你们自己做检去啊，可能你自己不会知道有这个地方哦，
1: 嗯。
0: 那因为我去过很多次啊，我可以带你们去私房景点。
1: 是
0: 啊，那或者是说，哎，我中午啊，就是有准备一些点心哦，那大家可以一起用餐啊，玩游戏啊，
1: 是，
0: 你就是去讲一些对方想要的，因为你想要去参加的活动一定是，除了，可以跟大家碰碰面之外，那你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附加价值是我更想要的，
1: 是，
0: 那可能就会带动，大家就会想说啊，那这样子一个揪一个这样就会变成，活动就很圆满这样。
1: 是，
0: 嗯，
1: 所以为什么我会讲到这样子的例子啊，其实来说的话，为什么讲就是说啊，譬如说我们今天碰到了一件事情，
0: 嗯，
1: 好，碰到一件事情，那我像你碰到一个事情，那我就会跟你讲说，
0: 嗯，
1: 哎，你为什么不怎么样做，啊，譬如说你可能在公司里面哦，
0: 嗯，
1: 长官对你有些什么事情你会觉得误解啦，或者说怎么样的情况是这样，
0: 嗯，
1: 我就会讲说，啊，你为什么不跟长官这个据理力争，
0: 嗯，
1: 啊，或者是说你为什么不跟长官这个试着让他去了解什么什么的，
0: 嗯，
1: 啊，因为我们有时候这样讲哈，别可能对方比较不能去听得下去，为什么呢？因为我讲的都是我比较擅长的，
0: 嗯，
1: 好，我可能比较擅长沟通，
0: 嗯，
1: 好，我就会跟你讲说，你为什么不跟你的长官去沟通看看呢？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可问题是，可能你想要的就是说啊，我又不擅长沟通，
0: 嗯，
1: 对不对？我经常面对我的长官，每天都碰到。你跟我这样讲的话，明天就没工作了，对不对？啊，你就要怎么样跟他讲啊？可是事实上来说的话，一般我们都会用我们的方式。

0: 好教人家怎么样去解决问题、嗯嗯、可事实上来说我们比较擅长的部分我们比较强的部分不是对方比较行的擅长的部分，
1: 对，通常是要站在对方的角度，
0: 是，所以有时候我们应该讲就是说好，假设我们现在在沟通的情况之下的话、我们应该要去听对方到底在讲些什么，好，那我们要回答的部分也比较能够符合对方
1: 的需求，
0: 对，需求能力、对不对，你不要说你自己解决方式硬要套在人家身上、然后人家要是跟你讲的说我没有办法啦，我哪有那么厉害，对不对、然后或者是说啊，那个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我们有时候思考一下就变成说这个会不会是你的强项，或者你自以为、应该要怎么解决，可是事实上来说别人可能比较没有办法去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思考这样的问题、所以我刚刚讲的意思是说，其实人跟人之间的沟通你必须要注意到说对方跟你自己 有一些差异的不同嘛、好，那解决方式也都会不一样嘛，
1: 对，
0: 那譬如说好，今天这个大家都为人父母嘛，好、那有时候妈妈就会说哎、几点嘛啊，你功课写完没啊，你为什么还不去洗澡，你今天要玩到几点呢、好，那这样的话小孩子就觉得哦就还了啊，每天都想这些
1: 因为这些话听起来就是一种责备啊。那如果说其实如果父母换个方式，就是说其实我们在跟对方对话的时候是不要带入自己的任何评价的，要以关心为出发点，
0: 是，
1: 就是说我们要练习吧，不要把心里想的马上说出来，因为比如说你说都几点了还不去洗澡那么晚了，那你就是把你心里话心里想的马上说出来，但是我们如果先思考整理过的话听起来就会比较好听、然后也会得到比较好的回应嘛，比如说刚刚也讲说都几点了还不去洗澡，
0: 是，
1: 那或者我们换个方式说哎，你今天功课是不是比较多，因为 你就提出了疑问了嘛，
0: 是，
1: 那孩子就会回答说哦，对，今天功课没有比较多但是很难，那你们就会有第二句第三句的对话了、所以现在为什么有时候父母都会觉得说哎，我好像常常被孩子据点，那其实不是孩子要去据点我们，有时候我们要去思考说是不是我们发话者的责任、因为我们发话者可能就是一开口就是比较属于质询或者责备的语气，那不管任何人他都是听起来是不舒服的，那他当然回答你就会不知道随便没有啦忘记了 对，因为通常你看孩子最常回答就是不知道不清楚随便
0: 是，所以我们这样一听的话哎，老师讲的非常对哦、这个其实爸妈都自以为，所以我们以前曾经讲过嘛，有一种冷叫做妈妈觉得我冷嘛、对不对，
1: 妈妈觉得冷，
0: 妈妈觉得，对，妈妈觉得
1: 哎，这么冷才十几度而已，你怎么没有穿外套，你还穿短袖的，你不冷哦，
0: 是
1: 就是不冷啊、我每天上学赶来赶去赶公车跑捷运赶公车赶捷运，然后每天跑来跑去还要爬楼梯什么，
0: 对啊，我们一点都不会冷嘛，
1: 就是很热，怎么为什么你要一直觉得我冷呢，这样
0: 所以我就觉得我之前听到以前听到这句话我就特别有感，好，因为我们都一直认为用我们的方式去要求对方、要求我们的另外一半，要求我们的小孩，好，都是这样子，好，都会认为说
1: 用我们自己的看法、
0: 对，那可是事实上来说这个真的是别人的看法吗，我觉得也许不是啦，好，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第一个就产生了所谓的误解嘛，好，我们的想法跟对方想法其实不一样的，
1: 对，
0: 好，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怎么会沟通会有温度呢、不会有温度嘛，只会吵架而已嘛，
1: 对，所以为什么现在孩子说话都很精简、然后会有一种防卫心很强，
0: 是
1: 因为他就是怕被你责备，
0: 是，
1: 对，所以他就是自己先逃避，那逃避的方式就是我少说话就不会错、
0: 我只要回答就好了，
1: 对，就我有回答就好了，
0: 所以
1: 但是其实就是变成这不是父母真正要的、
0: 所以这样子我们这样讲的说这样子有没有办法、就因为我们这样讲说 AI 越来越厉害了，可是问题是它是没有感情的嘛、好，那人类是有感情的嘛，让人家有感觉嘛、那这样子是不是可以培养出来有这样的能力，
1: 对，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就是因为不常用 AI 不常对话、那才会造成今天沟通上面的问题嘛，那其实这个差异都在于说话的语气

0: 语气就是让人家最真实的感受。
1: 嗯，
0: 对。那如果说就是说像你在真诚表达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你只要以真心跟关心为出发点，
1: 是
0: 通常都比较不会有问题，因为你不可能关心别人你说出来的话是给人家压力的。
1: 嗯，
0: 对，你关心一定是比较就温暖的关心嘛，温柔的关心嘛，
1: 是，
0: 对。
1: 所以哦，你看其实这个有些事情是可以锻炼出来的啦，因为最主要就是一种这种感觉啦。哦，那有时候我为什么会这一集提到这个问题哦，其实就是说很多事情我们已经慢慢到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地步哦，因为你在电脑之后，或者是说你手上拿一台手机，你就可以透过 LINE 透过很多的东西去发讯息哦。
0: 嗯，
1: 可这样子的讯息你看哦，好处在于哪里？好处就是说我今天发给你一段话的时候，你可以思考一下我要怎么去回答。
0: 嗯，
1: 那这个就是刚好相反的，就是跟我们一般讲话相反的。如果面对面，好，你问我一句话，我可能思考很久，思考很久
0: 在想到底怎么讲比较好，
1: 怎么讲比较好一点，有没有？你会觉得奇怪，这个对话是不可能有的。然后可是问题你在 LINE 上面还可以打一打再退回。
0: 对，所以我刚刚有分享的就是说从讲笑话讲一则短文开始。
1: 是，
0: 那还有就是说我们其实也要常常去训练自己声音的线条。
1: 嗯，
0: 因为我们人会因为紧张然后语速变快，或者是音调变平。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平常可以做一些练习啦，比如说练唐诗三百首。
1: 嗯，
0: 它就会让我们说话比较感性一点，比较有比较温柔温暖一点。
1: 是，
0: 那如果说你念那个泰戈尔诗集那种也可以，它就是一个文情并茂的诗集嘛。
1: 是，
0: 那或者是说像念那个四书五经论语这种东西，它虽然比较硬，它就是文言文，但是它就是可以帮助我们的咬字。
1: 嗯，
0: 对，所以其实就像以前可能很多人会读报啦，那现在可能比较少人在订阅报纸。
1: 嗯，
0: 就是读杂志啊，你在家里看，像我自己在家里看杂志的时候，即使它是财经杂志、商业周刊之类的，我也是会把它读出来。
1: 嗯，
0: 对，因为声音的也要练习，那有情感的也要练习，因为它会根据不同的对话去做一些线条声线的运用。
1: 嗯哼哼哼哼。所以你到现在还会做一些这样的练习吗？
0: 欸，会耶。
1: 现在比较少嘞。
0: 啊，还是会啦，只是说可能花的时间没有以前多。
1: 嗯，
0: 对，但是就是还是会，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很喜欢这个国文的文学。
1: 嗯，
0: 我觉得很多文章其实都很棒。
1: 嗯，
0: 就是因为其实一本书都是很多作者的毕生精华。对，那常常因为我看书通常不是只是看，我都会习惯把它读出来。
1: 哦，
0: 对，就是我会看完一遍。然后比如说我今天进度是30页好了，我看完30页之后我会再看第二遍，但是我是用读的，我是读那个字。
1: 是，
0: 对，因为读那个字还有一个帮助就是说除了练习咬字之外，还可以帮助我们就是也许你在写文章的时候，
1: 是
0: 你也可以多一些对于景色的描述啊，对于很多东西的这个细节描述会写的文字上会更漂亮。
1: 所以很棒啊，现在的人哪有在 自我练习这些哦，通常来说看到 LINE 能够回一下就好了，然后接下来就赶快看一些影片了。谁去练习这些东西啊？
0: 因为现在我看那个年轻人追剧都是用倍数，用两倍来看，然后我就会发现我试着看同一出剧，我用两倍跟一倍看，欸，我就发现真的那个温度就不一样。你看两倍数的，你就是知道它的剧情就这样而已哦，因为你很想知道嘛，你就看一直很想知道最后到底男女主角怎么了。但是如果你是慢慢的看的时候，其实你的情绪跟在里面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他那情绪其实是有一个可以让你有感受，或者是说会反而你会看这个剧会有一些反思的哦。那这个你用倍数看你是很难有一些反思的，就是说你可以去延伸到自己的生活面，即使它是古装剧都一样，它都会有一些让人醒思的地方。欸，所以我就觉得我很崇拜这种编剧或者是导演，他们在导戏真的这些细节做得非常好。
1: 我才想说被抓到了。我最近追一个片子啊，然后就是 1.5

0: 哦，真的、哦，1.5倍我觉得还可以一点点哦，两倍你真的完全没有办法去感受他剧中里面要呈现的一种情绪。
1: 所以刚 你聊的就很好，就是说哈。我们如果用 1.5 倍两倍的、嗯、有时候他的细节你就会看不到、嗯、他们想要表达的东西就看不到、嗯、可事实上来说有些片子还真的你不用看得太细你知道吗？
0: 哦，对，也是要选择节目啦。
1: 嗯，所以我觉得说很多很多事情啊、哦、我这个当然是纯聊天啦、
0: 嗯、
1: 你看哦，这个说得很好，像我们以前啊、哦、就是国中的时候
0: 嗯
1: 好、哦、规定哦要背论语哦。
0: 哦，对呀、
1: 啊，
0: 对呀、
1: 啊，哦，那个年代要背轮椅、
0: 嗯、
1: 哈、
0: 嗯，
1: 但是现在人哦，很多东西都搞不清楚了。你看，我看那个对岸的戏哦，
0: 嗯、
1: 一个殿下就是皇子殿下、
0: 嗯，
1: 他竟然说他是本宫，
0: 哦，
1: 哎，不对耶，因为宫什么宫什么宫都是指女的
0: 哦。
1: 哦、可能公主什么、嗯、他就是、嗯、比如说什么慈善宫或什么宫、
0: 嗯
1: 哦、在这个宫廷里面、嗯、什么宫是指女的、
0: 嗯
1: 哦、就是公主类的、
0: 嗯
1: 哦、皇太后太后类的、
0: 嗯、
1: 他们才是用宫、
0: 嗯
1: 哦、什么什么宫、
0: 嗯、
1: 所以他才会讲本宫、
0: 嗯
1: 哦、那你讲本宫就不哪一个男的怎么会讲本宫呢然后还有一些剧里面就写姑哦、姑也不对啊、
0: 就是、
1: 姑是皇上才讲姑啊、
0: 嗯对对对
1: 哦嗯、所以有些太子就讲姑，我想说你怎么这样子演，哪一天真的会被皇上杀掉了那演的都不对嘛、
0: 嗯、
1: 然后我还看到一个那个太监、哦、
0: 很理性在看剧
1: 是我看到一个太监他讲说他是叫什么、嗯、反正他讲的名称都不对啦、
0: 嗯、
1: 太监应该反正他讲的就是变宫女的那个就对了、嗯、我觉得、
0: 哦
1: 不对吧？你怎么今天在拍这种戏？
0: 嗯，
1: 好、哦，你里面该注意的地方都不注意。我觉得其实像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就有一点想要快转了。我想要看，我想要看到部分
0: 剧情，想要看剧情，不想
1: 是。所以我们一直在谈这些东西哦，嗯、就是变成说，今天你讲的话的内容是不是有问题？
0: 嗯，
1: 好、哦，然后别人会不会在意？
0: 嗯，
1: 那包含很多很多。所以我刚刚讲的是说，其实，今天我们。我真的蛮喜欢你，真的就是平常就在自我练习啦、
0: 嗯，
1: 因为大部分的人不会做这些事情哦，
0: 嗯、
1: 念一些什么东西什么的，
0: 嗯、
1: 大家都是回答完赖回答完就算了，我赶快追片了，我哪有时间管你啊？不然就打游戏哦、
0: 嗯。
1: 所以我们还是要想着说，这个问题其实蛮重要，就是说现代人越来越利用这些媒体，
0: 嗯、
1: 反而越来越不会表达、
0: 嗯，
1: 那这个一定会影响到很多的，
0: 嗯、
1: 包含你。这个亲子家里面一些家里面比如说你跟你先生太太、
0: 嗯、
1: 或者以后你的亲子一定会发生关、
0: 嗯、
1: 一定发生一些问题、
0: 啊、社交啊
1: 对、
0: 嗯、
1: 都会发生一些问题哦、
0: 嗯、
1: 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好好的考虑这样的事情、嗯、就是说不要的只用这个我们手机里面去做一个沟通、
0: 嗯、
1: 我们应该尽量的要跟别人做一个
0: 对
1: 真实的一个
0: 我觉得也是因为这个也是因为就是大家受到疫情的影响
1: 是
0: 那真的人就开始越来越有距离、
1: 嗯、
0: 那其实疫情已经过了这么久了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回到我们过去、哦、喜欢跟人互动或者是偶尔其实今天希望就是大家听完广播之后哎、想起了某个朋友或什么就可以约约 吃饭
1: 啊
0: 就是拉近一下彼此的距离因为其实真正见面的这种情感就算不对话它也是一种提升情感的一种方式
1: 对
0: 对所以我就觉得蛮鼓励大家多出门走走不要一直在家里追剧
1: OK 好今天我们聊这个、啊、也是无非就是希望说大家能够、真的做到就是沟通能够彼此心对着心、啊
0: 嗯、
1: 然后人见面才能会有温度嘛而不是只有单单的面对了这个媒体
0: 对、啊、
1: 面对了很多的 AI、
0: 嗯
1: 哦、因为这个也许短时间 AI 做的影片做的图是很棒的、
0: 嗯、
1: 可是到后来你就会发觉说你已经慢慢的失去了沟通的能力、
0: 嗯
1: 哦、慢慢失去了 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互动跟温度、
0: 嗯
1: 哦、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蛮恐怖的一件事情、
0: 嗯
1: 哦、那最近很多的 AI 盛行会教你什么指令
0: 哦、
1: 会做出什么样的图形出来、
0: 嗯、
1: 或者 很漂亮照片、
0: 嗯、
1: 你觉得哦，蛮好玩的我自己也玩好几个这个指令、
0: 嗯
1: 哦、就觉得、欸、很可爱啊或者怎么样可是事实上来说这个真的是我们需要的话东西吗我觉得当然值得去思考、
0: 嗯、
1: 谢谢朋友我们很高兴的今天邀请老师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哦
0: 嗯、
1: 下次希望还是有机会跟大家再做一些分享
0: 好谢谢大家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专注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的温暖。如果生命的尊贵来自他永不止息对健康的自我维护，那么白袍中所伸出的双手就应该是世间最诚实无伪的关怀了。请听由黄珊珊医师制作主持的《医事情缘》。

0: 那我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可能听众朋友都不太知道我是谁。我是在美国行医的黄珊珊医师我也是在台湾有一个播种音乐，可能大家呢都有一些概念，有听过我们的音乐。那在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会不但替你带来一些医疗方面的资讯，也会跟你分享一些播种音乐里面的音乐，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啊。我们今天呢这个阶段呢，就是要讲一下这个背的手术，就是怎么样情况要看医生，怎么样情况可以是稍微自己治疗或者说去看一些这个复健科，然后吃一些药等等。那么通常呢手术呢，我们是到最后不得已的时候才做一些这个手术。那么林医生呢，他这因为在美国呢分得很详细很仔细，所以呢骨科的这个背的手术呢是好像是不是要特别的一种训练
1: 是有进修一个 spine surgery
0: 啊、对，所以呢林医师呢他是一个这个运动伤害的专家
1: 哈，对，
0: 所以呢他通常呢不做这个背的手术，但是呢我想您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他的这些手术有哪一些的做法。
1: 对，所以最常见的很多人都会听说是椎间盘突出。其实压迫神经、坐骨神经，所谓的就是因为椎间盘突出压迫这个腰部的神经导致说脚麻啦、脚痛啊那个保守治疗失败以后就可以考虑做手术。那手术的话有不同的方法去做了，有些医生会用显微镜很小的伤口去用显微镜去看把这个椎间盘突出的地方、压迫神经的地方把它拿掉。那如果是更进一步的退化，或是牵扯到好几节的那个退化性关节炎加上椎间盘突出的话，有时候医生会判断说是不是可以只把那个突出的地方拿掉，或是有时候甚至需要把这个骨头跟骨头的地方连接起地方固定住。所以另外一个选择的话就是压迫神经的地方有时候是可以把那个后面的那个骨头，就是那 lamina spinous process 跟那 lamina 就是绕着那个神经的地方可以把它稍微打开一点，把它拿掉，让这个神经比较多空间比较不会被压迫。所以这个是不同三个不同的手术。
0: 是听起来蛮复杂的连我是这个内科医生我听起来都有一点一头雾水那但是我想这节目呢也许不是跟您介绍能够做哪一些手术，而是呢也许帮助您了解就说在手术之前有很多方法是不是可以有一些保守治疗方法。那么如果您的医生呢您的骨科医生告诉你说真的需要动手术了，那你刚才林医师有介绍稍微介绍一下这些手术的这些做法那么是在我们上个礼上一次呢有提到，就是在做这个膝盖呢是马上就希望你能够起来动。那么在您的这个经验里面，是不是也是说这个背的这个手术做完之后，也建议病人马上就开始复健？
1: 是的，所以在美国如果是纯粹一层的那个椎间盘突出的话。其实在美国有时候是当天就可以出院了，不用住院的手术。这所谓的microdiscectomy就是 outpatient， 就是说不用住院的手术。那如果是牵扯到两节，或是牵扯到要把骨头拿掉啦，或是骨头固定住啦这种手术当然是比较大的，那通常病人会住院一两天。可是开完刀以后病人通常会带一个绷带，可是其实那绷带不一定是需要的，那其实是给病人一个舒服的。
0: 是
1: 那其实我们是通常是鼓励病人马上就开始走，做一点复健。跟换膝盖其实没有差很多。那腰部比较不一样的就是如果是要固定脊椎的话那医生可能会限制说病人不要弯腰啦，不要转身。

0: 体啦，嗯、
1: 是
0: 或是举重超过5磅到10磅的，
1: 是
0: 但
1: 是走路还是可以的，
0: 走路当然是还是可以的，所以对我们还是鼓励病人当天就是看完刀隔天就去开始走路，
1: 是是是、yeah. 那就说做复健的话是不是可以马上做呢？
0: 复健的话当然是可以马上做，可是有些动作像我刚才讲的，就是不是说马上就很多病人看完到固定脊椎的话，不是说马上就可能弯腰啦，或是转身体啦。这种动作有时候需要6到8个礼拜以后，让这骨头真的固定住了、好了、恢复了后、时候才开始做。可是就是基本的走路啦这些。就动身体啦，这些其实是 OK 的。
1: 是是、
0: yeah。
1: 那我有一些经验，就是病人做完了手术之后啊，他的背好像就是很肿啊，很痛啊，然后他就需要吃一些麻药哈。那么我们在美国其实是很不喜欢人家开始吃，因为一开始吃了好像就他就有一点上瘾，就会持续吃下去。我们都很担心病人会上瘾嘛哈。所以您有没有建议说，是不是一定要吃这些麻药呢？
0: 这个在美国现在是其实是蛮有争议性的一个
1: 争
0: 对的一个 topic。那这个麻药啊，所谓的控制性疼痛药的话，其实开完刀的话，其实是蛮需要的。
1: 是
0: 我是鼓励病人说不要就是逞强，说怕痛就是怕上瘾，就完全不要吃了。
1: 哦，您的感觉是说
0: 需要的话
1: 还是
0: 需要的话还是吃没有关系，
1: 不要让它痛，
0: 不要让它太痛。
1: 对，
0: 开完刀一定会痛，不管吃止痛药有没有吃止痛药，其实都还会痛。可是止痛药，我是跟病人讲说，如果是开完刀疼痛是1到10的话，如果10是最痛的话可能是10，那你吃止痛药的话也许可以减少到
1: 5、6、7、8，
0: 减少3成的话也是值得的，因为 它可以让你去做一点复健不要整天窝在床上。
1: 是是。
0: 那我是跟病人讲说，其实5天到7天很多手术都开始不需要这止痛药了，所以我们通常开药的话不会超过5天到7天，是鼓励病人自己前几天就开始慢慢的减少这个
1: 麻药，
0: 对麻药止痛药，
1: 对对对、yeah。 所以就说如果他开始动了，他反而就比较不需要这些药哈。
0: 对，其实有些研究是就显示说早动的话其实病人有时候会比较不痛一点。
1: 是是是、yeah。 好，那我们现在有一个段落时间，让大家来欣赏一首歌。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0: 听众朋友，我们刚才呢，跟林医师聊了一下，就是最比较常见的一些骨科的背的问题哈。那么我们请这个林医师呢，接下来再给我们介绍另外一个，我觉得也是蛮常见的。那么第一，刚才我们谈到了常见的就是。disc herniation 中文是
1: 椎间盘突出
0: 、yeah. 其实我也是在美国受教育，所以有一些中文的这个医疗名词也不太清楚。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讲的退化性的关节炎。这两个退化性关节炎跟椎间盘突出其实是两个最常见的背痛的原因。然后呢，另外就是我们有提到了，如果你有前例，前面以前呢有得过癌症，那么您的疼痛可能就比较严重一点，需要如果是日夜的痛，那么您需要去照个 X 光或者找医生来看一下是不是因为这个癌症已经转移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要谈一下对长者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你有骨质疏松的话，那么长者呢他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破裂堕
1: 压迫性骨折，
0: 压迫性的骨折。好，那我们请林医师来解释一下。
1: 所以骨质疏松其实影响了很多中年人或老年人。那最常见的就是妇女，就是更年期以后常常会有骨质疏松。那骨质疏松以骨科来讲对于腰部啦、背部啦，就是怕的就是压迫性骨折，因为人家说你老的话会变矮了，但其实因为骨头疏松的话，其实久了，因为它承担我们的身体的重量，那有时候不管是就是轻轻动一下，或者是甚至不用跌倒，就会觉得说腰非常痛，背非常痛。那时候有时候就是会担心说是压迫性的骨折。
0: 是，那这也是我们讲到了，就是说体重的问题，是不是说体重比较重的人，他比较会容易会有这种压迫性的骨折呢？
1: 这个比较难说，因为其实体重重的人很多，其实比较也许比较不容易得了骨质疏松，
0: 因为他的阳性不是这个荷尔蒙比较多，是不是？
1: 所以这个比较难说了。压迫性骨折其实是跟他的那个骨质疏松的指数是有关系的，
0: 是
1: 所以这个其实建议是50岁以上的妇女啦，她其实有时候真的需要去跟她家庭科医生或是骨科医生谈一下，说是不是要。政策这个骨质疏松
0: 是通常呢我们都是

0: 在这边是建议、在您、更年期之后的两年开始做这个检查，然后呢这个检查因为它是一种断层性的扫描，然后呢它也有带着这个放射线的一些危机哦，所以我们不建议每年做，有些人他很常做哦，其实我们建议你每两年做一次就好。那么有一些呢他有些人他会去做超音波，其实超音波呢我们是不太建议用超音波的方法来做诊断啊，我们还是建议你用 CT， 用这个 DEXA scan DEXA 这种的断层扫描来做一个诊断。那么如果说呢您的这个诊断出来真的是有骨质疏松的话呢，我们当然是希望您先用这个药物的治疗方法刚才我们在这个 Google 找了一个 translation， 因为我们都比较习惯用英文嘛，好，什么 Fosamax 啊这等等的，刚才林医师您看的是怎么翻译法呢？
1: 这个时候好像是说酸磷酸盐的最常见的骨质疏松药是叫 bisphosphonate， 中文可能叫做酸磷酸盐，但其实它有很多不同的厂商的名字，可是这一系列的药其实就叫做这个名称。
0: 是是、yeah ，那可能您的医生给你这个药的时候，他会说一个礼拜吃一次就好，或是呢每个月吃一次就好。那么这个药呢，它是唯一的这个副作用就是它有可能让您的这个肠胃啊会有一些酸性，然后会产生这个食道炎。那么您的医生可能会建议你说要喝很多的水，然后吃完之后呢不要马上吃饭，然后要坐着或是站着那这些是给您的一个小小建议。
1: 我想加一个这个这个 bisphosphonate 这个这个药在研究下跟这个历史上用过以后的病人，其实有些病人会导致他那个髋关节断掉，这个其实是一个不常见，可是是算蛮
0: 对，
1: 所以蛮常见的这个不是蛮常见的，就是蛮严重的这个副作用是想要让病人知道，说万一说这个长期吃这个药突然髋关节开始非常痛的话其实是应该是赶快去看您的骨科医生。
0: 对，就是说下巴的地方是不是？
1: 不是下巴，是髋关节。
0: 髋关节。
1: Yeah, 所以有时候吃这个药吃久了，反而髋关节会断掉。
0: 哇。
1: Yeah, 而且yeah, 所以这个要小心。
0: 对。
1: Yeah.
0: 所以我们其实呢，内科医生也会建议你说吃五年就是不要，然后就要 take a holiday 休息一年不要吃啊。Yeah. 那有些病人说那怎么办？我那一年就会、yeah. 是不是就会断骨啊什么的其实这是。相反的说法哈，
1: 对，可是就是这个髋关节如果开始痛，如果长期吃这药是建议去照个 X 光片去看你骨科医生是不是有这种要断的前兆，因为有时候必须开刀，
0: 哇，
1: 也不要等它完全断掉以后再去开刀，那个比较麻
0: 烦。髋关节就是 pelvic bone，
1: hip，it's a hip fracture，
0: hip fracture， 哇、
1: yeah, yeah, ，尤其是 Fosamax 这个药。有蛮常见的这种、
0: 那您会不会说建议就不要吃了呢，或是打针啊或什么的
1: 骨质疏松当然是还是建议说吃药因为不吃药的话其实其他的副作用比较高，就是说怕其他地方会骨折啦或是就是不要因为药的副作用而不去吃这个药只是要小心的不要谨慎一点
0: 是、
1: yeah.
0: 那像如果说有这个压迫性的这个背的骨折的话然后他也照了 X 光也看到了他有骨折然后又很痛，那您会建议有哪些的处理方法？
1: 其实大部分的压迫性骨折的话是不需要开刀的其实很多痛的话很不幸的就是骨折痛是很痛
0: 是，
1: 可是过了两个月三个月其实很多病人的症状会进步的很多那如果是片子看起来那压迫性的程度如果是一半以上的话其实大部分是不需要做什么，那如果是压迫一半以上的话那我们有时候会建议病人一样去疼痛科那里或是去脊椎的专家那里去看看是不是打这个有时候是可以打一点那种人工的那种身体的水泥或是骨头进去，这样子让他把那个压迫的地方撑开来。
0: Yeah. OK， 好这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可怕如果说您断掉的时候，其实也没有什么手术，还要打水泥进去那我们先听一首歌吧，让大家先这个疏解一下然后呢，我们再回来听听看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方法能够来处理压迫骨折的问题。

0: 哇，刚才呢听了这首歌，是不是比较舒服一点了？那么我们现在呢也请林医师来再继续的帮我们解说一下，就是如果是有骨质疏松、有这个压迫性的骨折的话，那么处理的方法还有哪一些？我们刚才谈到了，其实没有完全没有办法用任何的这个手术哦来治疗，而是可以打一些人工的水泥。那么林医师还有哪一些方法是可以跟我们建议的呢？
1: 其实第一个最好的就是不要让尽量避免让它
0: 避
1: 发生，
0: 免
1: 避
0: 哈，
1: 免
0: 预
1: 让它
0: 防，
1: 预
0: 对，
1: 防这个骨质疏松其实非常常见嘛。
0: 是。
1: 那尤其是亚洲的女性，更年期以后都很多都会有骨质疏松。那我是跟病人讲说，能避免骨质疏松，第一个就是去晒点太阳
0: 晒点太阳，大概多少太阳呢？
1: 了。
0: 因为我看好像大家这边要遮哦，要又
1: 也
0: 不止防晒油，而且要遮，每个地方都要戴手套啊、戴脸罩啊什么的。
1: 对，其实亚洲女性特别就是很
0: 怕
1: 像
0: 黑斑
1: 怕
0: 嘛。
1: 黑斑啦，或就是觉得说皮肤白是
0: 对。
1: 好事。那完全不晒太阳的话，其实我们身体需要太阳来制造一点那
0: 维
1: 个
0: 他命 D。
1: 维他命 D。
0: 对。
1: 所以如果完全不晒太阳的话，你那个很自然、很天然的那个维他命 D 的来源就不见了。就完全变成靠用吃的，那吃的话，有时候

0: 收比较不好，
1: 吸收比较不好，有时候不太够，所以其实晒太阳是一个很好避免骨质疏松的避免措施。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去运动，因为运动的话骨头有承担力量的话，其实也比较不会骨质疏松。那另外一个很多人其实都有吃维他命啦，那就是讲到维他命 D 跟钙质，那当然是吃维他命 D 跟钙质的话也是可以避免骨质疏松。
0: 是是、yeah、那像你刚才讲到这个晒太阳哦，那大概要多少太阳才够呢？
1: 这个的话我不知道说有特别的时间啦。那其实晒太阳也是要小心一点，就是不要晒伤了。所以我是跟病人讲说要擦防晒油。
0: 对，
1: 可是至于多久的话我不确定。
0: 好好好呀，我是建议病人呢一个礼拜30分钟哈呀，大概 accumulate 就是加加减减起来哈，差不多这么多。那么您会建议哪一些运动是对这个骨头的骨质疏松比较能够预防的呢？
1: 这个其实就是骨头承担一点力量，那像走路啊这些就是轻微的举重啊去健身房啊举其实老人不需要说举好几百磅这样子那个其实5磅10磅这种你觉得不是说很重的东西可是其实就算1-2磅5磅10磅举件哑铃啊这种拿起来10次20次一天这样子做起来加加减减也是对骨头是有点好处。
0: 是、yeah、是也是需要跟这个听众朋友稍微提醒一下像在美国呢我们现在很注重维他命 D 像我在做替病人做体检的时候我已经就会替病人测试一下这个维他命 D， 那如果呢低于了这个标准度的时候我甚至会叫他们吃一个高量的维他命 D。 那林师你能不能够稍微介绍一下这个维他命 D 它的这个量量剂量啊等等的。
1: 对，维他命 D 的话通常会建议跟calcium 钙片一起吃。那它通常这维他命都是会有这个 units， 所以这个维他命 D 的话我们通常一天就是有可能会有骨质疏松的病人的话是建议是800-1000的international unit IU。那这个钙片的话是1200-1500mg 的钙片一天。那其实很多维他命尤其是维他命 D 跟钙片一起合在一起的那个维他命都会有这个成分。
0: 是是是。哇，今天是我们现在学习到了很多有关这个背的护养的方式。那么呢我们等一下呢听完了这首歌之后我们还要再请梅子是我们的惊喜来宾哦。那他也对这方面呢有些要请教林医师的。那么有一个这个患者的观点，我们来等一下请梅子呢来请教林医师一些问题。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0: 梅子，你好。
1: 你好，黄医生。啊，我是梅子，我现在呢在美国这边照顾一对老夫妻。
0: 是
1: 啊，所以说我刚刚听到那个林医生刚才讲到这些关于背的这些知识，让我也真是茅塞顿开哈。
0: 嗯、
1: 有很多时候因为有些不正确的方式，也导致自己的后背会有一些问题。
0: 是，您在照顾的话，是不是也是需要用到背很多哈？他们行动方便吗？他们是不是需要你？
1: 那倒不需要。
0: 那还好 ，OK。
1: 那还我觉得有的时候我是觉得。我这个背痛呢，就是这个腰间盘脱出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那医生给我的建议就是说只能游泳、所以说我有的时候呢我是觉得不能理解，就是说我曾经因为这个因为自己的腰间盘不出我就是脱出嘛、我也有去过就是像林医生讲过的那个整骨的地方、可是我真不知道他那个整骨管不管用，反正最后他还要给我吃一些药、然后最后我就不知道是这个药起了效果呢，还是他整骨起了效果，
0: 还是有
1: 用，有用。然后，就是每次犯了吧，我就发现就是有的时候，犯的时候可能是你不经意的一转身，他就会突然痛得不能动了，而且好久都不能动。
0: 是，这问得很好啊、
1: 对啊，
0: 林医师，您觉得这好像是非常常见的问题。
2: 这个也是非常常见。那其实，在台湾很多人都是有那摩托车要搬摩托车啊。这个那其实年轻人扭伤了腰闪到了，其实过一阵子都好了，可是很不幸的就是有时候闪到比较严重啊，拉伤啊，
0: 尤其是我们这种这一老一辈的。
2: 其实他这个有时候其实肌肉一旦伤到以后，就是再来就是过来以后就会比较容易再伤到、同一个地方痛的话，其实就会偶尔就会这样子痛痛的，痛一阵子会又好，痛一阵子这样子又好，所以那其实是蛮常见的。所以关于说保护你自己的腰部，游泳是非常好的运动，因为它是其实没有承担什么重量，你在水里是浮起来的。那我跟病人讲，其实另外一个我很喜欢的运动建议病人如果有机会做的话，如果有腰酸背痛的话是瑜伽。因为做一点这种软身、这种是把这个腰啊肌肉啊撑开来 stretching 这种东西、做一点那种腹部的锻炼，其实对腰部腰酸背痛其实非常好的运动。
0: 是，所以这也是一个瑜伽，也是一个预防背痛的
2: 预防背痛的一个好方法。
1: 如果真的开始背痛了，比方说我像我现在已经颈椎间盘脱出、腰间盘脱出，之前还说我这个叫什么胸椎也不太好，
0: 是，
1: 所以我就觉得很麻烦。那

0: 我来讲，那有的人就告诉我要向上使劲的伸展，使劲向上伸手，而有的人就告诉我说把这个背啦脚跟啦一直都靠着墙这样站，要站十分钟以上。我不知道这些都对我这个背啦，对这个腰间盘脱垂会不会有用？
1: 问得很好，是
2: 这个这个其实也是就是等于是说，让你背改变一点姿势，让他不要承担那个一直承担那个压力。那有些甚至有那种板子，让你整个人颠过来，再反过来，就是倒过来，后来让你背这样子疏解一下。那其实都是同样的理论，就是让你背不要一直持续那个那个压力。那其实这都是短期的，这是暂时的有效果。可是其实我还是建议病人最重要的是锻炼自己的肌肉，或腹部啊腰部的肌肉，让它有力气，比较容易撑你的背，才不会这样子继续这样子酸痛。
0: 哦，对呀，我觉得这个很有道理。因为我来美国之后，就是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请了一个 personal trainer， 就是一个私教。然后他，我一开始告诉他，我说我这个腰不好的，我不可以运动，不可以做仰卧起坐。他就试着让我做，结果我好久，我后来我就减了很多，现在又有点胖了哈。那然后呢，他就告诉我说，你这个后背如果多运动的话，肌肉比较结实，可能你这个腰就不太会犯。我果然好久都没有腰痛，可
1: 是
0: 我又一两年没怎么运动，现在好像又长长的。一动就好像有一点扭到那样，
2: 所以建议在病人自己在家里一天如果有15-20分钟能多一点这种仰卧起坐啦，这种腰部的这种锻炼的话，其实是个好事。
1: 是，
0: 那仰卧起坐不在乎是背起还是这样往前起都可以的，对吧？
2: 是都可以的，
0: 因为在以前的医生有的告诉我只能做那种背起。不能够做这样往前的这个仰卧起坐，没有这个道理。
2: 往前的话，我通常是我自己也在做仰卧起坐，通常也是就是起来一点点。你不需要做仰卧起坐的时候，不需要说起来到碰到膝盖这样子，你其实起来。一点点，其实那个腹部那个肌肉就会开始动，
1: 就是离地
2: 稍
1: 微
2: 一点
1: 点，
2: 一点点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2: yeah.
0: 哦，那不要全做起来，
2: 不一定要全做起来。
0: 我腹部还是很有力量的， yeah. 我都可以全做起来。
2: 全做起来是好事啦，可是其实像我自己在家里做的话，其实起来十几度、20度。这样子一点点起来，其实你那个肌肉其实都已经在锻炼了。
1: 对，
0: 哦，是这样子哈。
1: 那
0: 谢谢。
1: 其实这个目的其实就是说，让你的腹部比较强壮的时候，比较不容易伤到背，是不是这样的道理？
2: 对，
0: 腹部的肌肉比较结实，不会伤到背。
2: 腹部跟腰部其实也是都是连在一起的，因为你腰是整个身体，脊椎是整个身体，所以你必须要靠你的腰部跟你的腹部力气。那最主要其实腰部的力气，可是腹部的力气也是蛮重要的。
1: 对，如果说你腹部比较肌肉比较强的时候，你可以补助你的这个背，所以呢，你在站的时候啊，你就是比较能够挺得起来。
2: Yeah.
0: 那好吧，我从今天开始还要恢复做仰卧起坐。
1: 太好了，太好了，
0: 谢谢
1: 听众朋友，今天很开心您能够来加入我们的这个节目，也感谢您能够给我们一些建议能够继续收听，也介绍这个节目给您的亲爱的朋友跟您的家人。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节目就到这个段落，谢谢您。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儿的 Maggi 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哎，我们大家都知道哈，每年的四月二号呢是联合国所订定的世界关怀自闭症日，那今年呢也刚好碰到第十五届的世界关怀自闭症日哈，所以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呢，哎，我们特别也要制作一个关怀自闭症的专辑，我们特别邀请到国立台湾大学财务金融学系还有研究所，也是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的董事，同时呢也是我们新儿啊也是自闭症的家长陈明贤陈教授来到我们。

0: 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来，首先先请我们陈老师呢，跟听众朋友们打招呼、问候以及自我介绍一下。
1: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明贤。那我目前是国立台湾大学财务金融系的教授。那我自己有一位小孩，那他是民国86年生的。然后他是有所谓的那个亚斯伯格症，那所以呢，我们事实上我跟我太太两位都是大学教授，然后在抚养这个小朋友的过程当中，当然逃不过的会有很多的辛苦，
0: 嗯，
1: 那后来当然也有一大堆的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哦，包括就学啦，包括他跟其他朋友相处的一些问题啦，那就是陪他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那我们也累积了很多的经验，也有很多的信心，所以我自己在台湾大学，那我就反正也比较大一点，我就建议我们财务金融系是不是可以开放一个身心障碍的一个特考的一个学生可以进来，那当然跟系上的同仁分享的一个过程当中是说，那因为我自己有带领过这样的小孩的经验，那我也知道这些自闭症的小孩，他们事实上需要一个环境在他们18岁到22岁的时候需要一个环境来长大。那我一直觉得就是说台大是一个很适合的一个场所，所以呢我们就在大概10几年前我们就开始收自闭症。
0: 是啊，哈，十几年前就开始收了自闭症哈。大学生有自闭症的学生，大学里校园里面有自闭症的学生，那个没有什么特别的哈。但是台大，然后又是顶尖学系啊，哈，这个财务金融学系收这样的学生真的是不简单啊。等一下真的要请老师好好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些学生到底在你的班级里面有什么样的情形，还有他们后面的出路到底是如何。但是今天请老师来呢，特别来跟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联合国订定每年4月2号世界关怀自闭症日。那老师你也是这个自闭症基金会的董事，先请教老师啊，我们国内这一边啊如何来响应这402的关怀自闭症日，我们国内有什么样的活动来响应。
1: 好，其实自闭症当然对没有接触过自闭症的一般的人来讲，
0: 对，
1: 他们很可能对自闭症的了解可能会有一些出路。
0: 是，
1: 那所以我们联合国之所以会有这个 Autism Awareness 的一个活动，最主要是让大家来认识自闭症。那为什么需要去做这件事？我们先来谈一个数字上来讲好了。自闭症从1992年一直到目前，它从每500个人口里面诊断出来一个自闭症，一直到目前为止，每44位人口里面，它就诊断出来一个。
0: 是。
1: 那也就是说，自闭症事实上是占我们全部人口的，事实上已经超过2%的比例。所以有非常多的人会有这种所谓自闭症光谱的一个现象，但是我们一般的人绝大部分的人很可能都还不了解，他们会有一些可能跟我们不一样的行为，他原则上来讲他不会是一个有恶意的行为，但是他跟我们一般正常人来讲可能会有一些干戈不入的一些状况。那我们如果多了解他一点的话也能够给他们一些机会让他们可以去发展。那所以这是第一个，也就是说自闭症事实上在今天的我们的社会里面是越来越显著。那第二个来讲，事实上自闭症他很辛苦的，就是说陪伴自闭症小孩的父母应该是最辛苦的。那通常来讲，你家里如果有一个自闭症小孩，那非常有可能这个全家的生活就有180度的不一样。那所以呢，我会认为就是说，只要大家能够了解自闭症这个东西，小孩的一个潜力啦，或者他可以帮助这个社会的地方，然后我们所有的其他人都能够

0: 给这一些父母一些打气加油的一些帮助，那这个社会将会更祥和更美好。那当然我们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在台湾来讲，我们有做的很多很积极的一个措施哦，包括我们现在正在训练非常多的家长跟非常多的一个照顾人员啊，我们有联合国
1: 世界卫生组织
0: 给我们
1: 家长训练的这个计划。
0: 对，那我们这个计划也是在国内也起了非常大的一个回响，我们甚至有得到传善奖的一个肯定。那所以呢我们目前正在各县市开班培养一些种子的一个照顾人员，然后希望能够就是说透过培养家长、培养老师、培养一些社工，然后让他们更了解自闭症的小孩如何去让他慢慢慢慢融入社会，慢慢慢慢让他可以自己有生活自理的能力，慢慢的给他一些工作的能力，那看看能不能就一方面是减轻父母亲的一个负担，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希望就是说给他们这些小孩可以贡献社会的机会。
1: 是，的确，自闭症基金会哈，无论是从早期疗愈到成人服务的这一块哈，都有很多创新的服务。那同时呢，为了要响应哈。好，为了要响应到这个自闭症日啊，好，的确我们在当天呢，也跟台北101大楼合作，好，共同点亮蓝灯。那期待也就是回应到联合国定这一个日期，就是呼应社会各界大家共同好来这个关怀跟支持，并且能够接纳我们这些自闭症的孩子，以及给他们家庭有更多更多的支持。那目前来讲哈，以台湾现在自闭症的人数也是越来越多了。老师，从你手上有没有什么资料来告诉我们，现阶段大概在我们台湾了哈，总共有多少个自闭症的人？那现在特别是在大学生的这一块，就你一个大学教授来讲，他们这些学生就在台湾大学里面，他们的现况到底是如何？
0: 好，那我们现在有几个趋势我们要了解。第一个，我们发现到具有自闭症的这个症状的这些人是第一个越来越多，那目前来讲，国内的有领那个身障手册的自闭症的学生，其实不一定是学生，因为已经有成人了，
1: 对，
0: 大概有17550人。那所以第一个是人数越来越多，第二个，因为我们自闭症绝大部分大概就是1990年以后，
1: 对，
0: 我们才开始有一个完善的一个诊断系统，所以呢，我们当年一刚开始当然都是从儿童开始诊断起，但是这些儿童后来就是慢慢慢慢就长大了，
1: 随着他的年龄的转移，
0: 对，所以他会变成是成人哈。
1: 对，
0: 我们以往来讲，自闭症基金会花了非常多的时间是做早期疗愈。那后来当然早期疗愈我们还持续不断做，因为发现越来越多的小孩是具有这样的需求。那第二个就是说，那这些自闭症的小孩他长大以后，他要进大学，然后他要开始会有一个社会化的过程，那甚至呢，我们也希望说能够辅导他找到一份可以安身立命的工作，所以我们现在自闭症基金会的那个任务就越来越大哦，我们甚至要陪这一些已经长大的自闭症小孩，然后开始去想办法去帮他们逐渐踏入社会，然后找一个稳定的工作。甚至我们有一些自闭症的比较重症的比较需要照顾的，他们很可能会步入比较大的年龄。那所以呢，我们自闭症基金会除了我们有一些就学系统的一个帮助的系统之外，那我们还是不断在成立新的工作坊哦，希望那些比较中重度的一些自闭症的一些患者，他能够至少在一个 比较安全的环境之下，他可以去做一些事情啊，创造一些微薄的收入啊，至少让白天的时间他可以让父母亲或是家。

0: 人可以喘口气，
1: 是
0: 那这些都是我们寻常在做的事情，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
1: 了解、
0: 去做。
1: 好，的确，真的现在人数越来越多哈，无论是从早期疗愈或成人服务的这一块哈，需求量真的是越来越大。那当然呢，老师，你刚刚特别谈到，就是说你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家长，那面对这么多的。人口的需求，那孩子现在也在成年人这个阶段，那请问你以家长的身份来看的话，你觉得政府对于这样的成年的孩子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是你们当前最迫切需要的？
0: 我觉得我首先要讲一下齁，像我从小我跟我太太从小带我们家小孩去看医生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大概最多能够安排就是说一个礼拜然后去看一次医生，我们当初看的就是宋伟春医生，那当然宋医师非常的好，然后非常温柔的陪伴我们去了解小孩子的现况，那蛮多的地方是在帮我们打气，那打气呢，当然就是希望说父母亲能够持续去关注小孩，因为你跟医生一天里面，就是一个礼拜里面，很可能最多就是半个小时的诊断时间，那其他的时间一天24小时都是跟父母亲在一起，所以我认为第一个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我们目前基金会正在做的，就是培养家长成为。每天陪伴这个自闭症小孩，然后陪伴他生活，然后了解他的某些动作，事实上是有意义的，了解他的困难在哪里，然后我们的家长才能够扮演桥梁，然后去跟学校的老师去沟通小孩子的问题在哪里，他需要学校的一些哪些特别的教育资源，特别的帮助。那事实上我觉得就是说最重要当然还是要有一个帮助家长的一个系统。那当然就是金钱财力啦，或是就学机会这些东西，我们的政府其实已经做得很好。因为像我们家小孩在整个求学的过程当中，那他事实上没有太多类似像是考试的压力。那真的我也有考试的压力，大概就是大专。那在大专来讲的话，那我们其实也觉得说我们想要帮小孩找一个适当的环境，我们当然也不会说特别需求他说一定要去进最顶尖的大学或做怎么样的事情，我们反而就是说希望去探听一下说有哪一些大学，那些大学他主要像我儿子是到真理大学，那真理大学第一个他是一个宗教性非常强的大学，那真理大学他其实一直在强调就是说他们想要照顾小孩OK， 那大家都很理解，就是说，其实真理大学可能收到的小孩都不会是我们社会里面最聪明的，那所以很多的小孩很可能就会有一些不管是社经地位啦，或是其他方面的劣势，但是他们非常主张老师们就是要陪伴这些小孩子，所以我们刚好整个求学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都有非常好的帮助，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做的就是说，那我们目前在基金会所在做的目前在培养家长跟培养照顾者培养社工去了解自闭症然后去辅导自闭症的这件事情可以持续让我们的规模能够做得越大一点，所以政府或许现在能做的就是让各个市政府各个县政府的社会局啦，然后能够跟我们自闭症基金会一起来携手来扩充这些可以照顾自闭症患者的一些照顾者。
1: 老师真的说到重点了哈，政府目前有提供非常多的服务给我们自闭症孩子，无论是在特殊教育或者是成人社会福利或者劳动就业，那在家长支持家长咨询的这一块，站在家长的角度来讲，哎，真的是非常迫切，而且呢也是帮助孩子一生成长非常非常重要的支持系统。 OK，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台湾大学财务金融学系还有研究所的陈明贤陈教授来到心中有爱的节目。上次我们刚刚特别谈到，哇，这现在的自闭症的人越来越多了，以至于啊，联合国从2007年就开始定每年4月2号就是世界关怀自闭症日。陈老师，你自己本身自己也

0: 是家长，孩子现在从目前现在孩子是几岁？
1: 24岁，
0: 24岁，
1: 大学毕业两年了。
0: 哇，大学毕业两年，然后陪伴了那么长的一段的时间，那特别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一定也涉猎了相当多有关于自闭症的相关的知识哈。老师也在校园宣导自闭症给这些学生、老师还有家长提供很多很多相关，无论是就学、就业的资讯，到底什么是自闭症？老师从你学者又是家长的身份，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什么是自闭症。
1: 好，自闭症它事实上它是一个比较像是一个光谱性的一个症状，就是说，当然我们会有非常极度重症的那些非常辛苦的人哦，包括他没有办法接受外界的资讯，没有办法适当的表达。那当然我在大学里面看到的是比较像是我们目前所谓的亚斯伯格症或是所谓的高功能自闭症。
0: 是。
1: 那这些小孩当然有一些自闭症的一些特质。他的特质大概就是说，他会对某一些他喜欢的东西他会有固着的状态。
0: 固着。
1: OK，然后第二个，他很可能他对于别人的一般通俗性的一些表达，可能他的认知不一定是像我们一般人的一个感受。OK，然后第三来讲的话，他们通常都会有一个社交上面处理困难，就是很难去交朋友。那也是有可能因为他们平常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言语倾向啦，或是关注倾向啦，或是行为的方面的倾向，会让其他的同学很可能因为不够了解他们而故意有一点点比较远距离的交往一点。所以这大概就是自闭症的小孩在我们校园中比较会发生的事情。
0: OK， 那简单来讲，老师就是说认为他们的行为比较固定一点。可能他们比较喜欢哪一个项目就偏向比如说在立体空间啊，或者在音乐啊、数理啊等等，他们就坚定执着的下去。但是实际上也有一部分的，像老师讲的第二点啊，就是认知上面，平均起来大概有70%-75%的哈，智能认知能力比较弱一点点。哇，第三点讲到就是最重要的，就是社会社交障碍，对不对？在交朋友这方面，所以呢，真的是需要说大家更多的认识、更多的了解，知道他们有这样的特质了以后，给他们多一些的关怀。主动跟他们的做朋友。
1: 对，那我们在学校里面会做到这件事情。比如来讲，我们自闭症的学生，常常老师在课堂上面他就宣告说，比如说我们要交什么作业，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因为我们的小孩收受这种指令跟那个那个 assignment 的那种能力可能会比较差一点。所以呢，我们在开学的时候，我们就会收集所有自闭症学生他的选课单，然后我们的那个辅导老师，我们台大有一个资源教室，那有六位非常有爱心又非常专业的资源教室的老师，然后他们就会写信给这个自闭症的任课的所有的老师，然后就告诉这位他的任课老师讲，就是说我们这位自闭症学生他是叫什么名字，什么样的那个，那因为我们大概都对这个自闭症学生的行为有点了解，我们甚至我们会到高中去跟他的上一届的那个辅导老师去做衔接，那我们就会说，这位小孩通常来讲他在那个接受课业啦，或是怎么比如说他对于那个团队的那个活动很可能会跟同学们很可能会比较容易起冲突啦，或是他在老师你给他作业啦，或是他答题的时候很可能会脱题或怎么样，那这些东西我们都会写一封非常个人的信给他的任课老师，所以任课老师在整个上课的过程当中，他就会针对这位自闭症的学生所产生的比较不一样的一个情形，稍微就可以提前去防范一点。
0: 是，
1: 那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信后面都会再加写说，那如果这位学生在你的课堂上有产生怎么样的一个可能你比较不知道如何处理的行为的时候，你就可以去找资源教室的某某老师，或是去找那个他系上的

0: 师。那因为我们系上有一个专职的一个大学部的一个老师，通常也是负责去帮助这些身心障碍的学生，所以他们就会来找我，那我就会跟他们共同去处理啊。那当然有些时候也会把家长就找过来，说你们在家里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的啊，跟我们一起合作配合。
1: 也就老师说的，在校园里面有布下一个非常完善的安全网，
0: 这只有课程上面。
1: 上面
0: 那当然，我们我相信我们资源教室的老师也非常好。
1: 是的，
0: 如果这个学生真的也需要，他是外县市过来需要去住宿的话，那我们每个宿舍都会有一些那个类似像是舍监呐，或是以前我们会有教官，对，我们会跟教官、跟社监啊这些照顾的人员也去沟通一下，这会很特别的小孩，他可能在行为上面会有怎么样的固着，或是怎么样，那让那个室友们啊，或是让那个让他们知道，就是说，其实这个小孩没有太大的危险性，他会做他自己的事情，他很可能跟外面比较不会很融洽的去融合在一起，但并不代表就是说他会对大家有恶意，
1: 是，
0: 所以原则上就是做一些桥梁跟沟通，那我们这些资源教室的老师也会去做，
1: 也就是说资源教室的老师要联合整个学校或者系所里面的工作人员、行政还有行政人员跟教授共同对于这些特殊需求的孩子要有一些的认识了解，好，就像老师刚刚有特别把我们的自闭症的特质把它解说一下，让大家能够认识他，他的固着的行为并不是恶意的，或者他的这个有社交障碍，他的那个这个直言直语没有任何的恶意存在的哈，
0: 是
1: 让大家都能够了解。铺上一个安全网，让学生能够顺利的在大学里面，无论修业多长的时间，他能够非常安全的哈，而且呢，能够吸收，最好能够完整的吸收教授所要传授的这些知识，能够顺利的毕业。请问老师，现在我们台湾大学大概有多少特殊需求的孩子？还有其中？老师，刚刚我们今天主题自闭症的学生，到底有多少进到我们最高学府里面来？
0: 我其实有为了这一次的节目再去收集这个数字，
1: 是，
0: 那这个数字比我原先想象中要多很多，因为我在几年前看的时候，台大的身心障碍学生障别里面最高的是学习障碍。那是第一个，那时候自闭症学生应该是排在中间。那我这次收集来的一个数字非常令我意外，自闭症学生已经高达91个。我们全台大有身心障碍手册的学生大概有274个 ,91 个刚好占三分之一。对，非常的多。那所以呢，但我们当然也知道自闭症的小孩会有那些社交上比较困难比较不顺的那个。那我们资源校的老师其实就非常用心。我们就专门把这些自闭症的学生，那我们刚才讲的嘛，他在生活方面，他在学业上面，我们做的一个基本的安排之外，我们也会特别的就是办一些联谊交谊的帮这些自闭症学生去办一些郊游啦，爬山啦，步道啦，那去走步道，那让这些学生也可以跟我们一般正常的学生然后一起去做一些事情。对，我们不会纯粹就只有把自闭症学生找过来，然后让他一起去爬山。我们会找一些正常的学生，因为知道台大有那个自闭心理社，
1: 对，
0: 所以我们通常会找那个自闭心理社的啦，或是志工社的一些同伴们，然后让他们也一起过来，然后我们大概就是负责去张罗那一些那个，比如说烤肉啦，或是怎么样的东西，然后找他们一起来跟我们的自闭学生一起联谊啦、交谊啦，然后让他们有正常开始去想办法去正常交朋友的一个机会。
1: 除了说针对他们特殊需求的学生有提供这些支持服务之外，更主动积极帮他们开拓整个学生的生活多元方面。

0: 变得更丰富的接触到其他的社团、其他的学生，还或者是其他的生活的面向，全面性、多元性的来支持这样的学生，
1: 对，
0: 让他们能够说在学校里面很稳定、很安全、很开心的修完他们的学业。
1: 那我们其实现在在台大也一直努力在做，当然我们真的是人手有限哈，因为原则上来讲，就是说我们270几位的那个。身心障碍的学生登记有案的，
0: 对，
1: 但是我们只有六个老师。那原则上原先的那个卫福部的那个照顾的那个是要15个身心障碍就要有一个老师，但是我们现在好不容易原先都只有4个，现在就增加到6个啊。那所以呢，我们现在其实人手还是不足，但是我有机会的话，我都会。跟他们一起去办那个转衔接的活动，
0: 了解，
1: 因为他们到大三大四，那他们就会有一些升学方面啊，会有一些找工作方面需要的一些帮助，那我们就会收集一些就是自闭症学生他们比较容易在哪一些场域里面可以表现的比较好，
0: 是，
1: 比如说当然我在财经系前面几年所收进来的学生，那我就知道就是说我们高功能自闭症学生他们念书其实没有念的比较不好，他们原则上来讲比其他障别的学生其实都还有一点点念书念得比较好的一个优势，所以我就鼓励我们的小孩说，如果你真的有那个勇气想要到国外去拿个学位的话，你可以报公费留考。所以我们第一届跟第二届的那个自闭症收的那个特殊生，他们2位都拿到的公费留考的一个资格，而且也到国外拿了硕士，而且都非常好的硕士。我们第一届有个姓林的一个男生，他是到哥伦比亚大学拿了一个政治经济方面的一个硕士。那我们第二位其实就是我们共同好朋友刘薇薇的小孩，那陈其华他是到德国最好的商学院曼海姆大学拿了一个气管硕士，那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出路，也是我们当初有刻意去引导他们去走上那样的路。那当然找工作的这一方面，我们现在可能还没有做的特别多。那我们之前我有跟我们那个心理辅导中心的主任建议，我们那个吕希利我们吕董事所办的那个就业早知道的那个工作坊，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台大某一种程度也可以跟自闭症基金会有一个合作，然后让自闭症小孩可以提早认识各不同行业的职业方面的发展。
0: 这样子看起来真的是我们台湾大学针对这些特殊需求还真的是非常有效。套句俗话来讲，真的就像金牌媒婆，不但呢包你结婚，还后面连你包你生孩子都把它包下来了。这些孩子进到校园里面传道授业解惑，而且呢后面的就业这方面也竭尽所能来帮助这些孩子能够铺出一条道路出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再请教老师，有没有目前经过你手上金融系调教出来的学生在我们市场上面很稳定就业的。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老师，我刚刚特别请教你啊，自闭症的学生在其他声音障碍的孩子里面，在台大里面占30%以上。
1: 对，
0: 哇，目前来讲哈，有现在的资料就有91个。哇，人家说哈，桃李满天下，你这个你不但是桃李满天下，你五星上将都没办法，
1: 不能这样，
0: 没办法套到你的身上哈。也就是说哈，哎，你手上经过非常多的新兴的孩子，对不对？哎，这么多的学生经过老师，哎，我们提供这么安全友善的校园，让他们能够顺利的就业，甚至呢也拿到这个公费出国留学了。
1: 嗯哼，
0: 哎，那这些孩子目前的情形如何？就你所知道的，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1: 好，那个我刚才所讲的那个第一位跟第二位，那个我们自闭症的学生，那当然他们拿到硕士以后都有回国来服务。
0: 是，
1: 那第一位男生的话，他是有拿到华南金控的 MA 就是储备干部。那第二位陈其华，他一刚回来的时候是到资诚会计事务所，那去从事那个 auditor 就查账员的工作。那当然他们在工作上面，我预测他们都应该会有一些辛苦的事情啊。那比如说其华他在工作上面有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也曾经到会计师事务所去跟他的主管跟他长官沟通一下，就是说这些都是我们自闭症小孩的一个人格特质。那所以我倒是没有很完整的就是说这些小孩后续的工作发展怎么样？因为你要了解，就是说他们自闭症的一种特质，就是说他其实很少回头去找他的老师，
0: 是，
1: 然后去讲说，哎，我最近做的好不好？做的有什么进展或者怎么样？那也是他们就是比较把一些事情保留在自己身上的一个特质。那我可以谈一谈，就是说我们家的那个小朋友，对，
0: 也是我们大学毕业生，对
1: 吧？对，但是他不是台大毕业，他是真理大学毕业。
0: 事实上，你陪伴了24年，也是出自你的手的。
1: 对，好，那因为他们要找工作，其实有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说他们常常自己心里面认为的工作的状况跟外面真的我们一般人认识的工作状况事实上是有差距的。那比如来讲，他在大三的时候，他开始就要想说，他要去跟一些学长们去

0: 探索一下去那个当保险业务人员的一个工作的生涯。那依照我跟我太太的了解，她的个性其实不太适合做那个，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个高功能自闭症，他们事实上对社交方面啊，对于人情世故方面就比较不能够圆熟。那后来我跟我太太是妥协了，因为原则上来讲，我们原先是有一些长辈是愿意给他一些工作机会，那我们也认为很稳定，那也有人会去教他，但是毕竟小孩子选择的是要当保险从业人员。那我们知道说保险从业人员他需要很多的人际关系的处理。那我们家的小孩又不是我们认为他是最细心最负责任的那一种。但是我们后来想说，反正他出社会一定要有一个地方他一定要开始他的人生。那至少保险业务人员他至少那些同仁们啊或是他们那些主管们，他们一定会竭尽办法去告诉他该怎么做。那我们觉得就是说，那至少保险领域也是金融方面嘛，那我跟我太太至少对这一方面还有点理解，所以我们说好嘛，那专业方面我跟我太太可以帮助他一点，然后那个做事做人方面，那他们的公司会帮他们带。那所以他目前进行到现在已经两年多了，他这个工作也非常稳定，他现在应该也算是一个正职人员。
1: 哦，正职人员，
0: 嗯哼，
1: 到了 top sales 了没有？
0: 还没有，不可能，不可能。
1: 老师，你刚刚特别谈到就是说，跟父母亲的期待想望哈，这个职种跟你们所想的不一样。那初期你和你太太一条阵线上面，跟你儿子想法不一样，这个如何沟通，然后怎么样子，是你们妥协了还是达成协议了？
0: 我跟你讲，永远都要是爸爸妈妈妥协，因为他们是自闭症嘛，所以他们很少会扭转他们自己。其实他在这中间当中也吃了很多的苦头。
1: Okay, 他我相信那个苦头自不在话下。老师您今天现身说法，我就很想要挖一挖父母亲在妥协的过程当中，你们夫妇两人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情，从 defense 到 support 他们，对不对？让他至少刚刚老师讲到的，他已经走了两年了，这个过程父母亲的心路历程是值得我们来了解的。
0: 好，那个一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说你不适合做，然后他就非常信心满满说我能做。那父母亲就是说好，那你要证明你能做，就是说你就不能用爸爸妈妈的人脉，你要自己去卖你的保单。所以一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袖手旁观，但是我们有看他在努力，其实我们老早心里面都有一点点动摇。那后来呢，是一个非常凑巧的一个情况，就是他在南山人寿嘛，那刚好我同事里面有几个是南山人寿的董事，那我的同事就很客气问我说：“哎，你们家芊芊最近怎么样？大学毕业的吗？”我说：“对啊，他就在你们南山服务啊。”所以他卖的第一张真的很重要的保单就是卖给南山人寿的董事，因为我的那个好朋友就帮他买了一张还不小的保单。那后来我跟我太太其实就是蛮感动的，因为我的同事整个过程当中就慢慢，因为他们都知道这个小孩有问题，那慢慢慢慢就让他很有耐心的，就让他把他的工作做好。因为这中间呢，你知道，就是说他也会这边忘了签名，那边忘了盖章，然后回去又被主管说：“哎，你要回去重做。”跑过几次之后，那我的同事都非常有耐心。那我跟我太太就在想说，如果我的同事都能够对他那么有耐心，然后那么帮助他，没有什么理由爸爸妈妈不帮忙。
1: 所以是看到第三者来支持我们的孩子，然后也看到他的
0: 小孩子的努力，对，
1: 哎，
0: 那
1: 受到肯定了以后，
0: 所以我们除了就是说我们就赞成他这样走，
1: 嗯，
0: 因为我们也去参加他的那个公司的晋升会议，晋升会议就是从临时雇员变成正职的那个晋升会议，那你会看到他真的也是长大了，也变得有责任了，
1: 嗯，
0: 然后所以我们除了第一个我们帮他买了一些保单之外，那我们也准

0: 许他去接触我们认识的人啊，甚至有些时候我们比如说我跟我太太都有很多很多的学生，那他们也应该会有我们当然不会去强迫说，哎，我们的学生一定要去跟我们小孩买保单，
1: 是
0: 我们只是觉得就是说，如果他去接触纯然是陌生人的话，他会接受到一个比较可能敌意的环境，因为一般人对于那个不认识的人总是会比较挑剔，比较容易拒绝一点，但是如果是从我的学生下手的话，我们当然不会期望说我们的所有的学生都会去买我小孩的保单，但是呢，他们至少会对他很客气。
1: OK， 那个不外围的，不管是你的亲友或者你的学生，是冲着老师的面子。可是呢，他的同事这一个部分是在职场上面，在职场上面呢是非常现实的。OK， 那我可以给你支持，但是不能给你永远长期的无限制的支持你。在这个部分，你老师可不可以有没有特别看到他在职场上面这些同事如何的来支持他，还有你自己的孩子他如何的努力让他能够走到现在两年，这真的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挑战。
0: 我觉得我们当然有看到，因为像他必须要去承担一些责任，比如说像他最近一个月他就必须要去主持两次的一个晚会哦，有一次是晚会，有一次是公司的那个晨会。那他当然有一个做的就很不好，有一个后来就做得很成功啊。那当然这跟我们一般人一般的学生出到外面也开始要承担责任。那我先讲他那一次不成功的。那一次不成功的就是说，一般来讲我们所有的人都会有一个经验，就是说我会先做我喜欢做的事情，反而有一件事情很重要，但是我一直都往后挪挪挪。所以呢，他在主持那个晨会之前，他的一个工作伙伴都会觉得说，你怎么没有尽心尽力。那在我儿子的心里面，他总是讲就是说，我有在做我自己该做的事情，因为他们自闭症嘛，所以没有沟通，他就认为说，哎，我认为这个重要，我就先做了。所以那个共同合作的部分，他就比较草率的做。那当然后来那个状况就不好，那状况不好，那当然就会被同事们就去怪罪啦，那甚至有一点点。对他有所批评啊，或者怎么样，他回家来当然很难过。但是我跟我太太站在立场上面，我们就说，你当初我们就跟他讲，有些事情是紧急，但是不重要；有些东西是重要，但是你要预先去排场。那这两件事情你都要做时间上的安排。
1: 是，
0: 那我们就很多次的就跟他讲完，所以他第二次，那他最近才刚主持完一次他们春酒的晚会，
1: okay.
0: 那据说他就主持得很好，对，
1: 嗯，
0: 那我们就认为就是说，其实他们的工作环境，当然同事们老早都已经知道他有什么人格特质，
1: 了解，
0: 所以他们会觉得就是说，有些时候要很震惊的去跟他讲你没做好的部分，但是他们不会所谓的记仇，OK， 所以他们会容忍他成长。对，
1: 也就是说，他们不是不会，需要的
0: 是
1: 机会。
0: 是，
1: 如果给他们机会，事前有充分的沟通的话，
0: 对，
1: 他们可以做得很好。
0: 是是是。
1: 最后一点点时间，
0: 对，
1: 老师，我们今天来呼吁一下，4月2号世界关怀自闭症日。
0: Okay.
1: 那在台湾，哎，我们有什么样的活动？好，在哪里来举行？是不是大家老师呼召一下所有的亲朋好友，老店几个老卡阿公九阿妈，大家做会隆隆来哈，来支持我们的孩子，支持自闭症，也支持自闭症他们的家庭。
0: 好，那个我们每年的4月2号，那今年刚刚好4月2号又刚好是礼拜六啊，那刚好也是春天。那我们通常来讲都会在市政府旁边的广场，
1: 对，
0: 然后去举办这个活动。那我们从中午开始会有一个园游会啊，那个园游会那当然就是会有一些那个摊位，然后我们当然其实办这个活动 有一个附带的一个，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去募到一些，可以帮助这些自闭症小孩，不管是在学的，不管是将要就业的，然后我们希望募集一些钱。

0: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义卖的一个圆游会在那里。那我们的活动越晚越精彩、哦、我们到傍晚的时候，我们除了会有一些我们自闭症小孩的音乐家、哦、非常厉害的音乐家、
1: 嗯、
0: 那个几乎有那种职业水准的音乐表演，然后有一个我跟我太太都最喜欢的一个乐团，它叫理想混蛋。
1: 对，
0: 那理想混蛋它是去年金曲奖的那个最佳乐团的一个，也是候选的一个团体，
1: 入围团体，
0: 对对，入围的团体。然后呢，他们是有一群台北医学院的那个学生，然后他们目前都已经是在各大医疗机构那个职业的医师、牙医啦，然后营养师，他们那些人组成的一个乐团。他们的音乐非常好听，我们有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
1: 是的。
0: 那然后呢，我们唱完了以后呢，我们会有个点灯的仪式、嗯。如果我们这次很成功的去招募到像是101金融大楼啦，或是旁边的一些高楼能够帮我们点蓝色的灯的话，我们去年非常成功，也有总统府帮我们点蓝灯。然后呢，我们今年希望说能够扩大这个大家的一个影响力，然后来唤醒大家对那个自闭症的理解，所以会有一个点灯的仪式，所以我们点灯的仪式也会是我们的活动的最高潮。
1: 是，谢谢老师哈。4月2号，世界关怀自闭症日，在台北市政府广场前有公益圆游会，还有呢夕阳音乐会，特别是台北101会参与这样的活动，共同点上蓝灯。那希望大家呢，都来关心自闭症者及自闭症的孩子的家庭。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谢谢陈老师接受我们的访谈，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下次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挚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大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绳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真君，很开心今天在空中可以再一次与你一起有这段美好的时光。我想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想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个，不论是你家、我家、他家，只要家里面呢有高中生、有国中生、有国小高年级的学生，一定都会面临到的日常难题，我们就把这个日常难题称之为是少年们的童才迷宫好了。我想在我们听众朋友收听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些的疑惑，为什么我们要谈谈这个问题哦？其实我们知道，青少年他们在这个阶段里面最看重的就是我的同学啦。OK， 所以呢，我想在这个时刻，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有一些是爸爸妈妈的，好不好？你试着回想一下，最近你跟孩子在互动的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发现，其实家里面那个本来很贴心，然后放学会跟你分享学校点点滴滴的孩子，好像最近只要下课一回来，随时随地的可能都

是盯着手机在看，吃饭的时候呢，洗澡的时候，甚至连写功课、读书、预备考试的时候，只要手机叮咚一声，好像他的心整颗心啊，哦，就飞过去一样。好，如果你问他说，哎，谁传讯息给你呀？他就说啊，没有啦，没事啦，哈。或者是你跟他说，哎，你在看什么讯息呀？他往往就会赶快。啊，好像一脸防备的样子，然后就把荧幕盖起来，会很敷衍的跟你说没有啦，啊，就同学在传讯息呀。哎呀，真的是在这一个少子化的世代当中，我们孩子在家里面几乎都没有任何的手足可以磨合嘛，所以呢，回到家面对的都是大人的关心。但是对一个进入青春期的孩子来说，大人的爱有时候他们会感觉非常的沉重哦。所以呢，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孩子，他们就会开始把他们所有的情感跟安全感通通寄托在学校那一群同学的身上。我想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在最近听到一个的真实故事。一个妈妈，她发现她读国二的孩子最近情绪非常的不稳定，甚至呢，这个孩子开始会偷家里的钱。啊，这个妈妈发现之后真的是气得半死啊，就询问这个孩子，询问了老半天。然后这个孩子呢，才一边哭，然后一边发抖的说出实话来。什么实话呢？原来啊，事实就是在班上呢，有一个很受欢迎的一个核心的小团体，好，核心小圈圈。那大家都很想要挤入这个小团体、小圈圈当中，哈。那有一天呢，这个小圈圈里面带头啊的老大突然就在他们这个 LINE 的群组里面发起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就是说，叫大家去便利商店偷一条巧克力，然后只要谁够勇敢，谁敢去，然后拍下这个照片传到群组，那以后呢，这个勇敢的人就会变成他的自己人，好，也就是说会成为他称之为很有义气的兄弟啦，好。 OK， 那这个孩子呢，他平常呢非常的乖巧，他心里面明明知道偷拿东西是不对的，可是他心里面又很害怕，哎，如果我不做，然后呢，我明天去学校会不会就被大家当成空气一样，然后我会不会就被踢出群组啊。哇，在这种巨大又孤独的恐惧之下，他只好妥协了。然后呢，他不敢去店里面偷东西，他就只好偷妈妈的钱去买巧克力，然后再假装是自己偷来的，然后就拍照上传。你知道吗，亲爱的听众朋友，这就是青少年的同侪迷宫啊。其实在青少年这个阶段里面，在这个年纪当中，他们最害怕的并不是被老师骂，他们最害怕的也不是他的功课不好，他们最害怕的是什么？他们最害怕的就是被同侪排挤。他们为了得到那一个你够朋友，你非常讲义气的这一些勋章，很多的青少年孩子他们就在这个迷宫里面打转，甚至呢，他们不知不觉的就一步步的走进这个迷雾当中，以至于他们在这一份人际关系里面，好像他们就一直走不出来。人际关系的好会影响他的心情，人际关系的不好也会影响他的心情。同学给他一个鼓励跟赞赏，他可以开心好几天。可是呢，如果同学给他一些的批评跟一些负向的言语，

语，他可以伤心好几个月。我想在我们来聊一聊青少年这份人际拉扯之前，我们也可以先安静我们的心。我想不单单是孩子他们在人际关系当中会需要寻找定位，就连我们大人也是啊，对不对？不管你现在是不是面对人际关系里面的一些拉扯，或者是你也正陪伴你的孩子正经历一个社交人际的风暴，我想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诗歌，让这首歌成为你的祝福，也成为你的帮助。

欢迎回到风筝不断线。今天在节目里面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关于青少年的同侪迷宫这件事情哦。其实在刚刚上一段我们谈到

我们的孩子一般在学校啊，为了不跟同学之间有任何不愉快的关系，他们为了不想被排挤，想要融入班上同学人际的圈圈里面，他们有时候可能会做出一些让大人非常头痛的蠢事情哈。那这个时候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一般做父母的总是可能透过一些的方式来帮他解决，好，譬如说可能有些家长啊就会帮孩子换个环境转学，或者是有些家长会没收孩子的手机，那甚至会叫过来叫他好好的坐着，然后就听你的斥训讲道理哈。我们总是会透过很多的方式来帮助孩子，在他做错事情的时候帮他踩一下刹车，帮他转换一下环境。可是不晓得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想过，常常我们在社会新闻里面看到最后走进法院触法的这一群司法少年，其实他们最初的心理转折和我们家里一些孩子的状况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他们可能在触法之前也不就是一个普通的孩子吗？他们一样会有社交的焦虑，他们会有一个渴望被认同的心情，其实他们都是一样的。只是呢这群孩子他在同侪的迷宫里面，因为在他的环境当中，他在他的家庭里面可能少了那一份安全网，少了那个保护因子，以至于当他一时冲动的时候，他不小心就会跨过那一条冰冰冷冷的法律界限。所以呢，其实在少年法庭的记录里面呢，曾经我就听过一个故事哦，说有一个小男孩大概17岁大，那这个小男孩呢，他在国中的时候呢，父母亲就离婚了，然后这个爸爸呢，他为了维持生计啊，让家庭可以继续在经济上不缺乏，所以呢，他天天就是在工地里面上班，而且是天天在工地里面加班，为的是可以赚更多的钱，可以抚养这个小男孩还有他的兄弟姐妹，还有整个家庭的整个经济生活需要的开销。那这个小男孩呢，他爸爸呈现这种工作状态，所以其实工作每天又这么累又加班，所以回到家根本没有那个体力，也没有那个时间可以跟这个小男孩有一些的对话跟关心。 OK， 那这个小男孩呢，他因为在学校功课又非常的不好，那你知道在学校孩子的功课不好其实就会跟同学之间就不太会有一些的好的关系嘛，好，因为我们知道一般孩子在学校他们都会喜欢跟成绩好的同学在一起，那不要说同学啦，就是连老师可能也不会特别的去关注他。好，所以这个小男孩他在学校因为功课不好，所以呢跟同侪之间也没有特别好的关系，再加上因为老师可能对他也没有特别的关注，所以这个孩子他在学校他都觉得自己像一个透明人一样哦。直到他升了高中的时候，在高一那一年，他认识了校外的一群朋友，哇，这群朋友啊花时间陪他，然后这群朋友会带他晚上去吃宵夜，然后在他被欺负的时候帮他出头。所以呢，这个小男孩他就发现自己第一次被别人看中，好像爸爸也不太理他，好，因为忙于工作忙于生活嘛，在学校里面因为成绩不好，大家也没有这么跟他有频繁的互动，甚至他真的是觉得他即便有一天消失在这个团队当中也不会有人发现。所以当这个小男孩他第一次觉得自己被看中的时候，他觉得好像在校外认识的这群朋友给他有一种回家的归属感。所以呢有一天晚上啊，这群朋友里面有一个称为大哥的啊，

突然就拿一张提款卡交给这个小男孩，然后就对这个小男孩说，哎，哥最近手头有点紧哦，啊，你是我的好兄弟，而且又够义气，可不可以麻烦你哦，帮我拿这张提款卡，然后去超商领个钱。告诉你，你去领钱哦，绝对是很安全的。即便呢，真的是出了事，相信我，哥一定会罩着你的。那这个小男孩当时候他并不知道这可能就是一个诈骗的车手行为，但是他心里面隐隐约约的知道，他心里面就想说，哎，人家对我这么好，把我当成兄弟一样，那如果我拒绝的话，我就太不够义气了。而且呢，我好不容易交到这一群朋友，这群朋友真的是对我非常的相挺，也非常的帮助我，所以呢，这个小男孩他就决定，真的就是听着这位大哥的话，然后拿着提款卡去超商领钱。结果呢，这个小男孩在超商当场竟然就被警察逮捕了。而在他被抓进警察局的那一个晚上，哇，这些平常称兄道弟的哥哥弟弟们，原本拍着胸脯说如果出事或者是遇到什么麻烦事都会罩着他的朋友，居然在联络的当下一个都联络不上。所以在那个时候，在警察局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人出现，出现的是谁？出现的只有那个每天在工地里面忙着打零工，忙着工作搬砖，满身大汗，甚至连鞋子都没有换，衣服还全身都脏兮兮的爸爸，连滚带爬的就跑到警察局里面。然后呢，爸爸在警察局里面他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不断的在警察面前帮儿子点头道歉。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而且也确实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们会看到青少年他们为了讲义气，可能他只是帮同学助助弊，好，或者是偷拿妈妈的钱买个巧克力。但是这群缺乏大人保护、缺乏家庭安全感、安全网的孩子，他同样是为了一句够朋友讲义气，他就付出了他所有的代价。但是在付出所有代价的背后，换来的是冷冰冰的手铐、跟法院的传票，以及他最后失去的自由。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当我们把孩子这种盲目的义气当作保护自己盔甲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孩子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其实是把一生的未来当作筹码。直到他站在少年法庭的那一刻，心里面关于义气这两个字，关于义气这个词才成为泡泡，而真正的破灭掉。我想聊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要先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让我们重新去沉淀一下刚刚我所分享那个个案的故事。他因为在家庭里面有一份爱，他需要被满足，但是他没有被满足。他在外面寻找到一个可以跟他称兄道弟的朋友，而且可以照他让他感受到爱的朋友，最后却走入到陷阱当中。究竟面对孩子在同侪的迷宫里面，我们这些身为父母的或是身为大人的我们，究竟可以怎么引导我们的孩子在同侪迷宫里面拉扯的过程当中仍然被保护呢？我们听首歌，等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我想不管面对孩子在学校里面的人际焦虑，或者是

们为了防范孩子走错走偏路，其实当我们看到孩子他们在这个青少年的时期面对同侪的看重上面这么的，就是把同侪看得这么重要的时候，我们当大人的到底应该要怎么做来帮我们的孩子面对他们在这个时期里面在同侪的迷宫里面如何引导他们走出来哦？在圣经里面有一句充满智慧的话，其实我蛮喜欢的，我想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这句话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与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我觉得这句话我们平常当父母的我觉得很可以哦，拿来当做说教的工具哈，甚至我们可以劈头的就警告孩子说，你看你看，不要跟那些爱玩手机不离手的人哈，拿着手机爱玩又不离手的坏孩子在一起哦，你应该要跟那些功课好的哦，然后品性好的聪明的哦当朋友。我不晓得听众朋友你曾经跟你的孩子这么说过吗？好，确实在箴言的圣经箴言这句话里面哈，这句话确实是可以让我们拿来跟孩子说教，但是在说教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可以更加的委婉，更加的让孩子能够听得进去哦。如果我们只是站在高处去指责孩子，然后一昧的要求孩子去切割他现在跟他交往的朋友，然后去批评他的朋友圈、社交圈，其实这只会把我们的孩子推得更远，因为在这个年纪的孩子来说，当他听到你这样讲，他会觉得你在批评他的朋友，而当你批评他朋友的时候，其实你也是在否定他这个人。所以真的身为父母的我们要学习知道如何去仰望从天上而来的智慧，而这个智慧是来自于天父上帝赐给我们的。如果我们把箴言这句话翻转来思考，为什么孩子会选择和所谓的愚昧人做朋友呢？好，就好像我刚刚在上一段节目里面提到的那个小男孩的故事一样，他的背后往往都是因为当他们觉得自己不够好的时候，当他们觉得自己达不到大人期待的时候，那就只有这一群同样跟我破碎一样在寻找认同的朋友愿意给我一个温暖，愿意给我一个小小的空间。所以呢，其实在圣经里面耶稣基督他也常常被当时候的一些宗教领袖责备说，诶，他怎么去做这些罪人的朋友。可是耶稣却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只有生病的人才用得着。所以真正的智慧并不是叫小孩去嫌弃，去切割他这些不完美的朋友，而是要陪伴我们的孩子在家里面一起去了解，去重新定义什么才是真正的朋友。 OK，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孩子来聊一聊关于刚刚我提到的这个小男孩的故事。一个真正的朋友绝对不会在三更半夜深夜的时候叫你偷偷的出门，虽然他是带你去吃宵夜。一个真正的朋友他绝对不会叫你在网络上面随便去骂人，或者是一个真正的朋友不会叫你拿着来路不明的提款卡然后去冒险。所谓的真正的义气是当看到朋友走错路的时候，我有一个勇气去拉住他，而不是陪着他一起好像就跳下一个坑里，或者是跳下一个悬崖当中。我觉得让孩子学习如何分辨什么是真爱还蛮重要的，那分辨什么是盲目

也蛮重要的。但是当我们要让孩子去分辨什么是真爱，什么是盲目的时候，那个开始需要大人很多的耐心。我们不能够用打，也不能够靠骂，而是在每一次当孩子愿意跟你聊聊学校状态，跟你聊聊他在手机使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说了哪些对话的时候，我们当大人的，当父母的，我们可以当一个倾听的人。我们可以在他聊学校的时候，我们可以陪着他一起去解开在他人际关系当中的迷宫，我们可以帮助他去看每一个结应该要怎么去把它解开。有时候孩子愿意说，当父母的我们就要愿意听，因为当我们不愿意听的时候，其实孩子以后就不跟你说了，而当他不跟你说的时候，往往就很容易发生事情，因为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你也不晓得他现在的状态如何，而且你没有办法用有智慧的言语来教养他。我想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我们要一起来聊一聊，究竟我们身为父母的，我们可以怎样在孩子的心里面成为那个最稳固爱的基石。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我想身为爸爸妈妈的都希望我们是孩子最好的朋友，对不对？但是好像那个跟孩子是朋友的关系好像好难去经营哦。在这几天刚好有一个妈妈就跟我聊到她跟她孩子之间的状况哦。那其实当她跟我聊到她孩子相处过程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妈妈啊，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妈妈。她好是好什么程度呢？就是她是一个对孩子不会很严厉的母亲哦。那我就跟她分享说，其实在孩子还小的时候，身为父母的我们一定要成为一个严格的父母。但是当孩子慢慢长大之后呢，开始进入青春期阶段，你就要成为一个慈母。好，我就跟他说，在孩子小的时候你要当严母，但是当孩子慢慢长大，你就要改变成为慈母。因为其实孩子在小的时候他的可塑性最高嘛，所以当我们成为一个严格父母的时候，我们是在约束他，也在教养他很多的品格，好，很多的习惯。但是当孩子慢慢长大之后，因为你曾经的严厉已经塑造他一个，真的就是把他雕塑成一个很棒很优秀，在各方面可以被满足，感受到在我的严厉当中爱的状态之下，你就要展现出你的慈爱，慢慢的在慈爱当中你可以跟他成为好朋友。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因为我们的心只有他最懂。就像刚刚诗歌那首歌的歌词所说的，不管是夏天或者是寒冬，其实耶稣的陪伴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而且他是我们的好朋友，所以他是会牵手带着我们一起去经历生命精彩的点点滴滴的哦。所以我想我们每一个当父母亲的都很期待我们可以陪伴我们的孩子，能够去经历他们生命里面的点点滴滴，特别是他们心里面的点点滴滴哦。所以究竟作为父母的怎样可以成为孩子心里面那一个最稳固的爱的线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家营造成最安全的避风港。 OK， 孩子的同侪迷宫很大也很诱惑人，因为里面有孩子的面子，有可以给孩子的刺激，有大人无法去理解的那种革命情感。 OK， 不论我们的孩子是乖乖坐在教室里面为群主的讯息焦虑的孩子，还是我们的孩子像我刚刚在节目一开始分享的这个小男孩一样，他不小心跌了一跤，正在法律的边缘挣扎的司法少年，或者是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有很多很多对于同侪的期待，那种期待可能他们其实都有一种害怕被世界遗弃的恐惧。我相信如果我们的家是孩子爱的避风港，其实那个爱可以去抹掉他们内心里面的不安跟恐惧，因为爱里没有任何的惧怕。最近因为我刚好读到圣经里面有一个摩西的故事，那摩西的故事里面就提到了他的母亲。其实我觉得摩西的妈妈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妈妈，当他看着环境充满危险的时候，他就把他的孩子摩西放在一个涂了防水涂料的蒲草箱里面，然后把它放在河边的芦苇草丛当中。其实对摩西的妈妈来说，她知道她自己没有办法一辈子把她的孩子绑在身边，所以她选择放手。

但是他也留下了不离不弃的守望。我觉得我们的孩子终究都会长大，我们的孩子终究都要走进属于他们自己的社交圈。我们身为父母的，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帮他们挑选每一位朋友，不是吗？我们绝对不会告诉我们的孩子说，这个朋友你可以交，这个朋友你不能交。我们更没有办法帮我们的孩子挡掉所有的社交压力。可是真正连接我们跟孩子的，而且永远不会断裂的那一根线，真的就是我们家里给他的爱，给他的安全感。如果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家营造成一个讲爱也讲底线的避风港，如果我们能够让我们的孩子知道，不管你在外面受了多大的委屈，犯了多么傻的错，只要你愿意回头，其实爸爸妈妈永远都在这里等你。你不需要靠着去迎合别人或者是做一些的坏事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所以当我们的孩子在同侪的迷宫当中遇到诱惑的时候，他快要迷失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是要告诉孩子，他不做这件事情不是因为他胆小，而是因为他有一个很温暖的家，他不想要让爱他的人为他流泪。我觉得在爱当中滋养出来的孩子，他的生命面对这些诱惑的时候，其实爱才是他这个面对外面世界最大的一个保护因子，我们称之为这是他 身上的一个盔甲。好，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是身为父母的，我们知道当我们面对少子化带来的管教焦虑的时候，当我们面对孩子在群组里面有一群他们看不顺眼的朋友，可能也是我们所不喜欢的朋友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以重新的降下我们的身份，我们把那个大人的面子跟掌控欲全然的放下来，去挪走我们内心里面对我们孩子在交友上面的恐惧跟愤怒。有时候我们多一点点耐心的倾听，少一点点尖锐的责备，对我们的孩子来说那才是最大的益处。我们一定要相信，当我们那个爱还在的时候，当我们持续用我们的温暖和接纳来守护我们孩子的时候，不管我们的孩子是在校园里面面对人际的迷惑，或者他可能是受了伤，在错误当中在司法领域当中还在付出代价，我们相信我们的孩子总有一天都会找到回家的方向，他们可以勇敢的在这个社会跟世界当中可以逆风飞翔。愿上帝真的是祝福我们每一位听众，也祝福每一个陷入在这样一个迷惘的孩子当中，可以在爱的陪伴当下快快的找到出口。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今天收听风筝不断线的节目，期待下周同一时间风筝不断线与你有约，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荣吉、柯良仪共同制作主持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0: 各位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乒乓双人舞节目、是一个关于、家庭生活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柯良怡、今天呢我们有一系列的主题是关于在台湾的、新住民的女性的家庭故事。那今天我们很开心好能够邀请到明媚来到我们当中。好，那我们先请明媚来对我们做一个、自我的介绍。
1: 嗨，听众大家好，萨瓦迪卡，我是明媚，来自泰国迁来，现在住在新北树林，目前和家人一起生活，也在家里的工厂工作。平时啊，除了在自家工厂上班之外，我还是在地检署警察局担任通译，和在国小担任泰语老师。
0: 嗯，好嘞。我很好奇，就是青睐 在泰国的什么地方
1: 啊？青睐是在泰国的最北边。
0: 哦，最北边
1: 是。
0: 所以你们算是华侨吗？还是？
1: 是的，我算是泰国华侨、
0: 所以小时候是说华语、
1: 华语还有、
0: 泰文
1: 还有自己村子里的另外一种
0: 语
1: 语言。对、
0: OK 好。所以、现在刚刚听、明媚的介绍，就是在自己家里的工厂上班，也就是说您先生的家庭的一个家里的工厂，那也担任一些通译啊泰语的老师。那大概有多少的时间？已经多久了呢？
1: 自从嫁了给我先生之后，一直都在自家里的工厂工作。
0: 嗯，
1: 然后担任通译的话，我记得是2013年开始
0: 啊，2013年
1: 是。然后国小也是2013年，对。

0: 想请问一下，就是你来台湾多久了？现在回想起来，
1: 我来台湾算一算已经15年了，在台湾时间真的比家乡还久。我记得我15岁之后啊，都是很少在家乡，就是去别的村子求学，因为我的村子中文只有国小6年级。嗯嗯啊，因为这个原因的关系，我就变成是要到别的村子去读高中啊，泰文也是一样，对，就是白天上泰文，下午就上中文，学中文。后来就考来台湾念高职，啊，对。
0: 所以其实在家里的时间并不是太长，就是为了要求学的缘故，其实你即使在泰国也必须要到别的地方去学习。
1: 对对，
0: 可以跟我们描述一下，就是说那种早上学泰文，然后晚上学中文，然后又是住在外面，大概是什么样的生活样貌？
1: 就是去别的村子，学校都会有宿舍，就是变成住校，然后住校是在泰文的学校，就是早上8点半开始上学，到下午3点半4点这样，然后4点半或5点开始就开始上中文，就是要骑摩托车到中文学校去上中文，到7点，有时候是7点半。对
0: 哦，所以学校中文学校跟泰语学校、泰文学校是没有在一起的，
1: 没有在一起。对，所以还要花一点时间，还要骑摩托车。
0: 你们就骑摩托车？
1: 对，从小14、15岁都开始骑摩托车。
0: 14、15岁，
1: 对。
0: 我的真的是也是蛮辛苦的一个学习的过程哈。
1: 是的，
0: 然后就是学了，在就是还要考试才能够到台湾来读书。
1: 是的，就是以我的话是要先考试通过了，
0: 是
1: 看台湾学校哪一所学校需要给我们算是也可以算是交换生，
0: 嗯，是是，
1: 或者什么之类的，对，就可以来这边台湾上中文。
0: 上中文，
1: 对。
0: 那我想请问一下，你跟你先生是怎么认识的呢？
1: 我和我先生是聚餐认识的，我们都是一见钟情，而且我们都是初恋
0: ，romantic。
1: 对，我们认识之后啊，几乎每天都会聊天。那时候网络还没那么发达，我们都是每天都是用那个打电话。我先生每天，那时候他后来有讲给我听，就是说电话费每个月要3-4千，那时候的真的也是有的，对。然后他白天时候上班，晚上就还陪我聊天，因为我那时候刚来上高职，也是有点人生地不熟，还好我先生一路陪我，对。然后假日也是有带我去玩，台湾到处都有高山啊、大海，我都很喜欢。对，我们相处之后啊，就觉得他人很好，又没有不良嗜好，就是也很照顾我，毕竟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对，后来就决定结婚了。
0: 所以你一来台湾没多久就遇到你先生了。
1: 是的。
0: 哇，好幸福啊，而且是对，是初恋，真的是，然后就有人开始照顾你了。哦，真的是一个很幸福的。不过你刚刚讲那种3-4千块是你们两个人是远距离吗？就是说你在哪里读书？
1: 我是在士林。
0: 士林。
1: 对。然后我先生他都是用。那时候电话我们没有 LINE、没有、
0: 用手机，
1: 对，都是要用那种、
0: 对对，那个时候还很贵，
1: 对，
0: 是是、真是真情可以打动人心。
1: 是，
0: 所以大概交往了多久你才进入婚姻？那时候后来就毕业了嘛，哈，高职大概念了3年就毕业了，然后直接工作吗？还是就考虑直接进入婚姻？
1: 直接进入婚姻。
0: 哇，直接进入婚姻。我说你很年轻哈。
1: 对，还那时候算还是很年轻。

0: 有勇气。不过就是你决定接下来台湾这件事情，家人是怎么样的，有什么样的看法？
1: 泰国家人一开始其实很担心，因为台湾离家真的很远很远。如果要很长的住在台湾的话，家里人也是真的他怕我在台湾不习惯，然后不过他们也是希望我幸福，所以最后还是支持我的决定。对。
0: 那有就是说家人有来看过，或是你先生有去过，有先去泰国拜访一下你的父母吗？
1: 有先拜访一下。对。
0: 哦，先去看一下你的父母这样子。
1: 对
0: 啊，结婚的时候爸爸妈妈有过来吧？
1: 是阿姨。对，因为刚好爸爸妈妈年纪大了。对。
0: 对。
1: 阿姨还有就是亲戚，一些亲戚过来参加婚礼在台湾。
0: 所以还有回泰国再办一次婚礼吗？
1: 有在自己的村子里办，算是流水席，就是、
0: 流水席，
1: 对，那种
0: 就是很多人只要是这村里
1: 来
0: 的都可以来
1: 吃，
0: 这样子
1: 一直吃这样。
0: 这个我结婚的时候也是这样，对，就是其实在乡村里头都还是会有这种就因为大家都认识嘛，对，就是沾沾喜气这样子。哇，真的是我相信是一件大事了。好几你们村里头比如说像这样子来到台湾结婚的人的比例高吗？
1: 没那么高、
0: 哦、
1: 所以在村子变成很有一点新鲜感那种。然后又是很特别的，我记得还是那一天我们结婚那天时候又下雨很大，就是前天也是大太阳，那天就是又下雨，然后又天气有点变凉，很冷，有点冷，然后等我们结完婚了出大太阳。
0: 就是办完仪式之后就出大太阳。
1: 对。
0: 那所以他们吃
1: 就
0: 打的时候啊，有那个有
1: 帐篷
0: 棚子这样子。
1: 对，所以让我很印象很深刻。
0: 对对对，开始永生难忘。OK。所以这基本上也是你们家乡的就是如果一般的婚礼也就是会吃流水席的，这是一个家乡的习惯嘛。
1: 对对。
0: 那家乡大概有多少人，就是整个村子里头大概是？
1: 我的村子算是在深山里面，然后大约100多户。对，100多户左右。
0: 所以其实也是住在这里很久了。你们
1: 我爸爸妈妈是逃难过来的，就是如果讲起来住在那个村子目前是30-40年。
0: 哦 ,OK,OK,
1: 对，我是
0: 理解。
1: 我是在那里村子里
0: 出生的
1: 、对。
0: 就是当初的那个滇缅的那一代的。
1: 是
0: ,OK, 好。
1: 对。
0: 的战争造成的。OK, 好。那就是说你其实对台湾已经要结婚的时候其实已经有点熟悉了啦，哈，因为已经先在台湾读书了。那么结婚之后呢，你有没有感觉有什么不同？
1: 有什么不同吗？以前我以为台湾生活真的很轻松，又是很方便，有没有？然后真正住下来才发现说，不只是语言和文化，连家庭生活还有跟家人相处都需要慢慢的适应。对，对，
0: 就是你原来印象中的台湾生活轻松跟方便大概是什么，就是在你脑子里是什么样的形象，就是你觉得
1: 就是轻松吗？就是比较我的认知就是说到哪里都很热情啊，或者是
0: 台湾人的那种热情。
1: 对，然后方便的话，台湾真的交通很方便
0: 啊，交通很方便。你一直都是在台北嘛，新北这一带，然后真的是交通很方便。
1: 对，
0: 好。然后可是你后来结婚之后，你发觉语言其实适应，你有华中文没问题嘛，对不对？
1: 也是有一些问题，就是平时有时候我们叫的词
0: 词汇会有点不一样。是是是。OK, 然后文化呢。

0: 呢？
1: 文化差很多，因为毕竟我是从那种比较山下长大的，对，对，各种文化有差，对。
0: 可以举个小小的一两个例子，让我们听众朋友可以稍微理解一下。
1: 嗯，文化的话，嗯，
0: 除了比如说我们说食衣住行，我知道待会我们会讲到一些。饮食，我知道饮食真的是有很多的不一样。
1: 嗯、对，
0: 然后比如说穿着，你们那边天气的，就是从我们可以从食衣住行这几个方面来去想象，就是哎，你觉得在台湾让你开始有一些觉得不太应该这样说，就是说你结婚的时候的那个想，哎，你现在就跟。其实你也某种程度蛮了解台湾了嘛，对，然后结婚之后你会觉得哎，好像还是有一些些跟你想的不一样的，那一些些是什么呢？
1: 哦，那一些就是平时生活吧，
0: 嗯嗯嗯，
1: 对，生活尤其是在台湾大家做什么什么步调都是很快，有没有？然后台湾人，尤其是台湾人走路啊，真的我觉得非常的快，对，这做事什么都很快，因为跟我家乡比起来差很多，因为我从小就习惯做事啊，说话都是慢慢来，
0: 慢条斯理的，
1: 对，对，还有饮食方面就是台湾的口味比较清淡，因为我比较爱吃酸辣。对，无辣不欢的，一开始是真的有一点台湾有一点不习惯，对。
0: 所以你会常常会自己下厨煮这样子？
1: 对，对，我会自己下厨煮下。
0: 不过，可能我觉得这几年其实台湾到处也都可以看到有泰式的店面的，可能早期还没有那么多就是可以外食的机会，可是我现在就觉得，哎，其实就是泰国的料理，现在在台湾的街头巷尾还蛮常可以看得到的。
1: 对，现在到处都是有很多都开泰国店。
0: 对 对，其实这些年其实变化也蛮大的哈，从你刚开始过来一直到，
1: 对对。然后就是我印象比较那个的，印象比较深刻是，因为我除了会煮我们家乡的菜，还有就泰国菜，也常常煮泰国菜给家人吃
0: 啊。
1: 对，就是尤其是那个像打抛猪、嘎抛母，就是还有泰式的海南鸡肉饭、靠慢改，我们家人都很喜欢吃。对，平常也会跟家人分享我们的节日和文化。对对对，然后像台北，我们过年的时候啊，我们都会在村子里面手牵着手跳舞。对，就是在村子的中间那里，就是跳我们民族舞。
0: 嗯，
1: 对，然后这些我都分享给我家人听，因为毕竟他们比较不了解我们台北的少数民族。
0: 嗯，
1: 对，因为我是拉祜族。
0: 哦，拉祜族。
1: 对。
0: 哦，我也是第一次听到拉祜族。
1: 对，变成是在村子的话，我们也还要
0: 还有拉祜族语这样的。
1: 是的。
0: OK， 所以你会一起跳舞就对了。
1: 对，一起手牵着
0: 手，
1: 然后打歌啊，还有打鼓的那种
0: 啊，
1: 对，那个一起跳舞。
0: 哦，听起来看起来就那个整个画面很清楚。家人有没有机会跟你一起去？体验一下，就是
1: 有在约我婆婆一起过年的时候也要回去一起去跳舞
0: 啊。
1: 对，
0: 太好了太好了。对，我现在其实在台湾主要能够想象的，哎，真的还是就是原住民的那种跳舞。其实在一般一方面像台北啊，就是高楼大厦大概很难想象。对，就说那种整个特别是整个家，就说整个家族的这样子的一个聚集，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温暖的好的感受的。
1: 对，是的。

0: 那就是我们刚刚是从你的角度在看，就是你结婚这件事情。好，那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说，哎，你感受到，哎，就是你进入到你的婆家，哎，你有没有感受到你的婆婆啊，或是你的家人，他们是怎么样来面对你？他们是就是你跟他们的互动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
1: 嗯，刚开始来的大家都有比较陌生，对。但我婆婆是一位很慈祥又很会煮饭的人，所以婆婆就慢慢教我煮台湾菜呀、啊，对，婆婆都教我煮。然后我公公的话就是教我怎么管理工厂，因为工厂算是公公一手起大的。
0: 嗯，
1: 对。然后就是还教我们怎么教我怎么适应台湾的生活，对，对，家人都很照顾我。原本他们在家都是讲台语，都是他们的习惯，从以前都讲台语。因为我的融入到这个家的关系，后来大家都慢慢的讲国语，这样的让我觉得很暖心。
0: 是，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贴心的。的动作就是就真的是很主动的把你就是融入他们的一份子，对，怕你听不懂，
1: 对，
0: 然后就愿意就是调整自己原来的模式。所以对，我觉得这是为什么会特别印象，就是说其实现在在台湾我们也是会有这个问题，就是有一些就是我们叫做外省啊，哈，所谓的外省就是说，哎，是直接从那早年从对岸过来的那的一些太太。那其实因为家人，老实说以我婆婆来讲，她根本就不会讲国语，好，他就是讲台语，然后所以其实在沟通上面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可是我觉得那个温柔会体现在就是他即使不懂他还是会听，然后慢慢去学习那个互动。那您刚刚描述的您的夫家，就是其实他是完完全全是可以为了让你可以更加的融入，其实他是对他改变了他原来的生活底层的语言。对，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很幸运，好，是一个很幸福的家庭。
1: 对，
0: 先生很爱你，然后婆婆，对，婆婆也会煮饭，而且也可以，我相信也跟你常常在沟通在饮食上，在做菜上面的一些彼此的菜谱啊，
1: 对，
0: 所以他也很乐意吃你煮的菜，然后你也很享受他们所提供的他所提供的饮食。
1: 是的，
0: 对，然后很开心。
1: 对，
0: 那么就是在整个其实这样一路听来都会觉得说，其实明媚是蛮幸福的。从你一来台湾的时候当然有一些适应上的不容易，但是很快就遇到了对你一生最重要的人，
1: 对，
0: 所以你的先生就开始，对，就一路的陪伴。
1: 对，我婆婆是我的贵人。
0: 你婆婆是你的贵人。
1: 对，
0: 那就在这样一路过程中，你有没有觉得，哎，其实在某一些时刻你还是觉得是比较不容易的时候，就是有时候还是有一点点就是会想，就是不管是想家啦或什么，对，在心情上面，
1: 有，就是想家的时候吗？当然有，刚来台湾的时候真的很想家，对。然后尤其是中秋节看到别人一家团圆啦、啊、什么的，然后在我们家乡是中秋节，我们都是会拿水果，还有中秋月饼拜月亮。就是在月亮底下拜拜月亮这样，然后大

0: 之后大家就一起坐下来一起吃月饼，对，这是我们家乡的习俗。对，但刚来台湾时候，真的却不能回家，有没有？就是也会偷偷的躲起来哭过，对。然后不过后来就在台湾有了大家庭，中秋节我们中秋节我们都会相聚在一起吃团圆饭，对，在台湾感觉就找到了家了，对，
1: 对，就是刚刚听明妹说，特别是刚开始的时候，真的很像王维说的，就是每逢佳节倍思亲，遇到，特别是遇到团圆的日子。好，会觉得心里比较难受一点，
0: 对。
1: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你有回家过吗？就是说，在你求学的过程里头，
0: 没有。对，
1: 好，所以一直到结婚的时候才回去，这样子。
0: 是的。
1: 哦，所以其实真的。听，我觉得明妹的故事是很精彩的，而且是很就是让我们也是感到很羡慕的，就是你一个人然后来到台湾读书，然后其实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嘛，
0: 是，
1: 对，然后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好，其实就是刚开始生活的也有一些不适应，但是明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幸福，就很快找有先生可以支持你哈。那个时候虽然还不是你先生，但是就可以常常的陪伴你，然后跟你一起，然后这样子一路走来，然后真正进入婚姻之后，就不只是一个人的支持了，是一家子的支持了。好，我觉得我也相信明妹，你一定是在这个家庭里头，其实也有很多的投入。对，关系一定是互相的。你觉得你自己在这个家庭里头，你的感受，你自己的跟婆婆啊跟公公的关系，你大概会是什么样子的，跟他们互动跟经营？
0: 互动吗？我觉得要融入或者要相处，都是不懂的话就是开口问。都是有什么矛盾，还是就是当面说清楚？对，是
1: OK。好，凡事就是敞开，然后勇敢的询问，然后得到对彼此的在厘清。
0: 是的
1: ，OK。好，谢谢我们，谢谢明妹。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然后接下来我们再邀请明妹来再告诉我们她生命中许多美好的故事。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乒乓双人舞的节目。好，我们继续来跟从泰国台北来的我们的新住民家人哈，来分享一下，就是明媚她在台湾的一些生活。好，那我想请问一下明媚，如果现在有人问你是哪，你是外国人还是台湾人，你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1: 以前会觉得自己是外国人，现在慢慢的觉得，台湾是我的家，我越来越像台湾人了。不过我也不会忘记自己是泰国人。
0: 大概是在多久以后你觉得你是台湾人了？从四五年前来到台湾，然后一直到大概什么时候你会觉得你开始觉得哎，你是台湾人？
1: 我记得是十年，对，十年前这几年
0: 哦，就这几年哈，其实也经过一些的适应磨合，后来你真的觉得在这里，我还记得明媚好有说过，就是家就是一个让我们感觉轻松、感觉舒服的地方。那也就是说，其实哎。过去这十年你就开始觉得在这里你觉得很自在很舒服。
1: 对，我觉得很在台湾自己家觉得很放松，很轻松。
0: 好，那请问一下，就是这个这么长的日子里头，你有常常回家乡吗？
1: 没有耶，以前刚来的时候是每一年回去有一两年，然后后来就变成两年回一次，然后最近自从疫情都还没机会回去。
0: 好，那你印象中的家乡跟你后来现在回去的家乡有什么不一样吗？
1: 有非常的改变，非常大。以前我小时候我刚来台湾那时候我们家乡都是茅草屋比较多，就是那种像台湾的像比较部落啊那种茅草屋那种。对，
0: 是，
1: 但是后来现在慢慢都是水泥了，都是盖大房子啊。对，都是新进的
0: 别墅，也都是现代化了哈。
1: 对，
0: 那就是你现在如果回去哈，就是你的感觉是你觉得你回家还是你其实是回去玩？
1: 我现在是觉得是回去玩，因为我家乡的人都觉得我不太一样了，因为我讲家乡话都不太会讲，有时候会卡顿了，有时候会忘词，有时候要想很久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个叫这个名字这样。对，因为我已经习惯台湾的生活了。
0: OK， 好，所以呢其实真的也不只是我们觉得我们在这就是以台湾为家，其实家乡的人也会觉得你是回来玩的，因为真的有一些不同了，真的 就像刚才明媚说的，即使是我们的母语，就我们从小讲大的话，可是没有机会，对，没有机会再说的话，久了也是会卡卡的。OK， 好，那我们再来谈一谈，就是说这些年里头哈，你觉得最辛苦跟最挑战的大概是什么时候？那在那一段时间呢，有没有什么力量或是人帮助你度

0: 最辛苦的是刚来台湾的时候，生活啊，饮食都是很不习惯，因为我很爱吃酸酸辣辣的。不过一路上家人和后来在台湾认识的朋友都很支持我，我也一直告诉自己要努力，让自己生活越来越好。
1: 所以，其实最刚开始来台湾的时候，就是刚才明媚说的，是来念高职的那些日子嘛，对不对？然
0: 对，
1: 后那些日子，如果我可以想象，就那个年代，其实台湾外面也还没有这么多泰式的饮食，然
0: 是。
1: 后还有就是在学生时代也没有厨房，所以其实我可以完全可以想象，就是那种没饮食上面的不适应，对你来讲其实是真的是一个很不舒服、很思念的感觉。
0: 对，因为在台湾要找一些泰国的一些菜呀，或者泰国香料、香茅之类的，比较不好找。
1: 食材都不容易。
0: 对。
1: 不过结了婚之后，你就开始拥有你自己的厨房了。
0: 对，就是变成是厨房也是我的很习惯、很让我大展身手的地方。
1: 所以现在就可以完全满足你喜欢吃辣、喜欢吃酸的。
0: 对，因为我家人啊，或者我先生也是很爱吃泰国菜，所以都大部分也是对，就是说啊，我今天要吃泰式料理，那个海南鸡肉饭，靠满改，我老公就会开始点菜了。
1: 点菜
0: 对，
1: 哦，对，就是原来可能觉得这个事很困难，后来你自己就成为厨师来煮自己想要吃的东西，它就不会有这个就当初给你困扰的问题。
0: 是。
1: OK，那如果说重新来过的话，你会给20岁的年轻的自己什么样的建议呢？
0: 我会告诉自己要勇敢一点，多学习，不要因为害怕就不敢往前，也要记得好好照顾自己。
1: 所以勇敢啊，可不可以再说多一点？因为我从你身上我听到，其实能够在其实，在念高职其实还蛮年轻的哈，那时候大概几岁是？
0: 因为我是比较晚念中文，所以是89，对，
1: 就18、19岁的时候就决定离乡背井来台湾读书，我觉得其实也真的还蛮勇敢的。
0: 对。
1: 那你在这个时候，你想觉得还是要再勇敢一点，可以再描述多一点吗？
0: 勇敢多一点，就以穿着吧，因为从小父母就灌输说，我们女生出门不要穿太短裙、短裤啊，对，也不要穿太暴露啊什么的，对，那时候真的都是不敢穿出门，所以觉得如果再回去20岁之前。能回去的话，我要勇敢再穿一点，而且那时候就身材啊也比较瘦一点，对。
1: 对，如果再回去的话，我要再青春一次，这样子。
0: 对。
1: OK，就是。其实，明媚也一直都在学习啊，就是不管是在学高职，而且我也相信，其实你进入你先生的家族企业，也是一直在学习。
0: 对，假日啊，或者是有一些课程，都在一直在学
1: 都一直
0: 习。
1: 在学习哈，所
0: 对，
1: 以其实学习是很重要的就是在对年轻人来讲，那你这里还提到说，不要因为害怕就不敢往前，哈，可以再跟我们讲多一点吗？你觉得，害怕是什么样子的方向？

0: 那时候后来之后就上班工作了，就一直还没有机会去上大学。对，就是一直卡顿在那里，也是有点害怕，也怕跟不上，因为脱离社会有点久了。对，然后后来就最近这几年有了，有稍微有空一些，就是有在线上上课读大学。对，目前在读大二。
1: 哇，啊，很棒哈，就是在之前怕会跟不上，所以没有去念大学，但是现在时间也许可了哈，你
0: 对，
1: 在线上也开始学习啊，所以年轻的时候的那一个
0: 梦想，
1: 害怕，你现在也已经克服了，好，
0: 对，
1: 继续往前哈，所以也鼓励，给如果是给年轻的自己。好，不要害怕。OK，好，那如果说现在哈，其实现在一直都还有啦，很多跟你一样的，比如说从东南亚好来的一些姐妹们，她们还陆陆续续到台湾。好，那么假设哈，有一个来台湾3个月的姐妹，今天就站在你面前，好，她对。他就是刚刚嫁过来，可不知道语言啊、文化啊，整个都还是有陌生。那你会想要跟他说一些什么话呢？
0: 我会跟他说不要害怕，一开始辛苦，不适应是正常的，慢慢学习，慢慢适应，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可以再具体嘛，就我可以理解你刚刚说的，就是其实中间会有前面有一段不适应是正常的。那你可以大概估计，就是说，如果从你自己生命的经验哈，你可以告诉他，因为什么样的因素你慢慢过来了。
0: 应该要说，我慢慢过来是有出去外面充实自己，就是一直不断的上课，或者是因为，台湾真的很好，就像有照顾到我们新住民，有新住民中心啦，或者是有一些课程啊可以去参加，对。
1: 所以就是说其实，在台湾对新住民是
0: 很
1: 有很
0: 友
1: 多
0: 善。
1: 照顾的，
0: 对，
1: 很友善的，然后有很多的课程，新住民中心，不管是从政府的或是民间的，都有各式各样的课程，然后可以鼓励这些新来的姐妹们可以去上课，充实自己，然后就
0: 慢
1: 不
0: 慢，
1: 要害怕，对。
0: 对，慢慢的就蛮会，也会遇到一些朋友，也交到朋友，
1: 是，
0: 就互相聊，互相认识，就慢慢的适
1: 就
0: 应了。
1: 就觉得不孤单，不是自己一个人了，就开始对有建立朋友圈啊。
0: 对对，
1: 好，那对于台湾的婆婆们，还有先生，好或孩子，你最想说的一句话会是什么呢？
0: 我最想说的是，妈妈，谢谢你，因为刚出社会的我，懵懂无知。是妈妈慢慢的教我，教会我，也谢谢老公的耐心和爱，谢谢你们。
1: 所以，其实听得出来，你跟婆婆的感情非常非常好。
0: 是的，我跟婆婆也出门，大家都说是母
1: 母
0: 女，
1: 女
0: 就说为什么长得这么像？
1: 啊，
0: 是，
1: 真的，
0: 反正我老公是，
1: 是外面人。
0: 对，外面的。
1: 哦，你跟婆婆，
0: 对，
1: 我觉得这个是听起来真的好窝心呐，老实说，就是。在整个婚姻家庭里面，其实就是婆媳之间的彼此理解，好，对于整个家庭的幸福，好，实在是一件很大的祝福。那如果说现在有人问你哈，台湾是你的家吗？好，你会怎么样回答？
0: 我会说是，因为我的家和生活都是在这里。台湾已经是

0: 是我最重要的家。
1: 其实你的我的现在很清楚知道，我们的你的家人其实就是指先生、你公公、你婆婆，还有在这边的家人了。
0: 对，
1: 那在家乡那边还有家人吗？
0: 嗯，有，还有爸爸妈妈，还有兄弟姐妹
1: 啊。
0: 对，
1: 是因为他们没有生活在一起了，对不对？现在对你来讲，那个整个感情的凝聚跟连接，其实是在这里天天生活在一起的。好，爸爸，对不对？的公公婆婆还有先生。
0: 对，因为住在台湾很久了，就
1: 嗯，
0: 已经很习惯台湾生活。
1: 太好了，因为其实我自己 也在德国生活过7年的，就是说要在一个地方能够生活到觉得很自在，然后 很好的，我是觉得其实是很幸福的。对，那如果我们说如果未来10年你想要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呢？
0: 未来希望家人都平安健康，生活稳定，也希望自己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好好的享受生活，每天都开开心心。
1: 嗯啊，真的是在平安健康，对，然后工作生活都稳定啊，开开心心。 OK， 那你想要对自己说的一句话，不管是感谢啊、鼓励啊或期许啊，这过去这15年，我们来到台湾，进入建立家庭，然后工作，好，这一切，你会对自己说什么呢？
0: 嗯，谢谢自己一路都没有放弃，也希望未来的自己可以继续勇敢、平安、幸福地生活。
1: 太棒了，好，谢谢。今天跟明媚一起来走过她真的这从泰国然后一直到台湾的这生活的这么些年，然后看到见证她一个她的勇敢，见证到她这样的学习，然后跟家人之间彼此爱的关系。好，我们谢谢明媚。然后这里是乒乓双人舞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柯良仪，
0: 我是明媚。
1: 好，我们下周见了，拜拜。
0: 好，谢谢老师，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今天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健康平安，祝福您今天一整天呢都有幸福美满的时光哦。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跟孩子教养有关的话题。每个礼拜呢，我们总是会有一次的时间呢来分享呢在家庭当中怎么样来教养小孩的一些话题。在我们最近的节目的系列当中，我们都在讨论这本书哦，是由王琦老师跟雷诺梅老师他们所写的一本书，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哦。那这本书呢是由正主出版社所出版的。从这本书的这个书名当中，听众朋友会想说，一分钟搞定孩子有可能吗？其实梁慧当初也是很好奇哦，但是我发现这本书当中它提供了许多非常好的策略，而且非常好的观念哦，能够简单的来执行这样子的一分钟的这样子的教养方式哦。那在我们今天要进行的是在这本书当中的第四课，来谈到这个难搞的孩子哦，怎么办呢？难搞的孩子他们是不是能够改头换面呢？像这种改头换面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孩子们他们能够真正的改变呢？难搞的小孩像是这个悖逆啊，不听话啊，喜欢顶嘴啦，或者是喜欢吵闹，不服权威的，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很难搞的小孩。通常这种难搞的小孩呢，父母亲一开始的时候呢都是好言相劝啊，最后呢就会失去耐心了，然后之后就开始咆哮，然后呢有的时候呢气起来都会打孩子啊，失控之后的父母啊有时候会感到很后悔啊。所以像这样子的恶性循环呢，就是会带给一些家长烦恼跟怒气。那么像这样子难搞的孩子有没有办法改变呢？他们有没有办法能够透过什么样子的教养方式，他们能够改变他们的行为？所以我们在这段时间在谈到这本书的时候，不断的谈到这个逻辑结果律的概念，也就是父母做哪些的事情容易会产生孩子的偏差行为呢？父母是否晓得呢？那么呢，父母呢面对孩子的这种头痛的行为的时候呢，有很多的反应是没有用的啊。

但是呢，有一些反应是有用的。所以呢，面对这种孩子们他们很难搞的行为的时候，我们哪些是有效的反应，哪些是无效的反应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希望呢，可以跟听众朋友呢来聊一聊哈。好的，那我们要谈到这个偏差行为之前呢，著名的这个教育家德瑞克斯博士呢，他在1930年的时候就提出了四种偏差行为的理论哦。他认为所有的行为都是有目的的，也就是孩子所有的行为都是有目的的啊。那他提出了孩子的四大偏差行为，这四大偏差行为呢，是为了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我在这个地方来跟听众朋友来说明一下了哈。这四大偏差行为呢，第一种呢，就是寻求关注的一种捣蛋的行为，捣蛋就是为了要争取注意哦，这是第一种。这个德瑞克斯博士认为，大多数的孩子呢，表现不良的行为的时候，一开始都是为了要争取注意力。他们呢，如果说这样子捣蛋啦，得不到想要的结果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开始怎么样？他们就会开始去寻求权力，也就是跟父母亲权力斗争啊。那再来的话呢？第一种的话呢，争取注意，这是孩子们的心态啦。第二种呢，寻求权力，也就是孩子们呢，他们只要呢达到他们所要的，他们就会怎么样？悖逆、捣蛋，来试探父母的尺度。比方说呢，他们会不听话、不合作、耍赖、哭闹、顶嘴等等，然后来试试看大人的尺度到底在哪里。他们会试探大人到底有多坚持啊，大人真的会讲话算数吗等等的。所以呢，比方说有的时候呢，孩子们呢特别喜欢在公共场所捣蛋或是寻求权力，对不对？再来的话呢，孩子们第三种所谓的偏差行为就是反抗跟报复。孩子会报复，会反抗啊，表现他们的什么愤怒哦。有些孩子呢，他们可能是受到一些误解，然后他们受到一些挫败，他们情感受伤，他们就会很愤怒哦。而且呢，在学校呢，会打人啊，报复啊，不服从家长哈，等等等。那有些时候呢，老师们在通知家长孩子们在学校有不良行为呢，回家之后父母亲可能并没有了解原因的情况之下，对孩子呢又是一顿打骂呢，其实孩子心里面就会愤怒受伤哦。所以通常是孩子们他们心里面觉得自己委屈了，他们就会出现这种反抗跟报复的行为哦。那再来呢，第四种孩子的偏差行为就是避免失败。为了要避免失败，避免无力感呢，有些小孩子呢会表现出一种我没有办法，我不行，他们会表现出来，他们会很无助，而且他们很被动，他们不想去负责任，不想去尝试啊，不想要去试。这些不良的行为也包括怎么样，不努力啊，不专心啊，他们不准备，不诚实等等的，或者他们对自己呢，觉得他们未来是没有希望的啊，反正我再怎么做都没有用，反正我再怎么做都挨骂，他们会变得非常的被动，非常的消极。像孩子这四种行为，四种偏差行为，不管是争取注意、寻求权力、反抗、报复，或者是避免失败，这一些的所谓的偏差行为，他们都是有理由跟有目的的，都是有原因的啊。那这些孩子们，他们会改变吗？可以改变吗？其实，只要父母亲先找出孩子偏差行为的原因，了解原因，对症下药，孩子是有机会改变的。我们来听一段音乐，我们等一下继续来介绍这本书《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今天要来谈第四课，难搞的孩子能改头换面吗？我们一同来讨论这本书的内容。王琦老师跟雷诺美老师，他们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在今天呢节目现场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跟孩子教养相关的一些话题。在我们最近的节目当中，我们都在讨论一

本书啊，一本书中的内容是由王琦老师跟雷诺美老师他们所写的《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正祖出版社所出版的啊。我也喜欢这本书哦。那其实我孩子已经长大了，但是呢，我觉得这本书当中所写的一些原则跟一些观念啊，非常的浅显易懂，并且呢，这本书当中也有一些可以呢让家长自己去省思的一些题目，并且也帮助家长去了解自己啊，提出一些很具体的原则。我真觉得这本书是一本蛮实用的一本书哦。所以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听众朋友来做一些比较深度的讨论啊。我们今天呢讨论的是在这个书中的第四课啊，难搞的孩子能够改头换面吗？首先，家长朋友可能会在想说，怎么样算是难搞的孩子呢？难搞的孩子就是刚才我们聊到的啊，孩子的所谓偏差行为，可能就是包括争取注意力啦，寻求权利啦，反抗报复啦，避免失败啦。那他们有可能呢，就是呢，就是会捣蛋啦，争论啦，不听话呀，或者任性啦，吵闹啊，被动啊，等等的啊，打架啦，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顶嘴啊，反抗啊，啊，那这是所谓家长看得到的所谓的难搞的孩子啊。那其实难搞的孩子有分成生活上、行为上、学习上、情绪上跟社交上的啊，有不同方面的难搞啊。那有些孩子可能他天生的气质比较敏感啊，就比较难搞啊。那有一些可能有社交障碍啊，比较敏感啦，或是天生的 EQ 就比较低啊，所以呢就比较难搞啊。那但是我想我们在想这些所谓难搞的孩子，可能在生活层面方面就包括不好好吃饭啊，洗澡睡觉挑食啊，每天早上都叫不起来啊，有没有太依赖啦，或是电视迷、电脑迷、漫画迷哦，现在最流行的是手机迷，对不对？那或者呢，孩子呢有一些除了这样子生活问题之外呢，还有一些行为问题啊，比方说爱捣蛋啦，然后破坏东西呀，然后呢意见多啦，说脏话呀，说谎偷懒啊，偷窃等等的哦，或者是会有暴力的行为啊，齁、哦。那再来的话呢，还有是在除了行为问题之外，还有一些难搞的孩子，包括像学习的问题，比方说不喜欢做功课啦，然后怎么样，不上学啊，不专心啊，成绩很差啊，或是上课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等等之类的啊，这个是所谓的学习的问题。那再来呢，除了学习问题之外，还有孩子情绪问题，比方说有些孩子很爱哭，然后呢很胆小，很退缩啊，很害怕啊。那有些孩子是怎么样，就很容易怎么样，生气啊，然后冲动啦，无理取闹啊，对不对？那有些孩子呢就是不讲话，不肯讲话，过分安静等等的啊。那再来的话，还有一些是社交问题啊，比方说欺负别人啦，攻击别人啦，爱争辩啦，或者有些孩子呢老是被欺负啊，然后呢很难沟通啊，害羞被动等等的。其实这样子的状况，这些孩子也都是算是难搞的孩子啦齁。那但是形成这些原因的状况是什么呢？可能父母亲就会需要去了解那些原因啊。所以呢不管怎么样呢，可能要有这样子的一种整理，就是说列出我们觉得孩子的这种难搞的行为，在生活方面，在行为方面，在学习方面，在情绪方面，或者在社交方面等等的哪些的问题列出来之后，再想想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然后再把它写下来，然后可以再想想有没有什么样解决的方式呢，就试着先把它整理出来，把问题写下来啊。那这是父母亲能够做的啊。同时呢，这个王琦老师呢，他们也在这本书当中有谈到了大人啊，要回应孩子们的这样子的偏差行为的时候，有些回应的方法是无效的，有些是有效的。所以王琦老师跟雷诺美老师他们也提出了有六项的，有六种无效的回应啊。无效的回应是包括哪些？

些呢，第一个无效的回应就是家长就是一种冲动的情绪反应，也就是当孩子出现了这些偏差的行为呢，家长就被激怒了，就生气了，打骂，然后呢呵斥，然后呢抓狂啊，类似像这样子的，这样是无效的，这第一种。第二种无效的就是严厉的处罚，也就是不分青红皂白的，不了解孩子行为背后的原因啊，然后呢就很严厉的处罚，然后过度的处罚啊，就是然后这是一种严厉的处罚，这是没有用的啊，这是没有办法改善孩子的偏差的行为的啊。第三种无效的反应就是在没有证据之前就指责孩子。有的时候家长只是看到孩子好像是有一些偏差行为，然后呢也还没有证据证明孩子在这过程当中的情况呢，就先骂小孩，这是第三种，这是没有效的反应。第四种呢，就是在公共场合大声的骂小孩，让孩子觉得很羞愧，让孩子没有面子哦，这样子也是没有效的反应。再来第五种呢，无效的反应呢，就是没有意义的威胁。比方说呢，你再不听话，就要没收你的电动玩具；再不听话，你再捣蛋，我就不要你啦。哦，像这样子的没有意义的威胁，这也是没有效果的，没有办法改善孩子的偏差行为。第六种就是贿赂孩子啊，今天呢，在学校不打人的话，回来我就给你5块钱。这个星期作业你如果都写了，我就给你买玩具。你如果乖，我就给你买糖。像这样子贿赂孩子，其实也是一种针对孩子偏差行为是没有效的反应哦。所以，我们针对孩子，如果说我们表现了上述的这六种的反应的话，这种是没有效果的。这是没有效果的。或许聊到这个地方呢，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会说：“啊，可是这些都是父母亲可能经常会出现的反应啊，因为拿孩子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所以就出现了这种反应了啊。”所以呢，在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要跟听众朋友聊的就是，汪琦老师他们在《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这本书中，他们在第69页的部分，他们有提出了一个建议，就是有效的回应，针对孩子的偏差行为所建议的有效的回应方式哦。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来聊一聊这六种有效的回应方式哦。第一种就是沉着冷静的谈话，了解孩子行为背后的原因哦。也就是先不要激动起来，先不要呢被激怒哦，然后就是要能够沉得住气，先不要急着发脾气哦，先把这个先冷静的呢了解孩子行为背后的原因。这个时候其实会需要跟孩子做一点讨论，心平气和的跟孩子说，这个事情想要了解这怎么一回事，发生了什么事情，来说说看，我听听看是怎么一回事。先了解原因，这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改善孩子偏差行为，要先懂，先了解孩子这个背后他为什么会有这些偏差行为，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必须呢讲解孩子的这种不良行为，要讲清楚，说你这样的行为是不被接受的，也就是把不被接受的行为讲解清楚，并且要确实的让孩子知道说你这样的是不好的行为，你这样的坏行为对你不好，对别人也不好，要让孩子确实的知道说他这样子的行为是不好的，对他不好，哪里不好，对别人哪里不好，必须让孩子很明确的知道这样行为不好，为什么不好呢？要让孩子理解啊，这是有效的回应。第二个，那第三个，
有效的回应就是要跟孩子讨论未来如果又发生这样的情况，有哪一些正确的回应他可以选择，也就是孩子呢，他可以有哪些反应可以做，他可以怎么说，他可以怎么做，他可以怎么反应，就是要让孩子有对的方式去取代那些不好的偏差的行为，要告诉孩子你可以怎么做，你可以怎么说，让孩子晓得你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取代那些不好的行为啊，这是第三个，要让孩子知道而且跟他们讨论。那第四个呢，有效的回应就是帮助孩子定一个好的行为的目标，可以帮助孩子写下如果要达到一个正确行为该有的目标是什么。比方说别人抢你的玩具，然后呢你可能是打他，这是孩子的一个所谓的偏差行为。那么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就是我不打别人，怎么样达到这个目标呢？那我能够用什么样的方式拿回我的玩具，但是我不要打别人，就是让他们来写下这个目标。那再来呢，当孩子具体的写下那个目标的时候，就让孩子晓得说他们只要按着目标进行，他们就能够改变他们的行为了。比方说深呼吸，当你很想打别人之前，你要先深呼吸，然后呢你先离开一下现场，那像这样子就是一个目标行为目标。 OK， 让孩子知道他只要呢按着目标进行，他就会改变行为了。再来第六个有效的回应就是关注赞美，鼓励孩子的改变，让孩子知道说是的你有进步哦，你每次呢别人抢你东西你就打人，现在你学会深呼吸，并且学会怎么样先离开他一下，等到自己不想打人的时候再回来，好好的跟对方说请你把我的玩具还给我。当孩子这么做到的时候呢，就要赞美孩子，鼓励孩子，说他们哇他们的行为很好。所以呢像这样子的一个有效的回应呢，就是让孩子学会了一个正确的行为模式来取代那些偏差的行为模式。好，今天在节目当中聊到的这本书的内容是是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王琦老师跟林洛梅老师他们所写的，在书中有提到一些难搞的孩子要怎么样去回应他是有效的，怎么样回应他是无效的，在节目的这段时间跟听友回来分享相关的一些内容。好的，我们听一下音乐，等一下去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欢迎回到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听众朋友，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教养相关的一些话题。今天跟您讨论的这一本教养的书呢，是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是由王琦老师跟雷诺美老师他们所写的。在节目当中呢，就来分享他们所提出来的教养的一些想法啊。梁慧呢喜欢这本书啊，所以花了很多的时间呢，想跟听众朋友来讨论。我认为这本书如果说我们能够读懂，并且呢能够好好的用这本书上面的一些原则来进行教养，我觉得会让孩子们呢有很大的改变哦。那今天要谈到的是第四课，谈到的就是难搞的孩子能够改头换面吗？刚才我们已经有谈到了难搞的孩子是包括什么样的孩子哦。刚才又聊到了家长怎么样的回应是能够有效的，而怎么样的回应是没有效果的啊。那我们这段时间要来聊一聊哦，这个难搞的孩子呢，他们不能够改变的关键是什么？那么难搞的孩子他们能够改变的关键又是什么？首先啊，我们先来聊一聊呢，难搞的孩子不能够改头换面的关键是什么呢？王琦老师呢，他们有谈到了三点啊。第一点就是呢，就是父母亲呢被孩子哦，这个情绪惹得怎么样，很焦躁，也就是跟着孩子起舞了哈，就是孩子的偏差行为会把父母亲搞得怎么样？很情绪很差，所以呢，这个是孩子不能够改变的一个原因哦。第二个就是火上加油，也就是让孩子有更多回嘴的机会哦。其实孩子会顶嘴哦，很多时候是父母亲怎么样你来我往的这样机会训练出来的哦。那再来的话就是孩子没有办法改变的原因呢，难搞的孩子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原因，是因为父母亲没有找到偏差行为。

的根源而给予正确的一种处方，也就是父母亲并没有理解孩子为什么会有偏差行为，也没有解决孩子的需要，因为孩子可能是有一些需要，所以呢，他就会有那些偏差行为，他用不当的方式来表达他的需要，但是父母亲不知道他的需要到底是什么，而就是做表面上呢责怪孩子，但不晓得孩子真正来捣蛋的理由是什么。所以父母亲一定要明白孩子到底为什么捣蛋，他到底有什么样的心理的需求呢？好，所以能够了解的话，孩子就能够改变。如果不能够了解的话呢，就会很困难啊。那么呢，难搞的孩子能够呢真正的改变的一些关键呢，在于父母亲的态度啊。父母亲的态度啊，第一个呢就是呢，父母亲呢态度呢平常是和蔼可亲的啊，那这是一个孩子在父母亲身上学习到的说话的模式。父母亲说话如果平常就是和蔼可亲的，孩子呢潜移默化的也会呢有这样的影响啊。再来就是呢坚定一致的，也就是父母亲啊教养小孩子的所谓的原则啊是一致的啊，不会理会孩子的无理取闹，也不会呢被孩子要挟啊，所以呢用一个合意的方式去注意孩子的好行为，鼓励孩子的好行为啊。而且呢这个奖赏罚也是分明的啊，而且呢平常在执行这样子所谓原则跟处罚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坚定的啊，那这就是坚定一致。那再来第三个呢就是心平气和，也就是父母亲要做到这一点就是一个好的开始。因为通常孩子会把父母亲搞得很生气哦，只要家长呢能够不要用生气激动的口气跟孩子沟通呢，效果呢真的是会意想不到的好。再来就是幽默的方法啊，有时候保持幽默也是一个问题能够解决的一种方式啊。只要父母亲能够做到这些原则呢，然后呢一定可以呢有效的影响孩子啊。当孩子们愿意改变的时候呢，难搞的孩子他们就会有很大很大的改变哦。好的，在节目的最后啊，我想在王琦老师他们给爸爸妈妈一分钟改变的这个建议当中，回家可以做做看是什么呢？就是说王琦跟雷洛梅老师他们建议父母亲可以试试看，第一个，不要回嘴与孩子的回嘴，也就是不要去助长孩子回嘴的习惯。当孩子不听话对你回嘴的时候呢，父母亲要练习哦，只重视简单明了的提示。比方说孩子不肯乖乖睡觉，吵着要看电视，不管孩子怎么样挑衅，大人只要一直重复说现在是午餐时间，现在是睡觉时间，你必须躺在床上睡觉。不管孩子怎么耍赖，父母亲就是坚持讲这句话。然后呢，父母亲也要提供一个安静的环境，让孩子怎么样，发现吵闹是没有效的，他们就会停止争吵跟回嘴啊。所以呢，父母亲要实施这个新的政策，就是轻声温柔，坚定稳固，平心静气啊，幽默有趣，用这种方式重复的指示孩子，重复的指示孩子，也就是当孩子吵架说你是个坏妈妈，你都不让我看电视，我现在不要睡觉，我要看电视。这个时候呢，家长只要记得坚持说，现在是睡觉时间，你必须躺在床上睡觉，也就是不要跟孩子怄气哦，也不要受孩子的这种影响，而是坚持要让孩子达到这个目标。我想这是可以练习的哦。好的，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听众亲爱的朋友，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分享了难搞的孩子哦，要怎么样

能够改头换面，怎么样改变呢？也就是有效的回应跟无效的回应，大家要记清楚了啊。基本上呢，沉着冷静的谈话，同时呢，跟孩子们有好的一个目标的沟通啊，用正确的良性的方式呢，建立孩子们的习惯啊，不要跟孩子起舞啊，坚定温和的把目标清楚的跟孩子说明，而且必须坚定的，他们必须要完成这样的目标，用这种方式来跟孩子沟通哦。也希望呢，家长朋友呢能够不受孩子们的这种情绪的影响，我们不会被孩子的情绪闹到我们也失控了啊。那这样子就失去了让孩子这些所谓的难搞的孩子改变的机会喽。好的，我们节目时间到了，爱的生活家，我是梁慧。梁慧要祝福您幸福快乐哦，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专注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的温暖。如果生命的尊贵来自他永不止息对健康的自我维护，那么白袍中所伸出的双手就应该是世间最诚实无伪的关怀了。请听由黄珊珊医师制作主持的《医事情缘》。

0: 那我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可能听众朋友都不太知道我是谁。我是在美国行医的黄珊珊医师我也是在台湾有一个播种音乐，可能大家呢都有一些概念，有听过我们的音乐。那在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会不但替你带来一些医疗方面的资讯，也会跟你分享一些播种音乐里面的音乐，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啊。我们今天呢这个阶段呢，就是要讲一下这个背的手术，就是怎么样情况要看医生，怎么样情况可以是稍微自己治疗或者说去看一些这个复健科，然后吃一些药等等。那么通常呢手术呢，我们是到最后不得已的时候才做一些这个手术。那么林医生呢，他这因为在美国呢分得很详细啊，很仔细，所以呢骨科的这个背的手术呢是好像是不是要特别的一种训练？
1: 是有进修一个 spine surgery
0: 对，所以呢林医师呢他是一个这个运动
1: 运动
0: 伤害的专家
1: 哈，对，
0: 所以呢，他通常呢不做这个背的手术，但是呢，我想您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他的这些手术有哪一些的做法。
1: 对，所以最常见的很多人都会听说是椎间盘突出，其实压迫神经、坐骨神经，所谓的就是因为椎间盘突出压迫这个腰部的神经导致说脚麻啦、脚痛啊那个保守治疗失败以后就可以考虑做手术。那手术的话有不同的方法去做了，有些医生会用显微镜很小的伤口去用显微镜去看把这个椎间盘突出的地方、压迫神经的地方把它拿掉。那如果是更进一步的退化，或是牵扯到好几节的那个退化性关节炎加上椎间盘突出的话，有时候医生会判断说是不是可以只把那个突出的地方拿掉，或是有时候甚至需要把这个骨头跟骨头的地方连接起地方固定住。所以另外一个选择的话就是压迫神经的地方有时候是可以把那个后面的那个骨头，就是那 lamina spinous process 跟那 lamina 就是绕着那个神经的地方可以把它稍微打开一点，把它拿掉，让这个神经比较多空间比较不会被压迫。所以这个是不同三个不同的手术。
0: 是听起来蛮复杂的哈，连我是这个内科医生，我听起来都有一点一头雾水哦。那但是我想今天的节目呢，也许不是跟您介绍能够做哪一些手术，而是呢也许帮助您了解，就说在手术之前有很多方法，是不是可以有一些保守治疗

0: 方法。那么如果你的医生呢，您的骨科医生告诉你说真的需要动手术了，那你刚才林医师有介绍，稍微介绍了一下这些手术的这些做法哦。那么是在我们上一次呢有提到，就是在做这个膝盖呢是马上就希望你能够起来动。那么在您的这个经验里面，是不是也是说这个背的这个手术做完之后，也建议病人马上就开始复健？
1: 是的，所以在美国，如果是纯粹一层的那个椎间盘突出的话，其实在美国有时候是当天就可以出院了，不用住院的手术
0: 啊，哇，
1: 这所谓的microdiscectomy。就是 outpatient， 就是说不用住院的手术。那如果是牵扯到两节，或是牵扯到要把骨头拿掉啦，或是骨头固定住啦，这种手术当然是比较大的。那通常病人会住院一两天，可是开完刀以后，病人通常会带一个绷带，可是其实那绷带不一定是需要的，那其实是给病人一个舒服的。
0: 是
1: 那其实我们是通常是鼓励病人马上就开始走，做一点复健。
0: 是
1: 跟换膝盖其实没有差很多。那腰部比较不一样的就是如果是要固定脊椎的话，那医生可能会限制说病人不要弯腰啦，不要转身体啦，或是举重超过5磅到10磅的。
0: 但是走路还是可以的，
1: 走路当然是还是可以的。所以对，我们还是鼓励病人当天就是开完刀隔天就去开始走路。
0: 是、yeah. 那就说做复健的话，是不是可以马上做呢？
1: 复健的话当然是是可以马上做，可是有些动作像我刚才讲的，就是不是说马上就，很多病人看完到固定脊椎的话，不是说马上就可能弯腰啦，或是转身体啦，这种动作有时候需要6到8个礼拜以后，让这骨头真的固定住了，好了，恢复了后时候才开始做。可是就是基本的走路啦，这些就动身体啦，这些其实是 OK 的。
0: 是、yeah. 那我有一些经验，就是病人做完了手术之后啊，他的背好像就是很肿啊，很痛啊，然后他就需要吃一些麻药哈。那么我们在美国其实是很不喜欢人家开始吃，因为一开始吃了好像就他就有一点上瘾，就有会持续吃下去，我们都很担心病人会上瘾嘛哈。所以您有没有建议说是不是一定要吃这些麻药呢？
1: 这个在美国现在是其实是蛮有争议性的一个
0: 一个
1: topic。 那这个麻药啊，所谓的控制性疼痛药的话，其实开完刀的话其实是蛮需要的。
0: 是
1: 我是鼓励病人说不要就是逞强说怕痛，就是怕上瘾就完全不要吃了。
0: 哦，您的感觉是说
1: 需要的话
0: 还是
1: 需要的话还是吃，没有关系，
0: 不要让它痛，
1: 不要让它太痛。 对，开完刀一定会痛，不管吃止痛药有没有吃止痛药，其实都还会痛。可是止痛药我是跟病人讲说，如果是开完刀疼痛是1到10的话，如果10是最痛的话可能是10，那你吃止痛药的话也许可以减少到
0: 5、6、7、8，
1: 减少3成的话也是值得的，因为 它可以让你去做一点复健不要整天窝在床上。
0: 是
1: 那我是跟病人讲说，其实5天到7天很多手术都开始不需要这个止痛药了，所以我们通常开药的话不会超过5天到7天，是鼓励病人自己前几天就开始慢慢的减少这个
0: 麻药，
1: 对，麻药止痛药，
0: 对对对、yeah. 所以就说如果他开始动了，他反而就比较不需要这些药哈。
1: 对，其实有些研究是就是显示说早动的话其实病人有时候会比较不痛一点。
0: 是、yeah. 好，那我们现在有一个段落时间，让大家来欣赏一首歌。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0: 听众朋友，我们刚才呢，跟林医师聊了一下，就是最比较常见的一些骨科的背的问题哈。那么我们请这个林医师呢，接下来再给我们介绍另外一个，我觉得也是蛮常见的。那么第一，刚才我们谈到了常见的就是。disc herniation 中文是
1: 椎间盘突出
0: 、yeah. 其实我也是在美国受教育，所以、有一些中文的这个医疗名词也不太清楚、哦、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讲的退化性的关节，这两个退化性关节跟椎间盘突出其实是两个最常见的背痛的原因、然后呢，另外就是我们有提到了，如果你有前例，以前呢有得过癌症，那么您的疼痛可能就比较严重一点，需要如果是日夜的痛，那么您需要去照个 X 光或者找医生来看一下是不是因为这个癌症已经转移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要谈一下对长者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啊、那就是如果你有骨质疏松的话，那么长者呢他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破裂堕
1: 压迫性骨折，
0: 压迫性的骨折。好，那我们请林医师。

0: 来解释一下。
1: 所以骨质疏松其实影响了很多中年人或老年人。那最常见的就是妇女就是更年期以后常常会有骨质疏松。那骨质疏松以骨科来讲对于腰部啦背部啦就是怕的是就是压迫性骨折，因为人家说你老的话会变矮了，就是其实因为骨头疏松的话其实久了因为它承担我们的身体的重量，那有时候不管是就是轻轻动一下或者是甚至不用跌倒就觉得说腰非常痛背非常痛那时候有时候就是会担心说是压迫性的骨折。
0: 是，那这也是我们讲到了，就是说体重的问题，是不是说体重比较重的人，他比较会容易会有这种压迫性的骨折呢？
1: 这个比较难说，因为其实体重重的人很多，其实比较也许比较不容易得了骨质疏松，
0: 因为他的阳性不这个荷尔蒙比较多，是不是？
1: 所以这个比较难说了。压迫性骨折其实是跟他的那个骨质疏松的指数是有关系的，
0: 是
1: 所以这个其实建议是50岁以上的妇女啦，她其实有时候真的需要去跟她家庭科医生或是骨科医生谈一下，说是不是要政策这个骨质疏松。
0: 是通常呢我们都是在这边是建议在您更年期之后的2年开始做这个检查，然后呢这个检查因为它是一种断层性的扫描，然后呢它也有带着这个放射线的一些危机哦，所以我们不建议每年做，有些人他很常做哦，其实我们建议你每2年做一次就好。那么有一些呢有些人他会去做超音波，其实超音波呢我们是不太建议用超音波的方法来做诊断啊，我们还是建议你用 CT， 用这个 DEXA scan DEXA 这种的断层扫描来做一个诊断。那么如果说呢您的这个诊断出来真的是有骨质疏松的话呢，我们当然是希望您先用这个药物的治疗方法刚才我们在这个 Google 找了一个 translation， 因为我们都比较习惯用英文嘛，好什么 Fosamax 啊这等等的，刚才林医师您看的是怎么翻译法呢？
1: 这个时候好像是说酸磷酸盐的最常见的骨质疏松药是叫 Bisphosphonate， 中文可能叫做酸磷酸盐，但其实它有很多不同的厂商的名字，可是这一系列的药其实就叫做这个名称。
0: 是是、yeah. 那可能您的医生给你这个药的时候他会说一个礼拜吃一次就好，或是呢每个月吃一次就好。那么这个药呢它是唯一的这个副作用就是它有可能让您的这个肠胃啊会有一些酸性，然后会产生这个食道炎。那么您的医生可能会建议你说要喝很多的水，然后吃完之后呢不要马上吃饭，然后要坐着或是站着哦。那这些是给您的一个小小建议。
1: 我想加一个这个这个 Bisphosphonate 这个药在研究下跟这个历史上用过以后的病人，其实有些病人会导致他那个髋关节断掉，这个其实是一个不常见，可是是算蛮
0: 对
1: 所以蛮常见的这个不是蛮常见的，就是蛮严重的这个副作用是想要让病人知道说万一说这个长期吃这个药突然髋关节开始非常痛的话其实是应该是赶快去看您的骨科医生。
0: 对，就是说下巴的地方是不是？
1: 不是下巴，是髋关节。
0: 髋关节。
1: Yeah, 所以有时候吃这个药吃久了反而髋关节会断掉。
0: 哇。
1: Yeah, 而且yeah, 所以这个要小心。
0: 对。
1: Yeah.
0: 所以我们其实呢也内科医生也会建议你说吃5年就是不要，然后就要
1: 休息
0: 一个 holiday， 休息1年不要吃。
1: Yeah.
0: 那有些病人说那怎么办，我那1年就会、yeah. 是不是就会断骨啊什么的其实这是相反的说法哈。
1: 对，可是就是这个髋关节如果开始痛，如果长期吃这个药是建议去照个 X 光片去看你骨科医生是不是有这种要断的前兆，因为有时候必须开刀。
0: 哇，
1: 也不要等它完全断掉以后再去开刀，那个比较麻烦。
0: 髋关节就是 pelvic bone
1: hip fracture
0: 哇、
1: yeah, 尤其是 Fosamax 这个药有蛮常见的这种、
0: 那您会不会说建议就不要吃了呢，或是打针啊或什么的？
1: 骨质疏松当然是还是建议说吃药因为不吃药的话其实其他的副作用比较高，就是说怕其他地方会骨折啦或是就是不因不是

0: 不要因为药的副作用而不去吃这个药，只是要小心的，不要谨慎一点。
1: 是、yeah. 那像如果说有这个压迫性的这个背的骨折的话啊，然后他也照了 X 光，也看到了他有骨折，然后又很痛，那您会建议有哪些的处理方法？
0: 其实大部分的压迫性骨折的话是不需要开刀的啊、其实很多痛的话，很不幸的就是骨折痛是很痛，
1: 是，
0: 可是过了两个月三个月，其实很多病人的症状会进步的很多。那如果是片子看起来那压迫性的程度如果是一半以上的话，其实大部分是不需要做什么。那如果是压迫 一半以上的话，那我们有时候会建议病人一样去疼痛科那里，或是去脊椎的专家那里去看看是不是打这个有时候是可以打一点那种人工的那种身体的水泥或是骨头进去，这样子让他把那个压迫的地方撑开来。
1: OK 好这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可怕哦。如果说您断掉的时候其实也没有什么手术，还要打水泥进去啊。那我们先听一首歌吧，让大家先这个疏解一下啊。然后呢我们再回来听听看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方法能够来处理压迫骨折的问题。

0: 哇，刚才呢听了这首歌，是不是比较舒服一点了？那么我们现在呢也请林医师来再继续的帮我们解说一下，就是如果是有骨质疏松、有这个压迫性的骨折的话，那么处理的方法还有哪一些？我们刚才谈到了，其实没有完全没有办法用任何的这个手术哦来治疗，而是可以打一些人工的水泥。那么林医师还有哪一些方法是可以跟我们建议的呢？
1: 其实第一个最好的就是不要让，尽量避免让它
0: 避
1: 发生，
0: 免
1: 避
0: 哈，
1: 免
0: 预
1: 让它
0: 防，
1: 预
0: 对，
1: 防这个骨质疏松其实非常常见嘛。
0: 是。
1: 那尤其是亚洲的女性，更年期以后都很多都会有骨质疏松。那我是跟病人讲说，能避免骨质疏松，第一个就是去晒点太阳
0: 晒点太阳，大
1: 了。
0: 概多少太阳呢？因为我看好像大家这边要遮哦，要又不止防晒油，而且要遮，每个地方都要戴手套啊，戴脸罩啊什么的。
1: 对，其实亚洲女性特别就是很
0: 怕
1: 像
0: 黑斑
1: 怕
0: 嘛。
1: 黑斑啦，或就是觉得说皮肤白是
0: 对。
1: 好事。那完全不晒太阳的话，其实我们身体需要太阳来制造一点那
0: 维
1: 个
0: 他命 D。
1: 维他命 D。
0: 对。
1: 所以如果完全不晒太阳的话，你那个很自然、很天然的那个维他命 D 的来源就不见了。就完全变成靠用吃的，那吃的话，有时候
0: 吸收比较不好，
1: 吸收比较不好，有时候不太够，所以其实晒太阳是一个很好避免骨质疏松的避免措施。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去运动，因为运动的话骨头有承担力量的话，其实也比较不会骨质疏松。那另外一个很多人其实都有吃维他命啦。那就是讲到维他命 D 跟钙质，那当然是吃维他命 D 跟钙质的话，也是可以避免骨质疏松。
0: 是，那像你刚才讲到这个晒太阳哦，那大概要多少太阳才够呢？
1: 这个的话，我不知道说有特别的时间啦。那其实晒太阳也是要小心一点，就是不要晒伤了。所以我是跟病人讲说要擦防晒油。
0: 对。
1: 可是，至于多久的话，我不确定。
0: 啊哈哈呀，我是建议病人呢1个礼拜30分钟哈呀，大概 accumulate 就是加加减减起来哈，差不多这么多。那么您会建议哪一些运动是对这个骨头的骨质疏松比较能够预防的呢？
1: 这个其实就是骨头承担一点力量。那像走路啊这些，就是轻微的举重啊，去健身房啊举，其实老人不需要说举好几百磅这样子。那个其实5磅、10磅这种，你觉得不是说很重的东西可是其实就算1、2磅、5磅、10磅举点哑铃啊这种，
0: 对，
1: 拿起来10次、20次一天这样子做起来，加加减减也是对骨头是有点好处。
0: 是，也是需要跟这个听众朋友稍微提醒一下像在美国呢，我们现在很注重维他命 D 像在我在做替病人做体检的时候，我已经就会替病人测试一下这个维他命 D。那如果呢低于了这个标准度的时候，我甚至会叫他们吃一个高量的维他命 D。那林师，你能不能够稍微介绍一下这个维他命 D 它的这个量剂量啊等等的？还
1: 对，
0: 有。
1: 维他命 D 的话，通常会建议跟calcium 钙片一起吃。那它通常这维他命都是会有这个 units，所以这个维他命 D 的话，我们通常一天就是有可能会有骨质疏松的病人的话，是建议是800到1000的international unit IU。那这个钙片的话是1200到1500 milligram 的钙片一天。那其实很多维他命，尤其是维他命 D 跟钙片一起合在一起的那个维他命都会有这个成分。
0: 是，哇，今天是我们现在学习到了很多有关这个背的护养的方式。那么呢，我们等一下呢，听完了这首歌之后，我们还要再请梅子是我们的惊喜来宾哦。那他也对这方面呢有些要请教林医师的。那么有一个这个患者的观点，我们来等一下请梅子呢来请教林医师一些问题。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0: 嘿，梅子，你好。
1: 你好，黄医生，我是梅子，我现在呢在美国这边照顾一对老夫妻，
0: 是。
1: 所以说，我刚刚听到那个林医生刚才讲到这些关于背的这些知识，让我也真是茅塞顿开哈。有很多时候，因为有些不正确的方式，也导致自己的后背会有一些问题。
0: 是，您
1: 那
0: 在
1: 实
0: 照
1: 际
0: 顾
1: 上，
0: 的话，是不是也是需要用到背很多哈？他们行动方便吗？他们是不是需要你？
1: 那倒不
0: 那
1: 需
0: 还
1: 要，
0: 好，OK。
1: 我觉着有的时候，我是觉着我这个背痛呢，就是这个腰间盘突出，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那医生给我的建议就是说只能游泳，所以说，我有的时候呢，我是觉着不能理解，就是说我曾经因为这个，因为自己的腰间盘不出，我就是脱出嘛，我也有去过，就是像林医生讲过的那个整骨的地方。可是我真不知道他那个整骨管不管用，反正最后他还要给我吃一些药，然后最后我就不知道是这个药起了效果呢，还是他整骨起了效果，
0: 还
1: 反
0: 是
1: 正
0: 游泳。
1: 是有用。然后，就是每次犯了吧，我就发现就是有的时候，犯的时候可能是你不经意的一转身，他就会突然痛得不能动了，而且好。

0: 好久都不能动。
1: 是，这问得很好啊、嗯。
0: 对啊，
1: 林医师，你觉得这好像是非常常见的问题。
2: 这个也是非常常见。嗯、那其实，在台湾很多人都是有那摩托车要搬摩托车啊。这个那其实年轻人扭伤了腰闪到了，其实过一阵子都好了。可是很不幸的就是有时候闪到比较严重啊，拉伤、啊。
1: 尤其是我们这种这一老一辈的，
2: 其实他这个有时候其实肌肉一旦伤到以后，就是再来就是过来以后就会比较容易再伤到。嗯、同一个地方痛的话，其实。就会偶尔就会这样子痛痛的，痛一阵子会又好，痛一阵子这样子又好，所以那其实是蛮常见的。所以关于说保护你自己的腰部，游泳是非常好的运动，因为它是其实没有承担什么重量，你在水里是浮起来的。那我跟病人讲，其实另外一个我很喜欢的运动建议病人如果有机会做的话，如果有腰酸背痛的话是瑜伽。因为做一点这种软身、oh. 这种是把这个腰啊肌肉啊撑开来 stretching 这种东西、mm. 做一点那种腹部的锻炼，其实对腰部腰酸背痛其实非常好的运动。
1: 是，所以这也是一个、yeah. 瑜伽也是一个预防背痛的
2: 预防背痛的一个好方法。
0: 如果真的开始背痛了，比方说我像我现在已经颈椎间盘脱出、mm. 腰间盘脱出，之前还说我这叫什么胸椎也不太好、
1: yeah. 是，
0: 所以我就觉得很麻烦。那对于我来讲，那有的人就告诉我要向上使劲的伸展使劲向上伸手而有的人就告诉我说把这个背啦脚跟啦一直都靠着墙这样站、
1: 嗯、
0: 要站十分钟以上、
1: 嗯、
0: 我不知道这些都对我这个背啦对这个腰间盘脱出
1: 问
0: 得
1: 很好。是，
2: 这个其实也是就是等于是说让你背改变一点姿势，让他不要承担那个一直承担那个压力。那有些甚至有那种板子让你整个人颠过来再反过来就是倒过来，后来让你背这样子疏解一下。那其实都是同样的理论，就是让你背不要一直持续那个压力。那其实这都是短期的，这是暂时的有效果。可是其实我还是建议病人最重要的是锻炼自己的肌肉，或腹部啊腰部的肌肉，让它有力气，比较容易撑你的背，才不会这样子继续这样子酸痛。Yeah.
0: 哦，对呀、啊，我觉得这个很有道理。因为我来美国之后，就是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请了一个 personal trainer， 就是一个私教。然后他，我一开始告诉他，我说我这个腰不好的，我不可以运动，不可以做仰卧起坐。他就试着让我做，
1: 是。
0: 结果我好久，我后来我就减了很多，现在又有点胖了哈。那然后呢，他就告诉我说，你这个后背如果多运动的话，肌肉比较结实，可能你这个腰就不太会犯。我果然好久都没有腰痛，可
1: 是
0: 我又一两年没怎么运动，现在好像又常常的一动就好像有一点扭到那样。
2: 所以建议在病人自己在家里 一天如果有15-20分钟能多一点这种仰卧起坐啦，这种腰部的这种锻炼的话，其实是个好事。
1: 是，
0: 那仰卧起坐不在乎是背起还是这样往前起都可以的，对吧？
2: 是都可以的。
0: 在以前的医生有的告诉我只能做那种背起，不能够做这样往前的这个仰卧起坐，没有这个道理。
2: 往前的话，我通常是我自己也在做仰卧起坐，通常也是就是起来一点点。你不需要做仰卧起坐的时候不需要说起来到碰到膝盖这样子，你其实起来。一点点，其实那个腹部那个肌肉就会开始动，
1: 就是离地、
2: 离
1: 稍微
2: 一点
1: 点，
2: 一点点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2: yeah.
0: 哦，那不要全做起来，
2: 不一定要全做起来。
0: 我腹部还是很有力量的， yeah. 都可以全做起来。
2: 全做起来是好事啦，可是其实像我自己在家里做的话，其实起来十几度、20度。这样子一点点起来，其实你那个肌肉其实都已经在锻炼了。
1: 对、
0: yeah. 是这样子。
1: 那
0: 谢谢。
1: 其实这个目的其实就是说让你的腹部比较强壮的时候比较不容易伤到背，是不是这样的道理？
2: 对、嗯、
0: 腹部的肌肉比较结实不会伤到背。
2: 腹部腰部其实也是都是连在一起的，因为你整腰是整个身体，脊椎是整个身体，所以你必须要靠你的腰部跟你的腹部的力气。那最主要其实腰部的力气，可是腹部的力气也是蛮重要的。
1: 对，如果说你腹部比较肌肉比较强的时候，你可以补助你的这个背，所以呢你在站的时候啊，你就是比较能够挺得起来。
0: 嗯、那好吧，我从今天开始还要恢复做
1: 仰卧起坐。太好了，
0: 太好了，妹子。谢谢
1: 听众朋友，今天很开心您能够来加入我们的这个节目，也感谢您能够给我们一些建议能够继续收听，也介绍这个节目给您的亲爱的朋友跟您的家人。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节目就到这个段落。

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0: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星儿的 Maggi 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哎，我们大家都知道哈，每年的四月二号呢是联合国所订定的世界关怀自闭症日，那今年呢也刚好碰到第十五届的世界关怀自闭症日哈，所以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呢，哎，我们特别也要制作一个关怀自闭症的专辑，我们特别邀请到国立台湾大学财务金融学系还有研究所，也是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的董事，同时呢也是我们星儿啊也是自闭症的家长陈明贤陈教授，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来，首先先请我们陈老师呢跟听众朋友们打招呼问候以及自我介绍一下。
1: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明贤，那我目前是国立台湾大学财务金融系的教授，那我自己有一位小孩，那他是民国86年生的，然后他是有所谓的那个亚斯伯格症，那所以呢，我们事实上我跟我太太两位都是大学教授，然后在抚养这个小朋友的过程当中，当然逃不过的会有很多的辛苦。
0: 嗯，
1: 那后来当然也有一大堆的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哦，包括就学啦，包括他跟其他朋友相处的一些问题啦。那就是陪他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那我们也累积了很多的经验，也有很多的信心。所以我自己在台湾大学。那我就反正也比较大一点，我就建议我们财务金融系是不是可以开放一个身心障碍的一个特考的一个学生可以进来，那当然跟系上的同仁分享的一个过程当中是说，那因为我自己有带领过这样的小孩的经验，那我也知道这些自闭症的小孩，他们事实上需要一个环境在他们18岁到22岁的时候需要一个环境来长大。那我一直觉得就是说台大是一个很适合的一个场所，所以呢我们就在大概十几年前我们就开始收自闭症。
0: 是啊，哈，十几年前就开始收了自闭症哈。大学生有自闭症的学生，大学里校园里面有自闭症的学生，那个没有什么特别的哈。但是台大，然后又是顶尖学系啊，哈，这个财务金融学系收这样的学生真的是不简单啊。等一下真的要请老师好好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些学生到底在你的班级里面有什么样的情形，还有他们后面的出路到底是如何。但是今天请老师来呢特别来跟我们先介绍一下，哎，这个联合国订定每年四月二号世界关怀自闭症日，那老师你也是这个自闭症基金会的董事，先请教老师啊，我们国内这一边啊如何来响应这402的关怀自闭症日，我们国内有什么样的活动来响应。
1: 好，其实自闭症当然对没有接触过自闭症的一般的人来讲，
0: 对，
1: 他们很可能对自闭症的了解可能会有一些出路。
0: 是，
1: 那所以我们联合国之所以会有这个 Autism Awareness 的一个活动，最主要是让大家来认识自闭症。那为什么需要去做这件事？我们先来谈一个数字上来讲好了。自闭症从1992年一直到目前，它从

0: 500个人口里面诊断出来一个自闭症，一直到目前为止，每44位人口里面，他就诊断出来一个。
1: 是。
0: 那也就是说，自闭症事实上是占我们全部人口的，事实上已经超过2%的比例。所以有非常多的人会有这种所谓自闭症光谱的一个现象，但是我们一般的人，绝大部分的人可能都还不了解。他们会有一些可能跟我们不一样的行为，他原则上来讲，他不会是一个有恶意的行为，但是他跟我们一般正常人来讲，可能会有一些啊干戈不入的一些状况。那我们如果多了解他一点的话，也能够给他们一些机会，让他们可以去发展。那所以这是第一个，也就是说，自闭症事实上在今天的我们的社会里面是越来越显著。那第二个来讲，事实上自闭症他很辛苦的，就是说陪伴自闭症小孩的父母应该是最辛苦的。那通常来讲，你家里如果有一个自闭症小孩，那非常有可能这个全家的生活就有180度的不一样。那所以呢，我会认为就是说，只要大家能够了解自闭症这个东西，小孩的一个潜力啦，或者他可以帮助这个社会的地方，然后我们所有的其他人都能够给这一些父母一些打气加油的一些帮助，那这个社会将会更祥和更美好。那当然我们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在台湾来讲，我们有做的很多很积极的一个措施啊，包括我们现在正在训练非常多的家长跟非常多的一个照顾人员啊，我们有联合国
1: 世界卫生组织
0: 给我们
1: 家长训练的这一个计划。
0: 对，那我们这个计划也是在国内也起了非常大的一个回响，我们甚至有得到传善奖的一个肯定。那所以呢我们目前正在各县市开班培养一些种子的一个照顾人员，然后希望能够就是说透过培养家长、培养老师、培养一些社工，然后让他们更了解自闭症的小孩如何去让他慢慢慢慢融入社会，慢慢慢慢让他可以自己有生活自理的能力，慢慢的给他一些工作的能力，那看看能不能就一方面是减轻父母亲的一个负担，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希望就是说给他们这些小孩可以贡献社会的机会。
1: 是，的确，自闭症基金会哈，无论是从早期疗愈到成人服务的这一块哈，都有很多创新的服务。那同时呢，为了要响应哈。好，为了要响应到这个自闭症日啊，好，的确我们在当天呢，也跟台北101大楼合作，好，共同点亮蓝灯。那期待也就是回应到联合国定这一个日期，就是呼应社会各界大家共同好来这个关怀跟支持，并且能够接纳我们这些自闭症的孩子，以及给他们家庭有更多更多的支持。那目前来讲哈，以台湾现在自闭症的人数也是越来越多了。老师，从你手上有没有什么资料来告诉我们，现阶段大概在我们台湾呢哈，总共有多少个自闭症的人？那现在特别是在大学生的这一块，就你一个大学教授来讲，他们这些学生就在台湾大学里面，他们的现况到底是如何？
0: 好，那我们现在有几个趋势我们要了解。第一个，我们发现到具有自闭症的这个症状的这些人是第一个越来越多，那目前来讲，国内的有领那个身障手册的自闭症的学生，其实不一定是学生，因为已经有成人了，
1: 对，
0: 大概有17550人。那所以第一个是人数越来越多，第二个，因为我们自闭症绝大部分大概就是1990年以后，
1: 对，
0: 我们才开始有一个完善的一个诊断系统，所以呢，我们当年一刚开始，当然都是从儿童开始诊断起，但是这些儿童后来就是慢慢慢慢就长大了，
1: 所以

0: 着他的年龄的转移，
1: 对，所以他会变成是成人哈。
0: 对，
1: 我们以往来讲，自闭症基金会花了非常多的时间是做早期疗愈。那后来当然早期疗愈我们还持续不断做，因为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小孩是具有这样的需求。那第二个就是说，那这些自闭症的小孩他长大以后，他要进大学，然后他要开始会有一个社会化的过程。那甚至呢，我们也希望说能够辅导他找到一份可以安身立命的工作。所以我们现在自闭症基金会的那个任务就越来越大。哦，我们甚至要陪这一些已经长大的自闭症小孩，然后开始去想办法去帮他们逐渐踏入社会，然后找一个稳定的工作。甚至我们有一些自闭症的比较重症的比较需要照顾的，他们很可能会步入比较大的年龄。那所以呢，我们自闭症基金会除了我们有一些就学系统的一个帮助的系统之外，那我们还是不断在成立新的工作坊，希望那些比较中重度的一些自闭症的一些患者，他能够至少在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之下，他可以去做一些事情啊，创造一些微薄的收入啊，至少让白天的时间他可以让父母亲或是家人可以喘口气。
0: 是，
1: 那这些都是我们平常在做的事情，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
0: 了解
1: 去做。
0: 好，的确真的现在人数越来越多哈，无论是从早期疗愈或成人服务的这一块哈，需求量真的是越来越大。那当然呢，老师你刚刚特别谈到就是说你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家长，那面对这么多的人口的需求，那孩子现在也在成年人这个阶段，那请问你以家长的身份来看的话，你觉得政府对于这样的成年的孩子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是你们当前最迫切需要的？
1: 我觉得我首先要讲一下齁，像我从小我跟我太太从小带我们家小孩去看医生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大概最多能够安排就是说一个礼拜然后去看一次医生。我们当初看的就是宋伟纯医生。那当然宋医师非常的好，然后非常温柔的陪伴我们去了解小孩子的现况，那蛮多的地方是在帮我们打气。那打气呢，当然就是希望说父母亲能够持续去关注小孩，因为你跟医生一天里面就是一个礼拜里面很可能最多就是半个小时的诊断时间，那其他的时间一天24小时都是跟父母亲在一起。所以我认为第一个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我们目前基金会正在做的，就是培养家长成为每天陪伴这个自闭症小孩，然后陪伴他生活，然后了解他的某些动作事实上是有意义的，了解他的困难在哪里，然后我们的家长才能够扮演桥梁，然后去跟学校的老师去沟通小孩子的问题在哪里，他需要学校的一些哪些特别的教育资源，特别的帮助。那事实上我觉得就是说最重要当然还是要有一个帮助家长的一个系统。那当然就是金钱财力啦，或是就学机会这些东西，我们的政府其实已经做得很好。因为像我们家小孩在整个求学的过程当中，那他事实上没有太多类似像是考试的压力。那真的唯一有考试的压力大概就是大专。那在大专来讲的话，那我们其实也觉得说我们想要帮小孩找一个适当的环境，我们当然也不会说特别需求他说一定要去进最顶尖的大学或做怎么样的事情，我们反而就是说希望去探听一下说有哪一些大学，那些大学他主要像我儿子是到真理大学，那真理大学第一个他是一个宗教性非常强的大学，那真理大学他其实一直在强调就是说他们想要照顾小孩。OK， 那大家都很理解，就是说，其实真理大学可能收到的小孩都不会是我们社会里面最聪明的，那所以很多的小孩很可能就会有一些不管是社经地位啦，或是其他方面的劣势，但是他们非常 主张老师们。

0: 就是要陪伴这些小孩子，所以我们刚好整个求学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都有非常好的帮助。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做的就是说，那我们目前在基金会所在做的目前在培养家长跟培养照顾者，培养社工去了解自闭症，然后去辅导自闭症的这件事情可以持续，让我们的规模能够做得越大一点。所以政府或许现在能做的就是让各个市政府、各个县政府的社会局啦，然后能够跟我们自闭症基金会一起来携手，来扩充这些可以照顾自闭症患者的一些照顾者。
1: 老师真的说到重点了哈，政府目前有提供非常多的服务给我们自闭症孩子，无论是在特殊教育或者是成人社会福利或者劳动就业，那在家长支持家长咨询的这一块哈，站在家长的角度来讲，哎，真的是非常迫切，而且呢也是帮助孩子一生成长非常非常重要的支持系统。 OK，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台湾大学财务金融学系还有研究所的陈明贤陈教授来到心中有爱的节目。上次我们刚刚特别谈到，哇，这现在的自闭症的人越来越多了，以至于啊，联合国从2007年就开始订每年4月2号就是世界关怀自闭症日哈。陈老师，您自己本身自己也是家长，孩子现在从目前现在孩子是几岁？
1: 24岁，
0: 24岁，
1: 大学毕业两年了。
0: 哇，大学毕业两年了，陪伴了那么长的一段的时间。那特别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一定也涉猎了相当多有关于自闭症的相关的知识哈。老师也在校园宣导自闭症给这些学生、老师还有家长提供很多很多相关，无论是就学就业的资讯。到底什么是自闭症？老师从你学者又是家长的身份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什么是自闭症。
1: 好，自闭症它事实上它是一个比较像是一个光谱性的一个症状，就是说当然我们会有非常极度重症的那些非常辛苦的人哦，包括他没有办法接受外界的资讯，没有办法适当的表达。那当然我在大学里面看到的是比较像是我们目前所谓的亚斯伯格症或是所谓的高功能自闭症。
0: 是。
1: 那这些小孩当然有一些自闭症的一些特质。他的特质大概就是说他会对某一些他喜欢的东西他会有固着的状态。
0: 固着。
1: OK， 然后第二个，他很可能他对于别人的一般通俗性的一些表达，可能他的认知不一定是像我们一般人的一个感受。OK， 然后第三来讲的话，他们通常都会有一个社交上面处理困难，就是很难去交朋友。那也是有可能因为他们平常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言语倾向啦，或是关注倾向啦，或是行为的方面的倾向，
0: 对，
1: 会让其他的同学很可能因为不够了解他们而故意有一点点
0: 是
1: 比较
0: OK
1: 比较远距离的交往一点。所以这大概就是自闭症的小孩在我们校园中比较会发生的事情。
0: OK， 那简单来讲，老师就是认为他们的行为比较固定一点。可能他们比较喜欢哪一个项目就偏向比如说在立体空间啊，或者在音乐啊、数理啊等等，他们就坚定执着的下去。但是实际上也有一部分的，像老师讲的第二点啊，就认知上面平均起来大概有70%到75%的智能认知能力比较弱一点点。哇，第三点讲到就是最重要的，就是社会社交障碍，对不对？在交朋友这方面，所以呢，真的是需要说大家更多的认识，更多的了解，知道他们有这样的特质了以后，给他们多一些的关怀。主动跟他们的做朋友。
1: 对，那我们在学校里面会做到这件事情。比如来讲，我们自闭症的学生常常老师在课堂上面他就宣告说，比如说我们要交什么作业，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因为我们的小孩收受这种指令跟那个 assignment 的那种能力可能会比较差一点。所以呢，我们在开学的时候，我们就会收集所有自闭症学生他的选课单。然后我们的那个辅导老师，我们台大有一个资源教室，那有六。

0: 六位非常有爱心又非常专业的资源教室的老师，然后他们就会写信给这个自闭症的任课的所有的老师，然后就告诉这位他的任课老师讲，就是说我们这位自闭症学生他是叫什么名字怎么样的那个，那因为我们大概都对这个自闭症学生的行为有点了解，我们甚至我们会到高中去跟他的上一届的那个辅导老师去做衔接，那我们就会说，哎，这位小孩通常来讲他在那个接受课业啦或是怎么比如说他对于那个团队的那个活动很可能会跟同学们很可能会比较容易起冲突啦，或是他在老师你给他作业啦或是他答题的时候很可能会脱题或怎么样，那这些东西我们都会写一封非常个人的信给他的任课老师，所以任课老师在整个上课的过程当中他就会针对这位自闭症的学生所产生的比较不一样的一个情形，稍微就可以提前去防范一点。
1: 是。
0: 那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信后面都会再加写说，那如果这位学生在你的课堂上有产生怎么样的一个可能你比较不知道如何处理的行为的时候，你就可以去找资源教室的某某老师，或是去找那个他系上的导师。那因为我们系上有一个专职的一个大学部的一个老师，通常也是负责去帮助这些身心障碍的学生，所以他们就会来找我，那我就会跟他们共同去处理啊。那当然有些时候也会把家长就找过来说你们在家里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的啊，跟我们一起合作配合。
1: 也就是老师说的在校园里面有布下一个非常完善的安全网，
0: 这只有课程上面。
1: 上面
0: 那当然，我们我相信我们资源教室的老师也非常好。
1: 是的，
0: 如果这个学生真的也需要他是外县市过来需要去住宿的话，那我们每个宿舍都会有一些那个类似像是舍监呐，或是以前我们会有教官，对，我们会跟教官跟社监啊这些照顾的人员也去沟通一下，这会很特别的小孩他可能在行为上面会有怎么样的固着或是怎么样，那让那个室友们啊或是让那个让他们知道，就是说其实这个小孩没有太大的危险性，他会做他自己的事情，他很可能跟外面比较不会很融洽的去融合在一起，但并不代表就是说他会对大家有恶意，
1: 是，
0: 所以原则上就是做一些桥梁跟沟通，那我们这些资源教室的老师也会去做，
1: 也就是说资源教室的老师要联合整个学校或者系所里面的工作人员行政还有行政人员跟教授共同对于这些特殊需求的孩子要有一些的认识了解，好，就像老师刚刚有特别把我们的自闭症的特质把它解说一下，让大家能够认识他，他的固着的行为并不是恶意的，或者他的这个有社交障碍，他的那个这个直言直语没有任何的恶意存在的哈，
0: 是
1: 让大家都能够了解，铺上一个安全网，让学生能够顺利的在大学里面，无论修业多长的时间，他能够非常安全的哈，而且呢，能够吸收，最好能够完整的吸收教授所要传授的这些知识，能够顺利的毕业。请问老师，现在我们台湾大学大概有多少特殊需求的孩子？还有其中？老师刚刚我们今天主题自闭症的学生到底有多少进到我们最高学府里面来？
0: 我其实有为了这一次的节目再去收集这个数字，
1: 是，
0: 那这个数字比我原先想象中要多很多，因为我在几年前看的时候，台大的身心障碍学生障别里面最高的是学习障碍，那是第一个，那时候自闭症学生应该是排在中间。那我这次收集来的一个数字非常令我意外，自闭症学生已经高达91个。我们全台大有身心障碍手册的学生大概有274个，91个刚好占三分之一，对，非常的多。那所以呢，但我们当然也知道自闭症的小孩会有那些社交上比较困难。

0: 难比较不顺的那个。那我们资源校的老师其实就非常用心，我们就专门把这些自闭症的学生，那我们刚才讲的嘛，他在生活方面，他在学业上面，我们做的一个基本的安排之外，我们也会特别的就是办一些联谊交谊的，帮这些自闭症学生去办一些郊游啦、爬山啦、步道啦，那去走步道，那让这些学生也可以跟我们一般正常的学生然后一起去做一些事情。对，我们不会纯粹就是只有把自闭症学生找过来，然后让他一起去爬山。我们会找一些正常的学生，因为知道台大有那个自闭性语社，
1: 对，
0: 所以我们通常会找那个自闭性语社的啦，或是自公社的一些同伴们，然后让他们也一起过来，然后我们大概就是负责去张罗那一些那个，比如说烤肉啦，或是怎么样的东西，然后找他们一起来跟我们的自闭学生一起联谊啦、交谊啦，然后让他们有正常开始去想办法去正常交朋友的一个机会。
1: 除了说针对他们特殊需求的学生有提供这些支持服务之外，更主动积极帮他们开拓整个学生的生活多元方面的更丰富的接触到其他的社团、其他的学生，还或者是其他的生活的面向，全面性、多元性的来支持这样的学生，
0: 对，
1: 让他们能够说在学校里面很稳定、很安全、很开心的修完他们的学业。
0: 那我们其实现在在台大也一直努力在做，当然我们真的是人手有限因为原则上来讲，就是说我们270几位的那个身心障碍的学生登记有案的，
1: 对，
0: 但是我们只有六个老师。那原则上原先的那个卫福部的那个照顾的那个是要15个身心障碍就要有一个老师，但是我们现在好不容易原先都只有4个，现在就增加到6个那所以呢，我们现在其实人手还是不足，但是我有机会的话，我都会。跟他们一起去办那个转学街的活动，
1: 了解，
0: 因为他们到大三大四，那他们就会有一些升学方面啊，会有一些找工作方面需要的一些帮助，那我们就会收集一些就是自闭症学生他们比较容易在哪一些场域里面可以表现的比较好，
1: 是，
0: 比如说当然我在财经系前面几年所收进来的学生，那我就知道就是说我们高功能自闭症学生他们念书其实没有念的比较不好，他们原则上来讲比其他障别的学生其实都还有一点点念书念得比较好的一个优势，所以我就鼓励我们的小孩说，如果你真的有那个勇气想要到国外去拿个学位的话，你可以报公费留考。所以我们第一届跟第二届的那个自闭症收的那个特殊生，他们两位都拿到的公费留考的一个资格，而且也到国外拿了硕士，而且都非常好的硕士。我们第一届有个姓林的一个男生，他是到哥伦比亚大学拿了一个政治经济方面的一个硕士。那我们第二位其实就是我们共同好朋友刘薇薇的小孩，那陈其华他是到德国最好的商学院曼海姆大学拿了一个气管硕士，那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出路，也是我们当初有刻意去引导他们去走上那样的路。那当然找工作的这一方面，我们现在可能还没有做的特别多。那我们之前我有跟我们那个心理辅导中心的主任建议，我们那个吕希利我们吕董事所办的那个就业早知道的那个工作坊，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台大某一种程度也可以跟自闭症基金会有一个合作，然后让自闭症小孩可以提早认识各不同行业的职业方面的发展。
1: 这样子看起来真的是我们台湾大学针对这些特殊需求还真的是非常有效，套句俗话来讲，真的就像金牌媒婆，不但呢包你结婚，还后面连你包你生孩子都把它包下来了，这些孩子进到校园里面传道授业解惑， 而且呢后面的就业这方面也竭尽所能来帮

助这些孩子能够铺出一条道路出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再请教老师，有没有目前经过你手上金融系调教出来的学生在我们市场上面很稳定就业的。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老师，我刚刚特别请教你啊，自闭症的学生在其他声音障碍的孩子里面，在台大里面占30%以上。
1: 对，
0: 哇，目前来讲哈，有现在的资料就有91个。哇，人家说哈，桃李满天下，你这个你不但是桃李满天下，你五星上将都没办法，
1: 不能这样，
0: 没办法套到你的身上哈。也就是说哈，哎，你手上经过非常多的新兴的孩子，对不对？哎，这么多的学生经过老师，哎，我们提供这么安全友善的校园，让他们能够顺利的就业，甚至呢也拿到这个公费出国留学了。
1: 嗯哼，
0: 哎，那这些孩子目前的情形如何？就你所知道的，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1: 好，那个我刚才所讲的那个第一位跟第二位，那个我们自闭症的学生，那当然他们拿到硕士以后都有回国来服务。
0: 是，
1: 那第一位男生的话，他是有拿到华南金控的 MA 啊，就是储备干部。那第二位陈其华，他一刚回来的时候是到资诚会计事务所，那去从事那个 auditor 啊，就查账员的工作。那当然他们在工作上面，我预

0: 一侧他们都应该会有一些辛苦的事情啊。那比如说齐华他在工作上面有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也曾经到会计师事务所去跟他的主管跟他长官沟通一下，就是说这些都是我们自闭症小孩的一个人格特质。那所以我倒是没有很完整的就是说这些小孩后续的工作发展怎么样，因为你要了解就是说他们自闭症的一种特质，就是说他其实很少回头去找他的老师，
1: 是
0: 然后去讲说哎，我最近做的好不好，做的有什么进展或者怎么样，那也是他们就是比较把一些事情保留在自己身上的一个特质。那我可以谈一谈，就是说我们家的那个小朋友，对，
1: 也是我们大学毕业生嘛，对
0: 吧？对，但是他不是台大毕业，他是真理大学毕业。
1: 事实上，你陪伴了24年，也是出自你的手的。
0: 对，好，那因为他们要找工作，其实有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说他们常常自己心里面认为的工作的状况跟外面真的我们一般人认识的工作状况事实上是有差距的。那比如来讲，他在大三的时候，他开始就要想说他要去跟一些学长们去探索一下，去那个当保险业务人员的一个工作的生涯。那依照我跟我太太的了解，他的个性其实不太适合做那个，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个高功能自闭症他们事实上对社交方面对于人情世故方面就比较不能够圆熟。那后来我跟我太太是妥协了，因为原则上来讲我们原先是有一些长辈是愿意给他一些工作机会，那我们也认为很稳定，那也有人会去教他，但是毕竟小孩子选择的是要当保险从业人员。那我们知道说保险从业人员他需要很多的人际关系的处理。那我们家的小孩又不是我们认为他是最细心最负责任的那一种。但是我们后来想说反正他出社会一定要有一个地方他一定要开始他的人生。那至少保险业务人员他至少那些同仁们啊或是他们那些主管们他们一定会竭尽办法去告诉他该怎么做。那我们觉得就是说那至少保险领域也是金融方面嘛，那我跟我太太至少对这一方面还有点理解，所以我们说好嘛，那专业方面我跟我太太可以帮助他一点，然后那个做事做人方面，那他们的公司会帮他们带。那所以他目前进行到现在已经2年多了，他这个工作也非常稳定，他现在应该也算是一个正职人员。
1: 哦，正职人员，
0: 嗯哼，
1: 到了 top sales 了没有？
0: 还没有，不可能，不可能。
1: 老师，您刚刚特别谈到就是说，跟父母亲的期待想望哈，这个职种跟你们所想的不一样。那初期你和你太太一条阵线上面，跟你儿子想法不一样，这个如何沟通，然后怎么样子，是你们妥协了还是达成协议了？
0: 我跟你讲，永远都要是爸爸妈妈妥协，因为他们是自闭症嘛，所以他们很少会扭转他们自己。其实他在这中间当中也吃了很多的苦头。
1: OK，
0: 他，
1: 我相信那个苦头自不在话下。老师，您今天现身说法，我就很想要挖一挖父母亲在妥协的过程当中，你们夫妇两人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情，从 defense 到 support 他们，对不对？让他至少刚刚老师讲到的，他已经走了2年了，这个过程父母亲的心路历程是值得我们来了解的。
0: 好，那个一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说你不适合做。然后他就非常信心满满说我能做，那父母亲就是说好，那你要证明你能做，就是说你就不能用爸爸妈妈的人脉，你要自己去卖你的保单。所以一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袖手旁观，但是我们有看他在努力，其实我们老早心里面都有一点点动摇。那后来呢，是一个非常凑巧的一个情况，就是他在南山人寿嘛， 那刚好我同事里面有几个是南山人。

0: 做的董事，那我的同事就很客气问我说：“哎，你们家芊芊最近怎么样？大学毕业的吗？”我说：“对啊，他就在你们的南山服务啊。”所以他卖的第一张真的很重要的保单就是卖给南山人寿的董事，因为我的那个好朋友就帮他买了一张还不小的保单。那后来我跟我太太其实就是蛮感动的，因为我的同事整个过程当中就慢慢，因为他们都知道这个小孩有问题，那慢慢就让他很有耐心的，就让他把他的工作做好。因为这中间呢，你知道，就是说他也会这边忘了签名，那边忘了盖章，然后回去又被主管说：“哎，你要回去重做。”跑过几次之后，那我的同事都非常有耐心。那我跟我太太就在想说，如果我的同事都能够对他那么有耐心，然后那么帮助他，没有什么理由爸爸妈妈不帮忙。
1: 所以是看到第三者来支持我们的孩子，然后也看到他的
0: 小孩子的努力，对，
1: 哎，
0: 那
1: 受到肯定了以后，
0: 所以我们除了就是说，我们就赞成他这样走，
1: 嗯，
0: 因为我们也去参加他的那个公司的晋升会议，晋升会议就是从临时雇员变成正职的那个晋升会议。那你会看到他真的也是长大了，也变得有责任了，
1: 嗯。
0: 然后所以我们除了第一个，我们帮他买了一些保单之外，那我们也准许他去接触我们认识的人啊，甚至有些时候我们。比如说我跟我太太都有很多很多的学生，那他们也应该会有我们当然不会去强迫说，哎，我们的学生一定要去跟我们小孩买保单。
1: 是，
0: 我们只是觉得就是说，如果他去接触纯然是陌生人的话，他会接受到一个比较可能敌意的环境，因为一般人对于那个不认识的人总是会比较挑剔，比较容易拒绝一点，但是。如果是从我的学生下手的话，我们当然不会期望说我们的所有的学生都会去买我小孩的保单，但是呢，他们至少会对他很客气。
1: OK， 那个不外围的，不管是你的亲友或者你的学生，是冲着老师的面子。可是呢，他的同事这一个部分是在职场上面，在职场上面呢是非常现实的。
0: 嗯哼。
1: OK， 那我可以给你支持，但是不能给你永远长期的、无限制的支持你。在这个部分，你老师可不可以有没有特别看到他在职场上面这些同事如何的来支持他，还有你自己的孩子他如何的努力让他能够走到现在两年，这真的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挑战。
0: 我觉得我们当然有看到，因为像他必须要去承担一些责任，比如说像他最近一个月，他就必须要去主持两次的一个晚会哦，有一次是晚会，有一次是公司的那个晨会。那他当然有一个做的就很不好，有一个后来就做的很成功啊。那当然这跟我们一般人、一般的学生出到外面也开始要承担责任。那我先讲他那一次不成功的。那一次不成功的就是说，一般来讲我们所有的人都会有一个经验，就是说我会先做我喜欢做的事情，反而有一件事情很重要，但是我一直都往后挪挪挪。所以呢，他在主持那个晨会之前，他的一个工作伙伴都会觉得说，你怎么没有尽心尽力。那在我儿子的心里面，他总是讲就是说，我有在做我自己该做的事情，因为他们自闭症嘛，所以没有沟通，他就认为说，哎，我认为这个重要，我就先做了。所以那个共同合作的部分，他就比较草率的做。那当然后来那个状况就不好，那状况不好，那当然就会被同事们就去怪罪啦，那甚至有一点点。对他有所批评啊，或者怎么样，他回家来当然很难过。但是我跟我太太站在立场上面，我们就说，你当初我们就跟他讲，有些事情是紧急，但是不重要；有些东西是重要，但是你要预先去排场。那这两件事情你都要做时间上的安排。
1: 是，
0: 那我们就很多次的就跟他讲完，所以他第二次，那他最近才刚主持完一次他们春酒的晚会，那据说他就主持得很好。对，那我们就认为就是说，其实他们的工作环境，当然同事们老早都已经知道他有什么人格特质，
1: 了解，
0: 所以他们会觉得就是说，有些时候要很正经的去跟他讲你没做好的部分。

0: 分，但是他们不会所谓的记仇 ，OK， 所以他们会容忍他成长。对，
1: 也就是说，他们不是不会，需要的
0: 是
1: 机会。
0: 是
1: 如果给他们机会，事前有充分的沟通的话，
0: 对，
1: 他们可以做得很好。
0: 是是是。
1: 最后一点点时间，
0: 对，
1: 老师，我们今天来呼吁一下，4月2号世界关怀自闭症日。
0: Okay.
1: 那在台湾，哎，我们有什么样的活动？好，在哪里来举行？是不是大家，老师呼召一下所有的亲朋好友，老店家、老卡、阿公、舅阿妈，大家做会拢拢来哈，来支持我们的孩子，支持自闭症，也支持自闭症他们的家庭。
0: 好，那个我们每年的4月2号，那今年刚刚好4月2号又刚好是礼拜六啊，那刚好也是春天。那我们通常来讲都会在市政府旁边的广场，
1: 对，
0: 然后去举办这个活动。那我们从中午开始会有一个园游会。啊，那个园游会那当然就是会有一些那个摊位，然后我们当然其实办这个活动，有一个附带的一个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去募到一些可以帮助这些自闭症小孩，不管是在学的，不管是将要就业的，然后我们希望募集一些钱，所以我们会有一个义卖的一个园游会在那里。那我们的活动越玩越精彩啊！我们到傍晚的时候，我们除了会有一些我们自闭症小孩的音乐家哦，非常厉害的音乐家，那个几乎有那种职业水准的音乐表演。然后有一个我跟我太太都最喜欢的一个乐团，它叫理想混蛋。
1: 对，
0: 那理想混蛋它是去年金曲奖的那个最佳乐团的一个，也是候选的一个团体，
1: 入围团体，
0: 对对，入围的团体。然后呢，他们是有一群台北医学院的那个学生，然后他们目前都已经是在各大医疗机构那个职业的医师、牙医啦，然后营养师，他们那些人组成的一个乐团。他们的音乐非常好听，我们有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
1: 是的。
0: 那然后呢，我们唱完了以后呢，我们会有个点灯的仪式。如果我们这次很成功的去招募到像是101金融大楼啦，或是旁边的一些高楼能够帮我们点蓝色的灯的话，我们去年非常成功，也有总统府帮我们点蓝灯。然后呢，我们今年希望说能够扩大这个大家的一个影响力，然后来唤醒大家对那个自闭症的理解，所以会有一个点灯的仪式，所以我们点灯的仪式也会是我们的活动的最高潮。
1: 是，谢谢老师哈。4月2号，世界关怀自闭症日，在台北市政府广场前有公益园游会，还有呢夕阳音乐会，特别是台北101会参与这样的活动，共同点上蓝灯。那希望大家呢，都来关心自闭症者及自闭症的孩子的家庭。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谢谢陈老师接受我们的访谈，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下次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最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当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

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绳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真君，很开心今天在空中可以再一次与你一起有这段美好的时光。我想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想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个，不论是你家、我家、他家，只要家里面呢有高中生、有国中生、有国小高年级的学生，一定都会面临到的日常难题，我们就把这个日常难题称之为是少年们的童才迷宫好了。我想在我们听众朋友收听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些的疑惑，为什么我们要谈谈这个问题哦？其实我们知道，青少年他们在这个阶段里面最看重的就是我的同学啦。OK， 所以呢，我想在这个时刻，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有一些是爸爸妈妈的，好不好？你试着回想一下，最近你跟孩子在互动的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发现，其实家里面那个本来很贴心，然后放学会跟你分享学校点点滴滴的孩子，好像最近只要下课一回来，随时随地的可能都是盯着手机在看，吃饭的时候呢，洗澡的时候，甚至连写功课、读书、预备考试的时候，只要手机叮咚一声，好像他的心整颗心啊，就飞过去一样。好，如果你问他说，哎，谁传讯息给你呀？他就说啊，没有啦，没事啦，哈。或者是你跟他说，哎，你在看什么讯息呀？他往往就会赶快啊，好像一脸防备的样子，然后就把荧幕盖起来，会很敷衍的跟你说，没有啦，啊，就同学在传讯息呀。哎呀，真的是在这一个少子化的世代当中，我们孩子在家里面几乎都没有任何的手足可以磨合嘛，所以呢，回到家面对的都是大人的关心。但是对一个进入青春期的孩子来说，大人的爱有时候他们会感觉非常的沉重哦。所以呢，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孩子，他们就会开始把他们所有的情感跟安全感通通寄托在学校那一群同学的身上。我想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在最近听到一个的真实故事。有一个妈妈，她发现她读国二的孩子最近情绪非常的不稳定，甚至呢，这个孩子开始会偷家里的钱。啊，这个妈妈发现之后真的是气得半死啊，就询问这个孩子，询问了老半天，然后这个孩子呢才一边哭然后一边发抖的说出实话来。什么实话呢？原来啊，事实就是在班上呢有一个很受欢迎的一个核心的小团体，核心小圈圈，那大家都很想要挤入这个小团体小圈圈当中。那有一天呢，这个小圈圈里面带头啊的老大突然就在他们这个 LINE 的群组里面发起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就是说，叫大家去便利商店偷一条巧克力，然后只要谁够勇敢，谁敢去然后拍下这个照片传到群组，那以后呢，这个勇敢的人就会变成他的自己人，好，也就是说会成为他称之为很有义气的兄弟啦。好， OK， 那这个孩子呢，他平常呢非常的乖巧，他心里面明明知道偷拿东西是不对的，可是他心里面又很害怕，哎，如果我不做，然后呢，我明天去学校，会不会就被大家当成空气一样？

然后我会不会就被踢出群组啊？哇，在这种巨大又孤独的恐惧之下，他只好妥协了。然后呢，他不敢去店里面偷东西，他就只好偷妈妈的钱去买巧克力，然后再假装是自己偷来的，然后就拍照上传。你知道吗，亲爱的听众朋友，这就是青少年的同侪迷宫啊。其实在青少年这个阶段里面，在这个年纪当中，他们最害怕的并不是被老师骂，他们最害怕的也不是他的功课不好，他们最害怕的是什么？他们最害怕的就是被同侪排挤。他们为了得到那一个你够朋友，你非常讲义气的这些勋章，很多的青少年孩子他们就在这个迷宫里面打转，甚至呢他们不知不觉的就一步步的走进这个迷雾当中，以至于他们在这一份人际关系里面好像他们就一直走不出来。人际关系的好会影响他的心情，人际关系的不好也会影响他的心情。同学给他一个鼓励跟赞赏，他可以开心好几天。可是呢，如果同学给他一些的批评跟一些负向的言语，他可以伤心好几个月。我想在我们来聊一聊青少年这份人际拉扯之前，我们也可以先安静我们的心。我想不单单是孩子他们在人际关系当中会需要寻找定位，就连我们大人也是啊，对不对？不管你现在是不是面对人际关系里面的一些拉扯，或者是你也正陪伴你的孩子正经历一个社交人际的风暴，我想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诗歌，让这首歌成为你的祝福，也成为你的帮助。

欢迎回到风筝不断线。今天在节目里面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关于青少年的同侪迷宫这件事情哦。其实在刚刚上一段我们谈到我们的孩子一般在学校啊，为了不跟同学之间有任何不愉快的关系，他们为了不想被排挤，想要融入班上同学人际的圈圈里面，他们有时候可能会做出一些让大人非常头痛的蠢事情哈。那这个时候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一般做父母的总是可能透过一些的方式来帮他解决，好，譬如说可能有些家长啊就会帮孩子换个环境转学，或者是有些家长会没收孩子的手机，那甚至会叫过来叫他好好的坐着，然后就听你的斥训讲道理哈。我们总是会透过很多的方式来帮助孩子，在他做错事情的时候帮他踩一下刹车，帮他转换一下环境。可是不晓得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想过，常常我们在社会新闻里面看到最后走进法院处罚的这一群司法少年，其实他们最初的心理转折和我们家里一些孩子的状况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他们可能在触法之前也不就是一个普通的孩子吗？他们一样会有社交的焦虑，他们会有一个渴望被认同的心情，其实他们都是一样的。只是呢这群孩子他在同侪的迷宫里面，因为在他的环境当中，在他的家庭里面可能少了那一份安全网，少了那个保护因子，以至于当他一时冲动的时候，他不小心就会跨过那一条冰冰冷冷的法律界限。所以呢，其实在少年法庭的记录里面呢，曾经我就听过一个故事哦，说有一个小男孩大概17岁大，那这个小男孩呢，他在国中的时候呢，父母亲就离婚了，然后这个爸爸呢，他为了维持生计啊，让家庭可以继续在经济上不缺乏，所以呢，他天天就是在工地里面上班，而且是天天在工地里面加班，为的是可以赚更多的钱，可以抚养这个小男孩还有他的兄弟姐妹，还有整个家庭的整个经济生活需要的开销。那这个小男孩呢，他爸爸呈现这种工作状态，所以其实工作每天又这么累又加班，所以回到家根本没有那个体力，也没有那个时间可以跟这个小男孩有些的对话跟关心。 OK， 那这个小男孩呢，他因为在学校功课又非常的不好，那你知道在学校孩子的功课不好其实就会跟同学之间就不太会有一些的好的关系嘛，好，因为我们知道一般孩子在学校他们都会喜欢跟成绩好的同学在一起，那不要说同学啦，就是连老师可能也不会特别的去关注他。好，所以这个小男孩他在学校因为功课不好，所以呢跟同侪之间也没有特别好的关系，再加上因为老师可能对他也没有特别的关系，所以这个孩子他在学校他都觉得自己像一个透明人一样哦。直到他升了高中的时候，在高一那一年，他认识了校外的一群朋友，哇，这群朋友啊花时间陪他，然后这群朋友会带他晚上去吃宵夜，然后在他被欺负的时候帮他出头。所以呢，这个小男孩他就发现自己第一次被别人看中，好像爸爸也不太理他，好，因为忙于工作忙于生活嘛，在学校里面因为成绩不好，大家也没有这么跟他有频繁的互动，甚至他真的是觉得他即便有一天消失在这个团队当中也不会有人发现。所以当这个小男孩他第一次觉得自己被看中的时候，他
他觉得好像在校外认识的这群朋友给他有一种回家的归属感。所以呢有一天晚上啊，这群朋友里面有一个称为大哥的啊，他突然就拿一张提款卡交给这个小男孩，然后就对这个小男孩说，哎，哥最近手头有点紧哦，啊，你是我的好兄弟，而且又够义气，可不可以麻烦你哦，帮我拿这张提款卡，然后去超商领个钱。告诉你，你去领钱哦，绝对是很安全的。即便呢，真的是出了事，相信我，哥一定会罩着你的。那这个小男孩当时候他并不知道这可能就是一个诈骗的车手行为，但是他心里面隐隐约约的知道，他心里面就想说，哎，人家对我这么好，把我当成兄弟一样，那如果我拒绝的话，我就太不够义气了。而且呢，我好不容易交到这一群朋友，这群朋友真的是对我非常的相挺，也非常的帮助我，所以呢，这个小男孩他就决定，真的就是听着这位大哥的话，然后拿着提款卡去超商领钱。结果呢，这个小男孩在超商当场竟然就被警察逮捕了。而在他被抓进警察局的那一个晚上，哇，这些平常称兄道弟的哥哥弟弟们，原本拍着胸脯说如果出事或者是遇到什么麻烦事都会罩着他的朋友，居然在联络的当下一个都联络不上。所以在那个时候，在警察局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人出现，出现的是谁？出现的只有那个每天在工地里面忙着打零工，忙着工作搬砖，满身大汗，甚至连鞋子都没有换，衣服还全身都脏兮兮的爸爸，连滚带爬的就跑到警察局里面。然后呢，爸爸在警察局里面，他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不断的在警察面前帮儿子点头道歉。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而且也确实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们会看到青少年他们为了讲义气，可能他只是帮同学做做弊，好，或者是偷拿妈妈的钱买个巧克力，但是这群缺乏大人保护、缺乏家庭安全感、安全网的孩子，他同样是为了一句够朋友讲义气，他就付出了他所有的代价。但是在付出所有代价的背后，换来的是冷冰冰的手铐、跟法院的传票，以及他最后失去的自由。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当我们把孩子这种盲目的义气当作保护自己盔甲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孩子他

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其实是把一生的未来当作筹码，直到他站在少年法庭的那一刻，心里面关于义气这两个字，关于义气这个词才成为泡泡而真正的破灭掉。我想聊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要先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让我们重新去沉淀一下刚刚我所分享那个个案的故事。他因为在家庭里面有一份爱，他需要被满足，但是他没有被满足。他在外面寻找到一个可以跟他称兄道弟的朋友，而且可以照他让他感受到爱的朋友，最后却走入到陷阱当中。究竟面对孩子在同侪的迷宫里面，我们这些身为父母的或是身为大人的我们，究竟可以怎么引导我们的孩子在同侪迷宫里面拉扯的过程当中仍然被保护呢？我们听首歌，等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我想不管面对孩子在学校里面的人际焦虑，或者是我们为了防范孩子走错走偏路，其实当我们看到孩子他们在这个青少年的时期面对同侪的看重上面这么的，就是把同侪看得这么重要的时候，我们当大人的到底应该要怎么做来帮助我们的孩子面对他们在这个时期里面在同侪的迷宫里面如何引导他们走出来哦？在圣经里面有一句充满智慧的话，其实我蛮喜欢的，我想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这句话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与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我觉得这句话我们平常当父母的我觉得很可以哦，拿来当作说教的工具哈，甚至我们可以劈头的就警告孩子说，你看你看，不要跟那些爱玩手机不离手的人哈，拿着手机爱玩又不离手的坏孩子在一起哦，你应该要跟那些功课好的哦，然后品性好的聪明的哦当朋友。我不晓得听众朋友你曾经跟你的孩子这么说过吗？好，确实在箴言的圣经箴言这句话里面哈，这句话确实是可以让我们拿来跟孩子说教，但是在说教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可以更加的委婉，更加的让孩子能够听得进去哦。如果我们只是站在高处去指责孩子，然后一昧的要求孩子去切割他现在跟他交往的朋友，然后去批评他的朋友圈、社交圈，其实这只会把我们的孩子推得更远。因为在这个年纪的孩子来说，当他听到你这样讲，他会觉得你在批评他的朋友，而当你批评他朋友的时候，其实你也是在否定他这个人。所以真的身为父母的我们要学习知道如何去仰望从天上而来的智慧，而这个智慧是来自于天父上帝赐给我们的。如果我们把箴言这句话翻转来思考，为什么孩子会选择和所谓的愚昧人做朋友呢？好，就好像我刚刚在上一段节目里面提到的那个小男孩的故事一样，他的背后往往都是因为当他们觉得自己不够好的时候，当他们觉得自己达不到大人期待的时候，那就只有这一群同样跟我破碎一样在寻找认同的朋友愿意给我一个温暖，愿意给我一个小小的空间。所以呢，其实在圣经里面

耶稣基督他也常常被当时候的一些宗教领袖责备说，哎，他怎么去做这些罪人的朋友？可是耶稣却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只有生病的人才用得着。所以真正的智慧并不是叫小孩去嫌弃，去切割他这些不完美的朋友，而是要陪伴我们的孩子在家里面一起去了解，去重新定义什么才是真正的朋友。 OK，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孩子来聊一聊关于刚刚我提到的这个小男孩的故事。一个真正的朋友绝对不会在三更半夜深夜的时候叫你偷偷的出门，虽然他是带你去吃宵夜。一个真正的朋友，他绝对不会叫你在网络上面随便去骂人，或者是一个真正的朋友不会叫你拿着来路不明的提款卡然后去冒险。所谓的真正的义气，是当看到朋友走错路的时候，我有一个勇气去拉住他，而不是陪着他一起，好像就跳下一个坑里，或者是跳下一个悬崖当中。我觉得让孩子学习如何分辨什么是真爱，还蛮重要的。那分辨什么是盲目，也蛮重要的。但是当我们要让孩子去分辨什么是真爱，什么是盲目的时候，那个开始需要大人很多的耐心。我们不能够用打，也不能够靠骂，而是在每一次当孩子愿意跟你聊聊学校状态，跟你聊聊他在手机使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说了哪些对话的时候，我们当大人的、当父母的，我们可以当一个倾听的人。我们可以在他聊学校的时候，我们可以陪着他一起去解开在他人际关系当中的迷宫。我们可以帮助他去看每一个结应该要怎么去把它解开。有时候孩子愿意说，当父母的我们就要愿意听。因为当我们不愿意听的时候，其实孩子以后就不跟你说了。而当他不跟你说的时候，往往就很容易发生事情，因为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你也不晓得他现在的状态如何，而且你没有办法用有智慧的言语来教养他。我想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我们要一起来聊一聊，究竟我们身为父母的，我们可以怎样在孩子的心里面成为那个最稳固爱的基石。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我想身为爸爸妈妈的都希望我们是孩子最好的朋友，对不对？但是好像那个跟孩子是朋友的关系好像好难去经营哦。在这几天刚好有一个妈妈就跟我聊到她跟孩子之间的状况哦。那其实当她跟我聊到她孩子相处过程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妈妈啊，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妈妈。她好是好什么程度呢？就是她是一个对孩子不会很严厉的母亲哦。那我就跟她分享说，其实在孩子还小的时候，身为父母的我们一定要成为一个严格的父母。但是当孩子慢慢长大之后呢，开始进入青春期阶段，你就要成为一个慈母。我就跟他说，在孩子小的时候你要当严母，但是当孩子慢慢长大你就要改变成为慈母。因为其实孩子在小的时候他的可塑性最高嘛，所以当我们成为一个严格父母的时候，我们是在约束他，也在调整教养他很多的品格，很多的习惯。但是当孩子慢慢长大之后，因为你曾经的严厉已经塑造他一个真的就是把他雕塑成一个很棒很优秀，在各方面可以被满足，感受到在我的严厉当中爱的状态之下，你就要展现出你的慈爱，慢慢的在慈爱当中你可以跟他成为好朋友。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因为我们的心只有他最懂。就像刚刚诗歌那首歌的歌词所说的，不管是夏天或者是寒冬，其实耶稣的陪伴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而且他是我们的好朋友，所以他是会牵手带着我们一起去经历生命经彩的点点滴滴的哦。所以我想我们每一个当父母亲的都很期待我们可以陪伴我们的孩子，能够去经历他们生命里面的点点滴滴，特别是他们心里面的点点滴滴哦。所以究竟作为父母的怎样可以成为孩子心里面那一个最稳固的爱的线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家营造成最安全的避风港。 OK， 孩子的同侪迷宫很大也很诱惑人，因为里面有孩子的面子，有可以给孩子的刺激，

人无法去理解的那种革命情感。OK， 不论我们的孩子是乖乖坐在教室里面为群主的讯息焦虑的孩子，还是我们的孩子像我刚刚在节目一开始分享的这个小男孩一样，他不小心跌了一跤，正在法律的边缘挣扎的司法少年，或者是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有很多很多对于同侪的期待，那种期待可能他们其实都有一种被害一种被害怕被世界遗弃的恐惧。我相信如果我们的家是孩子爱的避风港，其实那个爱可以去抹掉他们内心里面的不安跟恐惧，因为爱里没有任何的惧怕。最近因为我刚好读到圣经里面有一个摩西的故事，那摩西的故事里面就提到了他的母亲。其实我觉得摩西的妈妈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妈妈，当他看着环境充满危险的时候，他就把他的孩子摩西放在一个涂了防水涂料的蒲草箱里面，然后把他放在河边的芦苇草丛当中。其实对摩西的妈妈来说，她知道她自己没有办法一辈子把她的孩子绑在身边，所以她选择放手，但是她也留下了不离不弃的守望。我觉得我们的孩子终究都会长大，我们的孩子终究都要走进属于他们自己的社交圈。我们身为父母的，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帮他们挑选每一位朋友，不是吗？我们绝对不会告诉我们的孩子说，诶，这个朋友你可以交，这个朋友你不能交。我们更没有办法帮我们的孩子挡掉所有的社交压力。可是真正连接我们跟孩子的，而且永远不会断裂的那一根线，真的就是我们家里给他的爱，给他的安全感。如果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家营造成一个讲爱也讲底线的避风港，如果我们能够让我们的孩子知道，不管你在外面受了多大的委屈，犯了多么傻的错，只要你愿意回头，其实爸爸妈妈永远都在这里等你，你不需要靠着去迎合别人或者是做一些的坏事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所以当我们的孩子在同侪的迷宫当中遇到诱惑的时候，他快要迷失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是要告诉孩子，他不做这件事情不是因为他胆小，而是因为他有一个很温暖的家，他不想要让爱他的人为他流泪。我觉得在爱当中滋养出来的孩子，他的生命面对这些诱惑的时候，其实爱才是他这个面对外面世界最大的一个保护因子，我们称之为这是他 身上的一个盔甲。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是身为父母的，我们知道当我们面对少子化带来的管教焦虑的时候，当我们面对孩子在群组里面有一群他们看不顺眼的朋友，可能也是我们所不喜欢的朋友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以重新的降下我们的身份，我们把那个大人的面子跟掌控欲全然的放下来，去挪走我们内心里面对我们孩子在交友上面的恐惧跟愤怒。有时候我们多一点点耐心的倾听，少一点点尖锐的责备，对我们的孩子来说那才是最大的益处。我们一定要相信，当我们那个爱还在的时候，当我们持续用我们的温暖和接纳来守护我们孩子的时候，不管我们的孩子是在校园里面面对人际的迷惑，或者他可能是受了伤，在错误当中在司法领域当中还在付出代价，我们相信我们的孩子总有一天都会找到回家的方向，他们可以勇敢的
在这个社会跟世界当中可以逆风飞翔。愿上帝真的是祝福我们每一位听众，也祝福每个陷入在这样一个迷惘的孩子当中，可以在爱的陪伴当下快快的找到出口。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今天收听风筝不断线的节目，期待下周同一时间风筝不断线与你有约，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手上是不是有一堆又多又杂的事情啊？别心烦，把它切割成

多个小阶段，每完成一个阶段，就给自己来一个小奖励，好让你继续保有愉快的前进的动力。

取了数不清的泪水，更赢得了奥运会场上久久不停歇的掌声。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一位从七岁就开始跳体操，跳到48岁的女人，她名叫丘索维金娜。2008年，她已经闻名中国，被称为坚强的体操奶奶。2009年，她进一步被称为活化人。这是什么奇怪的称呼啊？先告诉你，丘索维金娜之所以是传奇，不仅是因为显而易见的坚持，也因为她是真正心有大爱的人。体操运动员往往在20岁就面临退役，所以23岁那一年，丘索维金娜就退役了。她结婚生子，本想度过平凡的一生，谁知27岁，她的孩子被诊断出白血病。卖房卖车，薪水微薄的退役运动员，还是难以维系高昂的医疗费。女子本弱，为母则刚，为了儿子，这位身材弱小的母亲爆发出惊人的超能量。面临高昂的医疗费怎么办？她只会一件事，那么就继续做那件事，体操比赛。年龄，哇，别想那么多，项目越多越好。一枚金牌价值3000欧元，那么从擅长的跳马到平衡木、高低杠，甚至自由体操，他都练，都比，都挣。27岁的他把自己打造成体操全能选手。辛苦吗？他是一位母亲。他说，我当时决定要参加所有能参加的比赛，只为了给我的儿子募集医疗的费用。2002年，釜山亚运会，他一举夺得跳马和自由体操的金牌。世界第一次看见这位强大的妈妈能完成怎样的奇迹。那一年，富裕的德国体育部门看中了他，向他提出交易，让他成为德国人，为德国而战。他们说，你为我们而战，我们为你治疗孩子。哇，那可是德国耶，医疗发达的德国，或许能救他的孩子。于是丘索维金娜答应了，他不再为乌兹别克斯坦而战。于是卖国贼、拜金族这些骂名就纷纷的临到他的身上，可想而知那段时间他承受多少压力，吞下多少苦水。2008年，丘索维金娜来到北京奥运会，罕见的33岁体操运动员，在女子个人全能比赛拿下德国20年来的最好成绩。在跳马比赛，她拿下了世界银牌，金牌则是韩国的选手红。

吴恩珍那一年19岁，几个月之后，丘索维金娜受了重伤，她的脚跟肌腱断裂，不得不接受手术。是退役的时候了吧？有记者致电问他，他回答说：“还不到时候。”为什么？那句曾经响彻体坛的话，是该告诉大家的时候了。你未痊愈，我不敢老去。这是丘索维金娜对孩子的诺言。3年后，36岁的丘索维金娜再次出现在日本世界锦标赛，跳马银牌震惊世界，金牌是美国选手马罗尼，那年16岁。2012年伦敦奥运会，丘索维金娜第6度出战。有趣的是，他的7名对手在他首战奥运会的时候都还没有出生。上帝眷顾了丘索维金娜和他的孩子，癌细胞不见了，白血病痊愈了，不论多辛苦，他等来了美好的结局。是时候了吧，该休息了吧。2016年里约热内卢奥运会，丘索维金娜41岁的身影居然还是出现在赛场，她的胸前印着乌兹别克的国旗，她回来了，她要为祖国而战。她说：“我在这里出生，并开始我的体操生涯。”也想在这里结束自己的运动生涯。这一年他获得了跳马第7名。2020年东京奥运会，46岁的丘索维金娜第8次出战，因失误止步在资格赛中。当他完成最后一跳，全场爆发掌声为他喝彩，久久不停歇。7月26日，他宣布退役。当时大家以为这就是这位传奇体操选手的运动生涯终点了。谁知丘索维金娜在冬奥后2个月宣布复出，他的目标是放在2022年杭州第19届亚运上。他这样说：“我决定继续挑战杭州亚运，我还没有为祖国乌兹别克拿到过重大国际赛的奖牌，我不能就这样结束我的体操生涯。”而在2023年3月4日的体操世界杯杜哈站，丘索维金娜勇夺女子跳马铜牌，华丽复出。与她一同登台领奖的是18岁匈牙利选手和16岁俄罗斯小将。杭州亚运因为疫情延到2023年9月，当现年48岁的乌兹别克体操妈妈丘索维金娜在跳马项目一出场，立即赢得全场观众的热情欢呼与掌声。她以第5名的成绩晋级决赛。这位奋斗35年的老将说：“杭州亚运不是他生涯的终点，他正努力去。”

与争取通往2024年巴黎奥运的门票。当我们一次次认为他会停下脚步，但他却用行动一次次刷新自己的记录。牛人一代接一代，但是传奇只有他一个。体坛上谁不认识？世人谁不敬佩他呢？

无论是替儿子或是替国家做的一切，秋索维金娜的故事都已经成为最令人津津乐道的佳话。她的故事被当作励志的典范，被无数人写信作文。当我们以为无料可写的时候，却发现他自己一直在继续写着传奇。他生动诠释了什么是母爱的深沉，什么是无所畏惧的拼搏精神，什么是意志品质，什么是为祖国、为梦想而战。为什么有人称他为活化石呢？因为他的运动生涯见证了历史进程。1991年16岁的他为前苏联参加世界比赛获得人生第一个冠军。后来苏联解体，时代变迁，他的名字却被呼喊到了今天。秋索维金娜，他证明了人间正道是沧桑，但是沧海桑田，唯爱永恒。是的，奥运会巨大屏幕上所布满的致敬两个字，应该有着你和我的一份吧。祝福秋索维金娜这一位英雄母亲，传奇的体操奶奶。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遇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十架七言之七，灵修的泉源。路加福音23:46。父亲啊，我把自己的灵魂交在你手里。

0: 如果我们让耶稣最后这句十字架上的话传进我们对于死亡的恐惧当中，是非常有帮助的。耶稣的这句话要将我们对死亡的恐惧变成信心。耶稣的话让我们在恐惧当中知道，我们不会在黑暗中死去，而是会死在上帝慈爱的怀抱当中。生活可能还是如此恶劣的跟我们作对，死亡也可能还是如此残酷。即使我们昏迷死去，或突然因为意外而遭遇死亡吞吃，但我们最后跟真实的上帝相遇的那一刻，我们还是可以跟耶稣一起说：父亲啊，我把自己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这时候我们的死亡就是躺进上帝温柔的手里，在这里永远会被接着、抱着、爱着。因此我们可以将耶稣最后在十字架上的这句话当成我们虔诚的泉源。虔诚的信仰表现和灵修生活是否真实，人是否真的转变了，是体现在我们面对死亡的态度上。所以我们每天晚上在上床睡觉之前，都可以因着对耶稣的信心做这样的操练。因为耶稣胜过了死亡，所以我们也可以这么祷告：亲爱的父神，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然后睡觉就可以变成一种死亡的操练，借由我们永远躺进上帝父亲与母亲般的怀抱当中，感受到永远的护佑。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伊纳爵在灵修的教导原则与基础当中说，人受造的目的是为赞美、崇敬、侍奉我们的上帝，因而拯救自己的灵魂。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为人而造的，为帮助他追求他之所以受造的目的。结论是，对于取用事物，常该看自己受造的目的，他们能有多少帮助，便取用多少，能造成多少妨碍，便放弃多少。主，孩子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越明白你所赏赐给我的事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你现在花一点时间来赞美，慢慢的、静静的向上帝发出你的赞美。

现在，请你花一点时间，在崇敬的事上，宣认上帝超越一切，超越你任何遇见最巨大、最雄伟的事物，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他。

遇见了真正伟大的上帝了吗？花一点时间，在基督徒侍奉的投入，你愿意将你自己摆在主的面前来回应他，让主透过你的生命来做什么？求主帮助你，以你心中所愿来侍奉你的主。

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得以每天颂赞你，尊敬你，并且用我的生命来服侍你。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圣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空中游乐园的时间，我们还是来听听协奏曲。今天圣安准备的乐器是弹拨，拨弦乐器。西方没有弹拨，西方只有拨弦乐器，中国才有弹拨乐器。那么为拨弦乐

器所写的协奏曲，我选三首哈。一个是为吉他写的吉他协奏曲，一个是为竖琴

吉他写协奏曲的作曲家不多哈，那但是抒情是有好几首，但是我选最有名的一首。那么我们先从吉他协奏曲开始，这首吉他协奏曲是这个西班牙的作曲家罗德利戈哈，罗德利戈这位作曲家这个他的原文的名字是 RODRIGO 哈 RODRIGO 用西班牙文来念的Rodrigo 哈，我希望我发音是正确 Rodrigo 哈，他来为这个协奏为吉他所写的协奏曲，这首协奏曲的名字叫做阿兰辉兹协奏曲啊，阿兰辉兹协奏曲。以后有机会再跟各位说这个阿兰辉兹的背后的故事。我想我们今天就直接来听，单纯的就来听这首非常有名的吉他协奏曲，三个乐章哈，第一个乐章是一个快板乐章，第二个乐章是慢板的乐章，第三个乐章又是个快板的乐章。很多时候各位会听到电影配乐啦，或者是某些场合会用到这首曲，特别是电影配乐，其实很多导演都会使用这个阿兰辉兹协奏曲来做一些，特别是这个西班牙风味的这个，或者是西班牙的场景的背后的配乐，都会使用到这首协奏曲哈。那么我选的版本是一位我很喜欢很喜欢的这个吉他的演奏家，他是一位英国的吉他演奏家，叫做朱利安·布里姆哈 ，Julian，J-U-L-I-A-N，Julian， 然后这个布里姆哈是 B-R-E-A-M，Brim 哈，中间是 Alexander 哈，亚历山德应该是这样啊，中文的翻译真的就是只能英翻哈。那么1933年出生，然后2020的时候去世。这位吉他演奏家演奏的吉他，很多吉他演奏家都一定会录这首协奏曲哈。但是我听吉他的演奏，就是这位演奏家比较能够 touch my heart， 碰到我的心这样子。大家都很棒，但是总是有个人的偏好嘛哈，所以我选这个版本。那这是他比较早期的录音哈，年轻的时候的录音。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我觉得真的不要多说话，就用音乐来说话。有机会的时候我会再分享阿兰辉兹后面的故事。那我们就来听这首罗德利戈的阿兰辉兹吉他协奏曲。

很可爱的一首曲子，而且是，其实中间第二乐章那个慢板乐章，我相信可能听众朋友有些人是听过的哈，那个情绪上面的起伏，也是很有一个情绪的乐章哈，同时我觉得在，真的是一个民族性。跟这个西方的交响乐团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融合哈，所以非常有特色的一首曲子。那么当然，如果你是古典吉他的这个音乐家，你是古典吉他的演奏家，这首曲子必定是要演，这辈子一定是要能够弹这首曲子的，他。绝对是吉他中，吉他的那个音乐当中的经典的经典中的经典，必须要弹的。那么，爱听古典吉他的听众们，如果你没有听过阿兰回兹协奏曲，那就真的是还没有听过其他的经典的曲目。OK，好，这是。拨弦乐器里面吉他的重要作品就是《阿兰惠兹协奏曲》。那么下面是竖琴的协奏曲，竖琴的协奏曲里面，韩德尔写了好几首哈，写了好几首，也没有很多哈，所以基本上为竖琴写协奏曲的也没有很多，大部分。单独竖琴的协奏曲很少哈，那韩德尔写了几首，但是竖琴跟长笛一起合作来这个这两个乐器搭配管弦乐团来一起的那个协奏曲，倒是莫扎特写了一些哈。那但是我们今天单纯来听这个竖琴的协奏曲，就是韩德尔写的其中一首。作品号码第294号哈，一个特别的编号是 HWV 的294，那么如果是一般的编号就是 OP4 号哈，第四号的 Number Six 第六首哈。好，我们来听听看，也许各位听的时候就会觉得哦，好像听过哈。它的第一个乐章是一个行板。第二个乐章是很缓慢的缓板啊，它不只是慢板，也不只是缓板，而是很缓慢的缓板啊。第三乐章就是一个快板乐章，哎，来听听看吧。

各位有没有觉得第一乐章很熟悉呢？啊，有一些广播节目啦、电视节目啦，会喜欢用这首曲子的第一乐章作为他们的片头曲。这是很多人的共识啊，不约而同的都用了这首曲子的第一乐章来当成这个片头曲啊，我就印象中有好几个节目都是如此。OK， 好，这是韩德尔写的竖琴协奏曲。那么这个拨弦乐器里面最小个儿的啊，西方的拨弦乐器，其实最小个儿的应该是乌克丽丽啊。那么这个鲁特琴呢，就比较比乌克丽丽，各位在台湾哦，现在乌克丽丽非常盛行哈。可是，可能乌克丽丽比较简单吧，哈。那么这个如果是鲁特琴的话，它就不是像吉他这样只有四条六条弦啊，它好多条弦。所以要按起来更复杂，演奏起来更复杂。可是这是16、17世纪很普遍的一个拨弦乐器。好，那么我们就来听听鲁特琴节目的最后这一首，就是鲁特琴的协奏曲，维瓦蒂为鲁特琴写的哈，这个D大调，然后作品号码是第93号。特别介绍一下一位年轻的演奏家，这位演奏家是出生于法国的美国人，因为他的双亲都是美国人，但是他出生于法国，那么后来在巴黎留学，那么就留在了巴黎，结果现在大家普遍上认为他是法国演奏家，可是我觉得他父母亲都是美国人，应该算是美国人吧。好，他叫做 Thomas Denver， T-H-O-M-A-S Thomas， 然后 Dunford D-U-M Ansonansian Dunford F-O-R-D Dunford， 中文翻汤马斯邓福尔，好，随便。这位呢是这我至少注意他关注他已经关注了大约有10年的时间，我看对差不多10年10多年的时间，真的他演奏鲁特琴，他也演奏古典吉他哈，所以古典吉他跟鲁特琴，特别他比较在行的是鲁特琴，但是也演奏古典吉他。然后他的曲目范围，我原本以为是他只限于这个巴洛克时期的音乐，那我听到他非常多的这个巴洛克时期的这个鲁特琴啦，或者是吉他的这个演奏的音乐会啊，不管是独奏或合奏。可是我最近才发现，这个他居然还演奏一两张已经出了专辑的一两张的这个就是用这个。他是主要的负责的艺术总监，他自己组了一个朱比特的这个小小的一个乐团哈，主要是演奏巴洛克时期或者是中世纪啦哈，或者是古典时期的这些小型的乐团的曲目，但是居然也有一两张是比较当代现代的一个作曲的这个CD， 所以很让我惊艳。 OK， 他来演奏维瓦

地的鲁特琴协奏曲。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首音乐声当中就跟大家说拜拜了，我们下次再来欣赏更多美妙的音乐，那敬请期待。 OK，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寨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又能请到黄慧玲，那么来我们现场，请慧玲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好，那慧玲她本身是板桥领航社现代教育副社长，新北市现代私塾联盟协会秘书长，中华儿童思辨教育协会讲师哦。私塾联盟，私塾联盟，这个私塾啊，因为我比较少接触到到这个协会啊。私塾就是以前的所谓的讲老师嘛，古代的老师嘛，
3: 对，
2: 好，私人的老师嘛，好，所以私塾联盟就是一个这个讲师，很多讲师的一个协会嘛，
3: 对，养成的舞台，养成的平台，
2: 是您在接秘书长啊，好。今天不谈私塾联盟，好，我今天想要跟慧玲聊啊，就是因为上一期啊，我们有聊到所谓的很多的心态嘛，人会高兴啦、愤怒啦什么什么的，好，可是问题是，我们如果说今天很高兴，大家都看得出来，
3: 嗯，
2: 你高兴什么啊？对不对？人家就问你啊，你高兴什么啊？对不对？然后或者说你今天气噗噗的，有没有？一到办公室，然后你就气噗噗的，好，哎，这就糟糕了，因为你气噗噗的时候，人家就认为，哎，谁得罪你了，对不对？然后尤其男女之间，今天女孩子要是一般结婚前可能就是男孩子比较在乎女的嘛，那结婚后就会看两种情况了，

0: 结婚前是在男在乎女的嘛，有时候也不一定啊，因为有些男人就是也搞不清楚，不懂得珍惜哦。那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啦，就是说，有时候会有男女两边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看谁重视谁嘛，有时候男人在外这个工作累了回来气扑扑的，老婆就觉得，他怎么
1: 苗头不对，
0: 苗头不对。

0: 就开始骂了，然后我们就很忍耐，就是说，哎，好啦，就对不对？那个有时候这个心态上面，我们都要去抓一下，说
1: 对
0: 方到底要干嘛。
1: 其实我们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就是说，就是当我们表情别人表情是快乐的时候，我们通常比较容易问出口，比如说，哎，你今天为什么是那么快乐啊？我就说。啊，我今天孔雀鱼生了好多小鱼哦，很开心哎。可是如果是你刚刚看到一个人回来，他可能他的表情就是脸部僵硬，这样脸臭臭的，
0: 是，
1: 你通常都不太知道要怎么开口，怎么表达去，怎么去关心他，
0: 是，
1: 就会觉得有点害怕，然后你就会觉得跟他有点距离。
0: 对，所以我觉得上就是说，每个人都会有所谓的心情嘛，不管是高兴、难过还是什么什么的，我们会透过我们的外在，脸部的表情、外面的动作去表达嘛。包含说你可能今天心情好，你穿的衣服都会不一样，那你看他，表面笑嘻嘻的，眼睛都变成月亮了，就觉得今天
1: 春风得意
0: 啊，中彩券了，
1: 到底什么好事？
0: 最近那个足球还什么那个
1: 赢了比赛这样，
0: 对，赢了多少钱？有没有很高兴？有没有？你看他那种表情就会清楚，悲伤、痛苦、难过什么的，就会比较清楚哈。可是问题是，这种只是表面的，
1: 对，
0: 你只能大概猜一下，因为有些比较好猜嘛。
1: 对，察言观色就看得出来，
0: 就是高兴的表情就比较看得出来嘛。可是问题是，有时候难过，悲伤、生气，你不讲谁知道？对吧？
1: 没错。
0: 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啊，你要适当的告诉对方嘛，不然别人不知道啊。对不对？那我怎么知道你生气了？像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在沟通的情况之下，对方就觉得啊，你都不在意我，他就开始气噗噗了，你就觉得我有讲出什么吗？没有啊。那可能对方可能是上一个人得罪他了。
1: 对，你是扫帚红台不为那一种。
0: 对，那或者是说，我在跟你沟通的时候，你都没有在乎我的心情，你都没有在乎我的感受，男的就觉得。没有错，我刚刚讲的好像句句有道理呀、可是女的就觉得你有在乎我吗？你只重视什么？
1: 我又不是要听道理的。
0: 对呀、是不是？所以我觉得，人在处理感情上面呢、经常都选择不讲话，或者讲的言词不达意，或者甚至于说为了隐藏什么都讲的不对，那别人就开始猜。经常会讲，对不对？
1: 对，没有错。
0: 所以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我们今天就是有时候为什么今天要跟慧琳讲这种事情、就是我是男的，慧琳是女的，有时候男女之间的想法是大不同的，对吧？那有时候在这上面，我们有时候男的像想，女的未必会这样觉得，是不是这样子？因为有时候吵架，女孩子就是开始要吐苦水，对不对？然后跟着闺蜜一起骂对方就好了。男的会怎么样？男的就是跟你讲道理。
1: 对，因为像我们有时候就是会 女生一群会聊天嘛，那可能就是、女生在一起大部分就是骂老公骂男朋友嘛，那其实有时候只是就是分享生活啦，倒也不一定说真的很糟糕啊，只是说分享、彼此生活，说比如说男生呢可能比如说下雨天回来啊，然后拿着伞就弄得满地都是湿的啊，那可能女生就会看不惯嘛，就会觉得他就不会去给他吐一下地嘛，那湿的他就不会去处理一下嘛，然后有时候你就看了你又不讲，你就不表达，然后那男生就会觉得，你干嘛一回到家，刚刚明明好好的，为什么一进门你脸就臭了？你回到家里压力有那么大吗？那其实你没有说出来，因为你把那个地上弄的都是水，我差点滑倒，
0: 是，
1: 可是你就没有讲出来，那对方就会觉得奇怪，你怎么阴阳怪气的？刚刚还在笑，现在脸就很臭，那就是因为我们不善于，其实可以把事件当下表达出来，那也许你其实只要你表达出来，你不是用责备语去说，你如果今天跟他说，那个有水你没看到吗？你为什么不把它清洁一下？那可能对方就会不开心嘛。那你可以换个方式说，哇，你那个外面雨蛮大的耶，你看地上都湿成这样耶，那他是不是自己可能他就会去处理去善后？
0: 是，
1: 对对对。
0: 可是问题。这就是问题所在、你看、我们大家对这个问题都敏感度可能都不一样。我这个淋雨回来的时候，你刚刚讲说这个地上湿，你都不会对不对？清一下还怎么样？我现在想，你就问有没有问我说我会不会冷？是不是？
1: 真的。

0: 你应该是说，哎，老公你回来了啊，刚才你为什么，对不对？嗯，你淋雨啦，你赶快脱衣服，赶快脱衣服，嗯，会不会冷？我们要不要先洗澡再吃饭？嗯，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那有些人就会选择说，有人就会想，啊，不是早上跟你讲说要叫你带雨伞，你看不听不听不听，你看淋雨了哈，是不是？
1: 对， 对， 对，然后最怕这种责备式的关心，
0: 然后或者刚刚讲说，哎，你淋雨进来啊，你就不会，你看我今天早上才擦的地啊，你就这样给我湿漉漉的进来啊，你不会脱了鞋子把那个脏衣服先脱在外面、哦，然后再进来，你看我要重新脱一次了，嗯哼，啊，你想想看，其实每一种讲话有些会让人舒服，有些会让人家觉得温馨，但是有时候就会这样觉得你怎么讨厌呢？
1: 对啊，所以表达有时候除了说那句话的内容之外，其实我们的情绪表达上面的情绪，你说话的那个语调，其实也会影响一句话的感受。
0: 是，所以你看哦，情绪讲的那句话里面哦，有没有完整表达出来？讲出来的东西是不是你心里面所想的？嗯，我觉得很重要。我每次讲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就会想到陈晨老师，你知道吗？陈晨老师经常就我们有时候他在上课里面会讲到这个，就是说沟通哦，不只有把话讲明白而已哦。其实要把话讲明白就已经不容易了。他讲的说还有一个哦，就是说，我想要传达的想法，或者我要传达那种感觉，你感受得到吗？嗯，好，今天譬如说，我很高兴，我很悲伤，我这种感受有传达到你身上吗？那这个东西其实也很重要，哎，因为有时候，我们在沟通内容里面，大家都可能讲一讲，就讲到比较在谈是非啦，或者对错啦等等的，可是问题是你有没有感觉到我现在跟你讲的其实叫感受？
1: 对，
0: 哦，尤其女孩子
1: 其实感受对了才有对话的空间。
0: 是啊，所以为什么要闺蜜？因为我讲的东西你有共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骂老板，对不对？我们不要讲合不合理，因为我们在旁边，啊，明明就是你自己错，还这样子。
1: 对啊，就先陪你一起骂。但通常男生就是会先觉得说，哎，这件事情明明就是你们不对啊。
0: 是，所以
1: 可是我们要听的不是这个。
0: 好，你看哦，就已经说话就有那么多问题存在。我们现在在考虑一个问题哦，现在人哦，都靠 LINE。靠微信或者有什么一些平台，对媒体哈，然后就在上面发表自己的想法或意见，好，那这个有时候发表的很好 ，OK 啊，大家称赞嘛，会有共鸣嘛。可是问题是有时候有些人躲在人家讲说躲在键盘后面就开始攻击，好都有嘛，对不对？那有一些呢就会发觉很好玩哦，这个长久以来大家已经打字打习惯了，就发觉说，哎。真正叫你写的时候写不出来了，字已经不会写了，很多字已经不晓得，你因为你用拼音的很容易就把它写出来，可是问题是真的叫你写字，哇，
1: 想不起那个字怎么写。
0: 到现在我就，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真的都写过来的嘛，可是现在有时候要写的时候发觉完蛋了，我那个字不会写了，然后反而要在那个手机上面先打一下，然后再想，哦，对哦，这个字后再把它写回来。
1: 或者一句成语，可能四个字你凑不满。
0: 对，所以现在大家已经习惯，我们年轻的时候还是用写的，那到现在很多字都已经忘记了。那现在的年轻人那怎么办？大家都已经习惯了用打字了，那习惯用打字的他就不大会说话了。好，所以很会打字。不会说话是现在一个通病哦，
1: 对，因为不常开口啊。
0: 所以你看现在很多线上聊天的啊，线上聊天聊了乱七八糟，我想你，你想我的，
1: 天花乱坠耶，
0: 对不对？就见面的时候讲不出来了，然后见面那个情侣
1: 就很尴尬这样子，
0: 情侣对不对？在这个 LINE 上面就讲啊，好想你哦，见了面以后我就好好的抱你一次，对不对？怎么样怎么样？可见了面以后，心想你不是要抱我，尴尬，对，现在人那么
1: 多就不知道怎么开始这样。
0: 好，所以啊，这些其实都是一种现在年轻人一种普遍的一种通病啊，那么其实背后的原因有很多哦，那是不是请老师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因为我觉得就是大部分人就是说也不是说不会表达，就是说他可能我想吃饭什么这个都会表达，但是就是他可能就是没有习惯去用有温度的方式来表达。对，可能一句话不懂得去怎么开口，
0: 是，
1: 然后用有温度的方式去陈述他需要的事情。
0: 是，所以你看现在那个 很普通很普遍，就是大家都用 LINE 啊或者一些脸书来抒发一些感情啦、啊、或者来沟通哈、啊嗯、这个是我们现代的人，不要说年轻人，我们现代人大家都是一种集体的一种写照啦啊。那么但是如果从小习惯用文字或贴图来去做沟通，或者表情或者语气这些停顿的事情哦、嗯、那这种其实并不是用语言的讯息的方式，用讲话语言的方式，用外表来沟通、哦
1: 嗯、
0: 其实这样子会出问题的。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譬如说讲错话了，
1: 嗯，
0: 哦、那在 LINE 上面很容易啊，我们删除嘛，
1: 嗯，
0: 对不对？你缴一点费用，甚至于说无息的、嗯、没有搞不清楚就删除掉，呵呵呵，对吧、哦？然后或者是重新，我们慢慢想，先把它编辑上面。然后先不要发、
1: 嗯、
0: 然后后面我们再
1: 做修正，
0: 修正以后再把它抛出去、嗯、或者写完以后我们丢在 AI 里面让它这个再改一下以后我们再丢给你、嗯、其实这个已经失去原来刚刚老师讲的所谓的温度嘛、
1: 嗯、因为像其实我们在 LINE 里面、啊、真的很容易就是同样一句话哦，可是别人读出来的感受很不一样，比如说、嗯、像同事会跟我说那个收据再赖给我，
0: 是
1: 好、哦、收据，他说收据再传给我，那你可能你听到是说收据再传给我，你会觉得好、嗯、听起来是指令哦，你就会不舒服、嗯、
0: 是，
1: 可是也许他的语气是说收据可以再传，那收据再传给我，就是那个语调不一样、嗯、其实他出来的那种给人感受不一样，有的是压力，他觉得哦你好像是上对象，
0: 是，
1: 可是有的你就会觉得说他是在请托你帮忙，
0: 是，
1: 所以其实LINE这种东西它就是文字上它就是没有情绪上面的表达，
0: 嗯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习惯真的很比较麻烦一件事情，说大家越是用这些这些LINE或者什么东西来表达或者是用这个来沟通的话、
1: 嗯、
0: 时间久了就越来越不会做一个正面的一个沟通，
1: 嗯，
0: 好，因为我们从小开始沟通的时候都是面对面的，
1: 对，
0: 好，我们在沟通的情况之下、
1: 嗯、
0: 你会看到我脸上的
1: 表情
0: 加上我的动作、
1: 嗯、
0: 你就会知道当下我是很高兴的讲这件事情还是怎么样、嗯、你就会觉得啊，我会有共鸣哦，因为我看到他的笑容我就知道他接下来要讲的东西是怎么样怎么样的、
1: 嗯、
0: 好，可是问题是我们看到一句话的时候、
1: 嗯、
0: 我们根本看不到他的表情是什么，
1: 你只能靠自己的想象、
0: 哦、那经常就会想歪了、嗯、想错了，
1: 方向就是错的，
0: 是，所以我们除了讲一句话里面、嗯、我们就要加一个表情包嘛，
1: 嗯，
0: 好，可是问题是表情包你会发觉说表情包就是这么几种而已，
1: 对啊，有时候并不是真正的那么能够
0: 是
1: 正确的表达，
0: 所以你就要发觉说你是不是就要一直要解释，有时候经常就会哇错了，对不对、
1: 会意思有时候会不一样
0: 啊，然后
1: 逗号的地方不一样，
0: 对，
1: 意思就不一样，
0: 然后刚刚好你表达错误的时候、嗯、人家又把它截取下来了，
1: 哦，
0: 哇糟糕了，好，越来越乱了，人家就把它当做一个证据，
1: 嗯，
0: 说你看他讲的那句话多伤我啊、
1: 嗯、
0: 是不是，你到底会不会聊天啊，你看我都有证据，然后把它 PO 在群组里面、
1: 嗯、
0: 然后大家就觉得哎、欸，那个慧玲啊你怎么这样讲话、啊
1: 嗯、
0: 不是啊，我那时候只是跟他开玩笑而已啊、嗯、他给我当真了，没有哦，你讲的话你是前辈耶、
1: 嗯、
0: 你每一句话我都放在心里面啊，我怎么知道你跟我开玩笑、嗯、我不是有个表情在那边开玩笑的表情吗、嗯我哪知道你是开玩笑的表情，
1: 是在嘲笑，然后你也许你画了笑脸你觉得是在告诉他我在开玩笑，可是对方可能觉得你这是在嘲笑我嘛
0: 所以这个经常会出问题啊、哦、所以我们有时候不是不会表达、嗯、而是说利用这个LINE上面的字或者这个小图示、嗯、这个是没有办法表达我们出一种我们应该有的温度嘛，
1: 嗯，对，
0: 对吧，我们见了面就可以透过语言透过我们的关心那种表情、哦、
1: 甚至是肢体 嗯,
0: 嗯，但是问题是哪有那么多时间呢、啊？用 LINE 一下过去就好了，我们哪有时间去接触哈、
1: 嗯？
0: 所以刚刚老师有提到就是说有温度和没有温度的一些差异哈，那是不是可以举例一下哈，我们如果说我们在 LINE 上面好，刚刚讲的就是说
1: 嗯，
0: 只用字表情包、
1: 嗯嗯
0: 哦、没有办法完全的表达的时候、嗯、是不是有别的方式可以弥补一下，
1: 嗯，因为你用 LINE 的话就是很容易，就是因为我们通常打成文字的时候我们不会像嘴巴讲的那么清楚、
0: 嗯、
1: 可能它就是会词不达意，因为没有完整的表达，你没有一一把你要说的话都说出来、嗯、那通常我们在打字会精简一些话，那你精简之后它就不是一句完整的话了，
0: 嗯，
1: 所以在这个情绪跟语气上面的理解就会 可能就不一样。
0: 是，所以你看哈，有时候

0: 这个慧玲跟我讲讲什么什么事情，我就就回他一个或者
1: 你就会觉得说，哎，这个他到底有没有在听啊？
0: 收到，对不对？收到，
1: 对，
0: 或者怎么样？然后就或者那个一个小一个表情包，
1: 嗯，
0: 然后或者是说很久很久都没有读，
1: 嗯，
0: 好，人家想说你在干嘛？
1: 嗯，
0: 然后读了以后很久没有回复，然后或者一个小表情包，我想我打了那么多字，你才回一个表情包。
1: 嗯，所以我现在发现啊，我有一些朋友啊，他们现在在用 LINE 啊，他们习惯用语音，用录的，就录一两句话。
0: 是，
1: 那其实用录音的，我觉得效果是比打字好，因为第一个他很快理解，第二个是你听得到他声音的温度，你听得出他的情感，
0: 是
1: 他是用什么样的语气在跟你说话的。
0: 所以你看啊，听众朋友没有看到慧玲哦，其实慧玲很漂亮。但是问题是你在那个电台节目你是看不到她的漂亮，你只能听她的声音。
1: 哎，
0: 大家就觉得还好嘛，对不对？可是问题是你当面跟她聊天就觉得哦，这个女孩子很有味道哦，是不是？所以你刚刚看到老师提到就是说，哎，我们可以用一些录的话，好，其实很多的 LINE 上面我们可以输入法，它也可以用录音的，好，简短的一些录音，我觉得也都很好的一种方式啦。因为不管怎么样来说，就是要让对方感觉到你是有温度的，不是只有收到了，或一句，有时候真的你就是说，我们用简短的字的话，我们可以写说，比如说收到了，谢谢你。
1: 那因为像我自己啊，我会觉得说我蛮欣赏就是南部人的，因为我发现我在跟台南高雄的人在讲话的时候，第一个他们是很坚持讲台语，就你用国语跟他讲话，他也是有种讲台语，但我觉得说讲台语还有一个特点是他们都有一个那算是口音吗，就是他们的最后一个字都会往上扬，所以我发现这个如果用在 LINE 对话里面很好，比如说你今天说，哎，你那一份资料可以给我吗？那我们可能就是那一份资料可以给我吗？就这样子而已。可是你可能可以像那个南部人的他们习惯用词，你觉得这份资料可以给我了哟，就是你就把它往上扬。那可能人家听起来看起来那感觉就是你那个尾音是往上扬的，因为我感觉你应该是请求的，就是说你的语气不是下指令的，
0: 是
1: 啊，我觉得用这种上扬的尾音的字，就是一个语助词，其实是有帮助。如果你说你只能用写的，因为有时候你不见得方便录音嘛，
0: 是，
1: 那你用写的，其实你就是多一个这个语助词就可以了。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觉得没时间打那个 thank you 啊，谢谢你啊什么，你会觉得哇，多打好几个字，那我就用一个语助词来帮助这句话的 情感的那一面。
0: 是，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这个老师就有提嘛，就是说现代人哦，就因为没有碰面以后用这些 LINE 或者什么来表达一些我们自己的想法意见哦，但是重点就在于说有没有温度，表达这个差异就在有温度跟没有温度哦，所以老师也可以说啊，就是说我们可以录一段啊几秒钟的一些语音啦，等等的，就可以试着让对方能够感觉到你的一个善意或者温度，我觉得相当不错。好，听众朋友，我们再听段音乐再回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医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能够请到黄慧玲啊，她是板桥领航社教育副社长，新北市现代私塾联盟协会的秘书长，中华儿童思辨教育协会的讲师啊。那我们今天有聊到，其实很多人已经不会讲话了，见了面已经不会讲话了，那这个又用这个 LINE 用很多的东西来打字那更不会讲话了。所以刚老师也有提到，就是说其实重点在于说有没有那个温度，让人家感受到那种温度老师哪一些是不是给我们举例看看，哪一些是有温度的，哪一些是没有温度的，或者是说哪一种讲法是对还不对的。
1: 就是举例一下，就是说有温度的对话就是让对方是有感受的，或者是说你就接住对方的话，比如说你今天就跟你的朋友说，我昨天买了新的洋装，你们觉得漂亮吗？那可能对方的回答就是说，哦，那么冷的天气又下雨你还穿洋装哦。那这样子对方感觉就觉得其实你们有听出我刚刚说的重点吗？就是我说我新买的洋装漂亮吗？所以其实我要说的是，我希望你 得到你的认同，你是认同我今天穿的是漂亮的。所以通常我们都省略了前面的这句话，而去讲你后面要讲的东西。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先回答说很漂亮啊，因为这个花色的洋装呢，能够衬托你的优雅，啊，剪裁又能够修饰你的线条。只是下雨，温度很低耶，你这样穿会不会冷？那其实我们只是把前面的比较肯定的词，就是对方的话加一，这种感受会让对方觉得说，你有认真在听

0: 话。
1: 是，所以有时候人家就想说你到底会不会说话、啊、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让人家感受一种感受的温度问题啦、哦、所以啊你看哦，现在很多人都觉得说，哎，你看现在 AI 这么流行，甚至很强大。
0: 嗯，
1: 那你看他做的那些图片啊，什么都好棒哦，
0: 很漂亮。
1: 是不是？然后最近大家很多人都在疯这个 AI 嘛。
0: 嗯，
1: 那事实上来说，有些人就开始紧张了。这个 AI 擅长处理资讯跟语言的一些话嘛，对不对？那这个以后会不会有些人变没有工作了？
0: 嗯，其实因为其实 AI 它是擅长处理资讯跟语言没有错，但是我们人还是有优势啊，我们的人在于我们的情绪还有互动跟信任、嗯、这部分就是 AI 比较难取代的、
1: 哦、是，所以你看啊，有些譬如说像心理谘商师、临终关怀、幼儿教育、业务谈判，这些都是、有所谓的一种心理层面在的，好，这种很难是被那种 AI 可以取代的，因为它必须要靠互动得到一些温暖或者一些照顾，或者你会感到它的温度的时候，所以这些的职业是不会啊、不会被取代的，因为这些有高度依赖所谓的真实的一种感情的连接啦。
0: 嗯，
1: 所以 AI 再强都没有办法去做到人跟人之间的一种连结嘛。
0: 对，像我对 AI 的看法是，我觉得它很好。但它其实就是一个能力跟工具，就是说你今天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你要不要用这个能力跟工具，是你来选择、
1: 哦、
0: 而不是说我们被 AI 取代，应该是我们选择它要不要来取代我们某些事情。
1: 是，
0: 就像你今天如果你用 AI 做一个、DM 好了、那可能做出来是很漂亮没有错，但是跟你纸本画的海报是不是程度又不一样。
1: 嗯嗯嗯，
0: 对，所以它可以是一个工具，但是就是你使不使用这样而已。
1: 是，
0: 但它确实可以帮助我们生活上很多可以协助啦，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协助者。
1: 所以我们人是善于感情的嘛，所以我们可以用 AI 没有错，可是问题是 AI 过于要用 AI 它就是没有感情，没有温度的嘛，所以我们必须要用人类的感情一种温度，好，然后使用 AI 把这个应该是一种辅助啦，好，所以我们应该是不是说不能用，而是说用要
0: 用
1: 对方，
0: 对，
1: 要用对方法嘛。
0: 就像你看我们日常生活也有很多是AI 没有办法做的事情、啊、比如说目前好了，像我们如果孩子考上大学的话，都会有这个面试、
1: 哦、对、
0: 哦、那这个你都会到你登记的各个学校去面试嘛，都有时候通常不会只有一家嘛，
1: 是，
0: 那面试的话你觉得说决胜点是在哪里？
1: 面试就是人对面，人对人嘛，
0: 对，面对面嘛。那通常他们大学面试是这样，他可能会一排做了三位或五位老师、然后就你自己一个人哦，
1: 就是
0: 他会有的入座，你自己一个人先进这个教室，然后他当然会有一些题目项目问你嘛，但是这个决胜点呢，其实不在于你的学经历，因为学经历其实你能够录取这个学校，已经是符合这个学校的标准嘛跟规范，
1: 是，
0: 那可能这一批来面试的人都跟你是差不多程度的人，那但是你为什么会面试成功会录取呢？其实就是取决在于感觉，
1: 对
0: 对，除了态度之外，就是比如说你说话的态度啦，语气啊，或者是你的表达力啊，是清楚的还是含糊的？那你让对方感受是觉得，你是一个正面积极人，还是你是一个消极的人？这个都是透过对话，比如说对话的内容，或者是你的肢体的展现反应。你的表达力
1: 是，
0: 其实都是可以判断出来的
1: 啊，是很不错的哈。所以其实很多事情要看到人以后，你就知道他心中表现的是什么。但是有时候我们不太会讲话、啊，或者是说，这种关心的东西我们不知道怎么讲啊、所以最简单一个例子、就是说，当朋友家人过世的时候，很多人都只会说，你还好吧？好，那。老师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就是说，像譬如说，在这个时候，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该讲什么，好、那怎么样讲就比较不会出错，让人家感觉上，我们真的有在关心人家。
0: 哦，对，其实就是说，就是会说，你可以告诉他说，我很关心你啊，那你有没有需要什么样的帮助？那也许对方说啊，你陪我去走走，
1: 是
0: 陪我去兜兜风
1: 啊、
0: 或者是说，你就让我一个人。

0: 是
1: 让我安静、嗯、因为每个人个性不一样，他习惯的方式不一样，但主要就是说我们要说出我们愿意帮忙他，我们关心他，其实就是释出善意，释出爱意、嗯、让对方知道说哎、欸，我们是关心理解他的，然后看他愿不愿意
0: 是
1: 就是让我们就是愿不愿意让我们去接住他、
0: 嗯嗯、
1: 那有的人他可能有他自己的方式，那也是可以的、
0: 嗯、
1: 对。
0: 好，所以一般我们可能碰到有家朋友家人过世的情况之下、
1: 嗯、
0: 大家都会讲说啊，如果有需要你可以找我、
1: 嗯、
0: 但是问题是在这个时间人家也会觉得说啊，我这样做会不会麻烦到你，因为丧事嘛、
1: 嗯
0: 哦、就觉得会有压力说啊，我这样子麻烦你、
1: 嗯、
0: 会不会把不好的东西带给你什么的、
1: 嗯
0: 哦、所以双方大家都很尴尬啦。如果你真的今天真的是表达这种关心的时候，我们就会讲可以讲说譬如说、我不知道我该说些什么，但是我很关心你、嗯、
1: 对, 对, 对、
0: 哦、因为这样子比较不容易出错啦。因为其实就是说这种表达就是说我关心你 这句话、
1: 嗯
0: 哦、那也许你不知道怎么样讲会不会触犯到他的那时候心理层面还是什么的、
1: 哦嗯
0: 哦、但是问题是我很关心你这句话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哦
1: 嗯、
0: 就平常不要说这种过世的事情啦、
1: 嗯
0: 哦、但譬如说你看到同事、欸、或者朋友今天好像脸色不太好看、
1: 嗯
0: 哦、这时候你也许就跟他讲说嗨那个怎么啦、哦嗯、看你好像这个脸色怪怪的、嗯、是不是不太舒服还怎么样，我很关心你耶、嗯、怎么啦，发生什么事情啦、嗯、这样的话人家会觉得说哎、欸，
1: 很温暖
0: 很温暖哈、嗯，那才不会说哎、欸，干嘛、啊、一来就脸臭臭的，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嗯、我欠你的、啊、
1: 我是有得罪你哦
0: 是啊对不对哈？所以有时候表达的话就是要让人家感受到就是说我是关心你的、嗯、而不是说一开始 你就用不对的方式来关心我，或者不对的话来讲，人家就讲、嗯、你可不可以说人话、
1: 嗯、
0: 对不对？
1: 但其实我有想到一个就是训练表达的方式、欸、
0: 是
1: 因为像我自己是因为之前我的孩子都跟我说妈妈你做什么事都太认真了，你可以有一点幽默感嘛、
0: 嗯、
1: 那因为他讲了这句话我就去买了那个幽默的书，然后就回家看，
0: 是
1: 看一看之后就发现哎、欸，好像不太会落实在生活上。我后来就想到一个方式，就是我每天就看一则短笑话、
0: 嗯、
1: 可能只有一分钟、
0: 嗯、
1: 那我看完不是看完就算了，不是自己笑一笑就算了、嗯、我是看完之后我就再找第二个人然后告诉他这个笑话。那讲笑话就是说你要自己先不笑，别人才会笑嘛。所以就是说我的方式就是我从这个一小则笑话开始，然后讲让对方他如果笑出来了、欸、我就成功了、
0: 嗯、
1: 那一开始是从讲笑话开始，因为笑话其实它简短、
0: 嗯、
1: 又容易被接受，
0: 是
1: 所以你不用怕说错，顶多是不好笑嘛但是这样子确实会帮助我们的表达，然后你再从再大量一点文章，比如说我今天看了一则新闻，
0: 是
1: 那我有没有办法正确的理解之后再消化，然后再把它表达、嗯、分享出来给对方。那可能一开始对方就会纠正我，你讲错了啦，这句不是川普说的是谁说的，你说错对象了什么，有可能啊。那我们就从这个反复的练习之后，慢慢的你可能一则消化一分钟、
0: 嗯、
1: 到你可以讲三分钟五分钟的这种、欸、事件，
0: 是
1: 那它其实是在协助我们的平常的表达力、
0: 嗯、
1: 因为我们平常可能没有办法，因为你不可能对人练习，因为对人练习你就是万一错了，情绪错了，或者是对话的内容错了，可能对方感受就不好了。但是你今天透过这个讲笑话讲事件 是跟大家是 有互动有连结的时候，因为笑话就是无伤大雅，就是最多不好笑，
0: 是
1: 那事件的话别人也会纠正你啊，那你就会知道说哎、欸，你要怎么去记这个事件的重点、嗯嗯嗯，那其实这个都是在训练我们自己，就是更理解一下这个事件的情绪在哪里
0: 啊？
1: 对，
0: 是。哎，老师，我想跟你聊一下一个事情啊。
1: 嗯，
0: 就你的观点来看哈、啊
1: 嗯，
0: 就是说，譬如说开会，
1: 嗯，
0: 或者你在建设这么久啊，
1: 嗯、
0: 就是说，好，三分钟即兴演讲啊、
1: 哦，
0: 等等的啊、
1: 嗯
0: 哦，那。我们通常来说要演讲或者开会或者是说推一个什么专案什么的要给对方的时候、
1: 嗯嗯
0: 哦、你就是要说服对方嘛，
1: 对
0: 对不对、哦、那第一种是讲那种对方想听到的，
1: 嗯、
0: 哦、对方想要听的，
1: 嗯，
0: 或者需要的嘛，
1: 嗯，
0: 或者是说讲自己最厉害的那个部分，
1: 嗯
0: 好、
1: 嗯
0: 哦、因为有些人讲说、哦、我就讲我最厉害的那个

0: 让你讲说哦，你就比较能接受吗？还是要讲说，你比较想要听的，你比较需要的？
1: 我是觉得要说服对方，其实关键是在讲对方想听跟需要的。因为如果说你讲你自己最厉害的，那只是你厉害啊。啊，对我来说好像跟我没有关系，因为我就没这么厉害啊。那或者是说我甚至听不懂你厉害的那些东西的，也许我不是专业的人，我可能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只知道他很厉害，可是他是有距离的，他有距离的东西就容易没有温度嘛。但如果你今天讲的是，对方想要听的。比如说我们开会要讲这个，像社团会有一些会外会好了，那可能我们就讲了说，我们行程大概是怎么样啊，啊几点到几点啊，你讲了一个流程，那就是流程就会就是我们大概要几点集合啊，然后做些什么事情，但是就是说你要说服对方说，让他来参加这个会外会，那你可能就要有一些吸引嘛。比如说，我这里有私房景点，我会带大家去哦，因为可能你们自己坐捷运去啊，可能你自己不会知道有这个地方哦。那因为我去过很多次啊，我可以带你们去私房景点。
0: 是
1: 啊，那或者是说，我中午啊，就是有准备一些点心哦，那大家可以一起用餐啊，玩游戏啊，
0: 是，
1: 就是。去讲一些对方想要的，因为你想要去参加的活动一定是除了可以跟大家碰碰面之外，那你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附加价值是我更想要的，
0: 是，
1: 那可能就会带动大家就会想说啊，那这样子一个揪一个这样就会变成活动就很圆满这样。
0: 是，所以为什么我会讲到这样子的例子啊，其实来说的话，为什么讲就是说啊，譬如说我们今天碰到了一件事情，碰到一件事情，那我像你碰到一个事情，就会跟你讲说，你为什么不怎么样做？譬如说你可能在公司里面，长官对你有些什么什么事情，你会觉得误解啦，或者说怎么样的情况之下，我就会讲说，你为什么不跟长官这个据理力争？或者说你为什么不跟长官这个试着让他去了解什么什么的，因为我们有时候这样讲哈，可能对方比较不能去听得下去，为什么呢？因为我讲的都是我比较擅长的，我可能比较擅长沟通，我就会跟你讲说，你为什么不跟你的长官去沟通看看呢？对不对？可问题是，可能你想要的就是说我又不擅长沟通。对不对？我经常面对我的长官，每天都碰到。你跟我这样讲的话，明天就没工作了，对不对？你就要怎么样跟他讲啊？可是事实上来说的话，一般我们都会用我们的方式，教人家怎么样去解决问题。可事实上来说，我们比较擅长的部分，我们比较强的部分，不是对方比较行的擅长的部分。
1: 对，通常是要站在对方的角度。
0: 是，所以有时候我们应该讲就是说，好，假设我们现在在沟通的情况之下的话，我们应该要去听对方到底在讲些什么。好，那我们要回答的部分也比较能够符合对方的
1: 需求，
0: 对需求能力，对不对？你不要说你自己解决方式硬要套在人家身上，然后人家要是跟你讲的说，我没有办法啦，我哪有那么厉害，对不对？然后或者是说那个怎么样，其实我们有时候思考一下就变成说，这个会不会是你的强项，或者你自以为应该要怎么解决，可是事实上来说别人可能比较没有办法去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思考这样问题。所以我刚刚讲的意思是说，其实人跟人之间的沟通，你必须要注意到说对方跟你自己有一些差异的不同嘛。好，那解决方式也都会不一样嘛。
1: 对。
0: 那譬如说，好，今天这个大家都为人父母嘛。那有时候妈妈就会说，几点嘛，你功课写完没？你为什么还不去洗澡？你今天要玩到几点呢？好，那这样的话小孩子就觉得就还呢每天都想这些
1: 因为这些话听起来就是一种责备那如果说其实如果父母换个方式，就是说其实我们在跟对方对话的时候是不要带入自己的任何评价的要以关心为出发点，
0: 是，
1: 就是说我们要练习吧，不要把心里想的马上说出来，因为比如说你说都几点了还不去洗澡，那么晚了，那你就是把你心里话心里想的马上说出来，但是我们如果先思考整理过的话，听起来就会比较好听。然后

0: 也会得到比较好的回应嘛。比如说刚刚也讲说都几点了还不去洗澡，
1: 是，
0: 那或者我们换个方式说，哎，你今天功课是不是比较多？
1: 嗯，
0: 哦，因为你就提出了疑问了嘛，
1: 是，
0: 那孩子就会回答说，哦，对，今天功课没有比较多，但是很难。
1: 嗯，
0: 那你们就会有第二句、第三句的对话了。
1: 嗯，
0: 所以现在为什么有时候父母都会觉得说，哎，我好像常常被孩子句点。
1: 嗯，
0: 那其实不是孩子要去据点我们，有时候我们要去思考说是不是我们发话者的责任。
1: 嗯嗯嗯，
0: 因为我们发话者可能就是一开口就是比较属于质询或者责备的语气，那不管任何人他都是听起来是不舒服的，那他当然就回答你就会不知道，随便，没有啦，忘记了。
1: 对，
0: 因为通常你看孩子最常回答就是不知道，不清楚，随便，
1: 是，所以我们这样一听的话，哎，老师讲的非常对哦。哦，这个其实爸妈都自以为，所以我们以前曾经讲过嘛，有一种冷叫做妈妈觉得我冷嘛，对不对？
0: 妈妈觉得冷，
1: 妈妈觉得，对，妈妈觉得，
0: 哎，这么冷才十几度而已，你怎么没有穿外套？你还穿短袖的，你不冷哦？
1: 是啊，
0: 就是不冷啊，我每天上学赶来赶去，赶公车跑捷运，赶公车赶捷运，然后每天跑来跑去，还要爬楼梯。什么？
1: 对啊，我们一点都不会冷嘛。
0: 对，很热，怎么？为什么你要一直觉得我冷呢？这样。
1: 所以我就觉得我之前听到以前听到这句话，我就特别有感。好，因为我们都一直认为用我们的方式去要求对方，要求我们的另外一半，要求我们的小孩，好，都是这样子。好，都认为说
0: 用我们自己的看法。
1: 对，那可事实上来说，这个真的是别人的看法嘛？我觉得也许不是啦。好，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第一个就产生了所谓的误解嘛。
0: 嗯，
1: 好，我们的想法跟对方想法其实不一样的。
0: 对，
1: 好，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怎么会沟通会有温度呢？
0: 嗯，
1: 不会有温度嘛，只会吵架而已嘛。
0: 对，所以为什么现在孩子说话都很精简，然后会有一种防卫心很强？
1: 是，
0: 因为他就是怕被你责备。
1: 是，
0: 对，所以他就是自己先逃避。那逃避的方式就是我少说话就不会错。
1: 我只要回答就好了。
0: 对，就我有回答就好了。
1: 所以
0: 但是其实就是变成这不是父母真正要的啊。
1: 嗯，所以这样子我们这样讲的说，这样子有没有办法啊？就因为我们这样讲说 AI 越来越厉害了，可是问题是他是没有感情的嘛。
0: 嗯，
1: 好，那人类是有感情的嘛，让人家有感觉嘛。
0: 嗯，
1: 那这样子是不是可以培养出来有这样的能力？
0: 嗯，对，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就是因为常用 AI 不常对话，
1: 嗯，
0: 那才会造成今天沟通上面的问题嘛。那其实这个差异都在于说话的，其实说话的语气就是让人家最真实的感受。
1: 嗯，
0: 对。那如果说就是说像你在真诚表达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你只要以真心跟关心为出发点，
1: 是
0: 通常都比较不会有问题，因为你不可能关心别人，你说出来的话是给人家压力的。
1: 嗯，
0: 对，你关心一定是比较就温暖的关心嘛，温柔的关心嘛。
1: 是，
0: 对。
1: 所以哦，你看，其实这个有些事情是可以锻炼出来的啦，因为最主要就是一种这种感觉啦。哈，那有时候我为什么会这一集提到这个问题哦，其实就是说很多事情我们已经慢慢到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地步哦，因为你在电脑之后，或者是说你手上拿一台手机，你就可以透过 LINE 透过很多的东西去发讯息哦。
0: 嗯，
1: 可这样子的讯息你看哦，好处在于哪里？好处就是说我今天发给你一段话的时候，你可以思考一下我要怎么去回答。
0: 嗯，
1: 那这个就是刚好相反的，就是跟我们一般讲话相反的。如果面对面，好，你问我一句话，我可能思考很久，思考很久，
0: 在想到底怎么讲比较好，
1: 怎么讲比较好一点，有没有？你会觉得奇怪，这个对话是不可能有的，然后，可是问题你在 LINE 上面还可以打一打，再退回。
0: 对，所以我刚刚有分享的，就是说从讲笑话，讲一则短文开始。
1: 是。
0: 那还有就是说，我们其实也要常常去训练自己声音的线条。
1: 嗯，
0: 因为我们人会因为紧张，然后语速变快，或者是音调变平。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平常可以做一些练习啦，比如说练唐诗三百首。
1: 嗯，
0: 它就会让我们说话比较感性一点，比较有比较 温柔温暖一点。
1: 是，
0: 那如果说你念那个泰戈尔诗集那种也可以，它就是一个文情并

0: 到的司机嘛，
1: 是
0: 那或者是说，像念那个四书五经《论语》这种东西，它虽然比较硬，它就是文言文，但是它就是可以帮助我们的咬字。
1: 嗯，
0: 对，所以其实就像以前可能很多人会读报啦，那现在可能比较少人在订阅报纸。
1: 嗯，
0: 就是读杂志啊，你在家里看，像我自己在家里看杂志的时候，即使它是财经杂志、商业周刊之类的，
1: 嗯，
0: 我也是会把它读出来。
1: 嗯，
0: 对，因为生硬的也要练习，那有情感的也要练习，因为它这会根据不同的对话去做一些线条、声线的运用。
1: 嗯哼哼哼，所以你到现在还会做一些这样的练习吗？
0: 哎、欸，会耶。
1: 现在比较少嘞。
0: 啊，还是会啦，只是说可能花的时间没有以前多。
1: 嗯，
0: 对，但是就是还是会，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很喜欢这个国文的文学、
1: 哦、
0: 我觉得很多文章其实都很棒
1: 是、
0: 就是因为其实一本书都是很多作者的毕生精华，对，那常常因为我看书通常不是只是看，我都会习惯把它读出来、
1: 哦、
0: 对，就是我会看完一遍，然后比如说我今天进度是30页好了，我看完30页之后我会再看第二遍，但是我是用读的，我是读那个字，
1: 是，
0: 对，因为读那个字还有一个帮助，就是说嗯，除了练习咬字之外，还可以帮助我们，就是、也许你在写文章的时候，
1: 是，
0: 你也可以多一些，对于景色的描述啊，对于很多东西的这个细节描述会，写的文字上会更漂亮。
1: 所以很棒啊！现在的人哪有在自我练习这些哦？通常来说，看到 LINE 能够回一下就好了，然后接下来就赶快看一些影片了。谁去练习这些东西啊？
0: 因为现在我看那个年轻人追剧都是用倍速，用两倍来看，然后我就会发现我试着看同一出剧，我用两倍跟一倍看，哎，我就发现真的那个温度就不一样。你看两倍速的，你就是知道它的剧情就这样而已哦，因为你很想知道嘛，你就看一直很想知道最后到底男女主角怎么了。但是如果你是慢慢的看的时候，其实你的情绪跟在里面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他那情绪其实是有一个可以让你有感受，或者是说会反而你会看这个剧会有一些反思的哦。那这个你用倍速看，你是很难有一些反思的，就是说你可以去延伸到自己的生活面，即使它是古装剧都一样，它都会有一些让人醒思的地方、欸、所以我都觉得我很崇拜这种编剧或者是导演，他们在导戏真的这些细节做得非常好。
1: 我才想说被抓到了，我最近追一个片子、哦
0: 嗯、
1: 然后就是 1.5 倍
0: 哦，真的1.5 倍我觉得还可以一点点哦，两倍你真的完全没有办法去感受他剧中里面要呈现的一种情绪。
1: 所以刚 你聊的就很好，就是说哈，我们如果用 1.5 倍两倍的、
0: 嗯、
1: 有时候他的细节你就会看不到，他们想要表达的东西就看不到、
0: 嗯、
1: 可是事实上来说有些片子还真的你不用看得太细，你知道吗？
0: 哦，对，也是要选择节目啦。
1: 嗯，所以我觉得说很多事情啊、哦，我这个当然是纯聊天啦。
0: 嗯，
1: 你看哦，这个说得很好，像我们以前哦，就是国中的时候，
0: 嗯，
1: 好、哦、规定哦要背《论语》哦。
0: 哦，对呀、啊，对呀、啊。
1: 哦，那个年代要背《论语》哈、
0: 嗯
1: 哦。但是现在人哦，很多东西又搞不清楚了。你看我看那个对岸的戏哦，
0: 嗯、
1: 一个殿下就是皇子殿下、
0: 嗯、
1: 他竟然说他是本宫
0: 哦，
1: 哎，不对耶，因为宫什么宫什么宫都是指女的
0: 哦，
1: 好、哦、可能公主什么、
0: 嗯、
1: 他就是好、
0: 嗯、
1: 比如说什么慈善宫或什么宫好、
0: 嗯
1: 哦、在这个宫廷里面、嗯、什么宫是指女的，
0: 嗯，
1: 好、哦、就是公主类的，
0: 嗯，
1: 好、哦、皇太后太后类的、
0: 嗯、
1: 他们才是用宫，
0: 嗯，
1: 好、哦、什么什么宫、
0: 嗯、
1: 所以他才会讲本宫，
0: 嗯，
1: 好、哦、那你讲本宫就不哪一个男的怎么会讲本宫嘞？然后还有一些剧里面就写姑哈、哦，姑也不对啊，姑是皇上才讲姑啊，哈、
0: 嗯
1: 哦，所以有些太子就讲姑。我想说你怎么这样子演，哪一天真的会被皇上杀掉了？那演的都不对嘛。然后我还看到一个那个太监、
0: 哦、很理性在看剧，
1: 是我看到一个太监，他讲说他是叫什么？反正他讲的名称都不对啦，
0: 嗯、
1: 太监应该，反正他讲的就是变宫女的那个就对了、
0: 嗯。
1: 我觉得不对吧？
0: 哦、
1: 你

0: 怎么今天在拍这种戏，
1: 嗯，
0: 好，你里面该注意的地方都不注意，我觉得其实像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就有一点想要快转了，我想要看，我想要看到部分剧情，
1: 想要看剧情，不想
0: 是，所以我们一直在谈这些东西哦，就是变成说，今天你讲的话的内容是不是有问题？
1: 嗯，
0: 好，然后别人会不会在意？
1: 嗯，
0: 那包含很多很多，所以我刚刚讲的是说，其实今天我们我真的蛮喜欢你。真的就是平常就在自我练习啦，因为大部分的人不会做这些事情啊，念一些什么东西什么的，大家都是回答完赖回答完就算了，我赶快追片了，我哪有时间管你啊，不然就打游戏啊，所以我们还是要想着说这个问题其实蛮重要，就是说现代人越来越利用这些媒体，反而越来越不会表达，那这个一定会影响到很多的，包含你这个亲子家里面一些家里面，比如说你跟你先生太太，或者以后你的亲子一定会发生关，一定发生一些问题，
1: 社交啊，
0: 对，都会发生一些问题哦。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好好的考虑这样的事情，就是说不要的只用这个我们手机里面去做一个沟通，我们应该尽量的要跟别人做一个真实的一个，
1: 我觉得也是因为这个也是因为就是大家受到疫情的影响，那真的人就开始越来越有距离。
0: 嗯，
1: 那其实疫情已经过了这么久了，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回到我们过去哦，喜欢跟人互动，或者是偶尔，其实今天希望就是大家听完广播之后，想起了某个朋友或什么，就可以约约吃饭啊，就是拉近一下彼此的距离，因为其实真正见面的这种情感。就算不对话，它也是一种提升情感的一种方式。
0: 对
1: 对，所以我就觉得蛮鼓励大家多出门走走，不要一直在家里追剧。
0: OK， 好，今天我们聊这个哈，也是无非就是希望说大家能够真的做到就是沟通，能够彼此心对着心啊，然后人见面才能会有温度嘛，而不是只有单单的面对了这个媒体，
1: 对啊，
0: 面对了很多的 AI， 好，因为这个也许短时间 AI 做的影片做的图是很棒的，可是到后来你就会发觉说你已经慢慢的失去了沟通的能力，好，慢慢失去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互动跟温度，好，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蛮恐怖的一件事情，好，那最近很多的 AI 盛行会教你什么指令，好，会做出什么样的图形出来，或者很漂亮照片，你觉得哦蛮好玩的，我自己也玩好几个这个指令，好，就觉得很可爱啊，或者怎么样，可是事实上来说这个真的是我们需要的话东西吗？我觉得当然值得去思考。谢谢朋友，我们很高兴的今天邀请老师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哦，下次希望还是有机会跟大家再做一些分享。
1: 好，谢谢大家。
0: 好。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荣及柯良仪共同制作主持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0: 各位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乒乓双人舞节目，是一个关于家庭生活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柯良怡。今天呢，我们有一系列的主题是关于在台湾的新住民的女性的家庭故事。那今天我们很开心哈，能够邀请到明媚来到我们当中。好，那我们先请明媚来对我们做一个自我的介绍。
1: 嗨，听众大家好，萨瓦迪卡，我是明媚，来自泰国迁来，现在住在新北树林，目前和家人一起生活，也在家里的工厂工作。平时啊，除了在自家工厂上班之外，我还是在地检署警察局担任通译，和在国小担任泰语老师。
0: 嗯，好嘞。我很好奇，就是青睐在泰国的什么地方？
1: 啊，青睐是在泰国的最北边。
0: 哦，最北边
1: 是。
0: 所以你们算是华侨吗？还是？
1: 是的，我算是泰国华侨。
0: 所以小时候是说华语，
1: 还有
0: 泰文，
1: 还有自己村子里的另外一种
0: 语言。
1: 语言，对。
0: OK， 好。所以现在刚刚听明媚的介绍，就是在自己家里的工厂上班，也就是说您先生的家庭的一个家里的工厂

0: 那也担任一些通译啊泰语的老师，那大概有多少的时间，已经多久了呢？
1: 自从嫁了给我先生之后，一直都在自家里的工厂工作。
0: 嗯，
1: 然后担任通译的话，我记得是2013年开始
0: 啊，2013年
1: 是。

0: 因为我的村子只中文是只有国小六年级、
1: 嗯
0: 啊、因为这个原因的关系我就变成是要到别的村子去读高中啊，泰文也是一样，对，就是白天上泰文，下午就上中文，学中文。后来就考来台湾念高职，啊，对。
1: 所以其实在家里的时间并不是太长，就是为了要求学的缘故，其实你即使在泰国也必须要到别的地方去学习。
0: 对对，
1: 可以跟我们描述一下，就是说那种早上学泰文，然后晚上学中文，然后又是住在外面，大概是什么样的生活样貌？
0: 就是去别的村子，学校都会有宿舍，就是变成住校，然后住校是在泰文的学校啊，就是早上八点半开始上学，到下午3点半4点这样，然后4点半或5点开始就开始上中文，就是要骑摩托车到中文学校去上中文，到7点，有时候是7点半。对
1: 哦，所以学校中文学校跟泰语学校、泰文学校是没有在一起的，
0: 没有在一起。对，所以还要花一点时间，还要骑摩托车。
1: 你们就骑摩托车？
0: 对，从小14、15岁都开始骑摩托车。
1: 哦，14、15岁，
0: 对。
1: 哦，的真的是也是蛮辛苦的一个学习的过程哈。
0: 是的。
1: 然后就是学了，在就是还要考试才能够到台湾来读书。
0: 是的，就是以我的话是要先考试通过了，
1: 是
0: 看台湾学校哪一所学校需要给我们算是也可以算是交换生，
1: 嗯，是是，
0: 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对，就可以来这边。台湾上中文，
1: 上中文，
0: 对。
1: 那我想请问一下，你跟你先生是怎么认识的呢？
0: 我和我先生是聚餐认识的，我们都是一见钟情，而且我们都是初恋
1: ，romantic。
0: 对，我们认识之后啊，几乎每天都会聊天。那时候网络还没那么发达，我们都是每天都。都是用那个打电话。我先生每天那时候他后来有讲给我听，就是说电话费每个月要3-4千，那时候的真的也是有的，对。然后他白天时候上班，晚上就还陪我聊天，因为我那时候刚来上高职，也是有点人生地不熟，还好我先生一路陪我，对。然后假日也是有带我去玩，台湾到处都有高山啊、大海，我都很喜欢。对，我们相处之后啊，就觉得他人很好，又没有不良嗜好，就是也很照顾我，毕竟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对，后来就决定结婚了。
1: 所以你一来台湾没多久就遇到你先生了？
0: 是的。
1: 哇，幸福啊，而且是。对，是初恋，真的是，然后就有人开始照顾你了，哦，真的是一个很幸福的。不过你刚刚讲那种3-4千块，是你们两个人是远距离吗？就是说你在哪里读书？
0: 我是在士林。
1: 士林，
0: 对。然后我先生他都是用那时候电话，我们没有 LINE， 没有
1: 用手机，
0: 对，都是要用那种，
1: 对对，那个时候还很贵。
0: 对，
1: 是是，啊，真是真情可以打动人心。
0: 是，
1: 所以大概交往了多久你才进入婚姻？那时候后来就毕业了嘛，哈，高职大概念了3年就毕业了，然后直接工作吗？还是就考虑直接进入婚姻？
0: 直接进入婚姻。
1: 哇，直接进入婚姻。哦，所以你很年轻哈。
0: 对，还那时候还是很年轻。
1: 有勇气。不过就是你决定嫁来台湾这件事情，家人是怎么样的，有什么样的看法？
0: 泰国家人一开始其实很担心，因为台湾离家真的很远很远，如果要长很长的住在台湾的话，家里人也是真的

0: 对，他怕我在台湾不习惯，然后不过他们也是希望我幸福，所以最后还是支持我的决定。
1: 那有就是说家人有来看过，或是你先生有去过，有先去泰国拜访一下你的父母吗？
0: 有先拜访一下，对，
1: 先去看一下你的父母这样子
0: 对，
1: 啊。结婚的时候爸爸妈妈有过来吧？
0: 是阿姨，
1: 阿姨
0: 对，因为刚好爸爸妈妈年纪大了，对，是阿姨，还有就是亲戚，一些亲戚过来参加婚礼在台湾，
1: 所以还有回泰国再办一次婚礼吗？也有。
0: 有在自己的村子里办，算是流水席，就是
1: 流水席，
0: 对那种
1: 就是很多人，只要是这村里的
0: 来
1: 人都
0: 的，
1: 可以
0: 对，
1: 来
0: 一直
1: 吃这样
0: 吃，一
1: 子。
0: 直吃这样。
1: 这个我结婚的时候也是这样，对，就是其实，在乡村里头都还是
0: 对，
1: 会有这种就因为大家都认识嘛，
0: 是
1: 对，
0: 的，
1: 就是沾沾喜气这样子。哇，真的是，我相信是一件大事了。好几，你们村里头，比如说像这样子。来到台湾结婚的人的比例高吗？
0: 没那么高，
1: 没那么高。
0: 所以在村子变成很有一点新鲜感那种，然后又是很特别的。我记得还是那一天，我们结婚那天时候又下雨很大，就是前天也是大太阳，那天就是又下雨，然后又天气有点变凉，很冷，有点冷。然后等我们结完婚了，出大太阳。
1: 就是办完仪式之后就出大太阳，
0: 对，让
1: 所
0: 我
1: 以他们吃
0: 吃
1: 流
0: 就
1: 水席的时候啊，有那个有
0: 帐篷，
1: 棚子这样子，
0: 对。所以让我很印象
1: 对对
0: 很深刻。
1: 对，开始永生难忘。所以这基本上也是你们家乡的就是如果一般的婚礼，也就是会吃流水席的，这是一个家乡的习惯嘛。
0: 对，
1: 那家乡大概有多少人？就整个村子里头，大概是。
0: 我的村子算是在深山里面，然后大约100多户。对，100多户左右。
1: 所以其实也是住在这里很久了。你们。
0: 我爸爸妈妈是逃难过来的，就是如果讲起来，住在那个村子，目前是30、40年。对，
1: 理解，
0: 我是在那里村子里出
1: 出生
0: 生
1: 的
0: 的，对。
1: 就是当初的那个滇缅的那一代的
0: 是，对。
1: 战争造成的。那就是说，你其实对台湾已经要结婚的时候，其实已经有点熟悉了啦哈，因为已经先在台湾读书了。那么结婚之后呢，你有没有感觉有什么不同？
0: 有什么不同吗？以前我以为台湾生活真的很轻松，又是很方便，有没有？然后真正住下来才发现，说不只是语言和文化，连家庭生活还有跟家人相处都需要慢慢的适应。
1: 就是，你原来印象中的台湾生活轻松跟方便，大概是什么？就是在你脑子里是什么样的形象？就是你觉得？
0: 就是，轻松吗？就是比较我的认知，就是说，到哪里都很热情啊，或者是如
1: 台
0: 果，
1: 湾人的那种热情。
0: 对，然后方便的话，台湾真的交通很方便，
1: 交通很方便。你一直都是在台北嘛，新北这一带，然后真的是交通很方便。
0: 对。
1: 好，然后可是你后来结婚之后，你发觉语言其实适应，你有华中文没问题嘛，对不对？
0: 也是有一些问题，就是平时有时候我们叫的词啊，或
1: 词
0: 者
1: 汇会有点不一样，
0: 是，
1: 是。然后文化呢？
0: 文化差很多，因为毕竟我是从那种比较山下长大的，对，各种文化有差，对。
1: 可以举个小小的一两个例子，让我们听众朋友可以稍微理解一下。
0: 文化的话，

0: 除了比如说我们说食衣住行，我知道待会我们会讲到一些饮食，我知道饮食真的是有很多的不一样，
1: 对。
0: 然后比如说穿着，你们那边天气的，就是从我们可以从食衣住行这几个方面来去想象，就是哎，你觉得在台湾让你开始有一些觉得不太应该这样说，就是说你结婚的时候的那个想，哎，你现在就跟其实你也某种程度蛮了解台湾了嘛，对，然后结婚之后，你会觉得哎，好像还是有一些些跟你想的不一样的那一些些。是什么呢？
1: 哦，那一些，就是平时生活吧，对，生活，尤其是在台湾，大家做什么什么步调都是很快，有没有？然后台湾人，尤其是台湾人走路啊，真的我觉得非常的快，对，这做事什么都很快，因为跟我家乡比起来差很多，因为我从小就习惯做事啊，说话都是慢慢
0: 慢条
1: 来，
0: 斯理的，
1: 对，对，还有饮食方面就是台湾的口味比较清淡，因为我比较爱吃酸辣，对，无辣不欢的，一开始是真的有一点台湾有一点不习惯，对，
0: 所以你会常常会自己下厨煮这样子。
1: 对，对，我会自己下厨煮，下。
0: 不过，可能我觉得这几年其实台湾到处也都可以看到有泰式的店面的，可能早期还没有那么多就是可以外食的机会。可是我现在就觉得，哎，其实就是泰国的料理现在在台湾的街头巷尾也是还蛮常可以看得到的。
1: 对，现在到处都是有很多都开泰国店，对，
0: 对，其实
1: 泰。
0: 这些年其实变化也蛮大的哈，从你刚开始过来一直到。
1: 是，对。然后我就是我印象比较那个的，印象比较深刻是，因为我除了会煮我们家乡的菜，还有就泰国菜，也常常煮泰国菜给家人吃。对，就是尤其是那个像打抛猪、嘎抛母，就是还有泰式的海南鸡肉饭、靠慢改，我们家人都很喜欢吃。对，平常也会跟家人分享我们的节日和文化。对对对，然后像台北，我们过年的时候啊，我们都会在村子里面手牵着手跳舞。对，就是在村子的中间那里就是跳我们民族舞，对，然后这些我都分享给我家人听，因为毕竟他们比较不了解我们台北的少数民族，对，因为我是拉祜族，
0: 拉祜族，
1: 对，
0: 哦，我也是第一次听到拉祜族，
1: 对，变成是在村子的话，我们也还要，
0: 还有拉祜族语
1: 对，
0: 这样的吗
1: 是的。
0: ？OK，所以你会一起跳舞就对了，
1: 对，一起手牵
0: 手
1: 着
0: 牵
1: 手，
0: 手。
1: 然后打歌啊，还有打鼓的那种，对，那个一起跳舞。
0: 听起来看起来就那个整个画面很清楚，家人有没有机会跟你一起去体验一下？就是，
1: 有在约我婆婆一起过年时候也要回去一起去跳舞，对。
0: 太好了，太好了！对，我现在其实，在台湾主要能够想象的，哎，真的还是就是原住民的那种跳舞，其实，在一般一方面像台北啊，就是。高楼大厦大概很难想象，对，就
1: 对，
0: 说那种整个特别是整个家，就说整个家族的这样子的一个聚集，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温暖的，好的感受的。
1: 对，是的。
0: 那就是我们刚刚是从你的角度在看，就是你结婚这件事情，好，那。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说，哎，你感受到，哎，就是你进入到你的婆家，哎，你有没有感受到你的

0: 婆婆啊，或者你的家人，他们是怎么样来面对你？他们是就是你跟他们的互动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
1: 嗯，刚开始来的大家都有比较陌生，对。但我婆婆是一位很慈祥又很会煮饭的人，所以婆婆就慢慢教我煮台湾菜呀、啊，对，婆婆都教我煮。然后我公公的话就是教我怎么管理工厂，因为工厂算是公公一手起大的。
0: 嗯，
1: 对。然后就是还教我们怎么教我怎么适应台湾的生活，对，对，家人都很照顾我。原本他们在家都是讲台语，都是他们的习惯，从以前都讲台语。因为我的融入到这个家的关系，后来大家都慢慢的讲国语，这样的让我觉得很暖心。
0: 是，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贴心的动作，就是就真的是很主动的把你就是融入他们的一份子，对，怕你听不懂，
1: 对，
0: 然后就愿意就是调整自己原来的模式，所以对我觉得这是为什么会特别印象，就是说其实现在在台湾我们也是会有这个问题，就是有一些就是我们叫做外省啊，哈，所谓的外省就是说是直接从那早年从对岸过来的那的一些太太，那其实因为家人老实说以我婆婆来讲她根本就不会讲国语，好，他就是讲台语，然后所以其实在沟通上面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可是我觉得那个温柔会体现在就是他即使不懂他还是会听，然后慢慢去学习那个互动。那您刚刚描述的您的夫家就是其实他是完完全全是可以为了让你可以更加的融入，其实他是对他改变了他原来的生活底层的语言，对，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很幸运，好，是一个很幸福的家庭，
1: 对，
0: 先生很爱你，然后婆婆，对，婆婆也会煮饭，而且也可以我相信也跟你常常在沟通在饮食上在做菜上面的一些彼此的菜谱啊，
1: 对，
0: 所以他也很乐意吃你煮的菜，然后你也很享受他们所提供的他所提供的饮食，
1: 是的，
0: 对，然后很开心，
1: 对。
0: 那么就是在整个其实这样一路听来都会觉得说其实明媚是蛮幸福的，从你一来台湾的时候当然有一些适应上的不容易，但是很快就遇到了对你一生最重要的人，
1: 对，
0: 所以你的先生就开始，对，就一路的陪伴。
1: 对，我婆婆是我的贵人，
0: 你婆婆是你的贵人。
1: 对，
0: 那就在这样一路过程中，你有没有觉得，其实，在某一些时刻，你还是觉得，是比较，不容易的时候，就是有时候还是有一点点，就是。会想就是不管是想家啦或什么，对，在心情上面
1: 有就是想家的时候吗？当然有，刚来台湾的时候真的很想家，对，然后尤其是中秋节看到别人一家团圆啦、什么的，然后在我们家乡是中秋节我们都是会拿水果还有中秋月饼拜月亮，就是在月亮底下拜拜月亮这样，然后之后大家就一起坐下来一起吃月饼，对，这是我们家乡的习俗，对。但刚来台湾时候真的却不能回家，有没有，就是也会偷偷的躲起来哭过，对。然后不过后面

0: 就在台湾有了大家庭。
1: 嗯，
0: 中秋节，我现在我们中秋节我们都会相聚在一起吃团圆饭。对，在台湾感觉就找到了家了。对，
1: 对，就是刚刚听明媚说，特别是刚开始的时候，真的很像王维说的，就是每逢佳节倍思亲，遇到，特别是遇到团圆的日子。好，会觉得心里比较难受一点。
0: 对，
1: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你有回家过吗？就是说在你求学的过程里头，
0: 没有，
1: 没有。
0: 对，
1: 好，所以一直到结婚的时候才回去，这样子。
0: 是的。
1: 哦，所以其实真的听，我觉得明媚的故事是很精彩的，而且是很就是让我们也是感到很羡慕的，就是你一个人然后来到台湾读书，然后其实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嘛。
0: 是，
1: 对，然后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哈。其实就是刚开始生活的也有一些不适应，但是明媚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幸福，就很快找有先生可以支持你哈。那个时候虽然还不是你先生，但是就可以常常的陪伴你，然后跟你一起，然后这样子一路走来，然后真正进入婚姻之后，就不只是一个人的支持了，是一家子的支持了。好，我觉得我也相信明媚，你一定是在这个家庭里头，其实也有很多的投入。对，关系一定是互相的。你觉得你自己在这个家庭里头你的感受，你自己的跟婆婆啊跟公公的关系，你大概会是什么样子的跟他们互动跟经营？
0: 互动吗？我觉得要融入或者要相处，都是不懂的话就是开口问。都是有什么矛盾，还是就是当面说清楚？对，是
1: OK。好，凡事就是敞开，然后勇敢的询问，然后得到对彼此的在厘清。
0: 是的
1: ，OK。好，谢谢我们，谢谢明媚。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然后接下来我们再邀请明媚来再告诉我们她生命中许多美好的故事。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乒乓双人舞的节目。好，我们继续来跟从泰国台北来的我们的新住民家人哈，来分享一下，就是明媚她在台湾的一些生活。好，那我想请问一下明媚，如果现在有人问你是哪，你是外国人还是台湾人，你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1: 以前会觉得自己是外国人，现在慢慢的觉得，台湾是我的家，我越来越像台湾人了。不过我也不会忘记自己是泰国人。
0: 大概是在多久以后你觉得你是台湾人了？从四五年前来到台湾，然后一直到大概什么时候你会觉得你开始觉得哎，你是台湾人？
1: 我记得是十年，对，十年前，这几年
0: 哦，就这几年哈，其实也经过一些的适应磨合，后来你真的觉得在这里，我还记得明媚好有说过，就是家就是一个让我们感觉轻松、感觉舒服的地方。那也就是说，其实过去这十年你就开始觉得在这里你觉得很自在很舒服。
1: 对，我觉得很在台湾自己家觉得很放松，很轻松。
0: 好，那请问一下，就是这个这么长的日子里头，你有常常回家乡吗？
1: 没有耶，以前刚来的时候是每一年回去有一两年，然后后来就变成两年回一次，然后最近自从疫情都还没机会回去。
0: 好，那你印象中的家乡跟你后来现在回去的家乡有什么不一样吗？
1: 有非常的改变，非常大。以前我小时候我算是刚来台湾那时候我们家乡都是茅草屋比较多，就是那种像台湾的像比较部落啊那种茅草屋那种。对，
0: 是，
1: 但是后来现在慢慢都是水泥了，都是盖大房子啊。对，都是新进的
0: 别墅，也都是现代化了哈。
1: 对，
0: 那就是你现在如果回去哈，就是你的感觉是你觉得你回家，还是你其实是回去玩？
1: 我现在是觉得是回去玩，因为我家乡的人都觉得我不太一样了，因为我讲家乡话都不太会讲，有时候会卡顿了，有时候会忘词，有时候要想很久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个叫这个名字这样。对，因为我已经习惯台湾的生活了。
0: OK， 好，所以呢其实真的也不只是我们觉得我们在这就是以台湾为家，其实家乡的人也会觉得你是回来玩的，因为真的有一些不同了哈，真的就像刚才明媚说的，即使是我们的母语，就我们从小讲大的话，可是没有机会，对，没有机会再说的话，久了也是会卡卡的。OK， 好，那我们再来谈一谈，就是说这些年里头哈，你觉得最辛苦跟最挑战的是大概是什么时候？那在那一段时间呢，有没有什么力量或是人帮助你度过呢？
1: 最辛苦的是刚来台湾的时候，生活啊饮食都是很不习惯，因为我很爱吃酸酸辣辣的。不过一路上家人和后来在台湾认识的朋友都很支持我，

0: 也一直告诉自己要努力，让自己生活越来越好。
1: 所以，其实最刚开始来台湾的时候，就是刚才明媚说的，是来念高职的那些日子嘛，对不对？然
0: 对。
1: 后那些日子，如果我可以想象，就那个年代，其实台湾外面也还没有这么多泰式的饮食，然后还有就是在学生时代也没有厨房，所以其实我可以完全可以想象，就是那种没饮食上面的不适应，对你来讲其实是真的是一个很不舒服、很思念的感觉。
0: 对，因为在台湾要找一些泰国的一些菜呀、啊，或者泰国的香料、香茅之类的，比较不好找。
1: 食材都不容易。
0: 对。
1: 不过结了婚之后，你就开始拥有你自己的厨房了。
0: 对，就是变成是厨房，也是我的很习惯、很让我大展身手的地方。
1: 所以现在就可以完全满足你喜欢吃辣、喜欢吃酸的。
0: 对，因为我家人啊，或者我先生也是很爱吃泰国菜，所以都大部分也是对，就是说啊，我今天要吃泰式料理，那个海南鸡肉饭，靠满改，我老公就会开始点菜了。
1: 点菜，
0: 对。
1: 哦，对，就是原来可能觉得这个是很困难，后来你自己就成为厨师来煮自己想要吃的东西，它就不会有这个就当初给你困扰的问题。OK，那如果说重新来过的话，你会给20岁的年轻的自己什么样的建议呢？
0: 我会告诉自己要勇敢一点，多学习，不要因为害怕就不敢往前，也要记得好好照顾自己。
1: 所以勇敢可不可以再说多一点？因为我从你身上我听到，其实能够在其实，在念高职其实还蛮年轻的哈，那时候大概几岁是？
0: 因为我是比较晚念中文，所以是89，对，
1: 就18、19岁的时候就决定离乡背井来台湾读书，我觉得其实也真的还蛮勇敢的。
0: 对，
1: 那你在这个时候，你想觉得还是要再勇敢一点？你可以再描述多一点吗？
0: 勇敢多一点，就以穿着吧。因为从小父母就灌输说，我们女生出门不要穿短裙、短裤啊，对，也不要穿太暴露啊什么的。对，那时候真的都是不敢穿，不敢穿出门，所以觉得如果再回去20岁之前能回去的话，我要勇敢再穿一点。而且那时候就身材啊也比较瘦一点。对，
1: 对，如果再回去的话，我要再青春一次，这样子。
0: 对，
1: OK，就是，其实明媚也一直都在学习啊，就是不管是在学高职，而且我也相信，其实你进入你先生的家族企业，也是一直在学习。
0: 假日啊，或者是有一些课程都在一直在学
1: 都一直
0: 习，
1: 在学习哈，所
0: 对，
1: 以其实学习是很重要的就是在对年轻人来讲。那你这里还提到说不要因为害怕就不敢往前，哈，可以再跟我们讲多一点吗？你觉得害怕是什么样子的方向？
0: 那时候后来之后就上班工作了，就一直还没有机会去上大学，对，就是一直卡顿在那里，也是有点害怕，也怕跟不上，因为脱离社会有点久了，对， 然后后来就最近这几年

0: 有了，有稍微有空一些，就是有在线上上课读大学。对，目前在读大二。
1: 哇，很棒哈，就是在之前怕会跟不上，所以没有去念大学，但是现在时间也许可了哈，你
0: 对，
1: 在线上也开始学习所以年轻的时候的那一个
0: 梦想
1: 害怕，你现在也已经克服了，
0: 对，
1: 继续往前哈，所以也鼓励给如果是给年轻的自己。好，不要害怕。OK，好，那如果说现在哈，其实现在一直都还有啦，很多跟你一样的，比如说从东南亚好来的一些姐妹们，她们还陆陆续续嫁到台湾。好，那么假设哈，有一个来台湾3个月的姐妹，今天就站在你面前，好，他就是刚刚嫁过来，可不知道语言啊、文化啊，整个都还是有陌生。那你会想要跟他说一些什么话呢？
0: 我会跟他说不要害怕，一开始辛苦，不适应是正常的，慢慢学习，慢慢适应，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可以在。具体嘛，就我可以理解你刚刚说的，就是其实中间会有前面有一段不适应是正常的。那你可以大概估计，就是说，如果从你自己生命的经验哈，你可以告诉他，因为什么样的因素你慢慢过来了。
0: 应该要说，我慢慢过来是有出去外面充实自己，就是一直不断的上课，或者是因为，台湾真的很好，就像有照顾到我们新住民，有新住民中心啦，或者是有一些课程啊可以去参加，对。
1: 所以就是说其实，在台湾对新住民是
0: 很
1: 有很
0: 友
1: 多
0: 善，
1: 照顾的，
0: 对。
1: 很友善的，然后有很多的课程，新住民中心，不管是从政府的或是民间的，都有各式各样的课程，然后可以鼓励这些新来的姐妹们可以去上课，充实自己，然后就
0: 慢
1: 不
0: 慢，
1: 要害怕，对。
0: 对，慢慢的，就我们会也会遇到一些朋友，也交到朋友，
1: 是，
0: 就互相聊，互相认识，就慢慢的适
1: 就
0: 应了。
1: 就觉得不孤单，不是自己一个人了，就开始对有建立朋友圈啊。
0: 对。
1: 好，那对于台湾的婆婆们，还有先生，好或孩子，你最想说的一句话会是什么呢？
0: 我最想说的是，妈妈，谢谢你，因为刚出社会的我懵懂无知，是妈妈慢慢的教我，教会我，也谢谢老公的耐心和爱，谢谢你们。
1: 所以，其实听得出来，你跟婆婆的感情非常非常好。
0: 是的，我跟婆婆也出门，大家都说是母
1: 母
0: 女。
1: 女
0: 就说为什么长得这么像？
1: 啊，
0: 是，
1: 真的，
0: 反正我老公是，
1: 是外面人。
0: 对，外面的，
1: 哦，你跟婆婆，
0: 对。
1: 我觉得这个是听起来真的好窝心呐，老实说，就是。在整个婚姻家庭里面，其实就是婆媳之间的彼此理解，对于整个家庭的幸福，实在是一件很大的祝福。那如果说现在有人问你台湾是你的家吗？好，你会怎么样回答？
0: 我会说是，因为我的家和生活都是在这里，台湾已经是我最重要的家。
1: 其实我的现在很清楚知道，你的家人其实就是指先生、你公公、你婆婆，还有在这边的家人了。
0: 对，
1: 对，那在家乡那边还有家人吗？
0: 有，还有爸爸妈妈，还有兄弟姐妹。

0: 对，当他没有生活在一起了，对不对？现在对你来讲，那个整个感情的凝聚跟连接，其实是在这里天天生活在一起的。好，爸爸，对不对？的公公婆婆还有先生，
1: 对，因为住在台湾很久了，就
0: 嗯，
1: 已经很习惯台湾生活，
0: 太好了。因为其实我自己也在德国生活过7年了，就是说要在一个地方能够生活到你觉得很自在，然后很好的，我是觉得其实是很幸福的。对，那如果我们说，如果未来10年你想要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呢？
1: 未来希望家人都平安健康，生活稳定，也希望自己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好好的享受生活，每天都开开心心。
0: 嗯啊，真的是在平安健康，对，然后工作生活都稳定啊，开开心心。 OK， 那你想要对自己说的一句话，不管是感谢啊、鼓励啊或期许啊，这过去这15年我们来到台湾，进入建立家庭然后工作，好，这一切你会对自己说什么呢？
1: 嗯，谢谢自己一路都没有放弃，也希望未来的自己可以继续勇敢平安幸福地生活。
0: 太棒了，好，谢谢。今天跟明媚一起来走过她真的这从泰国然后一直到台湾的这生活的这么些年，然后看到见证她一个她的勇敢，见证到她这样的学习，然后跟家人之间彼此爱的关系。好，我们谢谢明媚。然后这里是乒乓双人舞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柯良怡，
1: 我是明媚。
0: 好，我们下周见了，拜拜。
1: 好，谢谢老师，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专注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的温暖。如果生命的尊贵来自他永不止息对健康的自我维护，那么白袍中所伸出的双手就应该是世间最诚实无伪的关怀了。请听由黄珊珊医师制作主持的《医事情缘》。

0: 那我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可能听众朋友都不太知道我是谁。我是在美国行医的黄珊珊医师我也是在台湾有一个播种音乐，可能大家呢都有一些概念，有听过我们的音乐。那在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会不但替你带来一些医疗方面的资讯，也会跟你分享一些播种音乐里面的音乐，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啊。我们今天呢这个阶段呢，就是要讲一下这个背的手术，就是怎么样情况要看医生，怎么样情况可以是稍微自己治疗或者说去看一些这个复健科，然后吃一些药等等。那么通常呢手术呢，我们是到最后不得已的时候才做一些这个手术。那么林医生呢，他这因为在美国呢分得很详细很仔细，所以呢骨科的这个背的手术呢是好像是不是要特别的一种训练
1: 是有进修一个 spine surgery
0: 对。所以呢林医师呢他是一个这个运动伤害的
1: 专
0: 家
1: 哈，对，
0: 所以呢，他通常呢不做这个背的手术，但是呢，我想您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他的这些手术有哪一些的做法。
1: 对，所以最常见的很多人都会听说是椎间盘突出，其实压迫神经、坐骨神经，所谓的就是因为椎间盘突出压迫这个腰部的神经导致说脚麻啦、脚痛啦那个保守治疗失败以后就可以考虑做手术。那手术的话有不同的方法去做了，有些医生会用显微镜很小的伤口去用显微镜去看把这个椎间盘突出的地方、压迫神经的地方把它拿掉那